0: 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号是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
2: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4: 周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美方并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
3: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4: 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中国记协22号举行新闻茶座，也邀请学者就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进行探讨。而对于中美元首即将要举行会晤，学者认为这次会晤重点是在于进一步的稳定中美关系，要管控分歧，要推动双方合作机制的落实。
5: 出席茶座的学者表示，中美关系正由单纯竞争逐步走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军事安全、太空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都需要保持沟通。
6: 我认为这次访问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共识，就是双方都同意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战略稳定必然是双方力量差不多或者基本上大致相等才有可能稳定。因此，这是美国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对中国的综合国力的认可。中美今天的战略稳定，它的构成远远超过了个核的领域，它是一个更宏观的这么一个战略稳定。
5: 也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的关键在于管控竞争，让合作与分歧保持在可控范围。
7: 主要看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五月谈好的机制能不能真正开始运行，第二个就是这次谈好的事情到了10月、11月以后还能不能落实，第三个就是到 APEC 和 G20 的时候，中美是不是还有新的事情可以谈。那目前来看，贝森特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 AI 这个事情在 APEC 深圳是要谈的，所以你会发现不断的有确定性的信号出来，那这个对中美关系就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中美之间竞争肯定不会消失，分歧也不会消失，但是我觉得双方目前来看正在尝试做一件过去几年都没有在做的事情，就是让竞争的事情归竞争，让合作的事情归合作，不要让一个具体的问题拖垮整个关系。
5: 对于台湾、伊朗等议题，两位学者都认为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将是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一环。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中美元首会晤临近，经贸议题备受关注。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慈22号表示，欧洲商界期待看到中美之间能够达成透明可预期的经贸安排，为全球企业提供更多可预测性。
8: 中美元首会晤临近，在经贸领域，去年11月双方达成的贸易休战能否延期、对等降税能否落地，都是外界关注焦点。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慈周二在发布会上表示，中美经贸的任何进展都有可能影响到其他贸易伙伴。欧洲商界普遍希望看到一个透明、可预期的结果。
9: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ll eyes are on to what extent that the Busan agreement will get extended, and if it gets extended, what we all hoping how long it will get extended. What we want is something that is predictable, that is transparent, and give us a clear line of sight so we know what the conditions are we get to operate under.
8: 在中欧之间，双方在今年6月底建立起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此后持续展开技术层面磋商，并计划于10月份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相较西方舆论炒作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晏慈认为中欧贸易摩擦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安全关切有关。要继续深化合作，双方需要就彼此关切达成一致，为企业提供更强的可预测性。
9: Well, I think, you know, a discussion and maybe an acceptance in both parts that there are legitimate economic security concerns would be what could actually create a platform for making progress together.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 hope, that there is a recognition that Europe also in this regard have legitimate concerns about the stat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dustries, in particular in areas that are critical for Europe to remain master of its own destiny.
8: 欧盟商会还在当天发布了最新版《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呼吁中国解决供需失衡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1: 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也持续成为关注焦点。前标普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谢尔德在接受我们的记者专访时说，中美贸易数据已经是出现了明显调整，为双方进一步磋商提供比一年前更好的背景。而接下来值得观察的是之前的关税休战是否能逐步转化为更长期和稳定的安排。
10: 宏观经济学家谢尔德曾任雷曼兄弟首席经济学家、标普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目前已趋于稳定。从美方视角看，双方贸易数据已经出现调整，便给双方下一阶段洽谈提供了一个相对更好的经济背景。
11: I should say that, the trade situation between U.S. and China has, improved, if you like, from a U.S. perspective. That is, particularly imports from China have come down, really halved since the peak level, which was in 2022, and exports from the U.S. to China have also come down by about a third. So that means that the trade imbalance, the trade deficit between China or on the US side vis-a-vis China has actually come down quite a bit, maybe close to 60%.
10: Tariffs have kind of been front and central in Trump's policy since he took office again this time. How effective that tool is put into today's perspective?
11: If you look at the way in which President Trump has used tariffs, and of course not just against China, but against really the rest of the whole of the world. He has two objectives. One is to try to bring down the trade deficit that the US runs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another is to bring manufacturing jobs back, to revive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he US. Both of those objectiv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achieve with the blunt instrument of tariffs.
10: 谢尔德认为关税走向仍会是核心议题，比起短期关税升降，更值得关注双方去年达成的休战安排是否有可能转化为更长期的框架。
11: And can we start to move to a mor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ry to work out these issues longer term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way? So maybe that will be,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is summit.
10: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期间将会到访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建国文件，而五月特朗普访华时也曾经到访了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
1: 我们记者日前就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就说，中美元首参观历史地标有助于彼此了解过去，求同存异，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12: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10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
13: This has survived the test of time, the test of world wars, and the test of lots of threats on our country.And it's special to be able to see the actual documents that were penned and signed by the people that are on these walls and these murals.
14: In this country, we don't do nobility, that everybody is worth something, and that's what it stands for to me. And I think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It'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hang our hat on as Americans,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hold dear. So, and that's what started these documents started that.
15: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

0: 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22号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就乌克兰问题的发言当中，中方表示，对于近期乌克兰危机形势快速演变中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发深感痛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在当天就人权理事会乌克兰问题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进行的大会互动对话中，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代表发言表示，近期乌克兰危机形势正在快速演变，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频繁发生，战事还对第三方国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令人深感痛心。中方重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清晰明确，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这四个应该是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根本遵循。中方代表强调，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出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消除危机根源。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举行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而特朗普也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而泽连斯基则说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他也表示与特朗普也讨论了俄乌的能源停火问题以及爱国者导弹供应问题。
5: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6: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5: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7: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8: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7: So I'm ready.
8: You're ready.
7: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5: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 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

0: 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在社交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于当地时间的22号晚间在纽约会见乌克兰谈判团队以及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乌克兰提出关于缓解和俄罗斯冲突的方案。
2: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重点就谈及了伊朗、俄乌、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美国国务院的中文发言人贾伯随后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表示美国仍然愿意与伊朗进行谈判，并且希望联合国继续的推进改革。
1: 而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存在合作空间，贾伯表示，两国元首即将会晤，相关议题是否会成为会谈重点，还要拭目以待。
3: 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过随后表示相信美伊仍能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伯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美国对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伊朗问题仍持开放的态度。
4: 那特朗普总统就说他还是愿意跟伊朗进行谈判，他自己也会做出决定。
3: 对于联大期间美伊双方是否会进行接触，贾伯并未透露，并表示目前能否推动谈判还要看伊朗方面是否愿意参加。美国希望联合国其他成员继续向伊朗施压，要求伊朗放弃核武器计划。在谈及联合国改革时，贾伯表示，美国希望联合国重新聚焦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继续推进改革。
4: 美国要求联合国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政策，缩小它的行动范围，削减它的预算。那在这个方面，联合国已经开始实行我们要求的改革，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道远。
3: 随着中美元首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中美人工智能合作是否会成为会谈议题，也受到各界的关注。
4: 在这个方面，特朗普总统提到，就是我们要保持美国在超级智能方面的领先地位。在习近平总书记马上要到达华盛顿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看两国元首会讨论什么话题。
3: 联大发言结束后，特朗普还分别会晤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集体会谈。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朝中社在23号则是报道，以外务省副相金先景为团长的朝鲜代表团22号是乘机离开平壤，将会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而外务省官员到平壤国际机场送行。
1: 俄罗斯外交部22号再次公开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其在乌克兰问题上丧失中立的立场。俄方明确表示，不认为古特雷斯是乌克兰问题的严肃调解人。
5: 俄罗斯副外长阿利莫夫周二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俄方原则上现在和过去都不认为古特雷斯是乌克兰问题真正的调解人。这一表态延续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的严厉指责。拉夫罗夫曾公开表示，古特雷斯公开迎合西方，未能满足联合国秘书长所应具备的公正标准。俄方还批评其在乌克兰领土完整与民族自决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对乌克兰强调领土完整，却对格陵兰等问题适用不同原则。俄方当天再次重提古特雷斯在布恰事件中多次选择不回应、不质疑，故意迎合反俄运动。
6: И непонятно, как может такая все-таки серьез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ак ООН и ее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высшее должностное лицо самой важ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0: 发生，被外界解读为在古特雷斯卸任前进行政治定性。与此同时，莫斯科已开始接触多位潜在继任者，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等人。俄方明确表示，下一任秘书长必须纠正错误，秉持公正，并改变秘书处内西方人员占比过高的问题。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在当地时间9月22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米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发文，有一架俄罗斯的伊尔-20侦察机在距离波兰海岸大约40公里处被波兰的战机给拦截。科西米亚克卡梅什就强调，俄罗斯侦察机出现在波罗的海的上空不是孤立事件，而波兰军队会保持戒备。而截至目前为止，俄罗斯方面暂时对此没有回应。
2: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在21号报道，乌克兰军方称，近日在顿涅茨克北部的一场行动当中，首次将自杀式地面机器人空投到俄军前线后方。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第三军团20号在社交媒体发消息称，军团实施侧翼机动，在俄军后方进行了全球首次地面机器人部署，并且致盲俄军无人机。消息称，为了保护步兵，机器人率先冲向敌人，防空和电子战致盲敌方无人机，使对方无法发现进攻计划。而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准将就表示，第三军团是首个空投地面机器人系统的部队，其重型轰炸无人机将自杀式地面机器人运送到敌人后方超过10公里的位置。俄方还没有做出公开回应。
1: 再看到是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号是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于格陵兰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的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也计划会增设2处的军事设施。
2: 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的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2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4: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2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3: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在协议正式签署前，各方并未公布太多具体细节。不过，特朗普22日上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对协议表示欢迎。
4: This agreement will be signed later today,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wonderful people of Denmark and Greenl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amazing experience, and we've really formed a bond in doing it. By expanding America's footprint in the Arctic and North Atlantic, this
3: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再看到美国有一架美军的 F-16 战斗机22号的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个人受伤。根据德国西南广播公司的报道，失事的战机是在飞行训练的期间发生事故，而飞行员在战机坠落之前弹射逃生，正在接受治疗，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德国的航空管制当局表示，当天一共有4架的 F-16 战斗机参加训练，2架是留在训练场，2架返回基地的途中，其中一架已经失事。而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是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而驻扎是由美空军 F-16 战机中队。
2: 德国联盟党接连遭遇选举挫败，总理默茨正在面临上台以来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2号发表题为《向国旗敬礼，祝爱国根基》的港澳评署名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还特别指出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5: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和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在18号到22号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对活动高度重视，而活动的精彩瞬间也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6: 港澳评文章指出，连日来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港澳青少年的家国情怀蓬勃朝气点赞，为港澳特区政府大力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为港澳社会同心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文章指出，活动充分展现港澳青少年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志，他们带着热切的向往和期待奔赴首都北京，展开拥抱祖国母亲的心灵之旅。在系列主题参访活动中，他们深入了解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深入认识港澳与祖国内地的血脉相连，深入感受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时，他们身姿挺拔，高唱国歌。仪式结束后，仍凝望高高飘扬的国旗，久久不愿离去。大家表示，看着国旗升起，全场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更加强烈。看着国旗升起，脑海里想到了祖国历经百年风霜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由衷地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看着国旗升起，真切体会到港澳今天的繁荣稳定局面来之不易，祖国永远是坚强后盾，年轻一代要做坚定爱国者，为祖国、为港澳、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贡献力量。活动充分展现特区政府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制度化、常态化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所有中小学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各高校也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逾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刚刚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5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新一代，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活动充分展现港澳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合力，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积极发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 如今在港澳，爱国主义教育是全社会共同事业的强大共识进一步凝聚，共同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合力不断汇聚。文章强调，国旗承载民族根脉，连接家国同心，相信港澳青少年一定能够读懂国旗，把对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一定能够守护国旗，真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一定能够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同时也开始加快产业步化布局，希望成为内地商业航天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
7: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心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1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8: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

0: 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宇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1: 这个优势包括大湾区的数据合作、香港的金融等优势，自身布局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桥梁。
0: 多项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开始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的程序，我们要积极扩大未来的香港 6G 的应用的场景，还有我们要修改上市规则18C 章有些条款，能够吸引更多国内的航天科技企业来香港上市等等。还有我们要充分发挥耐心资本的优势，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这样一个优势呢，能够进一步的通过融资投资帮助我们的航天企业走出去。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带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特朗普持仓的账户7月完成上千笔的证券交易，待会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二涨跌不一，主要指数都波动有限。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6: 周二美股收盘走势分化，国际油价继续回落，给科技股提供支撑。纳指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收盘新高，而标普500指数则是基本持平，道指则是小幅下跌。收盘时，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涨跌互现，其中材料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金融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走低，布伦特原油期货跌破每桶100美元，收于每桶99.25美元。下跌1.09%，德州轻甜油则是下跌1.24%，收于每桶94.50美元。沙特正在恢复此前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这条管道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原油。那么最新消息是显示已经恢复运行，而红海沿岸的原油出口也有望重新启动。与此同时，市场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特朗普周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对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做出表态，令市场继续评估原油供应风险。另外呢，美国国内的柴油价格上涨也是受到了关注。特朗普周二表示支持限制美国柴油出口，希望增加国内供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全面或者部分的限制柴油出口是否可行。另外，投资者也在等待本周的中美元首会晤，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将会受到关注。那么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4.95%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0.60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01美元附近。凤凰卫视。

0: 是李永明，纽约报道。
1: 有多名的美联储官员周二分别就利率的前景与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公开讲话，强调在强化通胀管控的同时，要保障市场流动性的平稳。
2: 黎士曼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称，通胀降温不会一蹴而就，供给侧的冲击已经不再是一次性或暂时性事件，而正是通胀压力持续蔓延的深层原因。上周，美联储选择加息将会对通胀向2%目标靠拢有所帮助，但对于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还要视情况而定。另一名没有投票权的 FOMC 成员、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他支持上周加息的决定，因为通胀持续高于2%目标的风险有所上升。他认为，鉴于当前劳动力市场更加稳固，货币政策可以将重点更多地放在维护物价稳定方面。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官员讲话主要针对更广泛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表达立场，包括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纽约联储行长威廉姆斯以及负责执行美联储短期利率的纽约联储官员佩尔利，主要聚焦金融体系流动性。他们认为，当前利率控制和准备金框架运行良好，同时强调贴现窗口、美债回购等工具仍需保持灵活，及时补充流动性，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一期的证券交易披露报告显示，特朗普的投资组合在7月份完成了1156笔交易，总交易额介于7900万到2.7亿美元之间。美国媒体 CNBC 报道指出，披露文件中显示的潜在利益关系引发了争议，包括特朗普的账户在7月20号卖出军工巨头诺斯罗普，同一天他就签署了行政令，收紧了国防承包商合同。另外，他买入某枪支制造商的股票，而这家公司和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有大量的业务往来。白宫方面强调，特朗普的账户都由第三方机构管理，特朗普本人及家庭成员对买卖决策都不具有影响力。
1: 根据日本媒体22号的报道，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之下，日本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多地都发生山体滑坡，而目前已经造成至少有7个人死亡，另外有5个人失踪。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据报发生了多处的山体滑坡，有一处的山路旁的护栏被泥沙给冲断，而部分的树木倒塌。三浦市有一栋2层楼高的公寓也受到了山体滑坡的冲击，而千叶县长柄町也同样发生山体大面积滑坡，大量的沙土流入了一所小学。截至当晚的8点左右，千叶县内是仍然有3万多户的停电，而千叶县政府已经请求自卫队实施灾害派遣。
0: 来看亚运会的消息，中国香港代表队在第20届亚运会上再次收获了金牌。截至目前，港队已经在亚运取得了3金5银4铜，总共12面奖牌。继女子200米自由泳摘金之后，港队游泳运动员何诗蓓于女子100米自由泳中再度夺得金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于运动员取得佳绩表示祝贺，他同时祝贺击剑运动员蔡俊彦、武术运动员刘子龙以及单车运动员梁颖仪分别取得银牌和铜牌。罗淑佩指出，港队捷报频传令人鼓舞，期待运动员继续取得佳绩。
1: 19岁的中国选手石生吉23号是在名古屋的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力压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
0: 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杨柳静同一天也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夺得了金牌。中国代表团目前总共摘得34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
1: 再关注是第5届的华语纪录电影大会，22号是在广州开幕，由凤凰卫视出品的3部作品都入围，而大会推荐入围的影片将择优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来收藏。
3: 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9月22号至24号在广州举办。本届大会主体活动单元包括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和金鸿绵广州纪录片征集、纪录电影纪录片展映和主题展览等。大会在开幕式上发布2026华语纪录电影年度报告，并成立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 联盟将采用跨国界、跨地域、跨领域的模式，就联合拍摄制作、人才互通等方面开展合作，打造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国际传播协同体系。截至9月1号，大会金海鸥优秀华语纪录电影作品征集已收到全球。

0: 州各地有效参评作品55部，题材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舞台艺术、国际传播五大类别，创近4年新高。大会在今年首次推出的金鸿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同步收到投稿1111部，其中社会投稿占比超80%。凤凰卫视出品的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获得大会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并入围特别推荐音效。纪录电影《早鸟》和短视频《我们为早茶立了法》在金鸿棉纪录片及短视频征集活动中入围，入选作品将被优先推荐至国际纪录片节展及相关扶持计划。
1: 这次很高兴有3个不同的方向的这个题材的作品都能够入围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所以我们感到也是非常的荣幸，非常的高兴。纪录片首先是要记录好这个时代，这个也是媒体的一个使命。
2: 因为这部纪录电影促成了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的成立，那么它是在教育援疆、体育援疆以及文化润疆方面都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3: 您知道在香港有750万人，但是其实同样有3/4的土地都是郊野公园，然后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我们也期待用这样的一部电影能够把香港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和香港的生物多样性现状能够推荐给大家。
4: 像我这次片子拍摄的《早茶立法》，我觉得一个好的纪录片就是一直在追求一个真实的过程，我们要真的走到大街小巷里头去发现那些细枝末节的个体故事，并且把它真实的传递给观众。
0: 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入围作品中将推举出年度特别推荐作品、五大类别的优秀推荐作品，以及导演、摄影、剪辑、音效4个类别的推荐个人和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所有入围的优秀作品将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最终推荐结果将在9月24号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上公布。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广州报道。
5: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6: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out of here.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经出乎了90%。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全国农民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将访美，中方称愿同美方一道加强对话合作。特朗普在联大发言，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节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指出，今年国家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赋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0: 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国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周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美方并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
4: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
0: 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2日表示，美方正在研究与中国设立一条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危险事件互相进行预警。 卢比奥表示，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一旦发生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社会，甚至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能够通过这条热线联系对方并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项法还处于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还无法实现。美方将与中方以及其他国家探讨这一构想。卢比奥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但也应当建立护栏，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害。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像世界发出利好消息的同时，也在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在华盛顿街头就采访了多个国家的民众，听一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在年内实现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5: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2: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3: 我觉得应该做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4: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5: okay, so
4: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6: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 the two probably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Well, 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 这家中餐厅在华盛顿的中国城已经开了20多年。经理林女士来自于中国福州，她说很明显的记得2015年是生意最好做的时候。那年的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美国的第一次国事访问，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会谈。之后疫情叠加中美贸易关税战都令到生意困难，
7: 那个时候大概每个月生意额是20万左右，那现在呢就是差不多是10万。我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相对好一点，然后好的话对于我们的餐厅的生意也会影响很多，因为签证多，旅游客多，还有公务员出差，那些就会让我们的餐厅生意好很多。
1: 在餐厅我们还偶遇了 Jerry， 出生在华盛顿郊外的他，小时候曾经被妈妈带到中国城的餐厅吃饭，时隔多年再度来缅怀。他说他还记得那年是中国的龙年，唐人街烟花遍地。
8: It was might have been my first time having it. I just remember all the firecrackers and how loud it was. It was the year of the dragon, so it was very festive. We can have an appreciation for each other's history. Politics is politics.But people are people.
9: Yes, exactly.
8: We only have so much time here on the planet to appreciate one another.
9: Yes.
8: I hope it's a good visit. I hope it's productive. It's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10: 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习特会。从5月关系的企稳，再到9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期间将会到访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建国文件。而5月份，特朗普访华时也到访了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本台记者在日前就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参观历史地标，有助于彼此了解过去，求同存异，找到正确相处之道。
11: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3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10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
12: This has survived the test of time, the test of world wars, and the test of lots of threats on our country. And it's special to be able to see the actual documents that were penned and signed by.The people that are on these walls and these murals.
13: In this country, we don't do nobility, that everybody is worth something, and that's what it stands for to me, and I think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It'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hang our hat on as Americans,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hold dear. So, and that's what started these documents started that.
5: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啊，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
11: 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13: That's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that,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12: I think any time that we reach out and are spending time together in real relationship and real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t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d bridge gaps around the world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way that we see each other and view each other and take care of one another, like our founding fathers wanted us to do.
11: 凤凰卫视孙伟杰、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0: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21号晚上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彩虹厅举办了第二届听乐雅集中秋庆典音乐会。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立在致辞当中就向嘉宾致以了中秋祝福，并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两国元首即将举行会晤。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65层的彩虹厅，21日晚一年一度的听乐雅集在这里举行。中美虽相隔重洋，却共享一轮明月。今晚来自美国战略、媒体和文化等领域的嘉宾齐聚一堂，以乐为意象，以艺术为媒介，加深了对中华文化魅力、中秋文化内涵的感知与理解。
14: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第二届听乐雅集中秋庆典音乐会，总领事陈立在致辞中向嘉宾致以中秋祝福。
15: The Mid-Term Festival is one of the most cherished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At its heart is a very simple idea, reunion. That's something Chinese and Americans.
14: 陈立在致辞中讲到，中美关系当前正处于重要节点，两国元首即将举行会晤，希望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多一些交流对话和相互理解，积极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促世界和平与发展。
15: I hope the conversation will be as harmonious as the melodywe will hear tonight.
14: 音乐会上，中国小提琴家黄蒙拉与钢琴家沈静涛联袂登台，演绎经典名篇《梁祝》以及贝多芬、肖邦、拉赫玛尼诺夫等音乐家的著名曲目。
16: 所以我觉得，我好高兴可以用音乐呢个语言啦，嚟带到俾大家呢个咁样嘅交流嘅机会啦。
14: 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并期待中美交往也如当晚皓月，彼此照亮，行稳致远。
13: It's a great evening of collaboration and music.
9: 一轮明月，照见中秋的团圆与思念，也寄托着跨越山海、增进理解的共同期待。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特朗普证实美伊官员进行了3小时会谈，计划再谈一次。美联储称在强化通胀管控的同时，要保障市场流动性平稳。
17: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了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各国元首进入到联大会场的入口了。刚刚特朗普总统就从我身后经过，进入会场，即将发表讲话。那么除了在联大发言之外，他还会和多国的元首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3: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2: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推动结束冲突。
3: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 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2: 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反对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
3: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 SI, whoever wins superintelligent wins, and we're leading now over China by a lot and everyone else, and we're going to keep it that way.
2: 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特朗普在22日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22日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向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之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的时间。据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这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谈之后表示，他感觉很好。特朗普22日在联合国大会所发表的讲话，重点是谈到了伊朗、俄乌和人工智能等议题。在致辞之后，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博随后就接受了凤。

0: 下，美国希望联合国其他成员继续向伊朗施压，要求伊朗放弃核武器计划。在谈及联合国改革时，贾伯表示，美国希望联合国重新聚焦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继续推进改革。
1: 美国要求联合国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政策，缩小它的行动范围，削减它的预算。那在这个方面，联合国已经开始实行我们要求的改革，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道远。
0: 随着中美元首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中美人工智能合作是否会成为会谈议题，也受到各界的关注。
1: 在这个方面，特朗普总统提到，就是我们要保持美国在超级智能方面的领先地位。在习近平总书记马上要到达华盛顿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看两国元首会讨论什么话题。
0: 联大发言结束后，特朗普还分别会晤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集体会谈。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被誉为美国洛杉矶文化建筑新地标的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22日正式开幕。作为亲手打造这一巨型建筑的中国建筑师马岩松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设计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融入了博物馆的设计当中。
3: 造型流畅轻盈，宛如一座流线型的巨大飞船或云朵漂浮在空中。历经17年筹备，耗资10亿美元，由《星球大战》导演乔治·卢卡斯创办的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22号正式开幕。不仅有导演亲自出席，负责博物馆设计的中国建筑师马岩松更在开幕演讲中分享了创作过程，吸引上百家媒体到场。马岩松认为，这座博物馆是中西建筑文化合作的产物，建筑的底层价值观就是人和自然的融合。
4: 在中国的很多空间里有这种人跟自然之间的仪式感，让人觉得我的精神、我的存在要通过我跟自然的对话完成。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高级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博物馆里呢，就让这个建筑变成自然的一部分，就是从东方的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建筑观找到的这些灵感。
3: 电影《星球大战》当中的原版的道具壁画第一次在这里完整的展现，而粉丝绝对不能错过的自然就是来自于格里福斯将军和他的战车。不仅战车超吸睛，展区通过《星球大战》前6部电影以及电影制作过程中真正使用、制作或设计出来的原始车辆、道具和服装等，完整展示电影是如何从静态设计变为动态视觉的叙事。导演卢卡斯在开幕式上仍不忘向年轻一代喊话鼓励。
5: You are influencing our Mohawk people, not just people around you who know you, who emulate you and you're a role model, but it's going to be for the whole world.
3: 作为全球首座叙事艺术博物馆，不仅展示卢卡斯个人收藏与电影文化，包括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在内，永久收藏超过40000件的作品，搭配独创的建筑设计语言，让建筑本身被当成了一座叙事艺术作品。
6: Oh my God, it's like any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It's so inventive, so new, so fresh, and it's really like such a blend with like the nature of LA and also it's like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leading into the future.
3: 结合电影《星球大战》的 IP， 来自中国的设计师将中国传统当中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设计当中，让这座博物馆到处洋溢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以上是由方卫视央视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 多名美联储官员强调，在强化通胀管控的同时，要保障市场流动性的平稳。
7: 里士曼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称，通胀降温不会一蹴而就，供给侧的冲击已经不再是一次性或暂时性事件，而正是通胀压力持续蔓延的深层原因。上周美联储选择加息将会对通胀向2%目标靠拢有所帮助，但对于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还要视情况而定。另一名没有投票权的 FOMC 成员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他支持上周加息的决定，因为通胀持续高于2%目标的风险有所上升。他认为，鉴于当前劳动力市场更加稳固，货币政策可以将重点更多地放在维护物价稳定方面。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官员讲话主要针对更广泛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表达立场，包括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纽约联储行长威廉姆斯以及负责执行美联储短期利率的纽约联储官员佩尔利，主要聚焦金融体系流动性。他们认为当前利率控制和准备金框架运行良好，同时强调贴现窗口、美债回购等工具仍需保持灵活，及时补充流动性，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光通信与光连接产品供应商纳臻科技在香港上市，借助国际化资本进一步完善 AI 核心产业布局。
2: 海信旗下光通信科创企业纳臻科技22号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借助国际资本赋能企业，加速布局全球 AI 赛道。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港交所主席唐家成、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玉婷出席上市仪式。创始于2003年的纳臻科技是全球领先的光通信和光连接解决方案全阵式供应商，也是业内少数具备 AI 互联光芯片、高速光模块研发生产能力的企业。其产业全面覆盖 AI 计算、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核心场景，广泛服务全球头部云服务商、电信设备供应商及通信运营商。海信集团首席执行官、纳臻科技董事长余之涛致辞时表示，纳臻科技在港上市标志着企业迈向全球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将依托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连接全球资本，拥抱全球市场。
3: 当前全球算力经济蓬勃发展，光互联作为算力互联的核心底座正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我们将以港股上市为新起点，坚守初心，秉持稳健经营理念，突破核心技术，不断提升全球化研发、制造与交付能力，为客户、股东与社会创造长期价值。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产业生态，与各位携手同行，让纳臻之光点亮全球 AI 算力网络。
2: 根据早前公布的招股结果，纳臻科技集资金额达54.45亿港元，公开发售超额认购在港受股部分或35.16倍认购，一手中签率4.01%。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经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Meta 旗下全新的 AI Meta Muse 也掀起了 AI 的热潮，也不断的推高美股的价值 ，MBD 的市值也是首破了万亿美元。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八月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是下降了20%，那么预料呢，它会成为中美高层会面谈判的筹码。中国先生将会就中美经贸措施相互出招，有打有和，做出专题点评。美国的柴油零售价格是首破了6.5美元，也再创新高。共和党则是担忧选情，也敦促特朗普要加快落实禁止柴油的出口方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股在最近再次迎来了一波上升的高潮。那这一次的美股上升呢，主要是得益于呢是在市场对于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的预期带动，还有原油期货价格出现了下挫，引发了一轮释放性的反弹。那么高风险的科技股是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AI 压住的热潮也在不断的助推美股出现强势的反弹，特别是美股的这个科技股的七雄啊强势的反弹。现在来看这个 Meta， 它是功不可没的。 Meta 的全新 AI 智能体 Muse 是登上了 Apple Store 的榜首，推动了 Meta 的股价上涨了11%，所以科技股呢也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势头持续的上涨，纳指收盘创下了新高。近期对于 AI 安全的担忧呢，则是被抛诸在了脑后。那 Meta 的大涨是创下了超过一年以来最大单日的百分比涨幅，这也推动了像挂钩美股七朵金花的这样一个科技巨头的 ETF 创下了5月份以来的首个历史新高。那么截止到周一， Meta Muse 在苹果 iOS 免费智能手机应用榜中排名第一，超过了 OpenAI 的 ChatGPT， 还有 Polymarketing 的还有 Cashy， 先领先也同样也领先这个 Anthropic 的 Cloud， 还有 SpaceX AI 的 Grok 等等竞争产品，以及 Meta 自家的 Meta AI。 目前来看 Muse 的这样的一个迅速的走红，同时也导致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收盘的行情。我们可以看 AMD 的这个股价是出现了一个大涨啊，大涨的股价超过了10%。那目前 AMD 的股价收在了615.52美元左右，是创下了新高，也是成为了首度进入到了万亿元市值的这样一个大关的公司，成为了英伟达、博通还有美光之后第四家跨越万亿美元门槛的这样一个美国的芯片公司。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use 的大火也导致了这个扎克伯格他的身家也再次飙升啊，他的估值净估值是这个净资产是达到了2536亿美元，差不多是1.70万亿元的人民币，单日增长了250亿美元。那目前来看呢，是不是很多人都在说，是不是给一般人的 AI 助理终于来了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个 Meta 在 Muse 的这个设计当中是特别强调安全和隐私，同时呢也指出了它的这个过去的隐私问题，会使用者可能会选择不让对话记录用于训练 Meta 的 AI 模型。那么这种隐私的争议呢，饱受批评的 Meta 身上算是刻意出动了一个主动回击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导致了 Meta Muse 一路登上了美国 Apple Store 免费 Apps 的排行第一。现在来看这样一个新的信号，也就是它打破了 ChatGPT 在消费端 AI 应用市场的一个既有的优势。那究竟 Muse 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简单说，它就是一个替大家工作的私人 AI 助手。它可以发邮件、订餐厅、帮你比价、管日程、在 Spotify 上选歌，甚至是帮你使用者呢和卖家进行砍价啊。换句话说，它不是在聊天窗口里表演智慧，它是真正的在你的生活当中进行跑腿。但是呢，现在来看也有一些公司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使用权限出现了一些冲突，也就是亚马逊目前已经封禁了 Meta 推出的这样一个 Muse 对其零售网站的访问。亚马逊就表示啊，此前曾经要求 Meta 主动将亚马逊电商网站排除在了 Muse 的服务范围之外，但是协商未果。亚马逊表示啊，事件的问题在于亚马逊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许可过这样的一个访问行为。那么现在来看 AI 代购时代的规则之争已经出现了正式的一个白热化的冲突的过程。随着 AI 代理开始直接替用户搜价、比价和下单，所以电商平台对于交易入口、用户关系和代理访问权限的控制成为了代理商务时代的新规则之争。
1: 截至美国时间周一， Muse 位居美国苹果 iOS 应用商店和 Google Play 免费应用榜首位。市场机构表示，自9月8号推出 Muse 以后， Muse 6天内的下载量累计已经超过90.2万次，远超第一代产品 Meta AI。分析称， Muse 的火爆是创新成功的直观体现，也证明 Meta 对 AI 投入的2000亿美元正在收获回报。Meta 美股股价周一飙涨11%，收在去年10月以来的高点，并创下17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一些主要供应商的股价也获得提振，尤其是芯片制造商。 AMD 股价飙涨近10%，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英特尔股价上涨12%，ARM 股价飙涨17%。不过，随着智能体 AI 从帮助用户搜索走向替用户操作的落地，其他平台是否有权拒绝这些智能体进入自己的交易体系，正在成为科技巨头之间的新争议，尤其是在电商平台领域。美国科技媒体报道称，亚马逊已经正式切断了 Muse 代表用户在自家平台购物的通道，并且强调未经授权的 AI 代理持续访问亚马逊违反使用条款。亚马逊表示，此前曾要求 Meta 主动将亚马逊排除在 Muse 的服务范围之外，但未获回应。市场观点认为，亚马逊对代理购物态度强硬也与自身的商业模式有关。亚马逊2025年广告收入超过680亿美元，如果 AI 代理能够直接完成搜索、比价和下单，传统的广告展示和商品推荐机制可能会受到影响。过去一年，亚马逊已经持续限制外部 AI 代理访问其平台，除了起诉 Perplexity 之外，公司还着手阻止了来自谷歌和 OpenAI 的购物代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其实来看，围绕着 AI 不断的这样一个开发和竞争，其实现在来说，这个个人的 agent 的代理这个大战也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白热化的进程。 SpaceX 旗下的 Grothbot 以及 Meta 的 Muse 接连引爆话题啊，这个个人 AI agent 的这个竞争其实已经直接烧向了之前大火的 OpenAI 的大本营。这一场大战的背后，其实是 AI 消费市场急需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 OpenAI 的资金压力也在持续的升级的过程当中。那么 OpenAI 正在针对 SpaceX 旗下的一系列的产品，还有 Meta 推出的这个 Muse 呢，分别开发相应的专项功能，计划对 ChatGPT 还有这个 Codex 的平台当中已经有的智能体能力进行重组和平台重塑。那么市场关注 OpenAI 能不能迅速的推出用户友好的智能体产品，来保证它足够的一个竞争优势。那如果说不能够保证的话，那接下来很可能 AI 市场还会再面临新的这样一个洗牌的可能性。现在来看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营收面临着威胁，在成本压力之下，很多 AI 的初创企业开始转向了开源的这个渠道，主要来就是重夺成本的控制权。那么 OpenAI 呢，其实也在寻求美国政府出面牵头啊，联合其他国家为开发尖端人工智能系统制定一套全球安全和安保的标准。那么在周一发布的提案当中呢， OpenAI 呢是建议全球各国应该就如何评估即将问世的自我改造型的AI 系统的尺度，并且搭建一个共享新兴威胁的安全渠道。但是呢，OpenAI 也敦促美国政府要牵头来制定全球 AI 的安全标准。特朗普表示他绝对不会扼杀增长，并且称如果有必要，司法部和其他的执法机构是可以来出手管一管的。那 OpenAI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预计呢，在9月23号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当中，也呼吁全球要加强 AI 安全性的相关的国际合作的这样一个合作。同时，他还是期待要有中美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但他还是要强调的，就是应该由美国来主导建立 AI 的国际规则。所以朱先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 AI OpenAI 强调要美国政府来主导这个所谓的 AI 的规则，您怎么来观察呢？
2: 现在呢，这个 AI 的进步确实非常快，从刚才新闻当中可以看到 Meta 这一款又爆了，它确实可以成为你真正的这个手机助理，直接就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但这里面有没有风险，现在谁也不知道，可能以后才会知道。这样呢，就是你这个智能体去访问比如说亚马逊这样的反复比价，就不让你去，互相就开始打起来了。但是对于OpenAI 和 Anthropic 这两个新兴的叫巨型科技初创企业来看，他们现在最想做的还是上市，还是要拿的更多的钱。因为这种竞争的出现，特别是中国的开源的这些模型的出现，已经开始掏空他们未来的编的故事。比如说他现在最喜欢讲的故事，哎，我这个月我收入按照年化我达到多少了，然后呢这种年化呢每个月我都在增长多少，然后呢所以呢我现在上市是值得的。但是呢 Anthropic 发现这个故事越来越讲不下去，因为你收的钱太贵。那么很多在他们原来模型基础上开展应用的那些初创企业就转向采用开源型的这个模型，甚至包括中国的模型。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从这个懂了这个背景之后，你再看我朋友说那个故事，要制定规则。规则什么？就是让他们在获取这个垄断利润最大的一块利润， 但现在这故事很难讲下去的。当然从安全情况来考虑，中美呢必须合作，这也是双方在24、25号要谈的一个关键内容之一。
0: 所以现在这个网络特别是 AI 使用的安全性可能是两国之间最大的一个公约数哈。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相关的 AI 的发布的最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巴巴推出了一个号称中国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 AI 芯片，来挑战行业的领导者英伟达。那么这一次呢，阿里的发布是特别推出了一款全新的 AI 芯片真武 V900。那么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表示，这是目前中国算力性能最强的 AI 芯片，性能达到了上一代 M890 的3倍。真武 V900 最多可以由50万颗晶片组成集群，用于前沿的模型训练。那么这个 V900 呢，也是为应对未来数据中心对于算力庞大需求提供一个强大的支持。那这一款的产品平台呢，也有相关的分析透露说， V900 的年出货量预计将会大幅的提升，以全力满足国内市场对于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的旺盛需求，这也对于英伟达会带来相当大的一个冲击。那么阿里巴巴的集团主席蔡崇信在会上也特别阐释了阿里对于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判断，指出 AI 竞争进入到了质疑质用的时代，全球的这样一个全站能力加速产业落地。那么在强调 AI 发展重心应该从技术想象转向真实场景规模化落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阿里巴巴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呢，也是更大的阐述了开发更大规模 AI 芯片的计划，进一步的加了投入，力图同时掌控支撑其人工智慧 AI 雄心的一个软体和硬件。那么这些举措也凸显出了阿里巴巴正在努力将重心从传统的电商业务转向到整个 AI 业务的发展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胆
3: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国新办在22号举行了记者发布会，特别强调自然资源部方面已经表示，15、15时期的矿产需求持续的增长，要将加大矿产的勘探，落实耕地保护新法，保障资源的安全。
1: 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1到8月内地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官员表示，15期间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加大矿产勘探开采力度，运用新技术开发地下与海洋资源，把以往难以开采利用的矿产资源加以利用，持续增加矿产储量，提升战略矿产自给率。
2: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部署一批重点勘查开采项目，力争啊新发现一批大中型的矿产地和油气田。
1: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在2027年1月起实行，这是内地首部专门规范耕地保护的法律。自然资源部官员强调，将强化耕地监管执法，提升耕地质量，防范各类违法占用耕地问题反弹，
3: 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对确实难以避让的多渠道拓展补充耕地的来源，按照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原则落实补充耕地，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
1: 自然资源部方面还表示，15期间将继续实施三北生态工程，治理多处沙地，改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过去3年，工程累计完成2.65亿亩建设，部分沙地植被恢复，水土流失状况有所减轻。凤凰卫视刘君竹、侯有运北京报道。
0: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关注到，就是中国8月份对于美国稀土出口也再次出现了下滑。那么这次的下滑，根据官方海关的数据显示呢，是同比减少了13%，环比减少了20%。那么有分析认为，这是稀土供应成为了本周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峰会上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交锋点。那现在来看，分析人士认为可能会中国会借此来增加谈判的筹码。同时呢，中美在这次的高层会晤当中，将会围绕着关键矿产的贸易问题展开一些讨论。华盛顿是需要北京保持稳定关系，来确保稀土等关键原料能够持续供应。但当局势缓和，美国能够重新取得低成本的中国原料的时候呢，也会削弱美国摆脱对中国依赖的一个迫切性。那么目前来看，也有分析说，中国企业上周也有购买了26万吨的美国大豆，所以在接下来中美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共识，是值得大家共同关注的。不过现在也有分析指出，中美两国在延长贸易休战安排仪式上是存在着意见分歧的。美国提议是在11月份到期之后延长6个月，而中方提出将休战期长期延长，直到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任期结束。那么这一次中美高层的峰会预计，除了 AI 人工智能、伊朗问题之外，贸易关系将会成为重要的议题之一。现在来看，美国的一系列的制药公司也在敦促美国特朗普政府要保护相关的涉华交易。代表辉瑞、默克还有李莱公司等等制药巨头的行业组织一直在游说，希望美国财政部依据2025年的法律制定新规，能够保住医药企业在中国做交易的一个空间。因为未来几年多款的重磅药物将会陆续失去独家的销售权，那么西方公司将会面临巨大的收入缺口，因此是需要这些药物来补充他们的研发管线的。那朱云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变动吗？即将来有的这个中美元首峰会，特别你看到美国的制药公司不断在敦促美国的政府做出一系列的改变，这背后有怎样的一些细节呢？
4: 就是我想今天呢，这个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团队是非常忙，刚才这个新闻你看多少内容在里头，AI 这个农产品，还有呢稀土出口，对吧，还有什么医药啊，就是生物制药这一系列。当然就是双方都是有打有和，就是看自己的牌，看对方的牌，它就是一个谈判，一个磋商的过程嘛。美国方面又释放出一个新的一张牌，就是呢说双方呢是有共识，要把这个去年10月份达成的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期再延长。那美国说呢，我们延个半年行不行？那中国说呢，按照现在报道说，干脆你要延就延到特朗普这个任期结束吧。所以就这个时间，那么如果折中一下，可能又是延1年。但美国永远想把这个牌拿在自己手上，所以双方呢基本上是有打有和，但是我想很快

0: 到这个峰会来临的时候，这些事情基本都可以达成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框架。
1: 嗯，谢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实在美国国内对于通胀的这个压力的担忧还是在不断的升温过程当中，美国的柴油价格也再次创下了新高，已经首次突破了6.5美元，是创造了这个记录的。那么此前是创下了6美元的关口记录，现在再次破到了6.5啊。所以中东的供应受扰，俄罗斯炼油厂遇袭，叠加出口限制，所以全球成品油的供应持续紧张。北美和加勒比地区呢，可出租柴油储罐的容量升至到4年来的高位，但因无油可存，炼厂和贸易商城持续的减少租金，那么供应短缺呢，很可能会持续数个月的时间。现在来看，柴油涨价正在推高运输、农业和取暖成本，加大了美国通胀的压力。那么，美国汽车协会在周一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的均价首次突破了6.5这样一个关口，那么再度刷新记录。那么周末呢，乌克兰袭击了莫斯科的炼油厂，进一步的加剧了供应的扰动。多数美国消费者并不会直接使用柴油，但经济学家担忧，由于柴油广泛应用于像卡车、农业、发电、船舶和铁路等等，涨价会向更为广泛的商品和服务端传导，进一步来推高整体通胀。高盛也警告，随着柴油价格的走高，能源市场的供需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向其他的成品油来扩散。那现在来看，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如何把这样一个通胀压下来，成为了特朗普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特朗普发动这个伊朗的战争，引发了燃油价格的高升，所以现在来看，很多来自美国乡村腹地的议员们是感到不安的。所以共和党的高层也敦促特朗普要开始禁止美国柴油出口来止血，也就是说增加在国内的供应，降低柴油的这样一个紧缺的可能性，所以来降低柴油的油价。现在来看，共和党高层集体施压禁出口，那么共和党内的分歧出现了下落，那么概率很可能是达到了35%，也就是说白宫实施出口禁令的概率是达到了35%，立法行动呢，现在来看是出现轮廓的。那究竟这个立法能不能落地，可能还要看一段时间。那现在面对这个被许多人视为是共和党中期选举最大政治包袱的问题，共和党人在最后的关头呢，正在加紧寻找着对策。那华尔街日报呢，也有分析说啊，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支新的基金注资50亿美元，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战争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油气运输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无疑就是默认说，这场长达7个月的冲突已经搅乱了全球能源市场，也摧毁了根据特朗普的计划，而根据当地的这个管道炼油厂重建这些设施呢，很可能会价格不菲。那么美联储呢也有相关的分析，就说了，芝加哥的联储银行的总裁古尔比斯就表示说，通胀接下来看不仅再是受过去18个月内关税和能源价格冲击的一个影响，目前强劲的需求正在推高通胀，这可能是需要联储加快加息的步伐。所以呢，在这一次刚刚进行完加息之后，接下来美联储会不会有更多的加息，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可能性。那美国圣路易斯联储银行的总裁穆塞莱姆呢，则表示说，联储可能是需要进一步加息来抑制由需求和供应驱动的通胀。同时，他表示啊，美国央行采取行动最好是宜早不宜迟，因为这样联储局才能在1年半的时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并且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让紧缩政策对于经济产生足够的影响。现在来看，他也指出，劳动力的市场在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它并非通胀压力的来源。那我们看看受到加息的影响，这个美汇呢一直相对来说比较的强硬，目前是在100.6左右，而日元已经来到了157.6左右的水平。人民币在岸价也收盘是在6.7019，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是下降了64个基点，离岸价也在6.7019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资本市场的一些变动，日本股市在今天休市，韩国首尔股市微升0.15%，美股攀升带动了大盘早段最多攀升超过了2%，但投资者担心即将来临的假期油价的走高影响大盘，所以明显出现了回落。台湾股市则是微升了0.17%，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好，再来看看内地股市，在今天走势出现了分化，三大指数早盘高开之后冲高回落，深成指尾盘翻绿，创业板指数呢勉强收红。那么从这个成交来看，贵金属AI 应用啊，医药板块表现比较活跃，煤炭股走强，但贵金属板块持续调整，港口航运和酒店啊旅游则是跌幅靠前的。沪指收在3952点，上升2点，升幅是0.06%，深成指收在了13723点，下跌6点，跌幅是0.05%，创业板指呢上涨不足1点。港股在今天则是先涨后回落啊，中美同意就 AI 安全进行进一步的磋商，再加上腾讯阿里等大型的科技公司相继的发布了新型大模型，美股也上涨，所以带动了整个恒生指数高 开128点，之后早盘最多上升211点，那随后收复了这样的一个涨幅，尾盘回落到平盘的上方，中场是微升作收。那么目前来看，蓝筹股跌多收少 ，AI 概念股出现了下滑，地产和汽车股呢表现比较落后，恒生指数收在了25087点，上升45点，升幅是0.18%。那目前来看，港交所已经正式的在昨天收市之后发布了第二阶段上市的竞争的检讨咨询文件，为上市之后交易和分析等规定拆墙松绑，包括把界定为主要交易的这个重要性门槛由25%放宽至50%。那么也有业内的分析说呢，这样的一个改革旨在让发行人进行公司交易时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确定性，同时呢交易门槛看齐 A 股也将会来帮助有助于审核的这样一个合规成本出现一定的这样一个缩减和节约。好，接下来我们重点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来看美国这个汽油价格大涨会不会对整个美国的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听听中文先生一些观察。
0: 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成品油价格肯定是涨得非常快，这里面不光是涉及到这个原油价格上涨，还有这个叫裂解价差，就是你在炼油厂的时候他把这个成品油提炼为汽油和柴油。对特朗普和共和党这个中期选举来说，现在最麻烦的事情就是柴油价格，因为呢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很多这个小车它是用柴油的，还有呢就是 MAGA 的一些特定的支持群体，他们开大卡车那是用柴油，还有呢这个农场里边那些农业机械是开柴油的。所以谁也没想到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接近来临的时候，这个焦点就变成了柴油。柴油价格现在已经涨到这个6.5美元一加仑，非常高，而且很多地方还没有。那么美国有没有这个炼化能力呢？美国是有的，但是呢美国的炼化能力它是和拉美地区来进行置换的，就拉美地区给的很多原油在墨西哥湾这些炼油厂的炼完之后呢就成品油就出去。所以共和党这些想的很简单，就为了这个选情怎么办，禁止柴油出口，哪怕是说禁止一段时间到选完为止嘛。但是呢这样一禁止之后就会有可能会把柴油价格给降下来一些，但是也不会完全降下来，因为美国的这个炼化厂是资本家的，他们会想着自己怎么赚更多的钱，对吧。但是呢另外一个就国际关系方面的后果，就是本来呢那么多年来这个拉美地区的炼化就是依靠美国的，就突然你不给了，你为了这个国内的选举，那么那个地方就大乱，就有点像这个今年3-4月份中东来的成品油没有办法供给东南亚一样。所以如果说这个乱局出现，那中东就是拉美地区的很多生产和生活受到影响，就会连带的地缘政治效应。因为现在美国号称叫唐罗主义，拉美是美国的拉美，要把中国投资给赶出去。那现在拉美很多国家都在犹豫，看特朗普到底给什么好处。现在特朗普没给好处，只会破坏，就破坏中国的那边的投资。但如果说连柴油都不给了，那以后拉美国家对他们就更失望。
1: 所以接下来看美国这个后院会不会真的是着火，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3: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5: And you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5: 我爱你。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即将要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立刻来到现场看一看。
1: 好，谢谢。
2: 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两岸有关方面呢，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共同努力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帮助更多岛内的农渔业者开拓大陆市场，取得了积极成效。多批台湾包装厂、果园以及食品企业在大陆注册，通关效率持续提高，物流运输更加便利。那值得一提的是，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多地的展会亮相，并在超市、农贸市场以及电商平台上架销售。今天早上我看在座的各位已经品尝到了台湾的文旦柚和福建的文旦柚。那今天呢是秋分，后天是中秋，这个柚子和月饼呢是非常好的中秋搭子了。中秋和国际假期呢，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更多的大陆消费者能够品尝到台湾的优质果品，而更多的台湾基层果农呢，也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这种双向奔赴展现了一幅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生动图景。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说到中秋呢，我们在这里呢要向大家发布一则消息。9月23日，月满京华，情牵两岸，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在北京雁栖湖举行。两岸嘉宾400余人参加，其中岛内的相关界别代表、知名企业家以及在京台胞等300余位台湾嘉宾参加。活动包括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等。两岸同胞共赏明月，共话乡情，共叙未来，共迎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好，下面我们继续提问。来，
3: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中秋佳节临近，请问各地有哪些两岸同胞共话佳节的活动？谢谢。
2: 后天呢，我们就迎来了中秋节。我们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就农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圆。泰感人呢，无论是和家族啊，还是和外乡，无论呢是说甜一点，还是咸一点，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眼，轻平一笔茶。我们也欢迎台湾的乡亲们到大陆来参与丰富多彩的中秋联谊活动。9月19日，山东省台属联谊。

0: 机会，台湾山东同乡会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在济南、台北联合举办“两岸鲁韵云作桥丙午中秋画团圆”2026年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在济南的台商、台亲、台属代表，以及在台北的各界山东同乡代表，近200人参加活动，两岸同胞隔着屏幕互致节日问候，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同观看两地精彩的文艺演出。9月22日至26日，河北省举办青春相约逐梦燕赵台商台青迎中秋联谊系列活动，岛内文旅产业协会台青代表及京津冀台商协会代表120余人齐聚石家庄，开展企业参访、省市投资环境推介、文旅产业考察、两岸垒球交流活动，实地考察正定、赵县、鹿泉以及高新区重点产业和特色文旅资源。那9月19日至23日，福建省漳州、泉州等地举办多场的中秋联谊活动。9月19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漳州妇女家庭嘉年华、两岸婚姻家庭中秋节联谊活动在漳州举办，百名两岸婚姻家庭在漳台胞台属代表参加，分享家庭和美故事，体验闽台特色小吃、中秋花灯制作以及百年土楼舞龙巡游活动。23日，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在漳州举办，150余名各界台胞台商代表以及海外侨胞代表参加。晚会挖掘侨批、台批、闽南文化等两岸共同记忆，推出侨批、台批情景演绎、歌仔戏、闽南原创歌曲、林语堂音乐剧等特色节目，生动演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共荣发展的动人故事。9月23日，月满凤山城中校两岸同源庆中秋闽台广泽尊王中秋团圆联谊活动在泉州举办，台湾地区22个县市的广泽尊王分庙代广泽尊王分庙代表及信众100人归返南安谒祖过节，通过实景情景剧了解广泽尊王治孝典故，体验薄饼、猜灯谜等传统民俗活动。9月23日，2026遇见台湾花好月圆玉台职工中秋联谊晚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两地职工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参与了钩编、面塑、布老虎香包制作等非遗体验活动，共庆中秋佳节，共话团圆喜乐。9月24日，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将在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安徽合肥包公园清风阁举行，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晚会现场还将发布合肥请您来，手来台胞福利包。好，下一题。
1: 好，我们先从记者会回来，看到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在中秋期间将会有更多的台湾优质水果进入到大陆市场，同时也介绍到，在中秋节之际，多地举行了丰富多彩、形式各样的两岸迎中秋联谊活动，也向台湾同胞送上了中秋的祝福。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

0: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日在社交媒体发表了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周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美方并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3: 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中国记协22日举行新闻茶座，邀请学者就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进行探讨。对于中美元首即将举行会晤，学者认为这次会晤重点在于进一步稳定中美关系，管控分歧，推动双方合作机制的落实。
4: 出席茶座的学者表示，中美关系正由单纯竞争逐步走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军事安全、太空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都需要保持沟通。
5: 我认为这次访问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共识，就是双方都同意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战略稳定必然是双方力量差不多或者基本上大致相等才有可能稳定。因此，这是美国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对中国的综合国力的认可。中美今天的战略稳定，它的构成远远超过了个核的领域，它是一个更宏观的这么一个战略稳定。
4: 也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的关键在于管控竞争，让合作与分歧保持在可控范围。
6: 主要看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五月谈好的机制能不能真正开始运行。第二个就是这次谈好的事情到了10月、11月以后还能不能落实。第三个就是到 APEC 和 G20 的时候，中美是不是还有新的事情可以谈。那目前来看，贝森特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 AI 这个事情在 APEC 深圳是要谈的，所以你会发现不断的有确定性的信号出来，那这个对中美关系就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中美之间竞争肯定不会消失，分歧也不会消失，但是我觉得双方目前来看正在尝试做一件过去几年都没有在做的事情，就是让竞争的事情归竞争，让合作的事情归合作，不要让一个具体的问题拖垮整个关系。
4: 对于台湾、伊朗等议题，两位学者都认为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将是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一环。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关系依然难以打破。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
8: 那增加大豆等等农贸产品的采购，能不能真正的推动两国的贸易恢复稳定？
9: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手上能够打得出的一张非常有用的一张牌。
7: 陈柏柱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

0: 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
1: 这种相互的制约，您觉得是让两国更加的难以合作，还是反而更需要合作？
2: 中国这张牌，这个稀土牌是很重要的一张牌，
1: 对
2: 吧？在这种西藏，美国对稀土是非常依赖的，对于稀土的加工，中国是在全世界占有了一个 dominant， 就是控制的这么一个优势。
1: 嗯，主导优势。
2: 主导的优势，对。所以是所以有这方面的双方这个达到一个平衡，我们大家可以作为一种交换。
0: 在陈百柱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2: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0: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1: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3: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0: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4: 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将会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同时也将会深刻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多国的普通民众，听一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所带来的意义。
5: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6: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7: 觉得应该合作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6: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8: okay, so
6: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9: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The two very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 well. 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5: 这家中餐厅在华盛顿的中国城已经开了20多年。经理林女士来自于中国福州。他说很明显的记得2015年是生意最好做的时候，那年的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美国的第一次国事访问，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会谈。之后疫情叠加中美贸易关税战，都令到生意困难。
10: 那个时候大概每个月生意额是20万左右，那现在呢就是差不多是10万。我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相对好一点，然后好的话对于我们的餐厅的生意也会影响很多，因为签证多，旅游客多，还有公务员出差，那些就会让我们的餐厅生意好很多。
5: 在餐厅我们还偶遇了 Jerry， 出生在华盛顿郊外的他，小时候曾经被妈妈带到中国城的餐厅吃饭，时隔多年再度来缅怀。他说他还记得那年是中国的龙年，唐人街烟花遍地。
11: It was might have been my first time having itI just remember all the firecrackers and how loud it was. It was the year of the dragon, so it was very festive. We can have an appreciation for each other's history. Yeah, politics is politics, but people are people.
12: Yes, exactly.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了任内最后一次联大讲话，敦促与会领导人推动结束战争、改革安理会、管控人工智能以及应对气候变迁。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也指出，联合国必须要深化改革，以重新赢得信任。而巴西总统卢拉则直言，联合国的公信力已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即将于年底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其任内最后一场联大致辞，他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四大考验。古特雷斯强调，中东各地的冲突必须停止，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权和自由。他呼吁在座的各国领导人充分利用会期，推动局势降温并展开对话。古特雷斯指出，当前全球治理机构与体系仍然反映的是过去的权力现实与利益，集体行动机制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他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为非洲设立常任理事国席位。谈及人工智能，古特雷斯呼吁建立由可信且独立的监督机构支撑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同时要求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测试和评估合作。古特雷斯最后表示，卸任秘书长一职后，他仍会继续捍卫和平的信念。
2: On January the 1st, when I'm no longer Secretary General, be sure of this: wherever I will be.Whatever I will be doing, I will keep championing the conviction that peace is possible. I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I will never, ever give up. Thank you.
1: 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则在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作为首名发言的国家领导人，巴西总统卢拉在讲话中批评联合国在乌克兰及中东战事上表现软弱，未能履行让人类免受战争之祸的崇高使命，公信力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强调联合国必须恢复其对话与调解能力。卢拉强调，在霸权主义重燃的背景下，巴西绝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对于即将在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他表示，巴西拥有现代而稳健的选举制度，绝不允许国内外势力破坏民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谈及加沙局势，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被拒发签证是不公待遇，而土耳其将为巴勒斯坦国发声，向全世界宣告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他再次呼吁所有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地位的国家重新考虑其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拉格齐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且在会谈当中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份以来首次会面，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形容这场会晤是富有成效的，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3: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4: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5: What
4: was it?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say, it'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5: What are you choices? I mean, it's, right,
4: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3: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 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革命卫队22号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任何地点，都将会遭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委员会也进一步推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立法，对违反伊朗通航规定的船只设置处罚。不过，在继续展示军事威慑的同时，伊朗方面也没有关闭外交大门，国内围绕着是否应该和美国直接展开对话的争论进一步升温。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在回应特朗普有关攻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的威胁时表示，美国过去曾经发出无法兑现的威胁，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任何地点，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做出回应。
7: امریکا به هر جای ایران نه فقط کوکولنگ و نه فقط جایی را که مورد تهدید قرار داده به هر جای ایران بخواد حمله بکنه ما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مقابل حمله آمریکا میستیم و اون تجاربی رو که قبلا آمریکا کسب کرده از نوع مقابله ما که در واقع مانع شده که آمریکا به اهدافش برسه اون تجارب مجددا برای آمریکا تکرار خواهد شد。
6: 穆赫比同时警告美国不要重复过去已经尝试但没有达到目标的行动，并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在各个领域应对的准备。他还表示，伊朗不拒绝外交，但即使进入外交进程，也应将坚持自身提出的条件。
7: سردمداران آمریکا و هیئت حاکمه آمریکا که مواردی رو که قبلا تجربه کردن و در این تجربه شکست خوردن بار دیگه سراغ این تجربه نرن آزموده را آزمودن خطاست من جرب المجرب حلت به الندامه کسی که چیزی رو که یک بار تجربه کرده دوباره بخواد تجربه بکنه پشیمون خواهد شد و ما آمادگی داریم در تمام عرصه 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 توهم برش داشته که میتونه به اهداف خودش با هدف قرار دادن اون نقاط و مناطق میرسه ما اون توهم رو مثل همیشه نقش بر آب خواهیم کرد و واقعیت میدانی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ا آمریکا نشون خواهیم.
6: 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当天通过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法案的第13至第15条，规定违反相关通航规则的船只可被处于相当于货物或货值20%的处罚，并被临时扣押。不过，伊朗仍保留外交空间。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与欧盟、卡塔尔、意大利和瑞士官员举行会晤。伊朗国内对于是否与美国直接接触也存在不同声音。前改革派领导人议长卡鲁比公开致信总统佩泽西强，呼吁不要害怕与特朗普对话。专家会议则发表声明，严厉批评近期有关全民公投和有尊严的和平等主张。随着佩泽西奇扬抵达纽约，伊朗一边强化军事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一边保留外交接触空间。凤凰卫视李维珍、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海湾多国领袖，他表示，美国与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同时也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科威特王储萨巴赫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以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等其他中东国家领导人当天共同会见了特朗普。特朗普表示，他很荣幸能够和美国最伟大、最亲密的盟友及伙伴齐聚一堂，继续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安全繁荣的中东。在谈到美伊冲突时，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势头强劲，但他又再次威胁要轰炸高山地下核设施。根据消息人士透露，海湾国家领导人希望在会晤当中敦促特朗普避免升级和伊朗的冲突。那这次会晤将会讨论一项由卡塔尔所提出的提案，旨在将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共同纳入到安全架构。 也门境内的冲突依然在持续，胡塞武装22日称

0: 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并造成了也门政府军数百人死伤。而也门政府军则称空袭了胡塞武装的军事装备和人员。而根据外媒报道，沙特国王在22号罕见地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此前试图袭击圣城麦加。那么另外一度关闭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据报在22日已经重开。
1: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发布视频，据称是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处军事营地内缴获大量沙特阿拉伯军事装备。胡塞武装称，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也门政府军超过600人死伤，数百人被俘。胡塞武装还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同日，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谢巴尼表示，也门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当地一处关键区域。交战中，政府军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打伤数十人，俘获2人。而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发表声明称，空袭了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穆哈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胡塞武装当天还称，沙特21日晚空袭了也门北部交付省哈兹姆的一座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沙特国王萨勒曼22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上周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的企图。萨勒曼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侵犯了圣地的神圣性，并激怒了全世界的穆斯林，同时赞扬了沙特军队和安全部门保卫国家的努力。当天，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据克里姆林宫消息，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重点关注波斯湾地区，强调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双方也确认有必要尽快结束也门境内的军事行动，会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对话创造条件。据外媒22日报道，有消息称沙特已重启此前遭袭并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经红海港口沿部的石油出口22日晚间恢复，但出口量较之前将有所减少。据称一些石油贸易商正在为运载沙特石油做准备，已经将油轮调往埃及的地中海港口塞德港和西迪克里尔。消息人士称，沙特阿美公司希望将石油产量恢复至每天400万桶，但全链恢复生产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恶化，通胀的风险上升，也推动全球主要央行迈向了新一轮加息周期。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反应是最令人寻味的。
1: 上周，多家主要央行进行议息会议，在周五公布议息结果的日本央行，一如市场预期，上调短期利率目标1/4厘到1.25厘的31年新高。由于近期通胀率处于目标水平2%的下方，横长直田河南表明，央行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任务是确保通胀不超标。不过，相比起也是刚加息的美国联邦储备局和欧洲央行，日本的利率还是低得多，而日本央行的政策立场也不够鹰派以追得上。在全球10大工业国之中，4个国家都是在本月加息。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之前的议息会议虽然按兵不动，但年内已加息3次。而英格兰银行即使没有动手，但已明确警告通胀风险和加息的可能性。券耐人寻味，但在通胀再次升高之下，也是理所当然需要加息的，相信是美国联邦储备局。沃什作为总统特朗普特别挑选来继任美联储主席的人选，不单不听话，更领导全体委员一致同意3年多来首次加息，并预期今年内还会加息。他在记者会的评论也意料之外的偏鹰，强调控制通胀的重要性，仿佛成为了鲍威尔的翻版。有分析认为，美联储上调了明年底和2028年的利率中位数预测50个基点，分别上调至4.1厘和3.9厘，意味着降息最快也要等到2028年。而且就算有，也只是幅度轻微。如果地缘政治因素不消除，加上常年的政府债务问题不断恶化，只会进一步推高利率。分析师现在预计，所谓的终端利率就是利率的顶峰会达到4.6厘。特朗普2029年1月卸任，很可能都看不到降息。不过，市场人士指出，相比起2023年，现在债券市场即使出现抛售潮，但表现依然有序得多。近期，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屡次突破5厘大关，但相比起上次2023年10月同样突破。

0: 过关口的时期，期权市场的波动率却低了大约四成，只有不足80个基点。而且当不明朗清除，收益率快速回落到5厘下方，反映交易商对前景更加乐观。有这样的分别是美国经济增长强劲推升利率，而不是政府欠债导致的供求失衡。同时经济强促使美联储更长时间维持利率在较高水平，也降低了政策方向不明朗，从而压抑波动率和平复市场气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3: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同时也开始加快产业化布局，希望成为内地商业航天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
8: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心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
9: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10: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9: 这个优势包括大湾区的数据合作、香港的金融等优势，自身布局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桥梁。
10: 多项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开始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的程序，我们要积极扩大未来的香港 6G 的应用的场景，还有我们要修改上市规则18C 章有些条款，能够吸引更多国内的航天科技企业来香港上市等等，还有我们要充分发挥耐心资本的优势。 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这样一个优势呢，能够进一步的通过融资投资帮助我们的航天企业走出去。
9: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19岁的中国选手石生吉23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了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所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杨柳静同日也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夺得了金牌。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当地时间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会见了前来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路透社援引了一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美方的出席人员还包括了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以及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米勒，而美方的出席人员还包括了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石油部长以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高层。那报道称，美方力图在会见当中展现委内瑞拉的投资价值，这也是1月份美方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以来，特朗普和罗德里格斯的首次会晤。据关注到，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那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的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他表示，和特朗普还讨论了俄乌的能源停火问题以及爱国者导弹供应问题。
11: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12: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11: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13: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 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14: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13: So I'm ready.
14: You're ready?
13: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11: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会在当地时间22号的晚上在纽约会见乌克兰谈判团队以及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乌克兰所提出的关于缓解与俄罗斯冲突的方案。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签署了一项任命书，正式任命国务卿卢比奥为国家安全顾问，这也让他成为了继前国务卿基辛格之后同时担任这两个外交与国安要职的官员。卢比奥自2025年的5月开始就接替因泄密门丑闻而辞职的华尔兹代理国安顾问一职。那在此期间，卢比奥的工作受到肯定，包括特朗普在内许多政府官员都曾称赞卢比奥能够同时处理多项职责。与副总统曼斯一样，卢比奥也被外界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人选。但本月早些时候，卢比奥曾表示，他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在加沙地带，由于边境关闭，出境困难。尽管有一批学生获得了大学的奖学金，但也无法离开加沙外出求学。来看本台记者从当地所发回的报道。
15: 加沙地带约有数万名学生和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2: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3: You can read it.
2: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1: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4: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5: Nancy!
2: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1: 爱与愧纠缠一生。
6: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1: 朗读者，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向全国农民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特朗普证实美伊官员在纽约会谈三个小时。卢旺达和比利时恢复外交关系，使馆近期重新开放。

0: 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1: 习近平指出，今年国家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22号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元首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关注。学者认为，这体现出美方对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这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3: 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的重要，而且确定能够啊，在202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把中美关系至少有一个底，它不至于比如说脱缰的野马一样失控，这一点至关重要。
4: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2: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3: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4: 当然，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因为他本来是讲了要把那个白宫东厅的这个新的宴会厅，这个建起来以后，在富丽堂皇的宴会厅欢迎习主席访美，但是因为这个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如期完成这样一个工程，所以我觉得他通过亲自接机的方式，也是来体现他的这个对习主席访美的这样一个这个心情吧，或者讲一个态度。
2: 为保障会晤顺利举行，特朗普持续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如何从根本上防止美国在元首会晤之后再打台湾牌，学者也给出建议。
4: 在过去几个月呢，我觉得美方总体上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是比较谨慎的。那么只要中美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元首外交的这个互动，以及呢在双边关系中不断的扩大合作，这个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那么美方呢也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为了台湾问题而牺牲中美关系是不值得的，得不偿失。
5: 我身后就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这里珍藏着美国3份核心的建国文件。 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在华盛顿会晤期间，中美元首将到访这里来参观建国文件，从历史角度出发，增进彼此对当下双边关系的理解。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0: 中美元首会晤前，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而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然难以打破。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
7: 那增加大豆等等农贸产品的采购，能不能真正的推动两国的贸易恢复稳定？
8: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手上能够打得出的一张非常有用的一张牌。
6: 陈柏如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
7: 这种相互的制约，您觉得是让两国更加的难以合作，还是反而更需要合作？
8: 中国这张牌，这个稀土牌是很重要的一张牌，对吧？在这种西藏，美国对稀土是非常依赖的，对于稀土的加工，中国是在全世界占有了一个 dominant， 就是控制的这么一个优势。
7: 主导的优势
8: 、嗯、对，所以有这方面的两双方这个达到一个平衡，我们大家可以作为一种交换。
6: 在陈柏如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8: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6: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7: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9: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6: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且计划很快会再谈一次。特朗普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的时间。据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这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谈到表示，他感觉很好。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的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表示，外长阿拉格奇22号联合国大会的间隙和荷兰外交大臣布兰德森举行会晤并交谈。阿拉格奇批评欧洲国家在地区事态上采取双重标准。阿拉格奇强烈批评欧洲国家在地区事态上的双重标准，尤其是在美国和以色列政权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和罪行面前，保持沉默和纵容。他表示，欧洲国家不能一方面声称支持法治和人权，另一方面却对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的明显军事侵略行为无动于衷，甚至予以支持。阿拉格奇还

0: 伊朗则指出，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负责任的态度，通过外交努力消除美国采取行动的借口。他表示，美国反复违背承诺，以及其好战的政策，是导致当前海湾地区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安全的主要原因。
1: 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21号正式宣布统一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力量，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分裂状态。伊拉克总理对此表示欢迎，强调这是巩固国家安全、实现国防决策统一的关键一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对库尔德自由斗士组织编入库尔德自治区自由斗士事务部统一管理表示欢迎。他称，此举是巩固国家安全、实现国防决策统一的关键一步。
2: تعلن اندماجها مع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هذه خطوة جيدة تشجيع للبقية يعني أيضا هناك أكو موجودة بعض الجهات اللي موجودة ب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اللي هي تعمل كجهات مسلحة أنا أعتقد اليوم وجود البيشمركة مع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ينطي رسالة اطمئنان واضحة بأنه اليوم يجب أن يتوحد القرار الأمني
1: 扎伊迪强调，将所有安全与军事力量纳入宪法与法律框架之下，并加强各武装部队分之间的协调合作，代表着强化国家权威与政府机构运作的重大进步。خطة
3: السيادة منصوص عليه في الدستور العراقي في المادة 120 في موادها الثلاث ألف وباء وجيم هي جزء من السيادة العراقية في تحقيق متكامل بالنسبة ل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آن وجب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ضمن هذه الأجواء في التوحيد والسيادة لابد من توحيد أسس التدريب وتكون الجميع في رؤى ورسالة واحدة تخدم أمن المواطن العراقي من أعلى جبل في زاخو إلى نهاية الفاو البصرة.
1: 军事整合仪式于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主席官邸举行。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奈希尔万·巴尔扎尼、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地方官员、国际联盟代表、各国外交使节团以及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代表都有出席。
4: Iraqi Prime Minister congratulated the people of Kurdistan region and Peshmerga forces, stress that their integration push national security. And reinforce Iraq defense posture. Sam 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下节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的声音，我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针对赖清德近期重申台湾防务预算目标，并且宣称以实力捍卫和平，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回应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位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再来看到亚洲开发银行表示，亚太区发展中经济。

0: 地缘冲突和厄尔尼诺现象仍在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亚太行在周三发布展望报告中预测，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今年通胀率为4.2%，明年为3.5%，均高于去年水平。同时，今年的增长率从5.5%下降至5%，主要是因为伊朗战事升级，原油和成品油供应持续受阻。 厄尔尼诺现象也已经威胁到印度和泰国的农作物收成，种种因素可能会抑制增长，并且推高通胀。不过，报告也认为，各经济体的补贴措施帮助消费者缓解了冲击，政府的刺激政策以及全球 AI 投资浪潮所推动的出口扩张，也正在支撑经济增长。 加拿大国会本周正式进入秋季会期，卡尼政府引入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旨在加快审批国家重大项目，并且大幅修订劳工法，赋予劳工部长更多权限，以避免罢工对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
1: 加拿大财长尚蓬菲22日表示，为配合总理卡尼提出的未来5年吸引1万亿加元投资的目标。 自由党政府在国会正式引入建设强大加大法案，其中符合国家利益的重大项目审批将缩短至1年内完成，而针对劳资协议谈判以及强制仲裁规则的修订，则是希望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投资环境。To
2: provide more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to support our workers, to have a framework that will allow the parties to come faster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o reach a negotiated agreement,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you would want to see, because we all know that a number of things we have seen, the gateways, for example, to the world,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anada in terms of our export.
1: 商鹏飞也宣布延长自4月中推出的暂停征收汽油、柴油以及航空燃油的联邦消费税政策，直到明年的1月31日，以帮助民众应对美国关税等带来的高生活成本压力。 同一天，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导致大批林木业工人失业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宣布，已获得省都批准，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比原定日期提早了2年。We
3: need to build a firebreak around the things that make British Columbia special, the things that matter most to British Columbians. A firebreak, yes, against Trump's economic attack. But a firebreak against our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firebreak against the Trump-style politics that threaten to infect our province.
1: 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定于10月17日举行市一级选举，一周之后再举行省选的决定，遭到包括温哥华市长、省关键在内的多位市镇候选人的强烈批评，认为此举将模糊选举焦点，是为了政治利益牺牲选民权益。凤凰卫视，崔克钦、吴静、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4: 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这一决定是在两国外长近几个月来举行一系列会议和非正式接触之后做出的。期间，双方本着建设性精神，处理了若干分歧和误解，并就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和建设性接触等原则达成一致。声明表示，两国使馆将于近期重新开放，各使馆将由一名临时代办领导。 双方随后将提交大使的任命批准请求，其中卢旺达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将兼任其驻欧盟代表。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双方均认为开展系统性对话十分重要，包括在刚果近东部冲突等分歧议题上开展对话。恢复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比利时放弃自身立场。卢旺达2025年3月17日宣布与比利时断交。 卢旺达指责比利时长期损害卢方利益，动员国际舆论反对卢旺达，企图破坏地区稳定。卢方还批评比利时在历史上助长种族极端主义，并允许其境内存在否认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团体。随后，普雷沃发表声明称，卢旺达单方面宣布断交是过度反应，比利时将采取对等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管网集团23号表示，中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过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

0: 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自投产以来，管网年输气量从最初的 2.4 亿立方米提升到目前的28亿立方米，并实现了海气、陆气、液化天然气多气源互补，推动海南自贸港天然气发电等新业态新产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世界技能组织的主席乌汉走访了世赛集训基地，他表示中国经验值得世界借鉴。
2: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到访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实地参观世赛集训基地，并与正在备赛的青年学子及来沪参赛的各国选手亲切交流。乌汉表示，上海世赛有望成为最好的一届比赛，而中国将世赛标准深度融入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做法，值得世界各国借鉴。
3: Not only here, it's all around the world. During all the years, we have competition on the local, regional, national, everywhere.China is just a good example because, for example, in China, the workers' occupational standards are really in the center of the TVET system. So it's a very good example for all the countries.
2: 技术交流之余，乌汉也与同学们共同体验了五禽戏、书法、竹笛与古琴演奏等中华传统文化项目。上海市在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赞比亚青年蒙登格也在启示漫步间感受了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独特韵味。
4: I would like to learn it and try it out. It's amazing how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kept or tried to conserve this culture for many, many, many, many years. And it's interesting that they're trying to share it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was actually interesting in my view. Yes.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举办，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的地区数与选手人数均创下历届之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中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馆22号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招待会，伊斯坦布尔政府代表、中资企业、海外留学生、华人华侨和多家媒体参加活动。
5: 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暨庆祝中土建交55周年招待会。典礼在中土两国国歌奏唱声中拉开帷幕。总领事魏晓东致辞并表示，中土经贸金融合作持续深化，中土各领域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6: 55年来，两国的政治互信日益加强，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人文交流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与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战略对接不断走深走实。11年前。中土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昆波特码头的股权交割签字仪式。11年来，这个码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目前的年吞吐量已经超过了100万标准箱，实现了枢纽作用的不断的显现。
5: 此次活动由伊斯坦布尔省政府代表、中资企业、海外留学生和多家媒体参加。伊斯坦布尔副省长也发表致辞，并表示中土两国未来有很大合作发展潜力。
7: Bugün burada yalnızca iki devletin resmi bağlarını değil, Asya kıtasının iki ucundaki iki büyük medeniyetin tarih boyunca süregelen köklü bağlarını da tıklıyoruz. Tarihi İpek yolundan bu yana uzanan ortak geçmişimiz.Yüzyıllar boyunca ticaretin, fikirlerin ve kültürlerin birbirine ulaştığı güçlü bir köprü olmuştur. Birlikte hayata geçireceğimiz yeni adımlar, ülkelerimiz arasındaki ticari ve sosyal potansiyeli çok daha geniş bir alana taşıma gücüne sahiptir.
5: 总领事魏晓东同时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指引下，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将会达到新高度，两国也定将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免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根据英国媒体22号援引英国警方的消息报道，两名男子因为涉嫌策划针对曼彻斯特犹太社区的恐怖袭击，20号在曼彻斯特市中心被警员逮捕，两人都是30多岁，目前仍在拘留当中。大曼彻斯特市长克雷格和副市长格林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联合声明，称将会竭尽全力保障市民安全，抵制仇恨行为，消除该地区的反犹太主义现象。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 崇山之水奔赴万

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赐。美国施压越南强化对中国商品转销的监管。越南最高领导人苏林21日在纽约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越南不接受转口贸易。苏林赴美出席联大会议，并与美国商界会面。这是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今年4月兼任国家主席后首次接受国际电视媒体专访。由于担心中国商品经重新包装后通过越南转销美国，美国一直施压越南加强原产地规则、海关执法以及对中国入口商品的监管。苏林在访问中说，贸易必须是真实的，商品必须真正产自越南，并符合国际标准以及越南要求。这不仅针对美国市场，也包括越南参与的其他国际市场。越美就最终贸易协议进行了持续几个月的谈判，以转口贸易和非关税壁垒逐渐成为双方最主要的争议点。越南对美还保持着巨大的双边贸易逆差，苏林表示需要与美国总统讨论如何加快谈判进程。他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并承诺增加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包括飞机、核电以及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以缩小贸易失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拉开帷幕，多国领袖或国人都趁大会举行期间与其他国家领袖进行双边会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日上午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佩泽西奇扬在出发赴美之前表示，联合国虽然面临质疑，但仍是重要和平国际平台。伊朗希望利用此次联大向国际社会揭露美方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讲述伊朗人民在这场强加的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曾多次签署协议并出席与美国的谈判，但遗憾的是美方非常轻易地践踏了协议。他强调，若想要建立和平安全的世界，就必须尊重各国及人民的权利。而已经抵达纽约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正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联大之行的首要目标。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日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等多地发动袭击。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并在塔伊兹西南部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1号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胡塞武装还释出一个片段，显示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当天遭到沙特空袭，民众四处逃散。胡塞称，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并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政府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军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就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进行磋商。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称这些抵抗组织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 他并将以色列描述为地区唯一真正的代理势力，为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20号再度致电特朗普，请求美方出手遏制胡塞武装的迅速推进。特朗普在前一天还告诉他的顾问说他反对空袭，但在和萨勒曼通话之后，就是这个和这个沙特王储通话之后呢，又改变主意了，并且呢下指示五角大楼为空袭胡塞武装做准备。然而呢，他又突然撤回了这项决定。有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决定撤销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的时候，指挥官已经批准了打击的目标。那么部队人员正在把炸弹装上被选定执行任务的美军战机，这一波攻击几乎就要展开。福克斯新闻昨天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说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攻击美国目标。那么这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游说，然后特朗普从拒绝到下令空袭，再到临弹挂弹临界点紧急撤回，这是一出戏剧性的事件。那么典型的说明了特朗普决策的不可预测性。我们可以从地缘战略、美国决策机制以及盟友关系等维度对这个事件进行观察分析。第一，特朗普在决策上的反复横跳，本质上还是反映了他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与中东大国盟友诉求之间的矛盾。特朗普极其忌惮将美军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特别是胡塞武装目前采取了精准避开美军、专门打击沙特及代理人的策略。只要胡塞不招惹美军，特朗普就没有直接参战的内部政治动力。第二，

0: 沙特王储几次三番的电话，代表了中东核心盟友的极其不安。沙特不仅是美国在中东制衡伊朗的关键锚点，也在能源生产与战略资源上握有筹码。那面对沙特王储频频告急，特朗普呢，是不得不做出强硬姿态以安抚盟友。第三，然而美军力量已经进到发射前夕，甚至到了目标批准和炸弹装载的关头，说明白宫决策已经不是例行演练，而是真真切切的临界点了。但特朗普还是在最后关头踏扣啊。为什么这样？极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是幕后密道沟通生效，福克斯新闻提到的胡塞武装同意不攻击美国目标是关键的核心，这表明在美军摆出强硬打击姿态的数小时内，美方与胡塞武装进行了紧急的外交评估，胡塞武装再次确认了对美军的互不侵犯默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五角大楼向特朗普警告了最坏的后果，一旦美军炸弹落下，胡塞武装势必恢复对红海美军舰艇和海运的全面袭扰，美军将不得不再次的卷入持续耗资巨大的消耗战。那么第四，特朗普的撤单给沙特极致以及中东盟友传递了一个冷酷而且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只为直接受袭的美国目标保驾护航。虽然美方可以提供情报共享和后勤支持，但在替盟友挡枪、直接出动战机开火等问题上，华盛顿的门槛被拉得很高，这无疑会进一步削弱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底线。但这种在最后几分钟玩边缘政策的手法是极具极高的战略误判风险的。对沙特而言，靠电话游说换来的安全保障是脆弱不堪；对红海局势而言，只要也门地缘失衡继续的扩大，这种暂时的默契随时也可能因一次误判而彻底的破裂。美国白宫21日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将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集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MS Now 还有政治报 Political 三家媒体21日就白宫采访禁令提起诉讼之后，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又集体暂停总统活动的电视联席采访。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止 CNN、MS Now 和政治报三家新闻媒体进入白宫后，三家媒体21日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这一禁令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三家媒体在诉讼中表示，这项禁令是对第一修正案以及美国基本宪法原则的直接侵犯，并要求法院立即采取行动，恢复旗下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的权限。紧急请求已经提交至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院最快于本周举行听证会。同日，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重申对三家媒体的禁令，并为这一决定进行辩护。特朗普表示，白宫并非在攻击新闻自由，而是在打击假新闻。特朗普表示，假新闻在美国如癌症般滋生蔓延，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21日罕见采取一致行动，宣布暂停参与总统活动的电视联席采访报道，使白宫与美国媒体之间围绕采访权限的争议进一步升级。目前担任联合采访协调人的福克斯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鲍顿21日宣布，从当天开始，电视联合采访团队将不再报道总统指定的联合采访活动。这一决定是对白宫阻止 CNN 履行联席采访职责的回应。鲍顿同时表示，其他电视联席采访工作将照常进行，包括对国会、政府官员以及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区特定活动的报道。按照原定安排 ，CNN 21日轮值负责白宫电视联席采访，并计划随特朗普前往纽约，报道他出席本周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的行程。这意味着特朗普当天的活动将没有电视联席采访团队随行拍摄，其他电视媒体也将无法通过这一共享机制获得现场画面。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出行或举行重大公开活动时，没有电视联合采访团队随行记录，

0: 在现代政治史上极为罕见。不过，文字记者、广播记者及摄影记者仍将参与21日的总统活动报道。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白宫在星期一推出了特朗普 TV， 这是一个由白宫官方运营的每天24小时实时视频直播频道，主要是通过白宫的油管频道和官网提供流媒体服务，内容就聚焦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时刻，包括总统演讲、行政公告、过往精彩片段等等。那么开播的首播内容以特朗普去年7月3号在拉什莫尔山，就是著名的总统雕像山的演讲开场，随后又播放了包括在2025年就职典礼等存档画面。白宫将其定位为精华台，为的是让观众在一个地方能观看到特朗普政府的所有重大时刻，并强调部分重要内容此前没有在传统电视上充分播出。特朗普 TV 的推出发生在白宫禁止 CNN、MS Now 还有 Politico 进入采访之后，而这三家媒体已经提起诉讼白宫，指控其违反第一修正案。这起白宫推出特朗普电视官方直播服务并同步禁足 CNN 等媒体事件，使现代美国政治沟通模式重塑以及白宫与新闻媒体博弈深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特朗普政府推出24小时直播平台是政治传播中的去中介化战略。传统新闻媒体在转播总统动态时，往往会伴有记者的现场提问质询、事后的事实核查以及深度评论，而通过特朗普电视，白宫试图将信息传播重塑为单向输出与纯粹公关，向选民与支持者直接输送未经编辑的官方叙事。第二，将 CNN 和 Politico 等权威机构封杀并打上假新闻 Fake News 的标签，一方面强化了其支持者对主流媒体偏见的既有印象，另一方面也塑造了白宫敢于硬杠建制派媒体的强人姿态，以便盘活和巩固他的核心选民基础。第三，虽然白宫声称进入白宫采访是特权而非绝对权利，但美国联邦法院在过去多起判例中已经明确规定，政府在发放或撤销新闻采访证件时，不能基于媒体的报道观点进行选择性惩罚。被禁媒体集体提出诉讼，白宫以不喜欢其报道为由进行排他性禁足，在第一修正案层面呢，是面临极高的法律败诉风险的。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新闻界历来被称为第四权力，承担监督政府的职能，用官方可控的宣发渠道取代独立的媒体质询，被认为是对新闻自由和政府透明度的严重侵蚀。第四，针对白宫的选择性禁足，包括 Fox News、ABC、CBS、NBC 还有 CNN 在内的白宫电视采访团罕见地达成共识，宣布暂停对总统活动的联合轮值直播覆盖，这表明主流媒体在维护行业底线和第一修正案权利上形成了集体防御战线，不愿接受白宫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缺少了专业媒体电视采编团队如专业音响、摄像还有光影支持的配合，白宫自行发起的直播在技术与效果上就暴露出巨大的短板。例如在南草坪活动直播中，因为缺少专业译噪设备，直播画面中总统的发言甚至被直升机噪音完全淹没，这反映出政客尽管能搭建自媒体平台，但在新闻现场的专业生产能力上仍然难以摆脱这个专业新闻机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近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004。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1日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已沦为典型的欧洲恐俄政党，并指责该党支持基辅的纳粹分子。
3: 梅德韦杰夫21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法国对俄罗斯人实施了数千项制裁，还支持基辅的民族武装分子。他指出，勒庞的政党如今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欧洲恐俄政党。此番言论是对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此前声明的直接回应。声明谴责了莫斯科将法国零售巨头欧尚和瑞士食品巨头雀巢等欧洲企业在俄资产置于临时管理之下的决定，称其为敌对行动。声明还警告称，俄罗斯不应指望通过恐吓、威胁、破坏稳定或心理施压，直接或间接地左右法国的政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也对此回应，称莫斯科不接受勒庞关于俄罗斯威胁法国的说法，并强调俄罗斯不威胁任何欧洲国家。
4: Мы не согласны с этим заявлением. Россия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 Франции, и ни одн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Мы не имеем никаких споров ни с кем из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которые могли бы быть причиной каких-либо серьезных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Поэтому Россия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икакой угрозы, и Россия никому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го не шантажирует. Поэтому с такими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ы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не согласны, мы их не приемлем.
3: 据报道，勒庞目前在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民调中领先。分析认为，此事件折射出俄罗斯与欧洲右翼政治力量之间原本微妙的关系正面临新的考验。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9月19日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地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国民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还有党主席若尔丹·巴尔代拉在声明中明确表示说，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势力通过恐吓、威胁、破坏稳定或心理施压，直接或间接左右法国的政策，称法国的外交政策必须由巴黎自主决定，以国家利益为唯一依据，绝不能由莫斯科

或其他外国首都决定。任何挑衅秘密行动或破坏稳定举措都不会让法国协助俄罗斯实现其在乌克兰的战争目标。声明称，俄罗斯近期将多家法国和欧洲企业如欧尚等在俄罗斯的子公司及资产置于临时管理，这是针对法国及欧洲利益的敌对行为，必须坚决谴责，同时提及近期欧洲多起疑似俄方混合行动，比如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事件，以及情报部门对安全局势恶化的警告。俄罗斯方面是迅速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驳斥勒庞的声明，称俄罗斯不威胁法国和任何欧洲国家。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则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国民联盟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欧洲政党，仇恨俄罗斯，并且支持基辅的纳粹。我们对这一现象做几点评论。第一，国民联盟，它以前叫国民阵线，历史上长期带有极深的亲俄标签，包括他2014年接受俄罗斯银行贷款，还有勒庞曾经赴莫斯科会见普京。那么在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逐渐临近的当下，这一标签构成了勒庞通往埃利舍宫最大的外交防线短板。勒庞此次发声恰逢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各政党领导人讨论国际局势之后，在讨论当中，法国情报部门在会上就向政党领导人展示了俄方混合战和网络渗透的严峻警告。勒庞和巴尔代拉迅速就借题发挥，将反对俄方干预提升到捍卫法国国家主权的高度，这符合国民联盟一贯打出的法国优先和戴高乐式的主权主义的牌。那么重点不在于反俄，而在于绝不允许任何外国资本或政权骑在法国头上。马克龙阵营及左翼联盟长期把这个国民联盟抨击为普京在欧洲的木马，那么通过在俄方没收欧尚等法国企业资产事件上展现强硬，法国联盟企图占领道德制高点，让马克龙政府无法再轻易地通过外交题材将它定性为国家安全的隐患。第二，这份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方面的混合战争与资产冻结行为，把它称为敌对行动，但要求的只是加强法国本土战略基础设施保护，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重型武器或者是制裁俄罗斯。那么就在发表这份强硬声明的前几天，9月16号，勒庞还公开的明确表示，由于自身财政困难，法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向乌克兰提供同等规模的直接财政援助。这就表明他的基本盘思想并没有动摇，就是拒绝法国深度卷入乌克兰战场，反对扩大军事补贴。第三，莫斯科方面的迅速回应，而且呢措辞严厉，折射出克里姆林宫对法国极右翼政党对俄罗斯立场的突然转向感到惊讶和不满。那么长期以来，俄方都寄希望于欧洲这些极右政党，包括法国的国民联盟还有德国的选择党等，上台之后能够打破西方对俄罗斯一致制裁的局面。勒庞与巴尔代拉的切割声明意味着俄方在欧洲核心国家寻找破局代言人的策略遭到了挫折。梅德韦杰夫痛斥国民联盟变成了普通的欧洲政党，实质上呢，这就揭示了一个政治现实，就是一旦极右翼政党进入执政倒计时，进行主流化转型的时候，出于对执政合法性还有国家官僚体系的妥协，那么这些极右翼政党的外交政策最终会向西方建制派的国家利益底线进行靠拢。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鲁迅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1: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啊，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2: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3: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台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将访美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Will
1: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0: 联大期间，伊朗外长和美总统特使会晤3小时。乌军首次将自杀式机器人空投到俄军后方，俄方暂无回应。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晚安，你好，我是姚翔毅。头条一起来聚焦到的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习近平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习近平指出，今年国家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赋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 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6: 周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美方并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
7: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
0: 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8: 中美元首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也引发关注。有学者认为，这体现出美方对于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而这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要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9: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10: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 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
2: 也大大提高了。
3: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4: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5: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陈琦。

0: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前，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就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然难以打破。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
2: 那增加大豆等等农贸产品的采购，能不能真正的推动两国的贸易恢复稳定？
3: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中国手上能够打得出的一张非常有用的一张牌。陈迈柱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
4: 这种相互的制约，您觉得是让两国更加的难以合作，还是反而更需要合作？
3: 中国这张牌，这个稀土牌是很重要的一张牌，是吧？在这种西方美国。 对稀土是非常依赖的，对稀土的加工，中国是在全世界占有了一个 dominant， 就是控制的这么一个优势，主导优势，对，所以有这方面的两双方这个达到一个平衡，我们大家可以作为一种交换。
4: 在陈百柱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3: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0: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So
1: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5: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0: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0号就表示，美方正在研究与中国设立一条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事件互相进行预警。 卢比奥就说，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一旦发生可能会影响经济、社会，甚至是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可以通过这条热线联系对方，并且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个想法仍处于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可能还没有办法实现。美方将与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探讨这个构想。卢比奥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
0: 但也应当要建立护栏，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害。
7: 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的同时，也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也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多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听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8: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I
9: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10: 我觉得应该合作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Well,
11: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12: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 the two, for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s, mm-hmm.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

0: well, 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y,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 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习特会。从五月关系的企稳，再到9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2: 好，接下来看到是中美元首即将要举行会晤，我们的记者日前也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而有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回望历史有助于中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3: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
4: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啊，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
3: 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5: That's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that,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But 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3: 凤凰卫视孙伟坚、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6: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埃及、沙特等八国外长联合呼吁以色列停止侵犯加沙。
2: 美国和丹麦还有格陵兰是签署了北极安全协议，强化防卫合作。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讲话，敦促与会领导人推动结束战争、改革安理会、管控人工智能以及应对气候变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是不能拥有核武器。他也警告，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各国元首进入到联大会场的入口了。刚刚特朗普总统就从我身后经过，进入会场，即将发表讲话。那么除了在联大发言之外，他还会和多国的元首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3: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2: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当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
1: 这次也是美伊官员从6月中以来的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一场的会晤是富有成效的，并且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4: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5: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6: What was
5: that?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tell you, it'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6: What are your choices? I mean, it's,
5: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4: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双方时隔3个月重启会谈，究竟是实质性的破冰还是外交的试探呢？
1: 立刻连线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湾。
7: 翔毅你好。
1: 时隔3个月，而这场会谈美伊之间又维持了3个多小时哦。郑凯，在伊朗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表述呢？
7: 好的，是这样啊。我看到的有关伊朗方面最新的表述呢，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晚上发布的一个声明，他表示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次间接谈判呢，是通过卡塔尔作为中间人进行的。这次谈判的主要目的呢，是向美国传递伊朗的这个7项要求。之前也说过，就是包括解除封锁、解冻资产，然后禁止对伊朗进行一个军事威胁和打击等等。他的表态呢是非常的官方辞令的，也看不出来，就是说他们对这次谈判是一种是一种实质性的破冰之旅呢，还是一个政治姿态。但是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跟伊朗的学者呢进行了一个交流，他表示说，就他所知道的消息呢，伊朗方面呢这次对伊朗方面对这次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呢是非常重视的。在谈判之前呢，高层已经包括军方啊、政府机构啊各个方面的人士呢也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在这次谈判中呢会展示出更多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也就意味着会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呢，伊朗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那么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在这次谈判中呢会展现出更大的诚意。那么从美国方面看呢，其实现在美国是陷入了

0: 则称空袭了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
1: 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沙特国王22号就罕见地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之前试图袭击麦加，而另外一方面，一度关闭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据报22号已经重新开启。也门胡塞武装22日发布视频，据称是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处军事营地内缴获大量沙特阿拉伯军事装备。 胡塞武装称，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也门政府军超过600人死伤，数百人被俘。胡塞武装还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同日，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谢巴尼表示，也门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当地一处关键区域。交战中，政府军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打伤数十人，俘获2人。 而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发表声明称，空袭了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被打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穆哈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6有8人受伤。胡塞武装当天还称，沙特21日晚空袭了也门北部交付省哈兹姆的一座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 沙特国王萨勒曼22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上周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的企图。萨勒曼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侵犯了圣地的神圣性，并激怒了全世界的穆斯林，同时赞扬了沙特军队和安全部门保卫国家的努力。当天，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据克里姆林宫消息，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重点关注波斯湾地区。 强调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双方也确认有必要尽快结束也门境内的军事行动，会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对话，创造条件。据外媒22日报道，有消息称沙特已重启此前遭袭并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经红海港口沿部的石油出口22日晚间恢复，但出口量较之前将有所减少。据称，一些石油贸易商正在为运载沙特石油做准备。 已经将油轮调往埃及的地中海港口塞德港和西迪克里尔。消息人士称，沙特阿美公司希望将石油产量恢复至每天400万桶，但全面恢复生产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埃及、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等8国外长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侵犯加沙，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联合声明表示，8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 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同时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8国外长呼吁按照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7月发布的加沙和平路线图推进，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以色列全面撤军、部署国际维稳部队，及成立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接管加沙地带，同时呼吁推动落实2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当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
3: 8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
5: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 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
3: 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0: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 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1: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0: So I'm ready.
1: You're ready?
0: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21号报道，乌克兰军方称，近日在顿涅茨克北部的一场行动中，首次将自杀式地面机器人空投至俄军前线后方。
4: 消息提到，为了要保护这一些步兵，机器人率先的冲向敌人，防空和电子战的这一种致盲敌方无人机，使对方没有办法发现进攻计划。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乌第三军团20号在社交媒体发了消息表示，军团实施侧翼机动，在俄军的后方进行全球首次的地面机器人部署，并且致盲俄军无人机。而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准将他就表示，第三军团是第一个空投地面机器人系统的部队，其重型轰炸无人机将自杀式地面机器人运送到了敌人的后方超过了10公里的位置，俄方尚未做出公开回应。
3: 当地时间9月22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架俄罗斯伊尔-20侦察机在距离波兰海岸约40公里处被波兰战机拦截。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强调，俄罗斯侦察机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空不是孤立事件，波兰军队将会保持戒备。而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还没有回应。
4: 另一方面，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号是在纽约签署新的一份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于格陵兰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的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也计划会增设2处的军事基地。
3: 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外交危机目前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争议未必完全结束。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2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6: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2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5: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4: 据路透社现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当地时间22号的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会见前来出席的联合国大会的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而报道就援引了一名美国白宫官员的话说，美方出席人员也包括了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还有白宫办公厅的副主任米勒。
3: 美方出席人员还包括了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石油部长以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高层。报道称，美方力图在会见当中展现委内瑞拉的投资价值，而这也是今年1月美方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以来，特朗普和罗德里格斯的首次会晤。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对欧盟委员会年度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4: 台湾民众党力挺蒋万安竞选连任台北市长。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亚洲股市周三表现分化，临近中秋假期，这投资者就转向避险，并且观望地缘局势和中美的谈判进展。韩国股市早盘冲高回落，而日本股市目前表现领先。
1: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今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小幅下挫，北证五零指数涨幅超过了2%，房地产板块走强，并且带动了建材等相关板块跟随上涨。不过，昨天表现强势的传媒板块普遍回调。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38点，跌14点，跌幅是0.36%，半日成交5497亿元。深成指在中午报13644点，跌79点，跌幅是0.58%，半日成交6092亿元。香港股市也是震荡走弱，科技股跌幅居前，腾讯和阿里巴巴跌幅超过了2%，智普跌幅超过7%。恒生指数中午报24896点，跌191点，跌幅是0.76%，主板成交988亿港元。
0: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在22号就发表题为《向国旗敬礼，阻碍国根基》的港澳评署名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还特别指出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1: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和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于18号到22号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对活动高度重视，活动的精彩瞬间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2: 港澳评文章指出，连日来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港澳青少年的家国情怀蓬勃朝气点赞，为港澳特区政府大力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为港澳社会同心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点赞。文章指出，活动充分展现港澳青少年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志，他们带着热切的向往和期待奔赴首都北京，展开拥抱祖国母亲的心灵之旅。在系列主题参访活动中，他们深入了解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深入认识港澳与祖国内地的血脉相连，深入感受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时，他们身姿挺拔，高唱国歌。仪式结束后，仍凝望高高飘扬的国旗，久久不愿离去。大家表示，看着国旗升起，全场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更加强烈。看着国旗升起，脑海里想到了祖国历经百年风霜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由衷地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看着国旗升起，真切体会到港澳今天的繁荣稳定局面来之不易，祖国永远是坚强后盾，年轻一代要做坚定爱国者，为祖国、为港澳、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贡献力量。活动充分展现特区政府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制度化、常态化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所有中小学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各高校也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逾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刚刚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新一代。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活动充分展现港澳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合力。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积极发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如今在港澳，爱国主义教育是全社会共同事业的强大共识进一步凝聚，共同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合力不断汇聚。文章强调，国旗承载民族根脉，连接家国同心，相信港澳青少年一定能够读懂国旗，把对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一定能够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一定能够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说，将会继续的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
3: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心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4: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3: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日前发布所谓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针对其中涉及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香港特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使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基础。香港居民及在香港特区的其他人士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人民福祉日益增进。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0: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0: 局长邱应化今天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表示，外企在港设立分公司的数目不断的增加，也显示外商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拓展经贸网络措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虽然地缘政治波动，但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
2: 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发生，在商贸方面香港都占有一个很重要地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国际化，因为我们是有很好的营商环境。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是去到10,070家那么多。那大家可以看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出访中东，邱应化表示，特区政府正推进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设立经贸办，但受地缘政治影响进度会稍慢。政府也考虑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经贸办，希望覆盖整个中亚网络。
2: 中亚地方的经贸发展是强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中欧班列，由中国经过中亚然后去到这个欧洲，货运是很强。咁同埋咧，而家係起緊一條新嘅鐵路，就係叫做中吉烏鐵路，係中國吉爾吉斯同埋烏茲別克，係加強呢個中歐班列嗰個運載能力。其實中歐班列而家已經延伸到咧，係去到上海嘅海港嗰度咯。咁變咗喺呢個貨運方面咧，亦都係增強咗好多。咁我哋可以利用呢啲機遇，係加強我哋個物流業嘅發展。
1: 邱应化透露，下一步计划出访土耳其和埃及，继续开拓市场，打通非洲国家网络，并希望与海湾六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国台办表示，大陆方面欢迎台胞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在台湾岛内，近期有民调显示，有超过60%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扩大交流往来。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4: 大陆方面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大陆方面热忱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两岸的交流合作中来，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3: 进一步来看，台湾方面年底将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的人选近日的民调数字拉近，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市长蒋万安请跑基层拜票。
4: 民众党方面也表态力挺蒋万安，并且针对

0: 近日，餐饮业者因为支持蒋万安而遭到抵制一事，批评民进党支持者制造台湾社会对立。
1: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力拼在年底选举中连任，近日他与民进党对手沈柏阳的民调拉近，但遭质疑是样本结构，绿大于蓝。蒋万安则表示会继续专注市政。
2: 日前台湾知名连锁餐饮业者胡须章卤肉饭董事长的儿子祝福蒋万安胜选，遭民进党支持者青鸟抵制。蒋万安再度发声，
3: 大家认同这样到处出征抵制的选举文化吗？绝大部分人民众是不愿意看到这样到处出征这样的持续撕裂社会以及制造仇恨跟对立。
0: 事件持续延烧，民众党方面出面表态，
4: 真的没有必要啊。
1: 为什么要跟美食过不去？
0: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支持蒋万安，并批评青鸟的行为。
5: 青鸟不吃胡须章嘛，他们是吃鸟饲料。我们政治立场本来就可以不同，我们就是包容，但我们绝对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我们反对你用这种霸凌式的方式去骚扰。
0: 民众党立委购买遭抵制的餐饮业者便当，分享给党团成员。
6: 用行动遏制制造对立、撕裂台湾社会的行为。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7: 也是在台湾，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前往人口最多的行政区板桥，深入传统市场扫街拜票。而最新的民调就显示，李四川支持度落后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1.1个百分点，有两成的民众党支持者甚至转而支持苏巧慧，这也凸显出蓝白在新北市并没有完全整合。
6: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白热化，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3号前往板桥传统市场扫街拜票，逐一向摊商握手致意。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38.2，微幅领先李四川约1.1个百分点。而蓝白分裂投票，民众党有两成支持者愿意将选票投给苏巧慧。
7: 蓝白河在新北市，不管选前选后，绝对没有问题。那就所有的民调，我都会把它作为参考，我还会请左29期，寻求市民的支持。板桥是新北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区，近日李四川在板桥支持度下滑，多次回访要巩固基本盘。面对艰困选情，李四川透露会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助攻选战。
6: 我时常跟他联络，那我想这个近日他对我很关心，那随时只要我有需求，他一定会来帮我站台，那大家拭目以待。李四川规划在10月初举办造势活动，邀请韩国瑜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替自己站台辅选，要凝聚蓝军各方力量。 守住新北执政版图。选战即将进入倒数2个月，李四川按照自己的竞选节奏，走遍29个行政区，要透过绵密坚实的陆战，赢得最后的胜利。凤凰卫视彭世平、柯志强台北报道。
8: 中秋节即将到来，香港海洋公园的大熊猫家族也团团圆圆吃上月饼，欢度佳节。港产的大熊猫龙凤胎佳佳跟德德就手拿着竹笋大快朵颐。 姐弟俩呢，面对媒体镜头，其实分不出来谁是谁，全情投入的吃播。一旁妈妈莹莹也是十分的享受今天的中秋大餐，除了鲜嫩的竹笋跟竹叶之外，护理团队这次也特别运用了红萝卜搭配了高纤维的饼干，做成特制的月饼，巧手打造出双黄莲蓉的造型。那真卖相看起来也是很可爱。 而父亲乐乐也是展现出独特的用餐风格，一家四口难得同框，画面很难得哦。而这对港产的大熊猫龙凤胎上个月才刚刚过完2岁生日，海洋公园正在新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就会竣工，之后他们就会与母亲分开，独立入住独立屋。
6: 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进入第4个比赛日，截至到中午12点，中国代表团总共摘得了35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
7: 中国代表团目前以35金13银9铜，总共57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韩国代表团分居第四。

0: 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3金5银5铜，总共13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6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3银的成绩排在第13位。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秋分，欢迎大家来到秋分时节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秋分时节对于很多地方来说，夏天成了故事，秋天成了风景。春生秋实，我们在春天播撒下的真心，在秋分时节收获了生命的辽阔和美丽。中国人常说，人生无需十全十美，一半一半方得圆满，平分秋色刚刚好。而秋分节气呢，正是将时光和心对折，一半不念过往，一半不负将来。此时的天气呢，也是一半天高云淡，一半秋雨绵长。像是最近半个月，华西一带呢就降雨频繁。进入秋分节气，华西地区呢还将会继续保持这种降雨连绵的状态，特别是在四川的东部、陕西的南部、重庆北部等地，还将会持续出现阴雨天气。日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所以在这里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并且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今天开始这雨区还将会往东扩展，像黄淮啊、江淮的降雨也将会增多。25号前后呢，这一带将会迎来中到大雨的天气。那降雨的增多呢，其实对于缓和气象干旱是有利的。那么在华北、东北一带呢，未来几天也因为高空槽频繁东移呢，会有过程性的降水出现，大多是以小到中雨为主。秋分时节，冷空气也更加活跃了。一段世界城市预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

慢下行的趋势。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像长春24号这一天的最高气温呢19度，哈尔滨到25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呢是在16度，都将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并且呢，北方的昼夜温差依然很大，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呢都是在10度以上，早晚秋凉显著，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在南方，因为副热带高压强势，像江南、华南等地的暑热天气还将会继续，最高气温呢普遍将会超过30度。那么像在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未来几天呢可能还会陆陆续续的出现高温，并且在暖湿气流影响下，湿度较高，体感会持续闷热。即便说最高气温不足35度，但是体感也是在35度以上的。而且江南、华南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仍然是从早到晚都比较闷热。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福州。你看，从26号到28号，这里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6、37度，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5度上下的。那秋分时节呢，其实就是这样，一半秋凉如许，一半暑热难耐。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应对。好，晚上再会。红衣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朗普警告，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埃及、沙特等八国外长联呼以色列停止侵犯加沙。加拿大政府引入新法案，旨在加快国家重大项目审批。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了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不过，特朗普同时也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各国元首进入到联大会场的入口了。刚刚特朗普总统就从我身后经过，进入会场，即将发表讲话。那么除了在联大发言之外，他还会和多国的元首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0: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推动结束冲突。
0: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 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1: 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反对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
0: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 SI, whoever wins superintelligent wins. And we're leading now over China by a lot and everyone else, and we're going to keep it that way.
1: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埃及、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等八国外长22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谈。那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侵犯加沙，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所规定的义务。
3: 联合声明表示，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同时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八国外长呼吁按照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7月发布的加沙和平路线图推进，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以色列全面撤军，部署国际维稳部队，及成立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接管加沙地带，同时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八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在21日正式宣布，统一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力量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分裂状态。那对此，伊拉克总理表示欢迎，强调这是巩固国家安全、实现国防决策统一的关键一步。
4: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对库尔德自由斗士组织编入库尔德自治区自由斗士事务部统一管理表示欢迎，他称此举是巩固国家安全、实现国防决策统一的关键一步。
5: تعلن اندماجها مع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هذه خطوة جيدة تشجيع للبقية يعني أيضا هناك أكو موجودة بعض الجهات اللي موجودة ب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اللي هي تعمل كجهات مسلحة أنا أعتقد اليوم وجود البيشمركة مع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ينطي رسالة اطمئنان واضحة بأنه اليوم يجب أن يتوحد القرار الأمني
4: 扎伊迪强调，将所有安全与军事力量纳入宪法与法律框架之下，并加强各武装部队分支间的协调合作，代表着强化国家权威与政府机构运作的重大进步。
6: خطة السيادة منصوص عليها في الدستور العراقي في المادة 120 في موادها الثلاث ألف وباء وجيم هي جزء من السيادة العراقية في تحقيق متكامل بالنسبة ل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آن وجب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ضمن هذه الأجواء في التوحيد والسيادة لابد من توحيد أسس التدريب وتكون الجميع في رؤى ورسالة واحدة تخدم أمن المواطن العراقي من أعلى جبل في زاخو إلى نهاية الفاو البصرة
4: 军事整合仪式于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主席官邸举行。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奈希尔万·巴尔扎尼、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地方官员、国际联盟代表、各国外交使节团以及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代表都有出席。
7: Iraqi Prime Minister congratulated the people of Kurdistan region and Peshmerga forces, stress that their integration push national security.And reinforce Iraq defense posture. Sanford 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巴基斯坦军方在21日称，其在当天凌晨对阿富汗东部边境地区的武装分子藏匿点发动了新一轮的越境空袭。这也是时隔近3个月，巴基斯坦对于阿富汗武装分子发动的最新一轮的军事打击。
8: 巴基斯坦军方称，巴空军战机袭击了位于阿富汗东部的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的多处目标，击毙了数十名武装分子，摧毁了多个自杀式袭击训练营。有阿富汗民众就对这起袭击事件表示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巴基斯坦的空袭行为，称这是对阿富汗主权的侵犯和犯罪行为的延续，警告巴基斯坦不要将自身的内部安全失败归咎于阿富汗，并明确表示阿富汗军队将给予适当的报复。巴基斯坦军方称，此次空袭是对数日前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恐怖袭击的直接回击。巴方将空袭定义为基于精密情报的精准反恐打击，旨在摧毁跨境恐怖组织的营地和避难所。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签署了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增设两处军事基地。
9: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两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0: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two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9: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在协议正式签署前，各方并未公布太多具体细节。不过，特朗普22日上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对协议表示欢迎。
0: This agreement will be signed later today,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wonderful people of Denmark and Greenl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amazing experience, and we've really formed a bond in doing it. By expanding America's footprint in the Arctic and North Atlantic, this
9: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加拿大国会在本周正式进入到了秋季会期，而卡尼政府引入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旨在加快审批国家重大项目，并大幅修订劳工法，赋予劳工部长更多权限，以避免罢工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10: 加拿大财长商鹏飞22日表示，为配合总理卡尼提出的未来5年吸引1万亿加元投资的目标，自由党政府在国会正式引入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其中符合国家利益的重大项目审批将缩短至1年内完成，而针对劳资协议谈判以及强制仲裁规则的修订，则是希望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投资环境。
11: To provide more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to support our workers, to have a framework that will allow the parties to come faster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o reach a negotiated agreement.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you would want to see because we all know that a number of things we have seen, the gateways, for example, to the world,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anada in terms of our export.
10: 商鹏飞也宣布延长自四月中推出的暂停征收汽油、柴油以及航空燃油的联邦消费税政策，直到明年的1月31日，以帮助民众应对美国关税等带来的高生活成本压力。同一天，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导致大批林木业工人失业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宣布，已获得省都批准，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比原定日期提早了2年。
12: We need to build a firebreak around the things that make British Columbia special, the things that matter most to British Columbians. A firebreak, yes, against Trump's economic attack.But a firebreak against our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firebreak against the Trump-style politics that threaten to infect our province.
10: 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定于10月17日举行市一级选举，一周之后再举行省选的决定，遭到包括温哥华市长沈关键在内的多位市政候选人的强烈批评，认为此举将模糊选举焦点，是为了政治利益牺牲选民权益。凤凰卫视祖克勤、吴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稍后将会关注的是，香港房屋局长表示有信心在本届内将公屋轮候时间减到4.5年。香港海洋公园大熊猫享用特制的月饼欢度中秋。
1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款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4: Phoenix goes global.
15: Phoenix goes global.
16: Phoenix goes global.
17: Legend of Africa.
1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2: 欢迎回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今天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4: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 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

0: 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台海真正的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挑衅才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分析认为对台军售问题将会是会谈的议题之一。
3: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2: 对于中美元首即将会晤，台湾岛内的一些政治人物发表不少言论，在岛内也掀起批评，认为是不自量力。国台办回应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无论民进党当局散布什么谬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2: 赖清德日前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他的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的挑衅所破坏。
3: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 郭德万强调，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信心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达成目标。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表示，轮候时间不能100%控制，要看每一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小、完成的程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轮候时间会有所起伏，但有信心2026至2027年度达成目标。此外，关于北部都会区，何永贤表示，北都是未来资助房屋的主要供应，强调政府要做好房屋阶梯，提供多元选择，首要照顾基层住屋需要，因此加快简约公屋的供应。那至今已经有2.6万个单位落成，加上过渡性房屋，可以加快解决急需改善居住环境居民的需要。政府同时会加大兴建资助房屋的土地供应，提供平稳及平衡的置业阶梯。中秋节将至，香港海洋公园的大熊猫家族也团团圆圆吃上月饼，欢度佳节。港产大熊猫双胞胎佳佳德德手拿竹笋大快朵颐，姐弟俩面对媒体镜头上演了吃播，全情投入。一旁的妈妈莹莹也是十分享受今天的中秋大餐。除了鲜嫩的竹笋和竹叶之外，护理团队这次更特别用胡萝卜搭配高纤维饼干做成了特制的月饼，打造出了双黄莲蓉的造型。而父亲乐乐则是展现出独特的用餐风格，一家四口同框，画面难得。香港海洋公园正在兴建新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竣工。那之后，这对港产大熊猫龙凤胎将会和母亲分开，独立入住生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22日举办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7周年。印尼多名高级官员。

0: 一同印尼方一道，不断推进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携手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印尼政治和安全统筹部长贾马里在致辞中表示，两国关系已日益深化，日益多元。两国伙伴关系不仅限于贸易与投资，还涉及如何建立政治互信、维护安全、加强海洋互联互通、拉近人文纽带，以及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挑战。他倡导在尊重主权和互信的基础上，深化双边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1: Indonesia menegaskan pentingnya agar seluruh kerjasama tersebut.Tetap berlandaskan pada penghormatan terhadap kedaulatan, integritas wilayah, kesetaraan, saling menguntungkan serta prinsip non-intervensi terhadap urusan dalam negeri masing-masing. Bagi Indonesia, prinsip-prinsip tersebut bukan sekedar norma diplomatik. Prinsip tersebut merupakan fondasi bagi terciptanya hubungan yang sehat, seimbang, dan berkelanjutan.
0: 致辞结束后，周坎和贾马里、印尼海警司令伊尔万沙中将等印尼高级官员共同切蛋糕。随后，出席招待会的嘉宾们包括各国驻印尼使节、中资企业、华侨华人代表等近千人，共同观看文艺表演、太极拳和机器人表演。
2: 今年是中印尼建交76周年，中印尼关系正朝着更加全面、更加深化的方向发展。上个月，两国刚刚举行了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方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3: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布洛克在22日表示，澳大利亚国内通胀的压力依然过高，而降低通胀压力需要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降温。他同时指出，近期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降温，投资者住房审批量出现大幅下降。
4: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布洛克22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一场炉边谈话时表示，目前4.5%的失业率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偏紧。他指出，澳大利亚失业率在4.5%至5%之间，可能足以让劳动力市场降温，从而缓解通胀压力。
5: The shocks to the supply side of the economy.Are very difficult for monetary policy to deal with. When you get a supply shock, your trade-off worsens. So what do I mean by that? It means that for any level of unemployment, for example, inflation is now higher. The trade-off is worse.
4: 在谈及房地产市场时，布洛克表示，澳大利亚央行并不以房价为目标，但会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走向。他还指出。近期利率上升和税收政策的改变导致房地产市场降温，投资者住房审批数量也大幅下降。
5: You can see very directly the impact of the tax changes because you can see housing approvals for investors have just dropped. They've dropped for everyone, but they've really dropped a long way for investors. Interest rates have also had an impact, and I would also say just general uncertainty.
6: 澳央行行长呼吁政府应尽快改善生产力问题，这对未来数十年的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关联。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7: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经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Meta 旗下全新的 AI Meta Muse 也掀起了 AI 的热潮，也不断的推高美股的价值 ，MBD 的市值也是首破了万亿美元。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八月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是下降了20%，那么预料呢，它会成为中美高层会面谈判的筹码。中国先生将会就中美经贸措施相互出招，有打有和，做出专题点评。美国的柴油零售价格是首破了6.5美元，也再创新高。共和党则是担忧选情，也敦促特朗普要加快落实禁止柴油的出口方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股在最近再次迎来了一波上升的高潮。那这一次的美股上升呢，主要是得益于呢是在市场对于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的预期带动，还有原油期货价格出现了下挫，引发了一轮释放性的反弹。那么高风险的科技股是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AI 压住的热潮也在不断的助推美股出现强势的反弹，特别是美股的这个科技股的七雄啊强势的反弹。现在来看这个 Meta， 它是功不可没的。 Meta 的全新 AI 智能体 Muse 是登上了 Apple Store 的榜首，推动了 Meta 的股价上涨了11%，所以科技股呢也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势头持续的上涨，纳指收盘创下了新高。近期对于 AI 安全的担忧呢，则是被抛诸在了脑后。那 Meta 的大涨是创下了超过一年以来最大单日的10%涨幅，这也推动了像挂钩美股七朵金花的这样一个科技巨头的 ETF 创下了5月份以来的首个历史新高。那么截止到周一， Meta Muse 在苹果 iOS 免费智能手机应用榜中排名第一，超过了 OpenAI 的 ChatGPT， 还有 Polymarket 的还有 Cashy， 先领先也同样也领先这个 Anthropic 的 Claude， 还有 SpaceX AI 的 Grok 等等竞争产品，以及 Meta 自家的 Meta AI。 目前来看 Muse 的这样的一个迅速的走红，同时也导致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收盘的行情。我们可以看 AMD 的这个股价是出现了一个大涨啊，大涨的股价超过了10%。那目前 AMD 的股价收在了615.52美元左右，是创下了新高，也是成为了首度进入到了万亿元市值的这样一个大关的公司，成为了英伟达、博通还有美光之后第四家跨越万亿美元门槛的这样一个美国的芯片公司。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use 的大火也导致了这个扎克伯格他的身家也再次飙升啊，他的净估值是这个净资产是达到了2536亿美元，差不多是1.70万亿元的人民币，单日增长了250亿美元。那目前来看呢，是不是？

0: 很多人都在说，是不是给一般人的 AI 助理终于来了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个 Meta 在 Muse 的这个设计当中是特别强调安全和隐私，同时呢，也指出了它的这个过去的隐私问题，会使用者可能会选择不让对话记录用于训练 Meta 的 AI 模型。那么这种隐私的争议呢，饱受批评的 Meta 身上算是刻意出动了一个主动回击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导致了 Meta Muse 一路登上了美国 Apple Store 免费 Apps 的排行第一。现在来看，这样一个新的信号，也就是它打破了 ChatGPT 在消费端 AI 应用市场的一个既有的优势。是，那究竟 Muse 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简单说，它就是一个替大家工作的私人 AI 助手，它可以发邮件、订餐厅、帮你比价、管日程、在 Spotify 上选歌，甚至是帮你使用者呢和卖家进行砍价。啊，换句话说，它不是在聊天窗口里表演智慧，它是真正的在你的生活当中进行跑腿儿。但是呢，现在来看，也有一些公司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使用权限出现了一些冲突，也就是亚马逊目前已经封禁了 Meta 推出的这样的一个。Muse 对其零售网站的访问，亚马逊就表示啊，此前曾经要求 Meta 主动将亚马逊电商网站排除在了 Muse 的服务范围之外，但是协商未果。亚马逊表示啊，事件的问题在于亚马逊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许可过这样的一个访问行为。那么现在来看，AI 代购时代的规则之争已经出现了正式的一个白热化的冲突的过程。随着 AI 代理开始直接替用户搜价、比价和下单，所以电商平台对于交易入口、用户关系和代理访问权限的控制，成为了代理商务时代的新规则之争。
1: 截至美国时间周一，Muse 位居美国苹果 iOS 应用商店和 Google Play 免费应用榜首位。市场机构表示，自9月8号推出 Muse 以后，Muse 6天内的下载量累计已经超过90.2万次，远超第一代产品 Meta AI。分析称，Muse 的火爆是创新成功的直观体现，也证明 Meta 对 AI 投入的2000亿美元正在收获回报。Meta 美股股价周一飙涨11%，收在去年10月以来的高点，并创下17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一些主要供应商的股价也获得提振，尤其是芯片制造商 AMD 股价飙涨近10%，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英特尔股价上涨12%，ARM 股价飙涨17%。不过，随着智能体 AI 从帮助用户搜索走向替用户操作的落地，其他平台是否有权拒绝这些智能体进入自己的交易体系，正在成为科技巨头之间的新争议，尤其是在电商平台领域。美国科技媒体报道称，亚马逊已经正式切断了 Muse 代表用户在自家平台购物的通道，并且强调未经授权的 AI 代理持续访问亚马逊违反使用条款。亚马逊表示，此前曾要求 Meta 主动将亚马逊排除在 Muse 的服务范围之外，但未获回应。市场观点认为，亚马逊对代理购物态度强硬也与自身的商业模式有关。亚马逊2025年广告收入超过680亿美元。如果 AI 代理能够直接完成搜索、比价和下单，传统的广告展示和商品推荐机制可能会受到影响。过去一年，亚马逊已经持续限制外部 AI 代理访问其平台，除了起诉 Perplexity 之外，公司还着手阻止了来自谷歌和 OpenAI 的购物代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其实来看，围绕着 AI 不断的这样一个开发和竞争，其实现在来说，这个个人的 agent 的代理这个大战也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白热化的进程。SpaceX 旗下的 Grokbot 以及 Meta 的 Muse 接连引爆话题啊，这个个人 AI agent 的这个竞争其实已经直接烧向了之前大火的 OpenAI 的大本营。这一场大战的背后，其实是 AI 消费市场急需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 OpenAI 的资金压力也在持续的升级的过程当中。那么 OpenAI 正在针对 SpaceX 旗下的一系列的产品，还有 Meta 推出的这个 Muse 呢，分别开发相应的专项功能，计划对 ChatGPT 还有这个 Codex 的平台当中已经有的智能体能力进行重组和平台重塑。那么市场关注 OpenAI 能不能迅速的推出用户友好的智能体产品，来保证它足够的一个竞争优势。那如果说不能够保证的话，那接下来很可能 AI 市场还会再面临新的这样一个洗牌的可能性。现在来看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营收面临着威胁，在成本压力之下，很多 AI 的初创企业开始转向了开源的这个渠道，主要来就是重夺成本的控制权。那么 OpenAI 呢，其实也在寻求美国政府出面牵头啊，联合其他国家为开发尖端人工智能系统制定一套全球安全和安保的标准。那么在周一发布的提案当中呢 ，OpenAI 呢是建议全球各国应该就如何评估即将问世的自我改造型的AI 系统的尺度，并且搭建一个共享新兴威胁的安全渠道。 但是呢，OpenAI 也敦促美国政府要牵头来制定全球 AI 的安全标准。特朗普表示他绝对不会扼杀增长，并且称如果有必要，司法部和其他的执法机构是可以来出手管一。

0: 管的。那 OpenAI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预计呢，在9月23号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当中，也呼吁全球要加强 AI 安全性的相关的国际合作的这样一个合作。同时，他还是期待要有中美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但他还是要强调的，就是应该由美国来主导建立 AI 的国际规则。所以，朱先怎么来看这一系列变化？特别是 AI， OpenAI 强调要美国政府来主导这个所谓的 AI 的规则，您怎么来观察的？
1: 现在呢，这个 AI 的进步确实非常快。从刚才新闻当中可以看到 ，Meta 这一款又爆了，它确实可以成为你真正的这个手机助理，直接就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但这里面有没有风险，现在谁也不知道，可能以后才会知道。这样呢，就是你这个智能体去访问，比如说亚马逊这样的，反复比价就不让你去，互相就开始打起来了。但是对于OpenAI 和 Anthropic 这两个新兴的叫巨型科技初创企业来看，他们现在最想做的还是上市，还是要拿到更多的钱。因为这种竞争的出现，特别是中国的开源的这些模型的出现，已经开始掏空他们未来的编的故事。比如说他现在最喜欢讲的故事，哎，我这个月我收入按照年化我达到多少了，然后呢这种年化呢每个月我都在增长多少，然后呢所以呢我现在上市是值得的。但是呢 Anthropic 发现这个故事越来越讲不下去，因为你收的钱太贵。那么很多在他们原来模型基础上开展应用的那些初创企业就转向采用开源型的这个模型，甚至包括中国的模型。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从这个懂了这个背景之后，你再看 OpenAI 说那个故事，要制定规则。规则什么？就是让他们在获取这个垄断利润最大的一块利润。但现在这故事很难讲下去的。当然从安全情况来考虑，中美呢必须合作，这也是双方在24、25号要谈的一个关键内容之一。
0: 所以现在这个网络，特别是 AI 使用的安全性，可能是两国之间最大的一个公约数哈。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相关的 AI 的发布的最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巴巴推出了一个号称中国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 AI 芯片，来挑战行业的领导者英伟达。那么这一次呢，阿里的发布是特别推出了一款全新的 AI 芯片真武 V900。那么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表示这是目前中国算力性能最强的 AI 芯片，性能达到了上一代 M890 的3倍。真武 V900 最多可以由50万颗芯片组成集群，用于前沿的模型训练。那么这个 V900 呢，也是为应对未来数据中心对于算力庞大需求提供一个强大的支持。那这一款的产品平台呢，有相关的分析透露说 V900 的年出货量预计将会大幅的提升，以全力满足国内市场对于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的旺盛需求。这也对于英伟达会带来相当大的一个冲击。那么阿里巴巴的集团主席蔡崇信在会上也特别阐释了阿里对于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判断，指出 AI 竞争进入到了质疑智用的时代，全球的这样一个全站能力加速产业落地。那么在强调 AI 发展重心应该从技术想象转向真实场景规模化落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阿里巴巴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呢，也是更大的阐述了开发更大规模 AI 芯片的计划进一步的加了投入，力图同时掌控支撑其人工智慧 AI 雄心的一个软体和硬件。那么这些举措也凸显出了阿里巴巴正在努力将重心从传统的电商业务转向到整个 AI 业务的发展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

0: 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国新办在22号举行了记者发布会，特别强调自然资源部方面已经表示，15、15时期的矿产需求持续的增长，要将加大矿产的勘探，落实耕地保护新法，保障资源的安全。
1: 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1到8月，内地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官员表示，15期间。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加大矿产勘探开采力度，运用新技术开发地下与海洋资源，把以往难以开采利用的矿产资源加以利用，持续增加矿产储量，提升战略矿产自给率。
2: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部署一批重点勘查开采项目，力争啊新发现一批大中型的矿产地和油气田。
1: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在2027年1月起实行，这是内地首部专门规范耕地保护的法律。自然资源部官员强调，将强化耕地监管执法，提升耕地质量，防范各类违法占用耕地问题反弹。
3: 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对确实难以避让的多渠道拓展补充耕地的来源，按照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原则落实补充耕地，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
1: 自然资源部方面还表示，15期间将继续实施三北生态工程，治理多处沙地，改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过去3年，工程累计完成2.65亿亩建设，部分沙地植被恢复，水土流失状况有所减轻。凤凰卫视刘君、朱侯有运北京报道。
0: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关注到，就是中国8月份对于美国的稀土出口也再次出现了下滑。那么这次的下滑，根据官方海关的数据显示呢，是同比减少了13%，环比减少了20%。那么有分析认为，这是稀土供应成为了本周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峰会上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交锋点。那现在来看，分析人士认为可能会中国会借此来增加谈判的筹码。同时呢，中美在这次的高层会晤当中将会围绕着关键矿产的贸易问题展开一些讨论。华盛顿是需要北京保持稳定关系，来确保稀土等关键原料能够持续供应。但当局势缓和，美国能够重新取得低成本的中国原料的时候呢，也会削弱美国摆脱对中国依赖的一个迫切性。那么目前来看，也有分析说，中国企业上周也有购买了26万吨的美国大豆，所以在接下来中美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共识，是值得大家共同关注的。不过现在也有分析指出，中美两国在延长贸易休战安排仪式上是存在着意见分歧的。美国提议是在11月份到期之后延长6个月，而中方提出将休战期长期延长，直到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任期结束。那么这次中美高层的峰会预计，除了 AI 人工智能、伊朗问题之外，贸易关系将会成为重要的议题之一。现在来看，美国的一系列的制药公司也在敦促美国特朗普政府要保护相关的涉华交易。代表辉瑞、默克还有礼来公司等等制药巨头的行业组织一直在游说，希望美国财政部依据2025年的法律制定新规，能够保住医药企业在中国做交易的一个空间。因为未来几年多款的重磅药物将会陆续失去独家的销售权，那么西方公司将会面临巨大的收入缺口，因此是需要这些药物来补充他们的研发管线的。那朱云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变动吗？即将来有的这个中美元首峰会，特别你看到美国的制药公司不断在敦促美国的政府做出一系列的改变，这背后有怎样的一些细节呢？
4: 就是我想今天呢，这个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团队是非常忙。刚才这个新闻你看多少内容在里头，AI， 这个农产品，还有呢稀土出口，对吧？还有什么医药啊，就是生

0: 无之钥这一系列，当然就是双方都是有打有和，就是看自己的牌，看对方的牌，它就是一个谈判，一个磋商的过程嘛。美国方面又释放出一个新的一张牌，就是呢说双方呢是有共识，要把这个去年十月份达成的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期再延长。那美国说呢，我们延个半年行不行？那中国说呢，按照现在报道说，干脆你要延就延到特朗普这个任期结束吧。所以就这个时间，那么如果折中一下，可能又是延一年。但美国永远想把这个牌拿在自己手上，所以双方呢基本上是有打有和。但是我想很快到这个峰会来临的时候，这些事情基本都可以达成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框架。
1: 嗯，谢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实在美国国内对于通胀的这个压力的担忧还是在不断的升温过程当中。美国的柴油价格也再次创下了新高，已经首次突破了6.5美元，是创造了这个记录的。那么此前是创下了6美元的关口记录，现在再次破到了6.5啊。所以中东的供应受扰，俄罗斯炼油厂遇袭，叠加出口限制，所以全球成品油的供应持续紧张。北美和加勒比地区呢，可出租柴油储罐的容量升至到4年来的高位，但因无油可存，炼厂和贸易商城持续的减少租金，那么供应短缺呢，很可能会持续数个月的时间。现在来看，柴油涨价正在推高运输、农业和取暖成本，加大了美国通胀的压力。那么，美国汽车协会在周一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的均价首次突破了6.5这样一个关口，那么再度刷新记录。那么周末呢，乌克兰袭击了莫斯科的炼油厂，进一步的加剧了供应的扰动。多数美国消费者并不会直接使用柴油，但经济学家担忧，由于柴油广泛应用于像卡车、农业、发电、船舶和铁路等等，涨价会向更为广泛的商品和服务端传导，进一步来推高整体通胀。高盛也警告，随着柴油价格的走高，能源市场的供需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向其他的成品油来扩散。那现在来看，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如何把这样一个通胀压下来，成为了特朗普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特朗普发动这个伊朗的战争，引发了燃油价格的高升，所以现在来看，很多来自美国乡村腹地的议员们是感到不安的。所以共和党的高层也敦促特朗普要开始禁止美国柴油出口来止血，也就是说增加在国内的供应，降低柴油的这样一个紧缺的可能性，所以来降低柴油的油价。现在来看，共和党高层集体施压禁出口，那么共和党内的分歧出现了下落，那么概率很可能是达到了35%，也就是说白宫实施出口禁令的概率是达到了35%，立法行动呢，现在来看是出现轮廓的。那究竟这个立法能不能落地，可能还要看一段时间。那现在面对这个被许多人视为是共和党中期选举最大政治包袱的问题，共和党人在最后的关头呢，正在加紧寻找着对策。那《华尔街日报》呢也有分析说啊，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支新的基金注资50亿美元，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战争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油气运输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无疑就是默认说，这场长达7个月的冲突已经搅乱了全球能源市场，也摧毁了根据特朗普的计划，而根据当地的这个管道炼油厂重建这些设施呢，很可能会价格不菲。那么美联储呢也有相关的分析，就说了，芝加哥的联储银行的总裁古尔比斯就表示说，通胀接下来看不仅再是受过去18个月内关税和能源价格冲击的一个影响，目前强劲的需求正在推高通胀，这可能是需要联储加快加息的步伐。所以呢，在这一次刚刚进行完加息之后，接下来美联储会不会有更多的加息，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可能性。那美国圣路易斯联储银行的总裁穆塞莱姆呢，则表示说，联储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来抑制由需求和供应驱动的通胀。同时，他表示啊，美国央行采取行动最好是宜早不宜迟，因为这样联储局才能在1年半的时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并且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让紧缩政策对于经济产生足够的影响。现在来看，他也指出，劳动力的市场在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它并非通胀压力的来源。那我们看看，受到加息的影响，这个美汇呢一直相对来说比较的强硬，目前是在100.6左右，而日元已经来到了157.6左右的水平。人民币在岸价也收盘是在6.7019，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是下降了64个基点，离岸价也在6.7019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资本市场的一些变动，日本股市在今天休市，韩国首尔股市微升0.15%，美股攀升带动了大盘早段最多攀升超过了2%，但投资者担心即将来临的假期油 油价的走高影响大盘，所以明显出现了回落。台湾股市则是微升了0.17%，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好，再来看看内地股市，在今天走势出现了分化，三大指数早盘高开之后冲高回落，深成指尾盘翻绿，创业板指数呢勉强收红。那么从这个成交来看，贵金属AI 应用啊医药板块表现比较活跃，煤炭股走强，但贵金属板块持续调整，港口航运和酒店啊旅游则是跌幅靠前的。沪指收在3952点，上升2点，升幅是0.06%，深成指收在了13723点，下跌6点，跌幅是0.05%，创业板指呢上涨不足1点。港股在今天则是先涨后回落啊，中美同意就 AI 安全进行进一步的磋商，再加上腾讯阿里等大型的科技公司相继的发布了新型大模型，美股也上涨，所以带动了整个恒生指数高开128点，之后早盘最多上升211点，然后随后收复了这样的一个涨幅，尾盘回落到平盘的上方，中场是微升做收。那么目前来看，蓝筹股跌多收少 ，AI 概念股出现了下滑，地产和汽车股呢表现比较落后。恒生指数收在了25087点，上升45点，升幅是0.18%。那目前来看，港交所已经正式的在昨天收市之后发布了第二阶段上市的竞争的检讨咨询文件，为上市之后交易和分析等规定拆墙松绑，包括把界定为主要交易的这个重要性门槛由25%放宽至50%。那么也有业内的分析说呢，这样的一个改革旨在让发行人进行公司交易时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确定性，同时呢交易门槛看齐 A 股也将会来帮助有助于审核的这样一个合规成本出现一定的这样一个缩减和节约。好，接下来我们重点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来看美国这个汽油价格大涨会不会对整个美国的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听听中文先生一些观察。
0: 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成品油价格肯定是涨得非常快，这里面不光是涉及到这个原油价格上涨，还有这个叫裂解价差，就是你在炼油厂的时候他把这个成品油提炼为汽油和柴油。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这个中期选举来说，现在最麻烦的事情就是柴油价格。因为呢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很多这个小车它是用柴油的，还有呢就是 MAGA 的一些特定的支持群体，他们开大卡车那是用柴油，还有呢这个农场里边那些农业机械是开柴油的，所以谁也没想到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接近来临的时候，这个焦点就变成了柴油。柴油价格现在已经涨到这个6.5美元一加仑，非常高，而且很多地方还没有。那么美国有没有这个炼化能力呢？美国是有的，但是呢美国炼化能力它是和拉美地区来进行置换的，就拉美地区给了很多原油，在墨西哥湾这些炼油厂的炼完之后呢就成品油就出去。所以共和党这些想的很简单，就为了这个选情怎么办，禁止柴油出口，哪怕是说禁止一段时间到选完为止嘛。但是呢这样一禁止之后就会有可能会把柴油价格给降下来一些，但是也不会完全降下来，因为美国的这个炼化厂是资本家的，他们会想着自己怎么赚更多的钱，对吧。但是呢另外一个就国际关系方面的后果，就是本来呢那么多年来这个拉美地区的炼化就是依靠美国的，就突然你不给了，你为了这个国内的选举，那么那个地方就大乱，就有点像这个今年3-4月份中东来的成品油没有办法供给东南亚一样。所以如果说这个乱局出现，那中东就是拉美地区的很多生产和生活受到影响，就会连带的地缘政治效应。因为现在美国号称叫唐罗主义，拉美是美国的拉美，要把中国投资给赶出去。那现在拉美很多国家都在犹豫，看特朗普到底给什么好处。现在特朗普没给好处，只会破坏，就破坏中国的那边的投资。但如果说连柴油都不给了，那以后拉美国家对他们就更失望。
1: 所以接下来看美国这个后院会不会真的是着火，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0: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2: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0: 现实负债无数。
3: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4: 40
0: 从来不被看好。
2: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2: 我报了来干。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联合国大会期间，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外交部密集发声，批评联合国秘书长丧失中立。德国联盟党的选战接连失利，总理默茨面临党内危机。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技能大会今天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主旨演讲，呼吁建立更加紧密的国际技能交流合作机制，并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
2: 李强指出，目前中国制造、中国服务越来越受到世界认可，中国拥有2亿多技能人才，为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强力助推。中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拥有近3万个教育培训机构。他还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正重塑技能需求，当前全球劳动力市场技能供需错配问题比较严重，智能鸿沟可能带来新的就业歧视和失业风险，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帮助劳动者实现技能转型，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高质量就业。在当前全球合作受阻、贸易壁垒不断增多的情况下，需要建立更加紧密的国际技能交流合作机制。中国已在上海建成了世界技能博物馆，愿同各方推动建设。

0: 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更好惠及各国人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大会上表示，中国在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方面拥有强大技术能力。自马中2013年建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在教育培训领域为马来西亚青年提供了大量机会。他还高度赞赏中国消除贫困成就，认为中国的共享繁荣理念将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宝贵支持与希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无论是参赛的国家和地区，参赛人数还是比赛项目，都创下历史之最。除了比赛之外，还同步举办了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在人工智能加速进入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当下，中方将与各方共同探讨职业技能和产业变革之间如何相适应，以加深国际技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凤凰卫视黄达亮、何操，上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和美俄举行三方会谈。他表示，和特朗普还讨论了俄乌的能源停火问题以及爱国者导弹供应的问题。
2: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3: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2: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4: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5: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4: So I'm ready.
5: You're ready?
4: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2: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22号再次公开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其在乌克兰问题上丧失中立的立场。俄方明确表示，不认为古特雷斯是乌克兰问题的严肃调解人。
6: 俄罗斯副外长阿利莫夫周二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俄方原则上现在和过去都不认为古特雷斯是乌克兰问题真正的调解人。这一表态延续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的严厉指责。拉夫罗夫曾公开表示，古特雷斯公开迎合西方，未能满足联合国秘书长所应具备的公正标准。俄方还批评其在乌克兰领土完整与民族自决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对乌克兰强调领土完整，却对格陵兰等问题适用不同原则。俄方当天再次重提古特雷斯在布恰事件中多次选择不回应、不质疑，故意迎合反俄运动。
7: И непонятно, как может такая все-таки серьез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ак ООН и ее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высшее должностное лицо самой важ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брасывать такую ничем не подкрепленную фактуру, которая, как мы потом проверили, была просто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а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и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а ООНовцами.
6: 古特雷斯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日届满，俄方在此时密集发声，被外界解读为在古特雷斯卸任前进行政治定性。与此同时，莫斯科已开始接触多位潜在继任者，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等人。 俄方明确表示，下一任秘书长必须纠正错误，秉持公正，并改变秘书处内西方人员。

0: 优异的学术成绩已不足以确保学生进入理想的专业领域，各所大学都因冲突而遭受了惨重损失。学生们不禁发问，如果连上网交通或上课所需的笔记本电脑都没有，又该如何缴纳学费？
1: حصلت على قبول غير مشروط من جامعة غلاسكو في بريطانيا لكن ما قدرت أطلع وما قدرت أكمل حلمي في دراسة الماستر بسبب الظروف في غزة وظروف السفر وسوء المعابر وسوء الحركة فأنا هلأ واقفة عن تحقيق حلمي
2: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طلبة حصلوا على منح من العام الماضي وحتى الآن غير قادرين على السفر بداية الدراسة نتيجة الأوضاع داخل القطاع وكذلك مشاكل المعابر هاي المنح لنا كطلبة في غزة هي مش مجرد منحة هي جزء أساسي ومهم جدا من حياتنا
0: 在加沙被评估的206栋大学建筑中，有195栋因被毁坏和严重受损而无法使用，并有620间实验室及专业设施，以及约12万台笔记本电脑和桌上型电脑遭到损坏，造成的损失估计近3.7亿美元。
3: In addition to the financial losses, many students suffer the los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who contributed to their university expenses, even with scholarships.Leaving the Gaza Strip to study abroad has become a huge challeng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德班市附近22号晚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死亡，3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孕妇。南非媒体报道，事发时多名身份不明的枪手闯入当地的一处住宅，向屋内聚集的人群开火，枪手还纵火焚烧了一名受害者的汽车。目前，当地警方已经展开调查，尚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和作案动机。好，下节关注到国台办批民进党对菲律宾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港府表示有信心明年将公屋轮候时间缩减至4.5年。
5: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近年来，中国大陆和菲律宾因为海上问题关系紧张，而民进党当局借机寻求发展和菲律宾的关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评论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应当共同守护民族利益。民进党当局却对菲律宾的侵权装聋作哑，还助纣为虐，令人不齿。同时，菲律宾等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4: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日前将退役的海巡舰捐赠给菲律宾。台湾海巡署称，这是按照惯例进行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签署有渔业协议，建立协商机制，会持续进行更多的合作与交流。
15: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4: 台湾方面日前宣布将在菲律宾宿务设立办事处，岛内媒体报道，双方的相关协商是在日本与菲律宾协商进行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期间，质疑台湾方面是否

0: 是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所谓的办事处。
1: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顽固意外谋独，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普遍共识和基本格局，只会以失败告终。
0: 民进党当局日前举办所谓的2026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美国、日本、菲律宾等派人参加，讨论军民整合、灰色地带威胁等议题。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不惜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同时，国台办要求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中国教育部官员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五期间将会布局低空技术、脑机科学等前沿专业，参考毕业生就业情况动态调优专业设置，匹配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需求。
3: 教育部方面表示，目前内地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15时期将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开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专业的绿色通道，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
4: 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3: 教育部官员还指出，将升级教师培育体系，吸纳更多优质高校参与师资建设，推动教师普及人工智能教学技能，改善县域高中教学薄弱问题。教师薪酬待遇将向一线任课、班主任及乡村教师倾斜，同时清理非教学类繁杂事务，减轻教师工作压力。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2: 内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其中包括增开的夜间高铁。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的最高峰。
5: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内地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9月23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截至23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西安等多个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年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信心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达成目标。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表示，轮候时间不能100%控制，要看每年公屋单位的地盘大小、完成的程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轮候时间会有所起伏，但有信心2026至27年度达到目标。此外，关于北部都会区，何永贤表示，北都是未来资助房屋的主要供应，强调政府要做好房屋阶梯，提供多元选择，同时会加大兴建资助房屋的土地供应，提供平稳及平衡的置业阶梯。本年度香港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展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一早率领团队响应呼吁，一同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为应对流感季做好准备。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

0: 澳的一个巨型建筑的中国建筑师马岩松在接受本台专访时称，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博物馆设计之中。
1: 造型流畅轻盈，宛如一座流线型的巨大飞船或云朵漂浮在空中。历经17年筹备，耗资10亿美元，由《星球大战》导演乔治·卢卡斯创办的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22号正式开幕。不仅有导演亲自出席，负责博物馆设计的中国建筑师马岩松更在开幕演讲中分享了创作过程，吸引上百家媒体到场。马岩松认为，这座博物馆是中西建筑文化合作的产物，建筑的底层价值观就是人和自然的融合。
2: 在中国的很多空间里，有这种人跟自然之间的仪式感，让人觉得我的精神、我的存在要通过我跟自然的对话完成。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高级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博物馆里呢，就让这个建筑变成自然的一部分，就是从东方的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建筑观找到的这些灵感。
3: 电影《星球大战》当中的原版的道具壁画第一次在这里完整的展现，而粉丝绝对不能错过的自然就是来自于格里福斯将军和他的战车。
1: 不仅战车超吸睛，展区通过《星球大战》前6部电影以及电影制作过程中真正使用、制作或设计出来的原始车辆、道具和服装等，完整展示电影是如何从静态设计变回动态视觉的叙事。导演卢卡斯在开幕式上仍不忘向年轻一代喊话鼓励。
4: You are influencing a lot of people, not just the people around you who know you, who emulate you and you're a robot, but it's going to be for the whole world.
1: 作为全球首座叙事艺术博物馆，不仅展示卢卡斯个人收藏与电影文化，包括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在内，永久收藏超过4万件的作品，搭配独创的建筑设计语言，让建筑本身被当成了一座叙事艺术作品。
5: Oh my God, it's like any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It's so inventive, so new, so fresh, and it's really like such a blend with like the nature of LA, and also it's like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leading into the future.
3: 结合电影《星球大战》的 IP， 来自中国的设计师将中国传统当中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设计当中，让这座博物馆到处洋溢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以上是由方卫视央视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次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美国施压越南强化对中国商品转销的监管。越南最高领导人苏林21日在纽约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越南不接受转口贸易。苏林赴美出席联大会议，并与美国商界会面。这是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今年4月兼任国家主席后首次接受国际电视媒体专访。由于担心中国商品经重新包装后通过越南转销美国，美国一直施压越南加强原产地规则、海关执法以及对中国入口商品的监管。苏林在访问中说，贸易必须是真实的，商品必须真正产自越南，并符合国际标准以及越南要求。这不仅针对美国市场，也包括越南参与的其他国际市场。越美就最终贸易协议进行了持续几个月的谈判，以转口贸易和非关税壁垒逐渐成为双方最主要的争议点。越南对美还保持着巨大的双边贸易逆差，苏林表示需要与美国总统讨论如何加快谈判进程。他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并承诺增加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包括飞机、核电以及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以缩小贸易失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拉开帷幕，多国领袖或官员都趁大会举行期间与其他国家领袖进行双边会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日上午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佩泽西奇扬在出发赴美之前表示，联合国虽然面临质疑，但仍是重要和平国际平台。伊朗希望利用此次联大向国际社会揭露美方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讲述伊朗人民在这场强加的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曾多次签署协议并出席与美国的谈判，但遗憾的是美方非常轻易地践踏了协议。他强调，若想要建立和平安全的世界，就必须尊重各国及人民的权利。而已经抵达纽约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正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联大之行的首要目标。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日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等多地发动袭击。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并在塔伊兹西南部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1号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胡塞武装还释出一个片段，显示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当天遭到沙特空袭，民众四处逃散。胡塞称，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并表示，只要

0: 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政府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军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就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进行磋商。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称这些抵抗组织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他并将以色列描述为地区唯一真正的代理势力，为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20号再度致电特朗普，请求美方出手遏制胡塞武装的迅速推进。特朗普在前一天还告诉他的顾问说他反对空袭，但在和萨勒曼通话之后，就是这个和这个沙特王储通话之后呢，又改变主意了，并且呢下指示五角大楼为空袭胡塞武装做准备。然而呢，他又突然撤回了这项决定。有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决定撤销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的时候，指挥官已经批准了打击的目标。那么部队人员正在把炸弹装上被选定执行任务的美军战机，这一波攻击几乎就要展开。福克斯新闻昨天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说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攻击美国目标。那么这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游说，然后特朗普从拒绝到下令空袭，再到临弹挂弹临界点紧急撤回，这是一出戏剧性的事件。那么典型的说明了特朗普决策的不可预测性。我们可以从地缘战略、美国决策机制以及盟友关系等维度对这个事件进行观察分析。第一，特朗普在决策上的反复横跳，本质上还是反映了他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与中东大国盟友诉求之间的矛盾。特朗普极其忌惮将美军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特别是胡塞武装目前采取了精准避开美军、专门打击沙特及代理人的策略。只要胡塞不招惹美军，特朗普就没有直接参战的内部政治动力。第二，沙特王储几次三番的电话代表了中东核心盟友的极其不安。沙特不仅是美国在中东制衡伊朗的关键锚点，也在能源生产与战略资源上握有筹码。那面对沙特王储频频告急，特朗普呢是不得不做出强硬姿态以安抚盟友。第三，然而美军力量已经进到发射前夕，甚至到了目标批准和炸弹装载的关头，说明白宫决策已经不是例行演练，而是真真切切的临界点了。但特朗普还是在最后关头踏口，为什么这样？极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是幕后密道沟通生效，福克斯新闻提到的胡塞武装同意不攻击美国目标是关键的核心。这表明在美军摆出强硬打击姿态的数小时内，美方与胡塞武装进行了紧急的外交评估，胡塞武装再次确认了对美军的互不侵犯默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五角大楼向特朗普警告了最坏的后果，一旦美军炸弹落下，胡塞武装势必恢复对红海美军舰艇和海运的全面袭扰，美军将不得不再次的卷入，持续耗资巨大的消耗战。那么第四，特朗普的撤单给沙特极致以及 中东盟友传递了一个冷酷而且明确的信号，就是美。

0: 国的军事力量只为直接受袭的美国目标保护保驾护航。虽然美方可以提供情报共享和后勤支持，但在替盟友挡枪、直接出动战机开火等问题上，华盛顿的门槛被拉得很高。这无疑会进一步削弱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底线。但这种在最后几分钟玩边缘政策的手法是极具极高的战略误判风险的。对沙特而言，靠电话游说换来的安全保障是脆弱不堪。对红海局势而言，只要也门地缘失衡继续的扩大，这种暂时的默契随时也可能因一次误判而彻底的破裂。美国白宫21日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将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集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MS Now 还有政治报 Political 三家媒体21日就白宫采访禁令提起诉讼之后，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又集体暂停总统活动的电视联席采访。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止 CNN、MS Now 和政治报三家新闻媒体进入白宫后，三家媒体21日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这一禁令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三家媒体在诉讼中表示，这项禁令是对第一修正案以及美国基本宪法原则的直接侵犯，并要求法院立即采取行动，恢复旗下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的权限。紧急请求已经提交至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院最快于本周举行听证会。同日，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重申对三家媒体的禁令，并为这一决定进行辩护。特朗普表示，白宫并非在攻击新闻自由，而是在打击假新闻。特朗普表示，假新闻在美国如癌症般滋生蔓延，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21日罕见采取一致行动，宣布暂停参与总统活动的电视联席采访报道，使白宫与美国媒体之间围绕采访权限的争议进一步升级。目前担任联合采访协调人的福克斯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鲍顿21日宣布，从当天开始，电视联合采访团队将不再报道总统指定的联合采访活动。这一决定是对白宫阻止 CNN 履行联席采访职责的回应。鲍顿同时表示，其他电视联席采访工作将照常进行，包括对国会、政府官员以及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区特定活动的报道。按照原定安排 ，CNN 21日轮值负责白宫电视联席采访，并计划随特朗普前往纽约，报道他出席本周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的行程。这意味着特朗普当天的活动将没有电视联席采访团队随行拍摄，其他电视媒体也将无法通过这一共享机制获得现场画面。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出行或举行重大公开活动时，没有电视联合采访团队随行记录，在现代政治史上极为罕见。不过，文字记者、广播记者及摄影记者仍将参与21日的总统活动报道。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白宫在星期一推出了特朗普 TV， 这是一个由白宫官方运营的每天24小时实时视频直播频道，主要是通过白宫的油管频道和官网提供流媒体服务，内容就聚焦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时刻，包括总统演讲、行政公告、过往精彩片段等等。那么开播的首播内容以特朗普去年7月3日在拉什莫尔山，就是著名的总统雕像山的演讲开场，随后又播放了包括在2025年就职典礼等存档画面。白宫将其定位为精华台，为的是让观众在一个地方能观看到特朗普政府的所有重大时刻，并强调部分重要内容此前没有在传统电视上充分播出。特朗普 TV 的推出发生在白宫禁止 CNN、MS Now 还有 Political 进入采访之后，而这三家媒体已经提起诉讼白宫，指控其违反第一修正案。这起白宫推出特朗普电视官方直播服务并同步禁足 CNN 等媒体事件，是现代美国政治沟通模式重塑 以及白宫与新闻媒体博弈深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特朗普政府推出24小时直播平台，是政治传播中的去中介化战略。传统新闻媒体在转播总统动态时，往往会伴有记者的现场提问质询、事后的事实核查以及深度评论。而通过特朗普电视，白宫试图将信息传播重塑为单向输出与纯粹公关，向选民与支持者直接输送未经编辑的官方叙事。第二，将 CNN 和 Political 等权威机构封杀，并打上假新闻 Fake News 的标签，一方面强化了其支持者对主流媒体偏见的既有印象，另一方面也塑造了白宫敢于硬杠建制派媒体的强人姿态，以便盘活和巩固他的核心选民基础。第三，虽然白宫声称进入白宫采访是特权而非绝对权利，但美国联邦法院在过去多起判例中已经明确规定，政府在发放或撤销新闻采访证件时，不能基于媒体的报道观点进行选择性惩罚。被禁媒体集体提出诉讼，白宫以不喜欢其报道为由进行排他性禁足，在第一修正案层面呢，是面临极高的法律败诉风险的。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新闻界历来被称为第四权力，承担监督政府的职能，用官方可控的宣发渠道取代独立的媒体质询，被认为是对新闻自由和政府透明度的严重侵蚀。第四，针对白宫的选择性禁足，包括 Fox News、ABC、CBS、NBC 还有 CNN 在内的白宫电视采访团罕见地达成共识，宣布暂停对总统活动的联合轮值直播覆盖。这表明主流媒体在维护行业底线和第一修正案权利上形成了集体防御战线，不愿接受白宫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缺少了专业媒体电视采编团队，如专业音响、摄像还有光影支持的配合，白宫自行发起的直播在技术与效果上就暴露出巨大的短板。例如在南草坪活动直播中，因为缺少专业译噪设备，直播画面中总统的发言甚至被直升机噪音完全淹没。这反映出政客尽管能搭建自媒体平台，但在新闻现场的专业生产能力上仍然难以摆脱这个专业新闻机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4: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1日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已沦为典型的欧洲恐俄政党，并指责该党支持基辅的纳粹分子。
1: 梅德韦杰夫21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法国对俄罗斯人实施了数千项制裁，还支持基辅的民族武装分子。他指出，勒庞的政党如今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欧洲恐俄政党。此番言论是对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此前声明的直接回应。声明谴责了莫斯科将法国零售巨头欧尚和瑞士食品巨头雀巢等欧洲企业在俄资产置于临时管理之下的决定，称其为敌对行动。声明还警告称，俄罗斯不应指望通过恐吓、威胁、破坏稳定或心理施压，直接或间接地左右法国的政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也对此回应，称莫斯科不接受勒庞关于俄罗斯威胁法国的说法，并强调俄罗斯不威胁任何欧洲国家。
2: Мы не согласны с этим заявлением. Россия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 Франции и ни одн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Мы не имеем никаких споров ни с кем из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которые могли бы быть причиной каких-либо серьезных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Поэтому Россия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икакой угрозы, и Россия никому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го не шантажирует. Поэтому с такими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ы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не согласны, мы их не приемлем.
1: 据报道，勒庞目前在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民调中领先。分析认为，此事件折射出俄罗斯与欧洲右翼政治力量之间原本微妙的关系正面临新的考验。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9月19日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地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国民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还有党主席若尔丹·巴尔代拉在声明中明确表示说，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势力通过恐吓、威胁、破坏稳定或心理施压，直接或间接左右法国的政策，称法国的外交政策必须由巴黎自主决定，以国家利益为唯一依据，绝不能由莫斯科或其他外国首都决定。任何挑衅、秘密行动或破坏稳定举措都不会让法国协助俄罗斯实现其在乌克兰的战争目标。声明称，俄罗斯近期将多家法国和欧洲企业如欧尚等在俄罗斯的子公司及资产置于临时管理，这是针对法国及欧洲利益的敌对行为，必须坚决谴责，同时提及近期欧洲多起疑似俄方混合行动，比如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事件，以及情报部门对安全局势恶化的警告。俄罗斯方面是迅速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驳斥勒庞的声明，称俄罗斯不威胁法国和任何欧洲国家。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则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国民联盟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欧洲政党，仇恨俄罗斯，并且支持基辅的纳粹。我们对这一现象做几点评论。第一，国民联盟，它以前叫国民阵线，历史上长期带有极深的亲俄标签，包括他2014年接受俄罗斯银行贷款，还有勒庞曾经赴莫斯科会见普京。那么在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逐渐临近的当下，这一标签构成了勒庞通往埃利舍宫最大的外交防线短板。勒庞此次发声恰逢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各政党领导人讨论国际局势之后，在讨论当中，法国情报部门在会上就向政党领导人展示了俄方混合战和网络渗透的严峻警告。勒庞和巴尔代拉迅速就借题发挥，将反对俄方干预提升到捍卫法国国家主权的高度，这符合国民联盟一贯打出的法国优先和戴高乐式的主权主义的牌。那么重点不在于反俄，而在于绝不允许任何外国资本或政权骑在法国头上。马克龙阵营及左翼联盟长期把这个国民联盟抨击为普京在欧洲的木马。那么通过在俄方没收欧尚等法国企业资产事件上展现强硬，法国联盟企图占领道德制高点，让马克龙政府无法再轻易地通过外交题材将它定性为国家安全的隐患。第二， 这份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方面的混合战争与资产冻结行为，把它称为敌对行动，但要求的只是加强法国本土战略基础设施保护，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重型武器或者是制裁俄罗斯。那么就在发表这份强硬声明的前几天，9月16号，勒庞还公开地明确表示， 由于自身财政困难，法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向乌克兰提供同等规模的直接财政援助。这就表明他的基本盘思想并没有动摇，就是拒绝法国深度卷入乌克兰战场，反对扩大军事补贴。第三，莫斯科方面的迅速回应，而且的措辞严厉，折射出克里姆林宫对法国极右翼 政党对俄罗斯立场的突然转向感到惊讶和不满。那么长期以来，俄方都寄希望于欧洲这些极右政党，包括法国的国民联盟，还有德国的选择党等，上台之后能够打破西方对俄罗斯一致制裁的局面。勒庞与巴尔代拉的切割声明意味着俄方在欧洲核心国家寻找破局代言人的策略遭到了挫折。 梅德韦杰夫痛斥国民联盟变成了普通的欧洲政党，实质上呢，这就揭示了一个政治现实，就是一旦极右翼政党进入执政倒计时，进行主流化转型的时候，出于对执政合法性还有国家官僚体系的妥协，那么这些极右翼政党的外交政策，最终会向西方建制派的国家利益底线进行靠拢。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我现在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1: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啊，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2: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扶持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3: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即将访美，推动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伊朗外长和美国总统特使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美国即将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今天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 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 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

0: 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元首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关注。学者认为，这体现出美方对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而这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3: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2: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4: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5: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1: 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双方持续推动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依然难以打破。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
7: 那增加大豆等等农贸产品的采购，能不能真正的推动两国的贸易恢复稳定？
8: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手上能够打得出的一张非常有用的一张牌。
6: 陈柏珠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
7: 这种相互的制约，您觉得是让两国更加的难以合作，还是反而更需要合作？
8: 中国这张牌，这个稀土牌是很重要的一张牌，
7: 对吧？
8: 在这种西藏，美国对稀土是非常依赖的，对于稀土的加工，中国是在全世界占有了一个 dominant， 就是控制的这么一个优势。
7: 嗯，主导优势，
8: 主导的优势，对。所以是所以有这方面的两双方这个达到一个平衡，我们大家可以作为一种交换。
6: 在陈柏珠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8: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6: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7: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9: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0: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1: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晓诗、林汉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2日表示，美方正在研究与中国设立一条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事件相互进行预警。卢比奥表示，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一旦发生可能影响到经济社会甚至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能够通过这条热线联系对方并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一想法还处于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还无法实现。美方将与中方以及其他国家探讨这一构想。卢比奥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但也应当建立护栏，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害。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同时也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多国的普通民众，听一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3: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4: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5: 我觉得应该合作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4: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6: okay, so
4: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7: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 the two probably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Well, 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8: 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习特会。从5月关系的企稳，再到9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2: 中美元首即将举行会晤，本台记者日前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的当下。
9: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10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
10: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
9: 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 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

0: 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1: That's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you know,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0: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2: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台海真正的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挑衅才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分析认为对台军事问题将会是会谈的议题之一。
4: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3: 对于中美元首即将会晤，台湾岛内的一些政治人物发表不少言论，在岛内也掀起批评，认为是不自量力。国台办回应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4: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无论民进党当局散布什么谬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3: 赖清德日前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他的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的挑衅所破坏。
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3: 国台办强调，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胡塞武装称缴获了沙特的军事装备，而也门政府军则空袭了胡塞领馆。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北极安全协议。
5: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5: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5: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5: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讲话，敦促与会领导人推动结束战争、改革安理会、管控人工智能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时，就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各国元首进入到联大会场的入口了。刚刚特朗普总统就从我身后经过，进入会场，即将发表讲话。那么除了在联大发言之外，他还会和多国的元首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1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1: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也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旬以来的首次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会晤富有成效，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13: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

0: 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双方时隔3个月重启会谈，伊朗学者分析认为，伊方重视和美国的这次接触，在谈判中展现更大灵活性。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看到的有关伊朗方面最新的表述呢，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晚上发布的一个声明，他表示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次间接谈判呢，是通过卡塔尔作为中间人进行的。这次谈判的主要目的呢，是向美国传递伊朗的这个7项要求。之前也说过，就是包括解除封锁、解冻资产，然后禁止对伊朗进行一个军事威胁和打击等等。他的表态呢是非常的官方辞令的，也看不出来，就是说他们对这次谈判是一种，是一种实质性的破冰之旅呢，还是一个政治姿态？但是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跟，伊朗的学者呢进行了一个交流，他表示说，就他所知道的消息呢，伊朗方面呢这次对这伊朗方面对这次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呢是非常重视的。在谈判之前呢，高层已经包括军方啊、政府机构啊各个方面的人士呢也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在这次谈判中呢会展示出更多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也就意味着会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呢，伊朗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那么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在这次谈判中呢，会展现出更大的诚意。那么从美国方面看呢，其实现在美国是陷入了一个打不动、拖不出的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呢，为了及时在政治方面还有军事方面进行一个止损呢，美国方面也是需要找到一个非常体面的政治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方法。所以从双方看都有这种强烈的意愿，通过谈判的方式呢结束目前的争端。所以从目前看呢，所以这个谈判不应该是一个只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更像是一个迈向实质性的政治方式解决目前冲突的一个开始。
1: 也门境内的冲突依然在持续，胡塞武装在22日称，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并造成也门政府军数百人死伤。而也门政府军则称空袭了胡塞武装的军事装备和人员。那根据外媒报道，沙特国王在22号罕见地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此前试图袭击。

0: 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穆哈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6有8人受伤。胡塞武装当天还称，沙特21日晚空袭了也门北部交付省哈兹姆的一座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 沙特国王萨勒曼22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上周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的企图。萨勒曼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侵犯了圣地的神圣性，并激怒了全世界的穆斯林，同时赞扬了沙特军队和安全部门保卫国家的努力。当天，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据克里姆林宫消息，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重点关注波斯湾地区。 强调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双方也确认有必要尽快结束也门境内的军事行动，会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对话，创造条件。据外媒22日报道，有消息称沙特已重启此前遭袭并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金红海港口沿部的石油出口22日晚间恢复，但出口量较之前将有所减少。据称，一些石油贸易商正在为运载沙特石油做准备。
1: 已经将邮轮调往埃及的地中海港口塞德港和西迪克里尔。消息人士称，沙特阿美公司希望将石油产量恢复至每天400万桶，但全年恢复生产可能需要数周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埃及、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等8国外长22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谈。那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侵犯加沙，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所规定的义务。
2: 联合声明表示，8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 同时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8国外长呼吁按照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7月发布的加沙和平路线图推进，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以色列，全面撤军，部署国际维稳部队，即成立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接管加沙地带。 同时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当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8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一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4: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 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5: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4: So I'm ready.
5: You're ready.
4: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签署了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岛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要增设2处军事基地。那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了限制。
0: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外交危机目前可能暂时的告一段落，但争议未必完。

0: 去结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两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2: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 will be building two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1: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22号在纽约会见了前来参加联大会议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这也是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以来两人首次会面。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其和特朗普的合影，两人笑容满面，特朗普还竖起了大拇指。罗德里格斯表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双方就加强美美双边关系以及推进在能源、矿产、安全等战略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另外，根据路透社援引美方官员的话称，出席这次会晤的美方人员还包括了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以及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米勒。那美方出席人员还有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石油部长以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高层等。那报道称，美方力求展现出委内瑞拉的投资吸引力。韩国总统李在明22日在美国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韩联社引述了总统府官员话说，那会晤期间，特朗普频繁地对于韩美两国合作造船表达兴趣，李在明则侧重于讨论韩国建立自主国防能力，包括加快韩方获取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但会谈没有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议题，两人还同意在华盛顿举行后续的会商。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则透露，那会晤期间，特朗普重申了他致力于与朝鲜展开对话的承诺，两人决心要保持密切沟通，促进朝鲜和美国恢复对话。那双方还首次在最高领导人层级讨论了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从美方移交给韩方的事宜。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香港特区政府谴责欧盟委员会年度报告不实言论和内容。内地中秋国庆假期预计铁路发送旅客近3亿人次。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款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日前发布了所谓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针对其中涉及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香港特区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使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香港特区的其他人士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人民福祉日益增进。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同时也开始加快产业化布局，希望成为内地商业航天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
2: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系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5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3: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2: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来看台湾方面，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激烈交锋。那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只是轻微的领先对手1.2个百分点。对此，蒋万安表示，他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也批评民进党动员社会对立，仿佛回到了大罢免时期。
4: 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竞逐，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力拼连任。对于近日双方民调数字拉近，蒋万安虽然保持领先，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5: 一直以来战战兢兢，毫不大意，如履薄冰。
4: 最新民调数字，蓝绿两方差距仅1.2个百分点。不过蒋万安幕僚声称，内参民调显示，蒋万安领先对手的幅度仍在2位数。
6: 我要勉励万安，民调只是参考，看看秀燕姐过去的一些经历。我每次选举那这个民调都不好，可是都能够脱颖而出。
4: 除了党内人士给予鼓励，针对日前台湾知名连锁餐饮业者胡须章卤肉饭董事长的儿子祝福蒋万安胜选，遭民进党支持者青鸟抵制，民众党方面声援蒋万安，批评青鸟。
7: 青鸟不吃胡须章嘛，他们是吃鸟饲料。我们政治立场本来就可以不同，但是我们反对你用。

0: 用霸凌式的方式去骚扰。
1: 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全党总动员，而且包括到处的抵制，到处的出征，让大家感觉好像又回到大罢免的时候。
2: 距离投票日还有两个多月，蓝绿持续交锋，而白银在各地派出议员参选人，和与蓝银县市长参选人相辅相成，互利共赢。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内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其中包括增开的夜间高铁。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的最高峰。
4: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内地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9月23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截至23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西安等多个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开启了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在亚运会武术项目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姚洋技压群芳，夺得金牌。在另外一个武术项目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高晓斌也表现出色，将金牌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上，中国选手江一婷在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夺得了冠军，并一举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好，再来看一看最新的奖牌榜情况。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钟，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40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40金、14银、10铜，共64枚奖牌的成绩，那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3金、6银、5铜，共14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6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名第12位。稍后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卢旺达和比利时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已经导致9人遇难。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点和热点。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1: 王峰，下午好。
0: 请我们再来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一些重点内容。
1: 好，首先看到的是美国方面是表示，从今天开始将会惩罚那些允许伊朗航班降落的国家。对此，有记者就提问中方是否还在允许伊朗商业航班降落。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而另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在9月22号联大发言中说，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守的是专守防卫政策，将会推进无核武器的世界，同时他也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那对此呢，郭家坤就表示，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呢是建立在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日本的现政府呢不仅是否认侵略历史，同时一再持续的强军扩武，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了地区的一个不稳定突出因素。而同时郭家坤强调，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是旨在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再度给国际的安全带来威胁，也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就敦促日本方面能够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0: 好，谢谢嘉欣从外交部带来的观察分析。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趋紧等因素影响，法国的燃油价格近期快速攀升，柴油平均价格创下历史的新高。22号，法国政府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并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以缓解价格压力。
2: 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根据政府公布的措施，高里程驾驶者补贴的受益人数和金额上限均有所上升，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将延长至12月底。在推出国内援助措施的同时，法国也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以缓解价格压力。据法国《回声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包括临时放宽部分燃油质量标准以及生物燃料使用标准等5项紧急措施。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估计，相关调整可使欧洲炼油产量提高5%至20%。据法国媒体根据官方数据测算，22号法国柴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升2.41欧元，创历史新高。98号汽油和 SP95 一时汽油均价分别升至每升2.27欧元和2.17欧元。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21号表示，法国战略燃油储备目前充足，现阶段不存在供应问题，对未来2个月的供应形势也暂无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22日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透露，印度总理莫迪计划于12月访问加拿大。两国寻求在年底之前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卡尼当天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对媒体表示，加拿大与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取得良好进展，目标是在今年12月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之前完成谈判。那届时莫迪将会访问加拿大，他本人也非常期待接待莫迪的到访。2023年加印关系恶化，而随着盟友美国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卡尼有意降低对于美国的依赖，并修复和印度的关系。他强调，加印双方在推动双边贸易协定的同时，在执法层面和国家安全层面已经建立起合作机制。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3: 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这一决定是在两国外长近几个月来举行一系列会议和非正式接触之后做出的。期间，双方本着建设性精神处理了若干分歧和误解，并就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和建设性接触等原则达成一致。声明表示，两国使馆将于近期重新开放，各使馆将由一名临时代办领导。双方随后将提交大使的任命批准请求，其中卢旺达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将兼任其驻欧盟代表。 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双方均认为开展系统性对话十分重要，包括在刚果进东部冲突等分歧议题上开展对话，恢复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比利时放弃自身立场。卢旺达2025年3月17日宣布与比利时断交。卢旺达指责比利时长期损害卢方利益，动员国际舆论反对卢旺达，企图破坏地区稳定。卢方还批评比利时在历史上助长种族极端主义，并允许其境内存在否认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团体。随后，普雷沃发表声明称，卢旺达单方面宣布断交是过度反应，比利时将采取对等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首届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今天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幕。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致辞时表示，国际合作对于打击电信诈骗至关重要。
4: 首届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以携手行动斩断链条根除电信诈骗为主题，来自20多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机构的代表齐聚金边。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说，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洪马奈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相互指责，将这一问题政治化，以及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这些行为将损害国家主权，破坏瓦解复杂犯罪网络所需的集体团结。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代表们将参加多场专题讨论，议题涵盖将电信诈骗视为全球紧急事态，以及针对电信诈骗的区域及全球应对措施、技术手段、预防机制和各国打击诈骗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今天分别通报各新增了1名遇难者，目前2县的遇难人数合计升到了9人，依然有4人失踪，那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3: 据日本媒体23号报道，千叶县义西市一辆被水淹没的汽车附近发现一名60多岁的男性死者。此前，千叶县曾宣布县内共有5人因山体滑坡遇难。目前，该县鸭川市仍有2名男性下落不明。神奈川县23号宣布，该县三浦市22号夜间失踪的一名35岁女性在自家屋内被找到，并确认死亡。22号，神奈川县多处发生山体滑坡，横须贺市一名60多岁的女性和一名70多岁的男性遇难。目前，三浦市与横须贺市仍各有1人失踪。日本气象厅表示，由于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导致势力发展强于预期。从19号前后开始，以东日本太平洋沿岸为中心持续降雨。截至22号18点，东京都大岛町大岛累计降雨量达到837.5毫米，静冈县伊豆市天城山为546毫米，千叶县大多喜町为488.5毫米，神奈川县三浦市为365.5毫米，均超过当地往年9月整月降雨量，属于创纪录暴雨。据日本气象厅22号观测，杜鹃已向日本东侧海面偏东方向移动，并转变为温带低气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在22号宣布，东南部的伊法纳迪亚纳区近期有37人因为麻疹或疟疾而死亡。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在当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伊法纳迪亚纳区与麻疹和疟疾相关的死亡人数已经升到37人，其中75%为儿童，另外有7人在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相关地区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那卫生部门已经在当地展开了麻疹疫苗接种行动，并向居民发放防护物资。根据公共卫生部20号所发布的公告，约有2个月之前，伊法纳迪亚纳区就开始出现具有麻疹或者疟疾症状的病例。由于部分地区交通闭塞，患病人员较难获得医疗服务，医疗卫生人员开展干预和救治的难度较大。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各方之见。与其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即将访美，推动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伊朗外长和美国总统特使举行长达3小时的会谈。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局势降级措施。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近1400名选手参赛，规模空前。习近平主席向大赛致贺信，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今天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元首在会晤之前，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的重要谈判筹码，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然是难以打破的。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
0: 那增加大豆等等农贸产品的采购，能不能真正的推动两国的贸易恢复稳定？
4: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手上能够打得出的一张非常有用的一张牌。
3: 陈柏柱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
0: 这种相互的制约，您觉得是让两国更加的难以合作，还是反而更需要合作？
4: 中国这张牌，这个稀土牌是很重要的一张牌，对吧？在这种西藏，美国对稀土是非常依赖的，对于稀土的加工，中国是在全世界占有了一个 dominant， 就是控制的这么一个优势。
0: 嗯，主导优势。
4: 主导的优势，对。所以有这方面的两双方这个达到一个平衡，我们大家可以作为一种交换。
3: 在陈柏柱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4: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3: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0: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5: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3: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晤，并且在会谈中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并且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6: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面对当前军事、经济、媒体和外交等多重压力，伊朗不会投降，也不会让国家停摆。他同时强调，谈判本身也是对抗的一种方式，外交并不意味着投降，而是要将战场上的力量转化为政治成果。
7: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讲话中表示，伊朗目前面对的是一场包括军事、经济、媒体和外交在内的混合战争，伊朗将继续以过去应对敌人的方式做出回应。
8: باید بدانند که امروز ما در این جنگ ترکیبی، در این جنگ نظامی، در این جنگ اقتصادی در این جنگ رسانه‌ای در این جنگ دیپلماسی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همون پاسخی است که در گذشته تا امروز به دشمنانمون دادیم و بدانند که ما نه هرگز منتظر میشیم نه تسلیم میشیم نه کشور رو تعطیل میکنیم.
7: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将坚持到威胁结束，并依靠自身力量消除威胁。他强调，伊朗拥有可持续的威慑能力。他还说，谈判并不意味着伊朗投降，而是把其中一部分的抵抗转移到外交领域。
8: او بداند که مذاکره هم یک روش مبارزه است. مذاکره برای که ایران از خروج از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بکنه نیست، بلکه انتقال بخشی این میدان به عرصه میدان دیگری به نام دیپلماسی است.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رخواسته از فرهنگ دفاع مقدس، دیپلماسی تسلیم نیست، دیپلماسی تبدیل قدرت میدان به دستاورد سیاسی است.
7: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在特朗普谈及伊朗问题期间，伊朗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离开联合国大会会场。外界分析认为，从卡利巴夫当天的表态来看，伊朗一方面继续强调军事威慑和不会屈服，另一方面并没有排除外交和谈判。分析认为，美伊接下来是重新进入谈判，还是再次出现军事升级，仍然是本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外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李月珍、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下节关注到，俄罗斯外交部批评古特雷斯在乌克兰问题上丧失中立。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
9: 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走廊，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大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守专守防卫政策，将会推进无核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已经成为了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敦促日方以史为鉴，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 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郭家坤指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的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做好和美俄举行三方会谈。他表示，和特朗普还讨论了俄乌的能源停火问题以及爱国者导弹的供应问题。
11: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19: Well, I think we'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11: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四十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19: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20: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19: So I'm ready.
20: You're ready.
19: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11: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22号再次公开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其在乌克兰问题上丧失了中立的立场。俄方明确表示，不认为古特雷斯是乌克兰问题的严肃调解人。
21: 俄罗斯副外长阿利莫夫周二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俄方原则上现在和过去都不认为古特雷斯是乌克兰问题真正的调解人。这一表态延续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的严厉指责。拉夫罗夫曾公开表示，古特雷斯公开迎合西方，未能满足联合国秘书长所应具备的公正标准。俄方还批评其在乌克兰领土完整与民族自觉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对乌克兰强调领土完整，却对格陵兰等问题适用不同原则。俄方当天再次重提古特雷斯在布恰事件中多次选择不回应、不质疑，故意迎合反俄运动。
22: И непонятно, как может такая все-таки серьез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ак ООН и ее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высшее должностное лицо самой важ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брасывать такую ничем не подкрепленную фактуру.которая, как мы потом проверили, была просто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а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и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а ООНовцами.
21: 古特雷斯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日届满，俄方在此时密集发声，被外界解读为在古特雷斯卸任前进行政治定性。与此同时，莫斯科已开始接触多位潜在继任者，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等人。俄方明确表示，下一任秘书长必须纠正错误，秉持公正，并改变秘书处内西方人员占比过高的问题。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且计划增设两处军事基地。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了限制。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两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1: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two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11: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在协议正式签署前，各方并未公布太多具体细节。不过，特朗普22日上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对协议表示欢迎。
1: This agreement will be signed later today,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wonderful people of Denmark and Greenl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amazing experience, and we've really formed a bond in doing it. By expanding America's footprint in the Arctic and North Atlantic, this...
11: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22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透露，印度总理莫迪计划于12月访问加拿大，两国寻求在年底前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卡尼当天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对媒体表示，加拿大和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取得良好进展，目标在今年12月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前完成谈判。届时莫迪将访问加拿大，他本人非常期待接待莫迪到访。2023年加印外交关系恶化，而随着盟友美国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卡尼有意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并修复和印度的关系。他强调，加印双方推动双边贸易协定的同时，在执法部门和国家安全层面已经建立起合作机制。埃及、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等8国外长22号在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侵犯加沙，立刻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
4: 联合声明表示，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同时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八国外长呼吁按照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7月发布的加沙和平路线图推进，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以色列全面撤军，部署国际维稳部队，及成立加

0: 币，使得他们在离开加沙时面临巨大障碍，无法前往就读大学。
1: هذا الإغلاق بمنعه للطلاب من مغادرة قطاع غزة لإكمال دراساتهم في الجامعات وفي الدراسات العليا الماجستير والدكتوراه هذا إنما يؤدي إلى وأد الأحلام إلى قتل الأحلام هذا الإغلاق لا ينجو معه أحد بل يقتل معه كل أمل في عملية السلام كل أمل في عملية 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0: 如今在加沙，单凭优异的学术成绩已不足以确保学生进入理想的专业领域，各所大学都因冲突而遭受了惨重损失。学生们不禁发问，如果连上网交通或上课所需的笔记本电脑都没有，又该如何缴纳学费？
2: حصلت على قبول غير مشروط من جامعة غلاسكو في بريطانيا لكن ما قدرت أطلع وما قدرت أكمل حلمي في دراسة الماستر بسبب الظروف في غزة وظروف السفر وسوء المعابر وسوء الحركة فأنا هلأ واقفة عن تحقيق حلمي
3: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طلبة حصلوا على منح من العام الماضي وحتى الآن غير قادرين على السفر بداية الدراسة نتيجة الأوضاع داخل القطاع وكذلك مشاكل المعابر هاي المنح لنا كطلبة في غزة هي مش مجرد منحة هي جزء أساسي ومهم جدا من حياتنا
0: 在加沙被评估的206栋大学建筑中，有195栋因被毁坏和严重受损而无法使用，另有620间实验室及专业设施，以及约12万台笔记本电脑和桌上型电脑遭到损坏，造成的损失估计近3.7亿美元。
4: In addition to the financial losses, many students suffer the los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who contributed to their university expenses, even with scholarships.Leaving the Gaza Strip to study abroad has become a huge challeng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5: 下节关注到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焦灼，蓝绿的参选人深入基层争取选民。香港海洋公园为园内大熊猫特制月饼欢度中秋。
6: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
7: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近年来，中国大陆和菲律宾因为海上问题关系紧张，而民进党当局借机寻求发展和菲律宾的关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应当共同守护民族利益。民进党当局却对菲律宾的侵权装聋作哑，还助纣为虐，令人不齿。同时，菲律宾等有关国家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8: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日前将退役的海巡舰捐赠给菲律宾。台湾海巡署称，这是按照惯例进行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签署有渔业协议，建立协商机制，会持续进行更多的合作与交流。
9: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8: 台湾方面日前宣布，将在菲律宾宿务设立办事处。岛内媒体报道，双方的相关协商是在日本与菲律宾协商。

0: 将进行所谓海域化解谈判期间，质疑台湾方面是否是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所谓的办事处。
1: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顽固意外谋独，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普遍共识和基本格局，只会以失败告终。
0: 民进党当局日前举办所谓的2026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美国、日本、菲律宾等派人参加，讨论军民整合、灰色地带威胁等议题。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不惜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同时，国台办要求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前往人口最多的行政区板桥，深入传统市场去拜票，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是前往新庄扫街争取支持。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的支持度落后苏巧慧 1.1 个百分点，有两成民众党的支持者甚至决定投票给苏巧慧。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3号前往板桥菜市场扫街拜票，积极回防巩固基本盘。同一时间，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回到传统偏绿选区新庄，与在地议员参选人一同深入基层。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支持度38.2%，微幅领先李四川1.1 个百分点。而蓝白出现分裂投票，民众党约有两成支持者要将选票投给苏巧慧。
4: 蓝白河在新北市不管选前选后绝对没有问题，那就所有的民调我都会把它作为参考，我还会请走29区，寻求市民的支持。
5: 最近的民调趋势可以看得出来，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支持我们，认同我们，也希望新北市可以更升级。
3: 选举进入最后关键阶段，蓝绿选情依旧陷入拉锯，除了勤跑行程拜票，蓝绿也将举办造势活动。李四川透露，立法院长韩国瑜将助攻选战。
4: 我时常跟他联络，那我想这个近日他对我很关心，那随时只要我有需求，他一定会来帮我站台，那大家拭目以待。
5: 10月9号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北新庄联合竞选总部要成立，那这个时候沈柏阳也会来到这个场，对各自的城市提出愿景，也希望大家能够都来参加。
3: 李四川和苏巧慧都将举办大造势，邀请其他县市长参选人和党内要角站台辅选，要集结各方力量，发挥最大的助选效应。
6: 一个抢攻传统市场，一个深入基层拜票。随着选战倒数接近2个月的时间，蓝绿阵营从地方组织到街头人气全面互相较劲，也让这场新北市长之争烟硝味是越来越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表示，将会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的需求，同时也开始加快产业化布局，希望成为内地商业航天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
7: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系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1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 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8: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宇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代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7: 这个优势包括大湾区的数据合作、香港的金融等优势，自身布局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桥梁。
8: 多项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开始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的程序，我们要积极扩大未来的香港 6G 的应用的场景，还有我们要修改上市规则18C 章有些条款，能够吸引更多国内的航天科技企业来香港上市等等。还有我们要充分发挥耐心资本的优势，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这样一个优势呢，能够进一步的通过融资投资帮助我们的航天企业走出去。
7: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为庆祝赤松黄大仙师宝诞及国庆77周年，香港色强园与有香港地标之称的中式帆船鸭翎号合作，从今天起开展为期2周的维港巡游，为国家送上祝福。在鸭翎号面积大约70平方米的主帆两面，展出了黄大仙师宝像及赤松黄大仙师宝殿。有关方面表示，这是黄大仙师首次在维港上与公众见面，除了维港巡游为国家和香港祈福，附近还设有文创产品店，售卖聚宝盆以及千筒造型的毛公仔等。强色园就期望通过活动向公众和旅客展现黄大仙信俗文化及精神，以年轻化的方式推动文旅体验。同心迎国庆，共绘家国情，行走的图书馆公益阅读活动启动仪式今天举行，霍启刚和郭晶晶现场参与了相关活动，并强调非常关注重视孩子的全人教育。
9: 流动的文化知识盛宴，行走的图书馆，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的学生23日迎来特别的日子，香港文化艺术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系列活动之联合出版集团行走的图书馆之同心迎国庆共绘家国情公益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联合出版集团总裁李继平是此时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化全民阅读活动，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也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而这场公益阅读活动正是以实际行动回应五年规划。
10: 五年规划中关于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爱港下一代的部署，也与本次活动共绘家国情的主题高度契合。
9: 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文化艺术界国庆筹委会秘书长霍启刚以及奥运冠军郭晶晶也到场出席相关活动。两位作为3个孩子的父母，在体验了行走的图书馆后，也分享了关于阅读与教育的体会。
11: 我哋作為家長咧，其實都好重視小朋友嘅全人方面嘅教育、文化自信、文化建設，所有文化嘅演繹方式，無論你話詩詞也好、話劇也好、舞蹈也好，其實最終個劇本都係書籍。
12: 大家幫佢哋揀好啲書，可以佢哋知道，俾佢哋好容易了解到好似我哋國家而家啲發展啦，因為而家好多其實好多電子產品啦，我哋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多啲睇啲實體書。你可能冇機會出去，但係你睇書嗰時，你可以跟住啲作者去到好多地方咁樣。
9: 图书精选涵盖当代国情、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艺术等多元主题的读物，以书信为载体，借助 AR 和 VR 等科技手段，让学生沉浸式感受家书背后的情感厚度。
13: 我去到呢个流动图书馆，我觉得呢本书系好好睇，同埋我睇完之后我感到好开心，我系好期待以后都有啲咁嘅活动。
14: 我觉得以后可以有更多嘅书，更多类似咁样子嘅活动，就可以同攞更多嘅书同我啲朋友分享。
9: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为迎接中秋佳节，香港海洋公园运用大熊猫喜爱的食材，为乐乐和莹莹还有龙凤胎宝宝制作主题月饼应节。大熊猫家族在现场吃得不亦乐乎，一起来看看。
15: 软糯香甜的月饼，如果用高纤维饼干来制作，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恐怕只有它才能给出。中秋将至，大熊猫妈妈莹莹在香港海洋公园的栖息地与龙凤胎宝贝一同享用特制丰容物。高纤维饼干加上胡萝卜制成月饼，像模像样。主题冰雕贴上中秋节祝福，氛围感满满，就连一旁的冰块都是月兔造型。就在莹莹和龙凤胎享用美食的同时，大熊猫爸爸乐乐在临近场地则展现起独一无二的用餐风格。除了有脆嫩竹笋，奶爸奶妈还为乐乐准备了兔子造型的毛巾丰容和西瓜灯笼，喜迎中秋。
16: 香港海洋公园表示，中秋节及临近的这个周末，包括大熊猫在内的动物大使都可以继续享用主题丰容。同时，园区还就国庆小长假推出票价优惠。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下节关注到特朗普会见委内瑞拉代总统，讨论推进能源合作等领域。首届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幕。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纽约会见前来参加联大会议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这是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以来两人首次会面。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和特朗普的合影，两人笑容满面，特朗普还竖起大拇指。罗德里格斯表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晤，双方就加强美美双边关系以及推进在能源、矿产、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另外，根据路透社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出席这次会晤的美方人员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以及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米勒。美方出席人员则有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石油部长以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高层等。报道称，美方力求展现出委内瑞拉的投资吸引力。首届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23号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幕。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致辞中表示，国际合作对于打击电信诈骗至关重要。
4: 首届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以携手行动斩断链条根除电信诈骗为主题，来自20多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机构的代表齐聚金边。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说，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洪马奈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相互指责，将这一问题政治化以及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这些行为将损害国家主权，破坏瓦解复杂犯罪网络所需的集体团结。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代表们将参加多场专题讨论，议题涵盖将电信诈骗视为全球紧急事态，以及针对电信诈骗的区域及全球应对措施、技术手段、预防机制和各国打击诈骗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泰国内阁22号批准为民众购买灾害保险的预算方案，总额155亿泰铢，新保险将从10月1号起生效。
5: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根据内政部提交的方案，政府将统一为民众购买灾害保险，预计覆盖全国约3000万套住宅，并对灾害造成的死亡提供保障。
6: รวมถึงคุ้มครองกรณีเสียชีวิตจาก3หลักภัยหลักค่ะคือน้ำท่วมวาตภัยและแผ่นดินไหว กรมธรรม์จะเริ่มคุ้มครองตั้งแต่วันที่1ตุลาคม2569ถึงวันที่1ตุลาคม2570โดยวงเงิน 15,500 ล้านบาทแบ่งเป็นประกันภัยที่อยู่อาศัย 15,000 ล้านบาทและประกันอุบัติเหตุ500ล้านบาท
5: 按照保险方案住宅因洪水受损可先获赔10,000泰铢因风灾或地震受损可先获赔5,000泰铢之后再按照实际损失追加赔付每户每次最高100,000泰铢三类灾害造成死亡的每人赔付200,000泰铢新保险生效前5月15日至9月30日的洪灾仍按原标准救助住房受损家庭每户9,000泰铢因洪灾或泥石流死亡每人200,000泰铢政府同时要求避免保险赔付与其他公共救助重复并完善相关数据库减少租户无户籍人士以及偏远地区民众被遗漏的情况
6: แนวคิดสำคัญของโครงการนี้คือจากเดิมเมื่อเกิดภัยพิบัติรัฐจะต้องพิจารณาเยียวยาเป็นครั้งๆไปก็จะนำระบบประกันภัยเข้ามาช่วยรองรับ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เพื่อให้ประชาชนได้รับเงิน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ร็วขึ้น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ลุม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ได้มากขึ้น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ประชาชนในพื้นที่เสี่ยงและกลุ่มเปราะบาง
5: 同时新政策也有助于分散政府承担的财政风险类似的政府参与灾害保险机制在日本新西兰法国和土耳其等国已经存在不过各国模式不同有的由政府直接承保有的则由政府提供再保险或最终担保
7: 泰国这次则是由政府直接承担保费旨在把灾后财政救助提前转化为保险保障凤凰卫视刘媛王涛泰国曼报道
3: 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22号宣布东南部的伊法纳迪亚纳区近期有37人因为麻疹或疟疾死亡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伊法纳迪亚纳区与麻疹和疟疾相关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7人其中75%是儿童另外有7人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相关地区的疫情已得到控制卫生部门已在当地展开了麻疹疫苗接种行动并向居民发放防护物资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称飓风波洛已经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5级飓风可能会给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的风险在墨西哥的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波尔科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出现狂风大浪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说波洛极度危险预计未来几天波洛的中心将会保持在近海并大致向西北方向移动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西南部的米切肯州沿海地区预计将会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

0: 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涝和泥石流。墨西哥当局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关闭了格雷罗州和与缺肯州的港口，多个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受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千叶县、神奈川县今天分别通报各新增一名遇难者。目前两县的遇难人数合计升至9人，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据日本媒体23号报道，千叶县义西市一辆被水淹没的汽车附近发现一名60多岁的男性死者。此前，千叶县曾宣布县内共有5人因山体滑坡遇难。目前，该县鸭川市仍有2名男性下落不明。神奈川县23号宣布，该县三浦市22号夜间失踪的一名35岁女性在自家屋内被找到，并确认死亡。22号，神奈川县多处发生山体滑坡，横须贺市一名60多岁的女性和一名70多岁的男性遇难。目前，三浦市与横须贺市仍各有1人失踪。日本气象厅表示，由于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导致势力发展强于预期。从19号前后开始，以东日本太平洋沿岸为中心持续降雨。截至22号18点，东京都大岛町大岛累计降雨量达到837.5毫米，静冈县伊豆市天城山为546毫米，千叶县大多喜町为488.5毫米，神奈川县三浦市为365.5毫米，均超过当地往年9月整月降雨量，属于创纪录暴雨。据日本气象厅22号观测，杜鹃已向日本东侧海面偏东方向移动，并转变为温带低气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开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在亚运会武术项目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姚洋技压群芳，夺得金牌。在另一个武术项目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高晓斌也表现出色，将金牌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上，中国选手江一婷在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夺得冠军，并一举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成员朴彩英推出全新个人单曲，新歌 MV 近日正式上架。特别的是，这次 MV 全程以最新发表的手机型号拍摄，延续这家手机品牌公司的传统。朴彩英这次的新歌从歌曲到 MV 都充满话题。朴彩英在手机开卖前已经在社交平台公开了多张对镜自拍照。音乐方面，朴彩英表示自己正努力摆脱上一个个人专辑《悲伤女孩》（Sad Girl） 的标签。近期的创作加入了更多古典与吉他元素，节奏更加轻快，希望可以为粉丝带来截然不同的全新面貌。回到香港，有鬼才填词人之称的殿堂级填词人兼资深演员李彼得上月病逝，享年76岁。早前已经以家祭形式低调完成丧礼，这天举行追思会供各界人士敬悼。现场也展示李彼得生前曾获得的多座奖杯，包括 Cash 音乐成就大奖等。戴上口罩的李彼得儿子黎树德、李彼得的侄儿、侄女、干女儿等家属，以及在生前不同阶段合作过的圈中好友，全场大合唱《浪子心声》送别音乐才子。艺人罗天宇悉心打扮出席晚宴。天宇接受我们访问时提到，他近期与程义德公开恋情后得到粉丝们的祝福，不知他们想不想展开情侣档合作或一起演出呢？
3: 都希望啊，即系譬如因为佢都好中意唱歌啦，我又好中意唱歌啦，如果而佢做主持啊，司仪都好叻啦，咁所以如果可能有啲 show 系请佢做司仪嘅，跟住我去唱下歌，或者同佢一齐唱下歌都几好嘅。
4: 嚟紧嘅工作计划系点？
3: 首先要唱好啲歌先咯，因为月尾就我哋有个演唱会啦，系McFarlane，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好紧密咁样去排练啊，去上堂啊，去练习啊。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

0: 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加强军事威慑，推进霍尔木兹海峡立法。特朗普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商讨中东局势等议题。美国和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北极安全协议。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再次就伊朗问题发出强硬信号之际，伊朗军方和议会22号是接连作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任何地点，都将遭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委员会进一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立法，对违反伊朗通航规定的船只设置处罚。不过，在继续展示军事威慑的同时，伊朗方面也没有关闭外交大门。国内围绕的是否应该和美国直接对话的争论进一步升温。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在回应特朗普有关攻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的威胁时表示，美国过去曾经发出无法兑现的威胁，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任何地点，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做出回应。
2: America به هر جای ایران نه فقط کوکولنگ و نه فقط جایی را که مورد تهدید قرار داده به هر جای ایران بخواد حمله بکنه ما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مقابل حمله آمریکا می ایستیم و اون تجاربی رو که قبلا آمریکا کسب کرده از نوع مقابله ما که در واقع مانع شده که آمریکا به اهدافش برسه اون تجارب مجددا برای آمریکا تکرار خواهد شد。
1: 穆赫比同时警告美国不要重复过去已经尝试但没有达到目标的行动，并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在各个领域应对的准备。他还表示，伊朗不拒绝外交，但即使进入外交进程，也应将坚持自身提出的条件。
2: سردمداران آمریکا و هیئت حاکمه آمریکا که مواردی رو که قبلا تجربه کردن و در این تجربه شکست خوردن بار دیگه سراغ این تجربه نرن. آزموده را آزمودن خطاست. من جرب المجرب حلت به ندامه. کسی که چیزی رو که یک بار تجربه کرده دوباره بخواد تجربه بکنه پشیمون خواهد شد و ما آمادگی داریم در تمام عرصه‌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 توهم برش داشته که میتونه به اهداف خودش با هدف قرار دادن اون نقاط و مناطق میرسه ما اون توهم رو مثل همیشه نقش بر آب خواهیم کرد و واقعیت میدانی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ا آمریکا نشون خواهیم.
1: 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当天通过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法案的第13至第15条，规定违反相关通航规则的船只可被处于相当于货物或货值20%的处罚，并被临时扣押。不过，伊朗仍保留外交空间。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与欧盟、卡塔尔、意大利和瑞士官员举行会晤。伊朗国内对于是否与美国直接接触也存在不同声音。前改革派领导人议长卡鲁比公开致信总统佩泽西强，呼吁不要害怕与特朗普对话。专家会议则发表声明，严厉批评近期有关全民公投和有尊严的和平等主张。随着佩泽西强抵达纽约，伊朗一边强化军事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一边保留外交接触空间。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再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好，再来看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23号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3: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由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这是伯纳姆出任首相以来两人首次会面，双方讨论了移民、双边贸易、中东局势以及福克兰群岛等多个议题。两人会晤时长超过原定的30分钟。特朗普在会后称赞伯纳姆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英国首相，并指当前的美英关系比前首相斯塔默在任时更好。伯纳姆表示，他和特朗普在早期接触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非常重视这段关系，并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在中东局势问题上，伯纳姆称，英国已经准备好发挥作用，协助特朗普结束冲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和美国保持一致立场，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同时，英国正在应沙特请求，准备向其提请援助。另外，特朗普再次批评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是一项糟糕的协议，并指伯纳姆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且计划增设2处军事基地。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的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2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5: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2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4: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 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在协议正式签署前，各方并未公布太多具体细节。不过，特朗普22日上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对协议表示欢迎。
5: This agreement will be signed later today,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wonderful people of Denmark and Greenl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amazing experience, and we've really formed a bond in doing it. By expanding America's footprint in the Arctic and North Atlantic, this
4: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内地股市周三陷入调整，临近中秋假期，市场情绪转向收敛，三大指数震荡走低，收于全天的较低位，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都是高开低走，连涨三天的科创50指数也是小幅回调，两市成交明显缩量至1.7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从盘面看，PCB 板块表现活跃，生物科技、半导体板块升幅居前，化工材料板块反弹，煤炭开采与油气板块跌幅居前，传媒股也普遍回调。沪指收报3936点，跌15点，跌幅0.39%，成交额8341亿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3636点，跌87点，跌幅0.64%，成交额9308亿元。创业板指数跌0.6%。香港股市今天明显转弱，投资者观望中美元首会面以及中欧贸易发展的进展。恒生指数小幅低开22点之后快速下探，并且失守了25000点关口，之后大部分时间在低位窄幅波动，中场收低超过250点。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表现偏弱，智普重挫超过10%，阿里大跌超过4%，小米和 Mini Max 下挫近4%。不过内房股明显反弹，个别本地的地产和医药股也是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4834点，下跌253点，跌幅1.01%，主板成交1843亿港元。亚太股市今天集体上扬， AI 浪潮再起，隔夜美股芯片板块表现强劲，带动亚太区市场走强。韩国股市今天高开之后一度升穿了7100点的关口，随后涨幅收敛，中场上涨0.9%。芯片双雄齐涨，三星电子升幅超过3%， SK 海力士也涨超过1%。日本股市继续因为假期休市。另一方面，台湾股市今天高开高走，加权指数早盘开出之后迅速上涨超过400点，全天维持高位震荡，最终创下记录以来的收盘新高。科技权重股领涨大盘，台积电收涨1.63%，联发科也是微升作收，加权指数收盘报48157点，涨357点，涨幅0.7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警告，全球公共债务预计早于2029年便会超过经济的总产出。总裁格尔基耶娃心中最担忧的是美国，但事实是，金融市场现在更加担心法国的状况。
6: 上周欧洲的债券市场跟随美国债市大幅震荡，但法国债券的抛售力度远超区内其他国家，导致法国与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价差超越一厘大关，是2012年七月欧债危机时期以来首次越过这条红线。除了是与其他国家共通的因素，包括油价升高带来通胀压力和加息阴霾之外，也是因为法国政府明年总统大选之前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财政部近日预计，政府的欠债 GDP 占比今明两年将会持续上升，2019年以前处于100%以下的欠债比率，今年逼近120%，再次打破最高纪录，财政赤字占比今年达到回落至5%的目标无望。总理勒克尔尼期望透过540亿欧元的减省开支计划，可以推动财政赤字回到目标水平，防止赤字失控。但极右和极左党派在大选中名望领先，预计会反对紧缩措施，令降低欠债的努力失败。 特别是极左阵营不屈的法兰西党主席梅朗雄早前要求法国央行撇除持有的法国政府债务，令市场感到紧张。而民调居前的极右领袖玛丽娜勒庞则主张降低部分人士的退休年龄，将会增加政府的退休保障开支，令政府财政百上加斤。由于法国债券收益率攀升速度更快，还要高过债务占比更高和主权评级更低的意大利，令政府的偿债利息负担更加沉重。政府预计今年的偿债开支将因而较原先预计高出45亿欧元，明年将高出多达100亿欧元。法国逐渐失去传统上是相对稳健国债的地位。杰富瑞的分析师认为，法国没有政党试图确切地降低财政赤字，因此对法国国债维持减至评级，而债券的乌云将会扩散至股市，导致股市表现落后于区内其他股市。高盛指出，传统上法德债券息差每扩大10个基点，法国股指就有大约3%的下行空间，焦点股份的下跌空间更有4%，导致投资者要求法国股票提供所谓的法国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7: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其中包括增开的夜间高铁。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最高峰。
4: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内地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9月23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截至23日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西安等多个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字债券占全球1/2，反映出数码债券的市场潜力，接下来会和各界合作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证券发行枢纽的地位。
10: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 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

0: 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信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岳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1: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0: 他透露，迅鲸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在人民币业务与外汇市场方面，岳伟文透露，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及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正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债务工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最快于10月12号开通，将会实施一地两检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日前考察新口岸，形容口岸具备很快通关的条件。那认为呢，在11黄金周之后开通会更为合适。
3: 當然大家心情都係想快啲使用，因為始終呢個關口最受歡迎。但係始終我哋覺得即係可能係有一種講法咧，我哋覺得可能性比較大，就係10月份之內，因為始終國慶長假期咧，肯定人山人海更加勁啦，一個週末都成100几-200万人噶嘛。咁呢種壓力咧開始咧更加大，可能而家比較適合就係10月份之內，即係過咗11。黃金周之後咧，令到佢一路去做，再加埋佢呢個搬遷咧係一次性，就好似當年我哋新機場咁樣，就唔會並行漸進式，舊嘅口岸區咧就會停止一次過過嚟，所以就變咗中間咧冇得翻轉頭分流噶啦，所以就變咗大家更加要做好呢個準備。
2: 立法會議員陳勇預測，新皇崗口岸通關初期人流及車流量極大。呼吁社民避免纯粹到场打卡，造成口岸挤塞。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则关注口岸交通配套，他指出，深圳方面有地铁通往皇岗口岸，网约车及大巴等亦可到达。香港一侧则暂时没有铁路直达，主要依靠公共交通前往，但上落客位有限，期望做到在高流量时保持畅顺，减少旅客等候的时间。为庆祝赤松黄大仙师宝诞及国庆77周年，香港瑟瑟园与有“香港地标”之称的中式帆船“鸭翎号”合作，从今天开始为期2周的维港巡游，为国家献上祝福。在“鸭翎号”面积大约70平方米的主帆两面，展出黄大仙师宝像及赤松黄大仙师宝殿。瑟瑟园表示，这是黄大仙师首次在维港上与公众见面。除了维港巡游为国家和香港祈福，附近还设有文创产品店，售卖聚宝盆以及铅筒造型的毛公仔等。瑟瑟园期望透过活动向公众及游客展现黄大仙现俗文化及精神，以年轻化的方式推动文旅体验。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等政界的政要以及各界人士出席。中缅双方在致辞中谈到了高层互动、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及边境和平稳定等议题。
4: 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家在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上表示，今年是缅甸新政府履职的开局之年，也是中缅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年。过去一年，两国高层互动频繁，今年6月缅甸总统米昂莱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巩固中缅抱波情谊、推进全面战略合作以及深化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中方将继续支持缅甸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并支持缅甸全面平等建设性参与东盟及联合国机制和进程。
5: 中方愿与缅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促进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上

0: 双方将继续推进边境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1: 咱们旮旯人民，咱那人家，公对于人民命运的目标嘛，噶，人民命运的平安与安全事业，制度清净，彩色目标过来，帮我们民警超越大家过来，带动路吧的。阿拉都，你在这个地方，以前一年，第二五日，苏某人，互帮少年部队过来，咱那人设立桌面，阿刚才跑到马匹巴的。
0: 在缅甸新政府履职国内和平进程及经济复苏、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缅关系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边境安全到打击电诈和经贸合作，中缅双方未来如何把高层共识转化为具体成果，将成为观察两国关系的重要看点。凤尾山上牧缅甸，仰光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开启美国的访问行程，而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中美合作共赢是主流大事，台湾问题等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去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升11.1%，稳居全球前列。中国先生将会就引进外资、对外投资要有一盘棋思维做出专题评论。香港金管局研发离岸人民币的短期债务工具，同时港交所在明年将会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首先，我们将重点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访问行程。那么，在

0: 特会的前夕，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要呼吁美国摒弃战略竞争思维，强调要审慎地来处理台湾问题，推动经贸、AI 等领域的合作。而路透社的消息指出，习近平援引了1982年公报，敦促美方停止对台军售，或者是提出施压伊朗停战，用来交换。《人民日报》呢，在22号的头版发表了署名文章，称两国的领导人在半年内实现了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那么，两国领导人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将会为上次确立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也特别指出，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也不容挑战。同时他还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而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同时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竞争，双方要在取长补短当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当中彼此消耗。那么人工智能也关乎到全人类的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地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够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的星球大战。那么说到了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美国方面呢也有最新的跟进。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2号也已经表示，美方正在研究和中国设立一条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事件互相进行预警。卢比奥也表示了，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呢，一旦发生了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甚至是导致国家之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能够通过这条热线联系对方，并且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个想法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还无法实现。美方将和中方与其他国家共同来探讨这样一个相关的构想。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已经表示，将会成立人工智能部队 AI Force， 以及任命一名 AI 沙皇掌管相关的部门。路透社影视消息说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可能会担任这个职位，但是美国财政部尚没有就贝森特可能会出任新职位做出回应。另外有消息人士说呢，白宫没有做出最终的人选决定。那么 AI 领域的主导权之争呢，现在来看，中美双方是都没有办法有很大情况的一个让步，因为不仅影响到了商业领域，也关系到了军事优势，所以让步的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为了避免 AI 导致人类社会毁灭的事态，双方将会探索最低限度的共识。那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是尽量减少限制，维持对于中国的技术优势，而中国呢则是将 AI 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强调反对美国对 AI 的支配。中国强调建立 AI 领域的国际规则的必要性，防止美国确立主导地位。那即将进行的两国元首的峰会，特朗普呢也将会进行国宴来款待习近平的到来。现在国宴的参会名单也已经陆续的出炉，美国企业的 CEO， 很多的这个重量级的 CEO 呢也都在这样一个名单之上。相对来说 ，Meta 的扎克伯格，还有英伟达的黄仁勋，以及高通的执行长都将会出席。同时，还有奥尔特曼，也就是 OpenAI 的总裁也将会出席，还有微软的执行长纳德拉也会出席这场国宴。而贝索斯、伊隆马斯克、库克等科技巨头也都会出席这样的一场晚宴当中。那么现在来看，很多的讨论也将会聚焦在 AI 和地缘争锋相关的话题当中。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这次的峰会当中涵盖的议题很多，如果说聚焦经贸，那么则是汽车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中方代表团包括比亚迪将会引发外界关注，美方是不是会宽松限制，也触动美国汽车业的这样一个神经啊。之前呢，代表美国各大汽车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的6大车企协会早前联名致信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政府维持限制。但是特朗普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习特会之前称对中国车企在美国设厂表达了开放的态度，表明如果中国想来美国设厂生产汽车呢，他不反对，关键是要雇佣美国的工人，并且以日本车厂当年在美国设计生产线的情况做出一个相关的类比。那么现在有分析指出了，5月北京的习特会之后，中美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消失，但是在尝试过去几年较少做管理竞争，那么防止单一领域分歧引发两国关系颠覆性的变化。相信这一次的会晤呢，可能会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芬太尼、人文交流等领域 域取得成果。如果出现像农业、飞机等订单，还有能源的贸易扩大，也并不意外。目前来看，双方的经贸领域的合作主要是有三个看点，一个就是中美同意成立的贸易投资委员会能不能运作，第二个就是中方承诺采购200架波音飞机和农业产品如何落实，第三就是中方企业代表团据称随行访美，双方是不是会讨论中国投资进入到美国，这都是在这一次的经贸领域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中文先生怎么来看即将进行的这样一次双方的高层会晤呢？
1: 就这次呢，非常明显就是双方要讨论 AI 的这个管理的相关问题。当然从美国国内来看，我们关注到现在有传言说会新设一个 AI 沙皇，很可能会由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来兼任。但是另外一边卢比奥他也表态了，说中美之间呢要搞一条 AI 的这个热线，因为现在在美国那边他有集从着力量对 AI 是面临一个突破点，一个就是技术迭代本身有一种加速迭代，它智能体啊自己在编程序，另外一个就是中美竞争，然后呢第三个就是 AI 的这个金融叙事很可能被中国的开源模型给它掏空。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两家巨企，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他们虽然编的这个自己说啊每个月的收入在不断的增加，年化会达到多少，但是呢大家都会看得到底那收入从哪来的，是不是循环交易来的，他也不公布怎么来的，只是说哎呀现在开始就每年每个月都会喜出望外，得到很多这个单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边，美国国内其实在特朗普的内阁他出现了争夺 AI 控制权的这些人选，到底是贝森特干还是卢比奥。你看卢比奥他基本上对中美关系他一般都躲得远远的，因为他本质上他不太喜欢和中国进行接触，你看他以前的这个言行，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又是国务卿又是国安顾问，很多时候他不得不靠上来，但在 AI 这个事情他特别热衷，就表明他也希望在这个美国国内的 AI 的地位当中有自己的一个地位。这也看出呢现在围绕 AI 两国之间确实是又打交道又在竞争，是一种多重发力的局面。
0: 相对来情况还是比较的严格审慎，同时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那么我们将持续的来期待。特别感谢中文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中欧之间在未来的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一个层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长王毅在22号和德国外长瓦德夫尔通电话，指出了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不应该打贸易战，双方呢向意向对话协商解决经贸问题。那么王毅呢在和通话当中也强调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也中方一贯的主张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那么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一个正道。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也会见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双方也就中德汽车的产业合作还有中欧贸易关系等等进行了交流。那么王文涛也特别强调了说，中德汽车产业深度的互嵌，利益高度的融合，具有广阔合作的前景，也不希望欧方选择贸易保护主义的这样一条道路。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宝马的行政总裁呢在周二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说，欧洲应该通过自愿价格协议来应对来自中国的低价进口汽车，而不是加征关税。宝马也曾经多次批评欧盟对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关税，警告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贸易冲突。那面对中国竞争对手呢，其实许多的跨国公司似乎正在奉行一条新的策略，那就是打不过就加入。其实为了摆脱中国市场的这个剧烈的竞争，不少中国车企正在迅速的投资海外产能，长期以来习惯在中国市场和本土企业合作的德国公司如今开始和他们的结伴出海，帮助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那么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就已经表示说，中国企业正在扩大自己的国际布局，而德国企业也是其中一部分，所以呢据信其他的欧洲企业也正在采取一个相关的类似做法了。那其实朱先生怎么来看这次的欧洲企业似乎换了一条发展道路啊，以前说要更多的是竞争，现在来看说最简单就是打不过就加入，您怎么来观察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1: 我觉得欧洲的车企就是德国车企的选择呢是明智的。你看刚才美国那边这个参议员们啊众议员们在选举当中还天天要围堵中国的汽车进来，最后呢就是又美国特朗普政府又切断和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产业联系等等，那最后就变成美国一个孤岛，那个汽车呢价格呢又高， 新南又差，对吧？那么对全世界来说，进不去美国，其实对中国车企关系。

0: 也不是很大，因为全世界都享用到了，尤其是这个美国和伊朗战争以后，就是又便宜、性能又好的这个中国的新能源车。所以呢，现在欧洲方面非常紧张，欧盟委员会那边一直在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搞一个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占一个比如说15%的比例等等，就是新能源车的15%，还不是所有车的15%。那中国当然和它针锋相对，在这里边就德国车企，因为它长期在中国拿了很多好处，也知道中国现在车企这个技术确实非常先进，它就基本上选择的是用这个合作的方式，而且呢，他们和中国的这些，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也在吃透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期之内那么多的车型，这个技术怎么用到欧洲的市场上面，所以在这个领域，我想呢，能不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可能也是未来这两三个星期非常关键的看点。
1: 其实在接下来中欧之间究竟走出像怎样的合作道路，可能在接下来这个短短的时间内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还有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那么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是2135.8亿美元，同比上一年增长了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元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对外投资行业覆盖了国民经济下的18个行业领域。那么近年来呢，逐步的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还有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的拓展。那目前来看，对外投资主要呈现几个特点，一个是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的趋势；第二个就是互利共赢成效显著；第三就是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是非常丰硕的。那么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周一也特别表示，超过30家的企业代表参与到了这样一次讨论会当中，中方承诺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同时他还指出，北京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扩大服务业开放方面呢，持续的发挥示范作用，大量的外资企业看好北京发展前景，并持续在北京布局，那么投资科技创新，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中国也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提供一个稳定性和更多的确定性。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2: 鲁迅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3: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4: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5: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教育水平目前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来看国新办在今天举行了一个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已经强调教育部相关的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那么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列居世界的前列。同时在十五期间将会布局低空技术、脑机械科学前沿等等相关的专业，参考毕业生就业情况动态调研专业设置，匹配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需要。
1: 教育部方面表示，目前内地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十五时期将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开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专业的绿色通道，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
2: 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教育部官员还指出，将升级教师培育体系，吸纳更多优质高校参与师资建设，推动教师普及人工智能教学技能，改善县域高中教学薄弱问题。教师薪酬待遇将向一线任课、班主任及乡村教师倾斜，同时清理非教学类繁杂事务，减轻教师工作压力。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0: 我们再来看，这一次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九月份的会议已经确定了中共20届的五中全会的具体会期。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在10月份召开，将和经济有多少的关联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方向。目前来看，可能有两个层面，一个呢就是工作报告，无论是惯例还是实施性要求，经济工作仍然是重点。另外一个呢就是经济影响，被认为五中全会可能有一些党建的新提法。那么之前呢，15五规划的经济提法相互关联，比方说相关的强国战略等等，而从根本上来看，中国经济和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五中全会的会期当中，经济的影响将会持续的表现。那目前来看，内地的楼市政策呢，也引起了大家的更多憧憬啊。摩根大通昨天发表的报告认为，近期内地的内房股，比方说皮打值，也就是反映政策投资影响的这个情绪呢较高的融创中国领涨，不排除源于市场猜测内地政府可能会在国庆前宣布新的全国层面的楼宇按揭贷款的补贴政策，虽然没有办法正式猜测，但认为这可能会是一个政策的方向。预计国庆前内房板块保持韧性，主要因为呢就政策预期带动，如果说届时期望落空，或者是力度调节预期再弱，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个内房股被抛售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说到了整个股票市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的一些相关的变动。首先来看看港股，港股今天是明显出现了转弱的，投资者是观望元首会面和中国贸易关系发展，恒生指数小幅低开22点之后快速下探，并失守25000点的关口。那么盘面来看，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表现偏弱，智普重挫了超过12%，而阿里大跌超过4%，小米和 Minimax 下挫接近4%，内房股明显出现反弹。而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4834点，下跌253点，跌幅是1.01%。内地股市在今天也是陷入到调整的状态，临近中秋假期，市场情绪转向收敛，三大指数震荡走低，收于全天的较低位。那么深成指和科创指数呢都是高开低走的，连涨3天的科创50指数小幅的回调，两市的成交明显缩量来到了1.7万亿元的水平。 PCB 板块表现活跃，生物科技、半导体板块靠前，而传统的传媒股呢出现了回调，煤炭开采和油气板块也出现了下跌的情况。沪指收在3936点，下跌15点，跌幅是0.39%。深成指收在了13636点，下跌87点，跌幅是0.64%。那我们再来看看汇价方面，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在6.7065，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下跌了46个基点，离岸价则是在6.7074左右在徘徊。巴克莱研究团队呢也发表了一个最新的展望报告啊，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元对于人民币将逐步的出现下行，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可能会低于过去一年。港币方面呢，预料美元对港元将会持续偏向联系汇率区间的弱方运行，但升幅将会受到7.85弱方兑换保证水平的一个相关的限制。那彭博社则引述了中国海关最新的数据，受到国际金价下调和人民币汇率走强的带动，内地今年黄金进口量显著增加，并且创下了有 纪录以来同期新高。同时呢，在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黄金进口量已经突破了1000吨，超越过去一年全年的总量，增长的速度是明显，而且这是在未来值得关注的一个有关黄金的走向的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香港方面的一些变动啊。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在出席峰会时表示，预计明年初将会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在香港交售的黄金期货合约，并陆续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贵金属等商品的投资产品，丰富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一个相关的选择。那么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相关的会议上也表示啊，银行业、股市以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那么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到了全球一半，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存在的相关潜力。
3: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0: 那为了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以及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也正在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且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的债务工具。好，我们再来看看彭博行业研究日前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调查，已经显示啊，亚洲私人银行业的增长前景是比较乐观的。那么超过了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5年净新增资金将实现双位数增长，香港有望扩大对于瑞士的领先优势，巩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那么内地呢，依然是香港市场客户增长的最大驱动力，税收以及资金出境的监管新政所带来的影响预计较为轻微。那么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也表示，外商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是非常的有信心的，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投资、对外资金都是有吸引的一个地方。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在不断的增加，已经达到了10070多家，可以看到对外资对于香港的贸易是很有信心的。那么香港资金能够自由的进出流动，有健全的法治，既是安全城市，同时也是航空枢纽，在贸易发展方面，香港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4: 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发生呢，在商贸方面呢，香港都占有一个很重要地位。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是国际化，因为我们是有很好的营商环境。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呢是不断增加，是去到10070家那么多。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
0: 那么邱英华还表示呢，特区政府正在推进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设立经贸办，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进度会稍慢，同时政府也在考虑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经贸办，希望覆盖整个中亚网络。下一步呢，则计划香港政府的官员将会出访土耳其和埃及，继续开拓市场，打通非洲国家的网络，并希望和海湾6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好，今天关于吸引外资投资要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战略整体的考量，我们来听听朱文先生一些看法。
5: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国一方面是经过过去40年引进了很多外资，同时呢，这10多年来我们又对外进行投资，所以呢，现在也是一个时候，就是呢，把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做一个一盘棋的通盘考虑的思维，这里边既包括宏观层面，也包括微观层面，就是在企业层面。从宏观层面来上看呢，就是。引进外资当然是有很多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我们现在看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在对外投资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我们更多是看重对方的市场，或者说是在那边有很好的这个原材料，但实际上在这几年来，中国往外投资的时候，不光是带去了资金，还带去了我们独有的像一些关键的技术和一些核心的设备，还有呢 know how，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技能。所以看到像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印尼的镍矿、几内亚那边的铝土矿等等，那都是中国这种特殊的产业链的投资方式带动了当地的发展。但是呢，现在这个国外呢， 既有西方的因素，也有当地一些因素，要求中国给更多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在当地更多的在上下游进行扩展性的投资，那这个必须有通盘的考虑。就什么是一些核心的技术和技能、核心的设备，我是不能够做的。那么，在这方面的监管必须要加强。而从这个微观层面来看，也是这样的，就是企业它确实需要和外面进行合作，去共同开拓市场。比如说汽车和德国企业的这个合作，零部件的合作。但是呢，对企业层面来看，由于在他们投资的东道国，它需要更多的中国的上下游去投资，那企业就得考虑了，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交给当地。因为对于很多当地的政府来说，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他们可能随时会修改这个投资政策，到时候把你这个收归国有，或者说强制的把它卖给另外一方。这个在一些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比如说澳大利亚，像一些中国投资的某些关键矿产的企业，那澳大利亚他就要求你必须卖给他，或者说不许你再去经营。所以呢，这些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尤其在企业内部层面，他们进行决策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个一盘棋的这个思维，而这方面的政策架构和法律架构、监管架构的搭建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0: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所以在接下来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进到中国会有一个怎样的有机的结合，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也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个政治智慧来持续的行稳致远。也特别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家好，
4: 全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一种幸福。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启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今天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谢峰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元首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关注。学者认为，这体现出美方对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这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3: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2: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4: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2: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0: 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同时也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也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多个国家的普通民众，来听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5: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

0: 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1: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2: 我觉得应该合作越来越好吧，平时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3: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4: okay,、so、
3: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5: We being from Argentina,、mm-hmm. we just see them as the two probably most powerful nations,、mm-hmm.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Well, 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discussion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mm-hmm.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6: 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习特会。从5月关系的企稳，再到9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
8: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9: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10: What
9: was that?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say it wa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obliteration.
10: What are you
9: choices?
10: Meaning,
9: I mean, it's,
10: right
9: you,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8: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22日表示，面对当前军事、经济、媒体和外交等多重压力，伊朗不会投降，也不会让国家停摆。
11: 据伊朗国家电视22日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讲话中表示，伊朗目前面对的是一场包括军事、经济、媒体和外交在内的混合战争，伊朗将继续以过去应对敌人的方式做出回应。
12: باید بدانند که امروز ما در این جنگ ترکیبی، در این جنگ نظامی، در این جنگ اقتصادی، در این جنگ رسانه‌ای، در این جنگ دیپلماسی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همون پاسخی است که در گذشته تا امروز به دشمنانمون دادیم و بدانند که ما نه هرگزمنتظر میشیم، نه تسلیم میشیم، نه کشور رو تعطیل میکنیم.
11: کالیباف 表示，伊朗将坚持到威胁结束，并依靠自身力量消除威胁。他强调，伊朗拥有可持续的威慑能力。他还说，谈判并。

0: 不意味着伊朗投降，而是把其中一部分的抵抗转移到外交领域。
1: او بداند که مذاکره هم یک روش مبارزه است. مذاکره برای که ایران از خروج از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بکنه نیست، بلکه انتقال بخشی این میدان به عرصه میدان دیگری به نام دیپلماسی است.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رخواسته از فرهنگ دفاع مقدس، دیپلماسی تسلیم نیست. دیپلماسی تبدیل قدرت میدان به دستاورد سیاسی است.
0: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在特朗普谈及伊朗问题期间，伊朗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离开联合国大会会场。外界分析认为，从卡利巴夫当天的表态来看，伊朗一方面继续强调军事威慑和不会屈服，另一方面并没有排除外交和谈判。分析认为，美伊接下来是重新进入谈判，还是再次出现军事升级，仍然是本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外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李月珍、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双边会晤，双方就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冬季民生保障以及防务技术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晤期间，伯纳姆重申英国对乌支持立场，承诺将为乌能源基础设施提供专项援助，并将扩大援助规模，相关方案将于数周内敲定。在防空领域方面，英方正推动本土中小企业研发低成本而且适配战场需求的防空系统对接乌方。伯纳姆同时表示，已向美方提出倡议，以推动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降低冬季民生冲击风险。泽连斯基感谢英方长期的坚定支持，肯定风暴鹰眼巡航导弹的实战作用，称两国正合作推进小型防空项目。他并在会后透露，双方就维持并强化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23日称俄罗斯连夜在对乌境内多地商业和仓储等设施发动袭击。俄罗斯称，在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51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处加油站23日遭受到了无人机袭击，升起浓烟。基辅军事管理局称，除了加油站外，当地还有一处仓储设施以及一栋办公楼遭袭受损。在乌东南部扎波罗热以及南部敖德萨，分别是有一家购物中心以及一家仓库遭袭起火。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连夜使用无人机对乌军工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击中目标包括了基辅及周边地区一处用于存放和制造无人机的工业设施、敖德萨三处用于存储军事及军民两用物资的物流中心等。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内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日结束，预计会发送旅客近3亿人次。一会见。

0: 欢迎回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
1: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系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1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2: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大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金管局总裁岳文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而接下来会与各界合作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心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岳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3: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1: 他透露，迅鑫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在人民币业务与外汇市场方面，余伟文透露，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及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正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债务工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最快于10月12日开通，将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通关模式。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日前考察新口岸，形容口岸。

0: 当然，大家心情都系想快啲使用，因为始终呢个关头最受欢迎。但系始终我哋觉得啊，即系可能系有一种讲法咧，我哋觉得可能性比较大，就系10月份之内，因为始终过庆长假期咧，肯定人山人海更加劲啦，一个周末都成百几二百万人噶嘛。咁呢种压力咧开始咧更加大，可能而家比较适合就系10月份之内即系过咗十一黄金周之后咧，令到佢一路去做，就系加埋佢呢个搬迁咧，系一次性就好似当年我哋新机场咁样，就唔会并行渐进式，旧嘅口岸区咧就会停止一次过嚟，所以就变咗中间就冇得翻转头分流噶啦，所以就变咗大家更加要做好呢个准备。
1: 立法会议员陈永月侧，新皇岗口岸通关初期人流及车流量极大，呼吁市民避免纯粹到场打卡，造成口岸的拥挤。而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则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他指出深圳方面有地铁通往皇岗口岸，网约车及大巴等亦可抵达。香港一侧则暂时没有铁路直达，主要是依靠公共交通前往，但上落客位有限。 希望做到在高流量时可以保持顺畅，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内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其中就包括增开的夜间高铁。10月1日将会迎来客流最高峰。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内地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 9月23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 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截至23日8时，铁路123061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西安等多个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22号至24号在广州举办，与会嘉宾围绕数字时代影视版权保护与价值新生展开对话。有电影从业人士就认为，人工智能二次创作能够让更多优秀电影再次传播，但是行业也需要加强版权保护，让版权在数字时代创造更大价值。
2: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9月22号至24号在广州举办，参会嘉宾针对数字时代影视版权的保护与价值新生为主题开展对话。电影业从业者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升级，影视公司不仅要保护自身权益，也要避免侵权。过去行业更多在讨论如何保护，如今则要思考如何在数字时代让版权创造更大市场价值。原来说，以电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那我们现在有了AIGC的新的技术的出现，其实我们的遗憾是越来越少。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如何确权，如何去追溯我们在所使用的声音、画面，包括我们的台词，包括我们的形象。 各个方面其实都要注意到我们的权利的保护。
3: AIGC 技术的出现减少了电影创作的遗憾，但也让声音、画面、台词、形象等数字资产的确权和追溯成为难题。参会嘉宾也关注院线之外的第二、第三传播市场，希望通过管理让二创切片等获得授权，并反哺版权方。
4: 我们更要关注除了第一传播市场以外的第二传播市场、第三传播市场、第四传播市场，还有那些大量的碎片化的那些电影的传播市场。
3: 那么这些你的这个作品的商业价值要从这些大量的这些传播市场价值当中能够逐渐的彰显出来，然后呢，也让这些传播能让版权人能够有收益。与会嘉宾表示，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不能只靠限制，更要靠规则和平台，从防侵权到可确权、可授权、可分成，让更多优秀作品在传播中持续释放生命力。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广州报道。
1: 感谢收看。

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中国外交部表示，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中美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民调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此外，有数据显示，大约80000家美企扎根中国，近60%还要加码投资。美国民间和商界的表态对中美交往有何重要的意义？另外，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今年联大有哪些看点？伊朗总统赴纽约，乌美商定在纽约会晤，两场战事能否在联大期间迎来转折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

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此次调查于今年7月10号至21号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就看到，有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发展友好的合作跟接触。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是更加受到尊重的。这份调查报告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其实这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其实中美关系在前几年是经历过一些波折的。这一系列举措下来以后，美国民众发现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生活受到影响了，他们的出口受到影响了，他们的物价上涨得很厉害。所以就民生问题而言，这是第一点，美国民众越来越感到痛感，就是美国前几年在中美关系上做波折做波动，对美国民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老百姓感觉到了痛，感觉到了痛，他就希望什么？希望调整。那么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像大宗物品交易，像美国人的大豆，像美国人的能源，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出口市场，就是中国。而中美关系如果受到影响，那么很显然我们讲美国的基本盘会受到影响，而这个基本盘它往往是对共和党的影响力更大。所以共和党为什么转变得更快，就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大宗物品交易市场是受到很大影响的。第三个呢，就是美国老百姓为什么会觉得中国越来越受尊重呢？这其实叫有一个叫此消彼长。在特朗普这个任期之内呢，其实美国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冒险，也陷入了一些冒险的泥潭，所以美国现在是处于困境当中。你看，不管是海湾、霍尔木兹问题，还是俄乌，那么显然在这些方面，美国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帮助，更别说在 AI 方面的合作，在国际犯罪上的合作。所以美国老百姓也意识到了，说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中国在这方面比陷入立场陷入泥潭的美国可能更有空间，更能有公信力。所以当美国越来越需要依靠中国的时候，那么美国老百姓也会觉得中国越来越需要尊重，越来越得到了尊重。所以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态势。
1: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呢，我们看到两国的经贸团队先行进行了磋商啊。通过会后的双方一些表态来看，双方都认为这次的磋商谈得不错。美国的贸易代表呢，戈利尔就谈到说，双方呢是正在梳理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的大宗商品，那就是说这些商品未来是不受贸易措施影响的。而且中美双方还正式确立了贸易委员会机制。双方在经贸方面的一些进展，您怎么来解读？
2: 其实这也是碰撞之后的结果，就是最早把这些东西啊，跟这个什么地缘问题啊，跟双边关系问题啊，跟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挂钩的是美国，美国很爱干这个事情。但是挂完钩以后，他发现呢，他自己承受不了这个震荡。挂完钩以后，他发现就是自损一千。这一次的这个谈法，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议题隔离。什么叫议题隔离呢？就是我们双方啊有竞争，有合作，有的地方不好谈。有的地方呢容易出现波动，那么我们先把共同利益最大最稳定也大家共识最多的地方拿出来，这个东西不受这个影响。这意味着什么呢？以后再有事儿咱们别往上面引，这个是单独拎出来说。所以这叫大宗物品。那大宗物品对美国很重要嘛，天然气、石油、粮食，它是主要出口对象是中国，所以它不愿意受这样的一个波动。因为后面是选民集团，美国马上要选举了，他一定要把这个拿出来。第二个呢，就是事实上中美双方，尤其是美方，已经意识到一点，贸易问题政治化对自己不利。中美之间呢，其实是有很多，我们说有很多竞争，甚至是需要沟通的地方，是有不确定性的。那么不要让这种不确定性影响贸易，这是现在中美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这也是前几年啊折腾了一大圈，后来意识到少折腾。那么什么叫少折腾呢？就是我们把贸易问题啊搞成一个什么呢？搞成一个定期的啊成体系的机制，这样它就不会跟别的问题挂钩。咱们贸易谈贸易，别的事谈别的事。虽然我觉得以美国的惯性而言呢，以后也会有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讲，这个大方向意味着什么？大方向意味着大家说，经济是经济，贸易是贸易，大宗物品是大宗物品，这些议题把它跟一些不确定的问题隔离开。这实际上意味着中美关系，大家承认在经济这一块是有一个稳定仓的。这块地方你不动，我不动。
1: 虽然说呢，在美国还是有很多人抱着零和思维的这种老思维来看待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但是我们看到市场的选择是非常真实的，非常诚实的。现在有80000家的美国企业选择在中国扎根，其中超过70%明确地表示说不会转移在华的业务，60%还要加码进行投资。美国业界的选择说明了什么？
2: 这其实里面也有3个非常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市场。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消费力，这个人口基数，这个城市化的水平，它的消费力很大，所以你从中国走了，就会有人把你填住。那我出去了以后，让别人进来，我再回来就不容易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沉没成本。其实美企在中国已经很多年了，生根不易，有今日之成就非常不容易。你让它伴随着短期的政治波动而离开，它受不了。美国的政治是周期性选举的政治，所以它会有各种政策的摇摆，但企业的决策，尤其是全球化的决策是很漫长的。美国的全球化企业的投资的一个决策周期一般都是3到5年，就是它是不比选举短的，所以它不愿意做短期行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很多美企在中国做的业务是全球化的贸易，它不是比如说我们讲有所谓在中国卖美国，在中国卖中国，还有一类是在中国卖全球，它是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你找不到替代者。美国人不是没想找过啊，刚开始美国政府有些鹰派不停地讲去印度啊，对不对，去东南亚啊，去越南啊，不行，没有人能替代中国在生产链的完整上，在整个的工程师的素质上啊，在这个营商环境上，在稳定性上，没有，美国人不是没试过替代，但他替代不了。所以美企现在很明白，我不管你政府说什么，我非常清楚这块东西我无法替代，那我就得扎根在这里。当然这跟我们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开，营商环境进一步友好，对美资也比较友好信任是有关系的。就是双方的体量到了这个地步啊，不是随便一任政府的一个波动就能把它弄回来的。所以经济上来讲呢，它有自己的规律，商人呢用脚投票。
1: 这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呢，是谈到了贸易、投资，包括人工智能。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这个磋商之后就提出啊，中美之间要建立一个 AI 的通报机制。贝森特的逻辑就认为，中美这两国 AI 的大国，从过去的不透明到未来的透明，这一步是非常的关键的。如果说这个机制构建成功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2: 首先是这个机制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这边啊，在各种场合已经引领一步。就是我们一直强调 AI 要全球治理，要制定规则，可以讲这些我们的立场是触动到了美方，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影响力。第二点呢很重要，就是现在正在 AI 世界定规则的时候，而美方的 AI 世界定规则实际上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甚至都没有带全部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中心的所谓的零和博弈的思维，就是我来定规矩，以我的利益为核心， AI 是我伤害你的东西，但你不能用来伤害我。但是第一，他实力做不到这一点；第二呢，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就导致美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什么意思呢？你坚持单边主义的话，大家都投入中国方案，都投入中国道路了。所以美国为了避免自己在 AI 的全球治理当中边缘化，他就必须跟中国加强合作。也就是只有合作才能让自己的声音放大，而延续以前的这样一种单边主义的路数，他会发现其实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南方国家，他愿意跟中国合作。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现在要避免误判。这么说吧，就是 AI 技术已经到了门槛了，未来再往下走可能会面临真的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我这方面也开了很多的会啊，其实就是比如说战争当中的 AI 运用， AI 对他国政治的介入， AI 对于这个人类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影响，你包括议题的选择，整个来讲再不管很有可能就是个潘多拉的匣子。所以在这种关键节点一定要避免误判。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反复强调透明？你比如说，如果某国的系统遭到了 AI 的攻击，那么它到底是有意的、无意的、商业事故、政府策划，我要不要报复，它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它必须透明解决。 AI 已经成为类似于当年核武器一样，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基本的盘子造成重大影响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国之间的互信、透明、沟通、共识、制定规则非常重要。全世界 AI 就两个国家，虽然有很多国家，就中美
1: 、
2: 所以这两个国家如果不透明，这两个国家如果是敌对关系，这两个国家如果说不对建立统一的规则有共识，那么 AI 真的会把人类领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未知的时代。所以这既是美国的利益， 又是大国的责任，
1: 嗯，
2: 又是 AI 技术发展到这一刻，人类，我们说这是全人类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
1: 具体来说，这个机制怎么发挥作用呢？
2: 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我这边出现了，比如像 AI 的一种重大变化，比如说自我意识觉醒啊，这个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啊，自我意识觉醒，或者是说算法失误导致的对他国系统的影响，我要提前通道，就是我说明这不是我的国家行为，不是我的准战争行为，这是商业失误，那么大家就可以谈共同治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危险的技术开发到底让不让做，做到什么地步，怎么做，大家要通报前沿性的 AI 动作，尤其是 AI 对于战争的影响，真的是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了，否则的话就是又成了无序开发，那太可怕了。
1: 所以外界也都在判断啊，这次人工智能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对话的一个焦点的议题。除了人工智能和贸易，其实中美两国这种务实的合作也是看得见的，比如说联合打击跨国犯罪等等。美国呢最近还向中方移交了一批海外流失的文物。中美两国的务实合作有哪些？
2: 其实在警务合作方面，中美两国一直是有很大的共同点的。那么文物呢，为什么呢？因为文物双方是有共识的，有共识，所以文物是要配合的。我的文物留到你那了，我出示了证据证明是我的，你就应该还给我，这是你的国际义务。那么警务合作方面，美方是其实更主要要依赖我们的合作的。为啥呢？你比如像药品滥用问题、现代毒品问题、跨国犯罪问题、洗钱问题，这些问题美方不能单方面解决的，它必须依赖中国的合作。所以中美双方其实在全球犯罪上，在这个跨境犯罪治理上是有大量的什么共同利益的，既是为了中国的稳定，也是为了美国的安全，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块啊，就我们一定要把基本块越做越大。你说还有什么样的共识呢？你看像军控、 AI 治理、地区稳定啊，虽然以前有气候，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在气候上面往后退了一大步，但是气候上面还是有很多合作，包括疾病，你看人类的疫情问题，然后自然灾害，有现在美方跟中方的合作的盘子是很大的，只是在美国的政治当中，他们过分的渲染夸大了分歧，啊，这是他的话术问题。其实中美已经牢牢的捆在一起了，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1: 这些务实的合作也在服务更大的一个战略的叙事哈。先谢谢楚云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各方关注俄乌美伊两场冲突能否迎来转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
1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 即将于年底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其任内最后一场联大致辞，他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四大考验。古特雷斯强调，中东各地的冲突必须停止，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权和自由。他呼吁在座的各国领导人充分利用会期，推动局势降温并展开对话。古特雷斯指出，当前全球治理机构与体系仍然反映的是过去的权力现实与利益，集体行动机制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他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为非洲设立常任理事国席位。谈及人工智能，古特雷斯呼吁建立由可信且独立的监督机构支撑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同时要求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测试和评估合作。古特雷斯最后表示，卸任秘书长一职后，他仍会继续捍卫和平的信念。
11: On January 1st, when I'm no longer Secretary General, be sure of this: wherever I will be.Whatever I will be doing, I will keep championing the conviction that peace is possible. I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I will never, ever give up. Thank you.
10: 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则在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作为首名发言的国家领导人，巴西总统卢拉在讲话中批评联合国在乌克兰及中东战事上表现软弱，未能履行让人类免受战争之祸的崇高使命，公信力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强调联合国必须恢复其对话与调解能力。卢拉强调，在霸权主义重燃的背景下，巴西绝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对于即将在十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他表示，巴西拥有现代而稳健的选举制度，绝不允许国内外势力破坏民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谈及加沙局势，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被拒发签证是不公待遇，而土耳其将为巴勒斯坦国发声，向全世界宣告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他再次呼吁所有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地位的国家重新考虑其决定。
1: 联大一般性辩论呢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啊，它是素有世界领导人峰会之称，也是每年这个联大的一个重头戏。今年有哪些看点呢？
2: 我们这么讲，先讲啊，这个一般性辩论这个词是有误导性的，很多人都以为是唇枪舌剑辩论，不是的，与其叫一般性辩论，不如叫轮流发言，啊，他为什么很多时候叫辩论呢？就是经常会出现第一个发完言以后，第二个呢就先喷第一个，喷一会儿，所以叫做一般性辩论，每个人15分钟轮流说，但是超时的人很多，尤其是小国领导人经常超时，因为发言的机会少，所以我们讲一般性辩论是一个叫什么呢？意义大于效果。形式大于内容，但是名场面很多，非常利于传播的一个联合国的活动啊。那么今年的议题有哪些呢？啊，第一个，今年的议题呢，我们讲海湾问题很重要啊，因为俄乌已经打疲了，俄乌已经打到现在，这快赶上二战时间了，所以大家也都预感到已经有点都双方都累了，但是海湾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第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不得呀，还能扛多久？海湾国家受不了啊，伊朗也有点受不了啊，美国也有点受不了啊，然后这个事儿怎么结？所以大家都在看，尤其是在这一次美伊可能会有直接会谈，直接美伊直接会谈就绕开了卡塔尔，绕开了土耳其，直接谈，哎，大家就看你能谈出什么东西来啊。这是第一点，就是海湾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呢，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就是因为巴勒斯坦的领导人没有机会来，不给他签证，这个实在是有点过分。所以说不给签证这个事儿可能会被很多国家领导人拿来喷，就拿来说啊，批评啊，这个是滥用签证制度，美国人干这个事儿的确很不体面，非常非常不体面。那么第三个呢，就 AI 治理。 AI 治理现在大家就是催得很紧了啊，催得很紧了，就是因为很多国家都看出来了，因为你 AI 再往下发展，那可能就是人类的这个军事力量会出现，就有点像殖民时代一样了，强大的国家强大的不得了，弱小的国家完全不堪一击。那你要怎么解决？所以 AI 这个全球需要达到共识，达成这样一种规则的呼声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一个有可能会成为焦点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看谈成什么样子，就是这个俄乌问题。 啊，据说现在双方呢都有一些诚意。这次联大总的来讲呢，绝大多数的焦点肯定都是在海湾问题上的，
1: 嗯，
2: 因为石油关系到全球的命脉。
1: 确实，今年的联大会议呢，会设置数百场的双边包括多边的会议，有几组互动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比如说特朗普，他会跟海湾六国的领导人包括外长进行会晤，这就事关接下来美伊战事怎么走，包括美国接下来的中东的战略。刚才看到这个伊朗的总统已经抵达了，特朗普之前也说有可能不排除会跟伊朗方面进行会晤，所以有关海湾的问题，伊朗的战事，这次在联大上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吗？
2: 我们首先来讲，最大的突破就是伊朗领导人来了，就是最大的突破就是来了。
1: 嗯，
2: 但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都是隔着人传话，隔着人传话还是不如面对面的谈合适。但第二点我们要清楚，想达成实质性很难，因为弹道导弹伊朗是不谈的，核问题伊朗坚持我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两点不做让步，以色列这关过不了。以色列这关过不了，美国的空间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实际上双方能谈的非常非常有限，所以特朗普自己说了，要等到中期选举以后，啊，我们才能有结论。
1: 嗯。
2: 而且这是第一个，他这么说说明什么？他意识到谈判的难度，很难有结果。第二个，他还威胁，摧毁伊朗仍然是选择之一。
1: 对。
2: 啊，他如果谈的容易，不会这样做。然后就是我们讲能谈的其实反而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但是有没有突破呢？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先开谈。海湾六国啊，现在跟美国谈的就是，你不要说好听的，先把海峡通了，我要卖石油，因为我的油井不能停，我的油井不能停，天天在那生产，我不能往外运，我的油已经没地儿搁了，你怎么呢？你得提供另外的选择。所以说美国这边跟海湾六国这个一定要谈明白的，如果谈不明白，美国的海湾盟友体系，美国人用这个美元跟石油绑定，叫做坚不可摧的同盟，那就可摧了。所以美国人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先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协议。伊朗方面有所松动，因为伊朗的压力也有，因为他不能卖石油，他也很难受，所以伊朗就说这里也可以交换，解冻我的海外资产。特朗普也一样，如果很着急的在中期选举之前拿出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只要稍有不满意，那么第一得罪以色列的犹太裔选民，第二共和党强硬派不高兴，第三会还会被民主党阴阳，乱开战争，结果情况更糟。他现在面临三个任务，第一个，我这个仗没白打，民主党说你这个仗白打了，我这个仗没白打，我有成果。第二个，以色列要能认，
1: 嗯，
2: 第三个，共和党鹰派不能觉得我出卖国家利益，这三点要同时满足不容易。所以说双方的国内空间也很有限，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最大的成果，直接谈，
1: 嗯，
2: 然后呢有可能的突破，海峡通行，剩下的且看着吧，那不知道拉锯到什么时候了。
1: 您刚刚说到俄乌冲突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转机跟拐点，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就说呢，他也非常期待俄乌危机能够迎来转机，所以两个人这次谈重点是什么呢？
2: 其实是这样的，打到现在呢，俄罗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俄罗斯想要的东西基本都已经打下来了。
1: 嗯，
2: 那么俄罗斯现在想要的是战争停止。那么特朗普想要的是什么呢？战争停止，但是做出的让步不能我来做，就是我如果说我来压着乌克兰做让步，国内的压力大，所以最好怎么样呢？乌克兰主动提出来，我就可以讲，这乌克兰自己都认了，我这边就跟着认，否则的话他的压力也大，他对俄妥协呀，他不行啊。那乌克兰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也打不动了，我也打不动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现在即便做了让步，那明天他又打我怎么办？
1: 没有互信，
2: 没有互信了。
1: 嗯，
2: 所以你美国人必须得先给我做出充分的安全保障，至少想最好的是建立一个类似于北约的保护机制，我不加入北约也行，你得给我有一个保护。那美国人说你不能拖我下来，这是双方的我们讲所谓的大棋局的心思。
1: 嗯，
2: 还有一个很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这个对于美国国内的原油价格，对于全球的能源市场影响很大。所以特朗普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先停这个，先停这个，就别炸俄罗斯的炼油厂了，别炸俄罗斯的油井了啊。那么我们能不能，就算你们不能停火，我们能不能先能源停火，能源停火以后我们再战线停火， 其实美国这两个主张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但它面临两个阻碍。第一，能源停火，那乌克兰就纯挨打，就纯挨打。乌克兰现在就是你在前面用步兵推我，我挡不住，我炸你后方，
1: 嗯，
2: 对吧？那你让能源停火的话，那乌克兰为什么要停？你得给乌克兰一个什么一个安全的保障。那么战线停火呢，

0: 俄罗斯又不愿意。为啥呢？因为我现在战线停火算什么呢？啊，战线停火如果不跟停战结合在一起，那么制裁还在。而且上次我就吃了亏了，上次一停火，你们这帮人呼呼一阵武装，他下次再来更强。我停火可以，你得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不能说停火成了，他为下一次他动手做准备。所以大家都不太信对方，也都不太信美国。其实战争太残酷了，打的时间太长了，打5年无论如何有点长了。结果现在不仅没有停，还越打越纵深了。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同军国主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您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大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遵守防卫政策，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已经成为了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敦促日方以史为鉴，以实际行动取信于。

0: 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更多内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习近平访美的相关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23号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 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 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 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美元首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关注。有学者认为，这体现出美方对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这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
3: 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4: 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的重要，而且确定能够在202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把中美关系至少有一个底，它不至于比如说脱缰的野马一样失控，这一点至关重要。
5: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 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 也大大提高了。
2: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当然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因为他本来是讲了要把那个白宫东厅的这个新的宴会厅这个建起来以后，在富丽堂皇的宴会厅欢迎习主席访美，但是因为这个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如期完成这样一个工程，所以我觉得他通过亲自接机的方式也是来体现他的这个对习主席访美的这样一个这个心情吧，或者讲一个态度。
4: 为保障会晤顺利举行，特朗普持续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如何从根本上防止美国在元首会晤之后再打台湾牌，学者也给出建议。
3: 在过去几个月呢，我觉得美方总体上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是比较谨慎的，那么只要中美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元首外交的这个互动，以及呢在双边关系中不断的扩大合作，这个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那么美方呢也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为了台湾问题而牺牲中美关系是不值得的，得不偿失。
4: 我身后就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这里珍藏着美国三份核心的建国文件：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在华盛顿会晤期间，中美元首将到访这里来参观建国文件，从历史角度出发，增进彼此对当下双边关系的理解。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方正在研究与中国建立一条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事件互相进行预警。卢比奥表示，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一旦发生可能会影响经济社会甚至导致国家之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能够通过这一条热线联系对方，并且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一想法仍处于在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还无法实现。美方将与中方以及其他国家探讨这一构想。卢比奥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但是也应当建立护栏，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的危害。中美元首会晤前，双方继续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而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然难以打破。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
6: 那增加大豆等等农贸产品的采购，能不能真正的推动两国的贸易恢复稳定？
7: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手上能够打得出的一张非常有用的一张牌。
5: 陈柏如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
6: 这种相互的制约，您觉得是让两国更加的难以合作，还是反而更需要合作？
7: 中国这张牌，这个稀土牌是很重要的一张牌，
6: 是
7: 吧？在这种西藏，美国对稀土是非常依赖的，对于稀土的加工，中国是在全世界占有了一个 dominant， 就是控制的这么一个优势。
6: 嗯，主导优势。
7: 主导的优势，对。所以有这方面的两双方这个达到一个平衡，我们大家可以作为一种交换。
5: 在陈柏如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7: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5: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0: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y?

0: policies.
1: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Mm. Which mean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2: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0: 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的同时，也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也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多个国家的普通民众，来听听他们是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2: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3: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4: 觉得应该合作越来越好吧，平时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5: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6: okay, so
5: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7: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The two probably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 well. 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 这家中餐厅在华盛顿的中国城已经开了二十多年。经理林女士来自于中国福州。他说很明显的记得2015年是生意最好做的时候，那年的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美国的第一次国事访问，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会谈。之后疫情叠加中美贸易关税战，都令到生意困难。
8: 那个时候大概每个月生意额是20万左右，那现在呢就是差不多是10万。我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相对好一点，然后好的话对于我们的餐厅的生意也会影响很多，因为签证多，旅游客多，还有公务员出差那些，就会让我们的餐厅生意好很多。
2: 在餐厅我们还偶遇了 Jerry， 出生在华盛顿郊外的他，小时候曾经被妈妈带到中国城的餐厅吃饭，时隔多年再度来缅怀。他说他还记得那年是中国的龙年，唐人街烟花遍地。
9: It was might have been my first time having it.I just remember all the firecrackers and how loud it was. It was the year of the dragon, so it was very festive. We can have an appreciation for each other's history. Yeah, politics is politics, but people are people.
10: Yes, exactly. And
9: we only have so much time here on the planet to appreciate one another.
10: Yeah.
9: I hope it's a good visit. I hope it's productive. It's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0: 前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奇特会。从五月关系的企稳再到九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11: 习近平在华盛顿期间将到访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而五月特朗普访华时也到访了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本台记者日前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参观历史地标有助于彼此了解过去，求同存异，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12: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 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
6: This is survived the test of time, the test of world wars, and the test of lots of threats on our country. And it's special to be able to see the actual documents that were penned and signed by.The people that are on these walls and these murals.
13: In this country, we don't do nobility, that everybody is worth something, and that's what it stands for to me, and I think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It'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hang our hat on as Americans,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hold dear. So, and that's what started, these documents started that.
14: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啊，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
12: 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13: That's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you know,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that, you know, like,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But 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6: I think any time that we reach out and are spending time together in real relationship and real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t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d bridge gaps around the world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way that we see each other and view each other and take care of one another, like our founding fathers wanted us to do.
12: 凤凰卫视孙伟杰、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11: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台海真正的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挑衅才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15: 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分析认为，对台军事问题将会是会谈的议题之一。
16: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5: 对于中美元首即将会晤，台湾岛内的一些政治人物发表不少言论，在岛内也掀起批评，认为是不自量力。国台办回应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16: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无论民进党当局散布什么谬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15: 赖清德日前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他的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的挑衅所破坏。
16: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5: 国台办强调，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1: 下节持续关注的是港府谴责欧盟委员会年度报告，敦促欧盟停止长臂管辖，一会儿见。
17: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 最挑好轮胎。
18: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7: 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申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中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并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再来关注，近年来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因为海上问题关系紧张，而民进党当局借机寻求发展与菲律宾关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麟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评论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应当共同守护民族利益。民进党当局却是对菲律宾的侵权装聋作哑，还助纣为虐，令人不齿。同时要求菲律宾等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5: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日前将退役的海巡舰捐赠给菲律宾。台湾海巡署称，这是按照惯例进行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签署有渔业协议，建立协商机制，会持续进行更多的合作与交流。
16: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5: 台湾方面日前宣布，将在菲律宾宿务设立办事处。岛内媒体报道，双方的相关协商是在日本与菲律宾协商进行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期间，质疑台湾方面是否是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所谓的办事处。
16: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顽固意外谋独，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普遍共识和基本格局，只会以失败告终。
15: 民进党当局日前举办所谓的2026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美国、日本、菲律宾等派人参加，讨论军民整合、灰色地带威胁等议题。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不惜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同时，国台办要求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1: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3号前往人口最多的行政区板桥，深入传统市场拜票，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前往到新庄扫街争取支持。
19: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3号前往板桥菜市场扫街拜票，积极回访巩固基本盘。同一时间，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回到传统编绿选区新庄， 与在地议员参选人一同深入基层。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

0: 啊，我想这个近日他对我很关心，那随时只要我有需求，他一定会来帮我站台，那大家拭目以待。
1: 10月9号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北新庄联合竞选总部要成立。那这个时候，沈柏阳也会来到这个场，对各自的城市提出愿景，也希望大家能够都来参加。
2: 李四川和苏巧慧都将举办大造势，邀请其他县市长参选人和党内要角站台辅选，要集结各方力量，发挥最大的助选效应。
3: 一个抢攻传统市场，一个深入基层拜票。随着选战倒数接近2个月的时间，蓝绿阵营从地方组织到街头人气全面互相较劲，也让这场新北市长之争烟硝味是越来越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台北市长选举方面，蓝绿两方激烈交锋。而根据民调数字显示呢，这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仅微幅领先对手1.2个百分点。对此，蒋万安表示，他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5: 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竞逐，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力拼连任。对于近日双方民调数字拉近，蒋万安虽然保持领先，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6: 一直以来战战兢兢，毫不大意，如履薄冰。
5: 最新民调数字，蓝绿两方差距仅1.2个百分点。不过蒋万安幕僚声称，内参民调显示，蒋万安领先对手的幅度仍在2位数。针对日前台湾知名连锁餐饮业者胡须章卤肉饭董事长的儿子祝福蒋万安胜选，遭民进党支持者青鸟抵制。民众党方面声援蒋万安，批评青鸟。
7: 青鸟不吃胡须章嘛，哈，他们是吃鸟饲料，哈。我们政治立场本来就可以不同，但是我们反对你用这种霸凌式的方式去骚扰。
6: 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全党总动员，而且包括到处的抵制，到处的出征，让大家感觉好像又回到大罢免的时候。
5: 距离投票日还有2个多月，蓝绿持续交锋，而白营在各地派出议员参选人，盼与蓝营县市长参选人相辅相成，互利共赢。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日前发布所谓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针对其中涉及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香港特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使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香港居民及在香港特区的其他人士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福祉日益增进。特区政府敦促欧盟立即的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香港金管局总裁岳文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的潜力，而接下来会与各界合作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8: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心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岳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9: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0: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1: 他透露，讯鑫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在人民币业务与外汇市场方面，余伟文透露，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及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正积极探讨设立七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债务工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内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月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一会见。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桥，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教育部官员23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7将布局低空技术、脑机科学等前沿专业，参考毕业生就业情况，动态调优专业配置，匹配国家战略与产业发展需要。
12: 教育部方面表示，目前内地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15、17将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开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专业的绿色通道，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
13: 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2: 教育部官员还指出，将升级教师培育体系，吸纳更多优质高校参与师资建设，推动教师普及人工智能教学技能，改善县域高中教学薄弱问题。教师薪酬待遇将向一线任课、班主任及乡村教师倾斜，同时清理非教学类繁杂事务，减轻教师工作压力。
14: 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2: 有“中国天眼”之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迎来落成启用10周年。FAST 的启动为期3天的全方位停机检修，开展落成10年来首次大规模全面体检。与此同时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同步举行，汇聚国内近200名天文学家，总结10年来的成果，共话未来布局。
15: FAST 自2016年9月落成启用，2020年1月通过国家验收以来，几乎保持全天24小时不间断观测运行。本次配合10周年节点开展的全面检修，是 FAST 落成10年来首次连续3天停机维护。检修将重点围绕馈源支撑系统与馈源舱等。

0: 等核心部件展开，全方位排查隐患，保障后续高精度观测进程。其中，悬吊馈源舱的六根柔性钢索是检修核心之一。钢索牵引悬吊馈源舱，实现数百米尺度内的毫米级精准定位，同时还承载宇宙信号传输功能。因观测中钢索需频繁伸缩调整，维保人员需逐段排查，确保运行零卡顿。负责接收宇宙电磁信号的馈源舱也是本次检修的重中之重。检修期间，工程技术人员将对馈源舱展开全方位检测与维护，确保这一关天核心状态稳定。与此同时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22日至24日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与会专家围绕 FAST 十年来的前沿科研成果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据悉 ，FAST 启用至今已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多项成就，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中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76天，预计发送的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其中包括增开的夜间高铁。在深圳高铁站，记者就留意到站内客流已经明显增多。
2: 内地中秋与国庆假期相邻，长假期带来了交通出行高峰的预期，不少民众特意请假提前动身，选择错峰出行。
3: 请假了，
4: 就是说这一个假期非常长，我们请假了，然后非常难得一个多很长一段时间陪老人孩子在家一块团聚。
2: 双节期间，经深圳铁路出行的旅客预计约有573万人次，创历年同期新高。深圳北站延长了运营时间，站点派出所同步开展执勤巡逻，协助疏导客流、应急支援等服务，保障车站秩序平稳。深圳铁路也将参考售票数据，每天灵活调整列车班次，预计会共加开2462次列车。
5: 深圳北站预计增开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47对。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深圳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满足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2: 深圳出入境口岸方面表示，也将迎来跨境双向潮汐客流高峰。假期期间，大湾区多地推出文旅活动和消费优惠，包括香港各类演艺项目、粤港澳跨境消费满减等，吸引不少市民跨境出行。黄岗、福田口岸出入境人数每天预计达到6万人次和22万人次。黄岗口岸提示，夜间23点至次日凌晨1点，入境方向容易出现客流高峰，每小时入境最高可达5500人次。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深圳报道。
1: 为迎接中秋佳节，香港海洋公园运用大熊猫喜爱的食材，为乐乐盈盈以及龙凤胎宝宝制作主题月饼应节，而大熊猫家族在现场吃的是不亦乐乎，一起来看看。
6: 软糯香甜的月饼，如果用高纤维饼干来制作，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恐怕只有它才能给出。中秋将至，大熊猫妈妈莹莹在香港海洋公园的栖息地与龙凤胎宝贝一同享用特制丰容物。高纤维饼干加上胡萝卜制成月饼，像模像样。主题冰雕贴上中秋节祝福，氛围感满满。就连一旁的冰块都是月兔造型。就在莹莹和龙凤胎享用美食的同时，大熊猫爸爸乐乐在临近场地则展现起独一无二的用餐风格。除了有脆嫩竹笋，奶爸奶妈还为乐乐准备了兔子造型的毛巾丰容和西瓜灯笼，喜迎中秋。
7: 香港海洋公园表示，中秋节及临近的这个周末，包括大熊猫在内的动物大使都可以继续享用主题丰容。同时，园区还就国庆小长假推出票价优惠。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8: 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9: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香港将继续的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的需求。
1: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系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2: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1: 这个优势包括大湾区的数据合作、香港的金融等优势，自身布局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桥梁。
2: 多项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开始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的程序，我们要积极扩大未来的香港 6G 的应用的场景，还有我们要修改上市规则18C章有些条款，能够吸引更多国内的航天科技企业来香港上市等等。还有我们要充分发挥耐心资本的优势，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这样一个优势呢，能够进一步的通过融资投资帮助我们的航天企业走出去。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最快于10月12日开通，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通关模式。民进联立法会议员日前考察新口岸，形容口岸具备很快通关的条件，认为在11黄金周之后开通更为合适。
3: 当然大家心情都是想快点使用，因为始终这个关口最受欢迎，但始终我们觉得即可能是有一種講法咧，我哋覺得可能性比較大，就係10月份之內，因為始終國慶長假期咧，肯定人山人海更加勁啦，一個週末都成100幾200萬人噶嘛，咁呢種壓力咧開始咧更加大，可能而家比較適合就係10月份之內，即係過咗11黃金週之後咧，令到佢一路去做，再加埋佢呢個搬遷咧係一次性，就好似當年我哋新機場咁樣，就唔會並行漸進式。舊嘅口岸區咧就會停止一次過過嚟，所以就變咗中間咧冇得翻轉頭分流噶啦，所以就變咗大家更加要做好呢個準備。
0: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勇预测，新皇岗口岸通关初期人流及车流量极大，呼吁市民避免纯粹到场打卡，造成口岸拥堵。而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则是关注口岸交通的配套，他指出深圳方面有地铁通往皇岗口岸，网约车及大巴等也都可以到达，香港一侧则暂时没有铁路直达，主要是依靠公共交通前往，但上落客位有限，希望能够做到在高流量时保持顺畅，减少旅客的等候时间。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4: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日前在广州举行，围绕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会上发布广东省人工智能加应用需求机会清单，388项具体需求，覆盖科学研究、农业农村、民生福祉等7个领域，供技术方直接对接，同时发布15个典型案例，展现广东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成果。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广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48.9%，涉林总额同比增长2.7%。新能源汽车、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7.3%、12.2%，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30.4%，经济运行总体延续平稳态势。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会首次在澳门举行，大会展示64项合作项目，共有82个合作单位参与，标志着湾区中医药融合发展迈入新阶段。澳门卫生局指出，将通过粤港澳的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推动中医药与现代科技和产业发展融合，同时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2026全球合法与可持续牧业高峰论坛在澳门揭幕，举办近20多项多元配套活动，依托澳门会展优势，搭建全球林牧业对话高地和国际合作平台。在成果发布会上，6项国际及本地合作成果发布，涵盖产业治理、数据指标、技术应用与标准制定等多个层面，体现国际组织、行业协会与澳门企业的协同推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23号进入第四个比赛日，截至下午7点，中国代表团共摘得47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47金20银10铜共77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的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则分别位居在第4和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了3金6银6铜，一共15枚奖牌，而位列奖牌榜的第6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15位。首届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23号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幕。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致辞时表示，国际合作对于打击电信诈骗至关重要。
5: 首届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以携手行动、斩断链条、根除电信诈骗为主题，来自20多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机构的代表齐聚金边。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说，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洪马奈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相互指责，将这一问题政治化以及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这些行为将损害国家主权，破坏瓦解复杂犯罪网络所需的集体团结。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代表们将参加多场专题讨论，议题涵盖将电信诈骗视为全球紧急事态，以及针对电信诈骗的区域及全球应对措施、技术手段、预防机制和各国打击诈骗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6岁女孩林允之以4.52秒和4.27秒的成绩，两次打破三阶魔方女子世界纪录，成为了全球唯一三阶魔方平均成绩4.5秒以内的女子选手。
6: 近日，在2场世界魔方协会 WCA 认证赛事的赛场上，来自成都的6岁女孩林允之先后以平均4.52秒和4.27秒的成绩，两次打破三阶魔方的女子世界纪录。林允之的母亲介绍，女儿4岁开始学魔方，最初还原魔方要90秒，现在打破世界纪录，背后是热爱和坚持训练。目前林允之每天训练2-3个小时，掌握了1300多条魔方还原公式。2025年，林允之加入某世界知名魔方竞技战队，成为该队历史上年龄最小的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也感谢收看华文的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7: I took the bullet train from Beijing to Xi'an. Tha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Train stations are amazing.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is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And just make sure you look out the window and you're not on your phone because there's so much to see. Any words I say, do justice to the incredible majesty that is China. It's awesome.
8: 开心了，太开心了！我们开钱嘞，丰收嘞，国泰民安，龙腾盛世，五谷丰登嘞。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天我们迎来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秋分日过后昼短夜长，日渐寒凉。近期华西一带降雨频繁，9月8日以来，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阴雨盛行。那最近2周平均每天的日照时数不足1小时，一直到9月底，华西地区的雨呢还是要继续下。不只是华西地区，今后3天降雨呢还会继续的向东扩展，像是黄淮、江淮的降雨也将会增多。25号前后将会迎来中到大雨，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呢，像是华北和东北一带，未来几天受到高空槽频繁东移的影响，也会出现过程性的降水，不过呢，都是以小雨或者是中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9月底之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3天，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像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将会创下今年立秋之后的新低。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那在南方，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像是江南、华南等地，气温也将会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呢都是保持在30度左右。重点的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气温是24到29度，像是香港明天是26到30度。另外呢，像是北京，这里明天将会出现小雨，最高气温会降到23度。再来看一下，像哈尔滨，明天这里气温是保持在6到19度，提醒大家早晚一定要多穿一点。那天气先说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离开北京，应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法国与伊朗外长举行会晤，法方呼吁伊朗重返外交轨道。美国媒体表示，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将公布加沙重建计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首先来关注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启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今天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要以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谢峰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但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依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各国元首进入到联大会场的入口了。刚刚特朗普总统就从我身后经过，进入会场，即将发表讲话。那么除了在联大发言之外，他还会和多国的元首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3: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2: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推动结束冲突。
3: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2: 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反对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
3: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 SI, Whoever wins, super intelligent wins. And we're leading now over China by a lot and everyone else, and we're going to keep it that way.
2: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也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4: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5: Obliteration. What are your choices? I mean,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0: it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1: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法国和伊朗两国外长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重点就地区局势、伊核问题，还有霍姆兹海峡通航等议题交换意见。法方呼吁伊朗重回外交轨道，并表示愿意为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发挥作用。
3: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会谈中强调，外交途径是解决当前冲突、处理伊朗核计划等相关关切的唯一途径。法国愿意继续为推动外交解决方案做出努力。法方认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前优先事项。海峡遭到封锁，不仅严重威胁地区稳定，也对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构成重大影响，应坚持国际法，维护航行自由。法方还就法国驻伊朗外交人员及外交设施遭到袭击与伊朗外长进行了交涉。法国对伊朗安全部队进入德黑兰法语中心并导致该中心被关闭表示强烈谴责，并再次强调伊朗方面必须切实保障法国外交人员以及法国在伊朗外交设施的安全。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2: 埃及、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等八国外长22号在联大期间举行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侵犯加沙，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
4: 联合声明表示，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同时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八国外长呼吁按照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7月发布的加沙和平路线图推进，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以色列全面撤军、部署国际维稳部队及成立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接管加沙地带，同时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八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当天在成员会议上将公布一项为期6个月、总额24.5亿美元的加沙恢复计划，涵盖66个项目，旨在为加沙战后初建提供整体框架。这份计划是由和平委员会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历经大约1年筹备形成。66个项目分为基础设施、人力发展、经济加速、数字转型、法律事务以及和平和安全6大领域。其中，基础设施支出大约10亿美元，包括4亿美元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活动住房，2.75亿美元用于清理废墟和未爆弹药，5000万美元用于修复医院。安全相关的项目则需要大约8.85亿美元。方案估算未来10年全面恢复与重建需要大约714亿美元。和平委员会希望10月27号以色列选举结束并组建新政府之后，加沙恢复进程就能正式启动。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23号经投票表决推翻了7月弹劾定罪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需要至少16名参议员支持的决定，这被视为降低了弹劾的门槛。弹劾法庭裁定，定罪投票基准应当基于在投票时依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能够参与弹劾程序的参议员数量。菲律宾共有24名参议员，其中4人目前无法履职。根据菲律宾宪法规定，如果2/3及其以上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当天有13名参议员表决，赞成修改弹劾门槛，1人反对，另外6人因反对修改规则未有出席。 沙拉律师团队在同一天表示，不放弃就弹劾门槛争议上诉至菲律宾最高法院。七月份，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沙拉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谋杀、滥用职权等。下节回来为您报道。中秋国庆假期，经深圳铁路出行人数预计将创新高。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今天正式开业。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t's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中国民政部在今天表示，将对活动停滞、内部混乱的僵尸型社会组织推动实施注销登记，让社会组织有进有出、有增有减，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的布局结构，提升社会组织的整体质量。
1: 在23号的国新办记者会上，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表示，内地未来将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布局结构，比如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国家重大战略，积极支持在重点领域设立行业协会、商会，大力发展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领域社会组织等，同时也会进一步推动一些社会组织乱象解决。
2: 同时，对那些已不适应发展需要、活动停滞、内部混乱的僵尸型社会组织，推动实施注销登记。通过以上这些有进也有出、有增也有减的这些举措，来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的布局结构，提升社会组织的整体质量。
1: 民政部表示，将通过抽查、信用监管等措施应用，进一步加强对依法成立的社会组织综合监管。而针对非法社会组织，官方将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深入整治打击，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的土壤。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有中国天眼之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即将迎来落成启用10周年。 FAST 启动为期3天的全方位停机检修，展开落成10年来首次大规模全面体检。与此同时，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活动同步举行，汇聚国内接近200名天文学家汇聚一堂，总结10年成果，共话未来布局。
3: FAST 自2016年9月落成启用，2020年1月通过国家验收以来，几乎保持全天24小时不间断观测运行。本次配合10周年节点开展的全面检修，是 FAST 落成10年来首次连续3天停机维护。检修将重点围绕馈源支撑系统与馈源舱等核心部件展开，全方位排查隐患，保障后续高精度观测进程。其中，悬吊馈源舱的6根柔性钢索是检修核心之一。钢索牵引悬吊馈源舱，实现数百米尺度内的毫米级精准定位，同时还承载宇宙信号传输功能。因观测中钢索需频繁伸缩调整，维保人员需逐段排查，确保运行零卡顿。负责接收宇宙电磁信号的馈源舱也是本次检修的重。

0: 重之重。检修期间，工程技术人员将对溃源舱展开全方位检测与维护，确保这一关天核心状态稳定。与此同时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22日至24日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与会专家围绕 FAST 十年来的前沿科研成果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据悉 ，FAST 启用至今已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多项成就，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中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内地中秋国庆假期集中在9月25号至10月7号，长假出行热度提前升温。假期还没有正式到来，深圳高铁的客流量已经明显增多，预计双节期间会出现高峰。
2: 内地中秋与国庆假期相邻，长假期带来了交通出行高峰的预期，不少民众特意请假提前动身，选择错峰出行。
3: 请假了，
4: 就是说这一个假期非常长，我们请假了，然后非常难得一个多很长一段时间陪老人孩子在家一块团聚。
2: 双节期间，经深圳铁路出行的旅客预计约有573万人次，创历年同期新高。深圳北站延长了运营时间，站点派出所同步开展执勤巡逻，协助疏导客流、应急支援等服务，保障车站秩序平稳。深圳铁路也将参考售票数据，每天灵活调整列车班次，预计会共加开2462次列车。
5: 深圳北站预计增开始发中到动车组列车47对。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深圳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满足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2: 深圳出入境口岸方面表示，也将迎来跨境双向潮汐客流高峰。假期期间，大湾区多地推出文旅活动和消费优惠，包括香港各类演艺项目、粤港澳跨境消费满减等，吸引不少市民跨境出行。皇岗、福田口岸出入境人数每天预计达到6万人次和22万人次。皇岗口岸提示，夜间23点至次日凌晨1点，入境方向容易出现客流高峰，每小时入境最高可达5500人次。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深圳报道。
1: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这反映出数码债券的市场潜力，而接下来会与各界展开合作，提供更加广泛的选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6: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心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余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7: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6: 他透露，迅鲸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在人民币业务与外汇市场方面，余伟文透露，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及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正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债务工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再来看到国际癌症防控慈善基金会今天在香港成立，并同步启动香港癌病防控大行动以及一带一路抗癌工程，将为癌症高风险人士提供5000到10000个免费癌症筛查资助名额。 典礼同步举行捐赠仪式，由多家机构合共捐赠50万美元，用作基金会初期营运以及推动各项癌病防控推广还有教育工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数据，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高达1000万人，而全球每年新增癌病个案更超过2000万宗。预防胜过治疗，近40%的新发癌症可有效预防，若能及早发现，可有效减低新增癌病人数，还有降低死亡率。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今天正式开业，这也标志着横琴已经构建起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加全岛离境退税商店的免税消费生态，助力横琴国际旅游岛建设。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设立之后，自澳门进境的居民旅客可以在该店购买1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免税商品，而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在保留传统免税品类的基础上，引入了电子产品等品质消费品类，设立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与此同时，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也将接入珠海免税现有口岸网络，与拱北、港珠澳大桥等粤澳重点口岸免税门店形成一站式联动，为大湾区居民和往来旅客带来更加全面和优质的免税服务。好，再来关注的是日本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开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
8: 在半场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队石生吉夺得男子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比赛中，石生吉与该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日本名将山西利和在前半程展开争夺，两人在前期几乎以同一速度处于领先的第一集团。此后，石生吉逐渐拉开差距，最终以1小时23分32秒率先冲线。中国队杨柳静随后以1小时33分40秒赢得女子比赛金牌。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分43秒49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这是张展硕摘得的第4块金牌。此外，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队长张博恒带伤出战，赛前主动请缨接下6项任务。他表示不想因为自己的伤病导致错失金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6岁女孩连允之以4.52秒、4.27秒的成绩，两次打破3阶魔方女子世界纪录，也成了全球唯一3阶魔方平均成绩4.5秒以内的女子选手。
8: 近日，在两场世界魔方协会 WCA 认证赛事的赛场上，来自成都的6岁女孩连允之先后以平均4.52秒和4.27秒的成绩，两次打破3阶魔方的女子世界纪录。连允之的母亲介绍，女儿4岁开始学魔方，最初还原魔方要90秒，现在打破世界纪录，背后是热爱和坚持训练。目前连允之每天训练2-3个小时，掌握了1300多条魔方还原公式。2025年，连允之加入某世界知名魔方竞技战队，成为该队历史上年龄最小的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谢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赴美访问。中国外交部今天在被问到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是否将会随习近平主席共同访美时，只表示没有相关的信息公布。而在股市方面，香港股市今天在大型科网股集体回吐拖累下结束三连升，再度失守25,000，成交也明显缩减到1800多亿港元。据报，内地监管部门呢调查 AI 大模型公司的数据安全风险，这也导致 AI 大模型股再度挨沽，智普又急泻12% ，MiniMax 也下跌近4%。那么随着资金转向，像具备强劲现金流还有盈利可见度高的传统防守性板块，那么投资者要如何应对当前的市况？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提前进入了休假模式，三大主要指数集体收跌，跌幅介乎近0.4%到超过0.6%，而三市的成交也明显缩减到1.76万亿元。有多只高位股集体退潮，但是 PCB 板块则受惠于涨价和扩产效应逆势走高。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三陷入调整，临近中秋假期，市场情绪转向收敛，三大指数震荡走低，收于全天较低位。深成指、创业板指数都高开低走，连涨三日的科创50指数也小幅回调。从盘面看 ，PCB 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生物科技板块升幅居前，化工材料板块反弹，煤炭开采与油气板块跌幅居前，传媒股也普遍回调。沪指收报3936点，跌15点，跌幅0.39%。深成指收报13636点，跌87点，跌幅0.64%。创业板指数跌0.6%，科创50指数下挫0.25%。两市成交明显缩量至1.7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也明显转弱，投资者观望中美元首会面和中欧贸易关系发展。恒生指数在小幅低开22点之后快速下探，并失守25000点关口，之后大部分时间在低位窄幅波动，中场收低超过25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834点，下跌

0: 1253点，跌幅1.01%。主板成交1843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表现偏弱，智普重挫超过12%，阿里大跌超过4%，小米和 MiniMax 下挫近4%。不过内房股明显反弹，个别本地地产和医药股也走高。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则集体走强，韩国股市上涨近1%，台湾股市更是创下收盘历史新高，加权指数收涨0.75%。日本股市继续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证监会公布积极落实香港首个5年规划，还有2026年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纲领将涵盖了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质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范畴。其中纲领提出短期在沪深港通南向交易下推出人民币交易柜台，要扩大资产管理产品系列，修订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私有化及协议计划的规例等等。中长期将会扩大不同类别还有资产类别的产品以人民币计值交易还有结算的范围，发展人民币对冲工具等等。股票及债券市场方面呢，则短期内实施 T+1 结算周期，实施无纸证券市场制度，检讨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还有 GEM 上市规则等等。证监会呢，将会深化和内地及海外监管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动跨境市场的互联互通和金融创新。在汇市方面，美元指数呢今天一度逼近101水平，再创近2个月来的新高，特别是对欧元和英镑更创下9周以来的新高。受到影响，亚太区的货币呢今天普遍下跌，人民币及其汇价则创近1周来的新低。
2: 美国联邦储备局渴望短期内进一步加息，推动美元汇价周三进一步全面上升，美汇指数正升100.8上方，近101点迈进，刷新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刷新9周新高，对英镑刷新8周新高。澳元对美元跌向4周最低位，但在交叉盘上强势，对加元升持评价是2018年3月以来首次，对欧元在15个月最高位附近波动。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468，结束连续10天的升势，较预测的6.6971偏弱497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二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46个基点到6.7065的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96个基点的水平，成交进一步上升至48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偏软并失守6.70关口，与暂借的微幅倒挂基本消失。其他货币方面，印尼央行议税后首次会议维持指标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以维持经济增长动力。行长德斯特里强调，5至6月的3次加息共计1厘，已经足够回应全球的不明朗。央行又强化了干预汇市的策略，以稳定盾汇价，包括提高掉期的对冲成本到25%。会议后，盾汇价维持升势是表现较好的区内货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温杰宪。温杰你好。
3: 你好。
1: 温杰，我们看到港股今天再度失守25,000，而且成交也明显缩减到1800多亿港元，所以这反映出在缺乏利好因素的这个推动下，投资者他选择不愿意进场，甚至呢他们是离场的。所以你怎么看接下来的走势？怎么判断？
3: 短时间我觉得还是一个波动的情况，就是一个区间里面大概在24500到25500左右。因为第一你也说到了，我们没有一些新的利好消息，然后就是内地很快就会有这个长假期，所以对北水对成交也会有一个影响。我特别想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很多投资人跟我说港股是非常的落后，非常的便宜，所以他们觉得港股应该上涨。但是如果我们是用这个预测市盈率来说，过去10年平均是大概10到11倍，大概就是现在水平了。所以如果要明显的突破25,000持续的上涨的话，我觉得要新的消息。然后估计水平下滑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一些大型的龙头科技股，只是他们在一个最近的业绩只是按年是倒退，这个影响了我们的估计水平。所以港股不是特别的便宜，我们需要新的利好因素才可以明显的突破。现在可能在完 往长时间看一点的话，也大概在24000点到26000点左右，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水平区看上上落落，没有一个明显的方向了。
1: 那么具体从盘面上我们来看，昨天被热炒的一些大型科网股今天集体回吐啊，成为这个跌势的火车头，包括像阿里周一公布了新一代的 AI 芯片，股价涨了一天之后，今天呢又大跌超过4%，腾讯今天也回吐超过2.3%。另外呢，根据内地的监管部门报道说，他们在调查 AI 大模型公司的数据安全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AI 大模型呢估压又变得比较重啊。那么针对近期传统的科网股跟这个 AI 大模型概念股的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走势，为什么反映出来的是投资者对于相关板块还是有顾忌的？原因在哪里？
3: 原因就是信心不大吧，因为你看见昨天就是应该怎样说，我们看见这两天美股的上涨主要就是 Meta 跟一些我们说的CPU 就是芯片的股票也不是很全面，然后香港这边昨天其实也受惠，我们看见这个 AI 应用层面的一个腾讯跟阿里也明显的上涨，只是市场对香港的科技股信心不大，他一上涨他觉得就是一个减持的机会，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主要就是一些零售的投资人去减持这个科技股，然后你刚刚也说到了有一个数据安全的问题，大模型的一股票也明显的下跌，所以现在看来就是一些新科技股跟传统的科技股也是上上落落，因为相对投资人来说，他们觉得一些传统的科技股相对之前可能在第二季度他们已经上涨了，也不是特别的便宜，然后这些新科技股也是持续的波动，跟我们在第二季度大家疯狂去买进呢明显的不同，所以现在我觉得这类型的科技股大家也是看得比较审慎一点，所以呢它的波动性会持续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
1: 至于内房股的部分，最近表现则比较突出，主要是受到政策面吹暖风，还有市场的这个销情局部回暖，以及资金技术面反弹等等啊。那有多数的这个房企，事实上他们中期业绩还是录得大幅度的亏损的，而且债务的这个兑付压力呢，也尚未完全消除。所以这种短期涨势，你认为是否具有持续性？
3: 其实应该不是持续性了，因为坦白说，我还是看内房看得比较保守，因为结构性的话，你看见他们的盈利就是还亏损，然后债务水平比较大，然后销售我不见到有太大的改善然后我们看这个的房地产的投资在8月份按年还是跌了20%，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内房的一个定位已经不同了。以前是一个我们说的增长型、一个盈利的一个行业，现在可是一个提供这个社会服务，就是提供住房给市民，所以它的定位完全不同的话，我觉得你要它未来就是明显的一个盈利、明显的股价上涨是不可能的。只是它因为跌得太多当有好消息出现的后，这时候有一些资金流进去，它短线会有一个反弹，所以我觉得只是一个短时间的反弹，我也不太赞成，我都不太建议投资人去投这个内房，因为它的持续性就是不太明朗的。
1: 那么在当前全球通胀高企、央行重启加息讯号的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资金已经明显从科技啊，还有金融等吸口敏感股呢撤出，然后转而流向一些具备强劲现金流，而且盈利可见度比较高的一些传统防守性的一个板块，包括像公用、煤炭等等啊。那你认为投资者现在是不是应该要趁势而为，还是说还有哪些板块是值得关注的？
3: 有两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如果全球去加利息的话，就是现在的情况了。带来两个影响：第一就是这个流动性会减小；第二就是融资成本会上涨。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是基本因素好的股票它可以提供一个持续盈利的增长还有的因为流动性小了，大家会买最好的股票，这些优质的股票它表现会做得特别的好，也跟过去一两年可是全部的股票上涨可能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然后香港的话，坦白说在我们操作方面是比较困难了，因为第一我们说的科技股不能不包括 这个新科技股跟这个传统科技股也是我刚刚说到了大涨大落，然后一些高利息股票也坦白说，我现在买一个美国的国债也有大概是5%的利息，对于市场来说吸引度是减少了，但是我看中长线来说还是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多元的组合，

0: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资产。然后，如果是港股的话，先建立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一些高利息的股票，定期去收利息，然后把握的机会去投一些我说的新科技股。我相对比较看好还是一些PCB，还有就是记忆体，还有这个光通讯这些类型的股票，如果在未来几个星期它进一步下滑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我还是相对看好一些新科技股，有一些盈利增长动力的一些行业跟个股，但是坦白说就是操作方面是比较困难，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控制你投的投资的金额了。
1: 你现在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刚刚说的股票我没有持有的。
1: 非常谢谢温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好，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中美持续推进经贸磋商，有学者表示，农产品的采购和稀土呢将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3: 每
2: 守
3: 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Arme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是开高走低的，大部分股市呢转为小幅度的下跌，主要是油价先跌后回升，令到市场对通胀的担忧重燃，压抑各板块的表现。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涨跌互见，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呢在芯片股继续走强的带动下连升第四天，并连续两天刷新历史的新高纪录，而标普百指数呢也曾经逼近历史高位，但中场是接近平收的。而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则是下跌0.36%。有多名美联储官员周二分别就利率前景跟货币政策的执行框架公开讲话，强调在强化通胀管控的同时，也要保障市场流动性的平稳。
14: 里士曼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称，通胀降温不会一蹴而就，供给侧的冲击已经不再是一次性或暂时性事件，而正是通胀压力持续蔓延的深层原因。上周美联储选择加息将会对通胀向2%目标靠拢有所帮助，但对于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还要视情况而定。另一名没有投票权的 FOMC 成员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他支持上周加息的决定，因为通胀持续高于2%目标的风险有所上升。他认为，鉴于当前劳动力市场更加稳固，货币政策可以将重点更多地放在维护物价稳定方面。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官员讲话主要针对更广泛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表达立场，包括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纽约联储行长威廉姆斯以及负责执行美联储短期利率的纽约联储官员佩尔利，主要聚焦金融体系流动性。他们认为，当前利率控制和准备金框架运行良好，同时强调贴现窗口、美债回购等工具仍需保持灵活，及时补充流动性，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有学者指出，农产品的采购和稀土呢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而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然难以打破。
15: 中国。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
1: 那增加大豆等等农贸产品的采购，能不能真正的推动两国的贸易恢复稳定？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手上能够打得出的一张非常有用的一张牌。
0: 陈柏如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
1: 这种相互的制约，您觉得是让两国更加的难以合作，还是反而更需要合作？
2: 中国这张牌，这个稀土牌是很重要的一张牌，
1: 是吧？
2: 在这种西藏，美国对稀土是非常依赖的。对于稀土的加工，中国是在全世界占有了一个 dominant， 就是控制的这么一个优势。
1: 主导优势。
2: 主导的优势，对。所以有这方面的两双方这个达到一个平衡，当然我们大家可以作为一种交换。
0: 凤凰卫视朱晓诗、林汉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3: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发行量的一半，那么数据充分展现出了香港在数码债券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接下来会和各方合作，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4: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心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余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5: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4: 他透露，迅鲸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在人民币业务与外汇市场方面，余伟文透露，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及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正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债务工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至于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则表示，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呢是非常有信心的，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有吸引力的地方。
6: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拓展经贸网络措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虽然地缘政治波动，但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
7: 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发生，在商贸方面香港都占有一个很重要地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国际化，因为我们是有很好的营商环境。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是去到10070家那么多。那大家可以看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出访中东，邱应化表示，特区政府正推进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设立经贸办，但受地缘政治影响进度会稍慢，政府也考虑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经贸办，希望覆盖整个中亚网络。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3: 国家管网集团表示，中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过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清洁能源岛的建设提供支撑。

0: 海南环岛管网目前累计输送清洁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煤炭约4660万吨，相当于减少粉尘排放超254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超5120万吨，为海南自贸港的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动能。来自海南岛周边的海底天然气上岸后，从三亚输气站沿着环岛管网的东线和西线输往千家万户。海南环岛管网总里程899公里，从三亚东方、东方杨浦、海口、海口文昌和文昌琼海三亚四条骨干管道组成，建有14座工艺站场、42座阀室，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汇集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自投产以来，管网年输气量从最初的2.4亿立方米提升到目前的28亿立方米。并实现了海气、陆气、液化天然气多气源互补，推动海南自贸港天然气发电等新业态新产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表示，全球的经济呢在能源冲击下抵御能力好过预期，但仍然受到中东危机的威胁。组织的中期经济展望报告轻微上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2.9%，但明年的增长率下调到3%。主要经济体当中，美国、欧元区还有日本的增长率上调0.2个百分点，中国则维持4.5%的增长率不变。不过，明年大部分的经济体的增长率下调0.1到0.2个百分点，只有美国上调到2.1%。报告指出，今年人工智能 AI 带领的投资有助全球经济抵御中东冲突造成的能源价格升高，但明年的增长前景则面临多重风险，包括能源危机持续的冲击，还有强劲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天气，以及国债收益率攀升和 AI 投资回报可能令人失望等等。如果这些风险重叠，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削减多达0.7个百分点，推升通胀率1.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2: 哇！新人奖品！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集齐。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彭丽媛等陪同。
1: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2: 特朗普在联大发言，警告可能摧毁伊朗，但相信美伊可以达成协议。
3: 乌克兰多地仓储设施遭袭，俄方称过去夜摧毁500多架乌军无人机。
2: 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回应日本首相言论，强调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消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而习近平时隔11年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各方高度关注。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华盛顿的特派记者胡林。胡林，你好。 习近平访美有哪些重点行程安排？预计中美将会围绕哪些议题展开对话？好的，雅倩科夫，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白宫的正门外。从23号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这里，聚焦在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那么预计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就将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他将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将到机场去亲自迎接习近平，并在安德鲁斯基地为习近平举行抵达的欢迎仪式。我们看到，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呢，被美国媒体形容是非常罕见的，同时也被认为是打破了65年的惯例。因为从1961年后，美国的总统呢，基本上都是在白宫迎接外国元首。所以说，从习近平这次抵达开始，中美关系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而我们下午将会去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拍摄的记者可以说也将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还有一个在中美关系史上意义非凡的，就是我们看到在半年的时间内，两国的元首实现了互访，并且呢都是以国事访问的最高规格。中外交部将这半年内的中美元首互访呢形容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那么在5月的北京会晤当中呢，双方达成的核心共识就是要构建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未来3到5年的一个关系的总的纲领，因此这次华盛顿会晤，外界预计最重中之重呢，就是要进一步去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那在我们先期做的一系列有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前瞻的采访当中，谈到这次会晤的最大的期待，可能说最大的表述就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 尤其我们看到，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时隔中美关系中美关税战的休战呢，将满1年的时间，也就是11月10号到期。外界预计会晤的一大成果呢，就有可能是延长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的为期1年的贸易休战。我们看到20号中美的经贸磋商小组在纽约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经贸磋商，谈到了贸易、人工智能问题。那么会后呢，双方都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超出市场预期，谈得很不错。 也为接下来的中美元首会晤铺平了道路。那双方已经启动了贸易委员会，将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创造经贸的牙藏石。除了经贸，我们看到中美人工智能的对话也是最近的一大亮点，而且积极的磋商还将延伸到11月份深圳的 APEC 会议。当然了，还有稀土问题、美国大购采购以及重中之重也是红线当中的红线——台湾问题等。那就像特朗普形容的，他这次与习近平几乎将会讨论到所有的议题。 这场备受关注的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呢，将在当地时间24号上午正式展开。凤凰卫视的多路记者将在华盛顿带大家直击元首会晤。现在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3: 好的，谢谢胡林带给我们来自于华盛顿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2: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4: 你好，雅倩。你好，科夫。
2: 有关美方的接待安排，目前是否有更多消息透露呢？另外，美国舆论对于中美领导人会晤还有哪些关注点？
4: 目前呢，美方已经公布此次访问的主要接待安排。按照白宫的日程，特朗普将于23日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24日上午，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包括奏两国国歌、双方致辞、军事检阅和军机飞跃。当晚则举行国宴。那访问期间，梅拉尼亚还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25日上午，两对夫妇将在白宫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宴嘉宾也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预计出席的商界人士将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首席执行官皮查伊、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戴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和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对于会晤内容，美国媒体最关注的是双方能否取得具体成果。首先是经贸问题，去年达成的贸易休战安排将于今年11月到期，双方能否延长休战，缓和关税分歧，以及在美国农产品和波音飞机采购、稀土供应等问题上取得进展，都是观察的重点。那人工智能则是另一项受到关注的议题。美方已经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通报机制，但相关对话能否转化为具体安排，仍有待会晤结果。那除此之外，伊朗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芬太尼管控等议题也可能进入双方的讨论。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此次会晤有助于维持双边关系稳定，但对于重大突破的预期较为谨慎。那近期的民调也显示，更多的美国受访者倾向于对华接触与合作，而关税对生活成本的影响也是民众的关切。雅倩，科夫。
2: 好的，谢谢在华盛顿的王琦。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
3: 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5: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 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美元首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关注。
3: 学者认为，这体现出了美方对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这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一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7: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八年或者九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6: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8: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9: 凤凰卫视新闻记者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表示，美方正在研究与中国设立一条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事件互相进行预警。卢比奥表示，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一旦发生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甚至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能够通过这条热线联系对方，并且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一想法仍处于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还无法实现。美方将与中方以及其他国家讨论这一构想。卢比奥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但是也应当建立护栏，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害。
3: 中美元首会晤前，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难以打破。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陈柏茹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在陈柏茹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1: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0: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2: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3: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0: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4: 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发出了利好信息，同时也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也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许多国家的普通民众，听一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5: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6: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7: 觉得应该合作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8: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9: okay, so
8: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10: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The two for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 well. Find common ground
11: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 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习特会。从5月关系的企稳，再到9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12: 本台记者日前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13: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10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
14: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

0: 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啊，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
1: 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2: That's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that,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1: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3: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行互访，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4: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张先生您好，中美元首外交将会如何引领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您对于习近平此访有哪些期待呢？
5: 好的，我想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11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同一年内实现互访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应该说5月份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时候呢，双方的两国领导人达成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义，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一次的访问，我想它的意义就在于将这个新的共识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进行具体化和充实化。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是这个定义它的充实化和具体化不仅仅体现在中美双边关系的战略稳定上，它还会带动地区层面的战略稳定，整个地区包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无论是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等等，没有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展，它的解决是很困难的。第三个是全球层面的战略稳定，这个就包括在中东伊朗问题，在乌克兰的危机等等方面，中美的这个战略稳定呢，也会带来整个全球问题的解决，还包括一些新兴技术，比如 AI 的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等等方面。我想如果能够用一个词来解释的来说明的话呢，我想用这个中美的双边战略稳定带动地区的战略稳定，最后达到全球的战略稳定，这样一个三个层次的这个战略稳定的供应链，这是我的期待。
4: 好的，谢谢张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将公布加沙重建计划。
4: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欢迎回来。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1: 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各国元首进入到联大会场的入口了。刚刚特朗普总统就从我身后经过，进入会场，即将发表讲话。那么除了在联大发言之外，他还会和多国的元首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3: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2: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推动结束冲突。
3: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2: 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反对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
3: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 SI, whoever wins superintelligent wins.And we're leading now over China by a lot, and everyone else, and we're going to keep it that way.
2: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
1: 而对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就伊朗问题发出强硬信号，伊朗革命卫队则警告，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任何地点，都将遭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委员会进一步的推进霍尔木兹海峡立法，对违反伊朗通航规定的船只设置处罚。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在回应特朗普有关攻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的威胁时表示，美国过去曾经发出无法兑现的威胁，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任何地点，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做出回应。
5: America be har joy Iran, na faqat Kukolang, va na faqat joyi ro ke morid tahdid qarar dade.به هر جای ایران بخواد حمله بکنه ما ب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ر مقابل حمله آمریکا می ایستیم و اون تجاربی رو که قبلا آمریکا کسب کرده از نوع مقابله ما که در واقع مانع شده که آمریکا به اهدافش برسه اون تجارب مجدداً برای آمریکا تکرار خواهد شد
4: 穆赫比同时警告美国不要重复过去已经尝试但没有达到目标的行动，并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在各个领域应对的准备。他还表示，伊朗不拒绝外交，但即使进入外交进程，也应将坚持自身提出的条件。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当天通过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法案的第13至第15条，规定违反相关通航规则的船只可被处于相当于货物或货值20%的处罚，并被临时扣押。凤凰卫视李维珍·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美国在与伊朗代表团会面同时，又再次收紧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科夫你好。
0: 那么伊朗国内如何来评判本次伊朗代表团赴美的成果呢？将对美伊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好的，科夫，那么对于这次的美伊接触呢，实际上呢，国内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呢，是政府以及改革派的声音呢，他们首先呢是关注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的声明呢，认为这一次呢只是通过卡塔尔中间人与美方进行的接触，而不是美方所说的会谈。同时呢，强调了伊朗没有接受任何美国提出的条件，而是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

0: 授权。那么同时呢，认为呢这一次的会议不会有什么样实质性的成果，所以他们反对这次的会面。所以呢，国内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的谈判呢，伊朗呢是非常的审慎，可能预计接下来的谈判呢，可能还更多的是在幕后谈判，不会公开的进行谈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关注这两天会发生些什么。科夫。
1: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吕瑞。
2: 继续来关注的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2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当天在成员会议上将公布一项为期6个月、总额24.5亿美元的加沙恢复计划，涵盖66个项目，为加沙战后初期重建提供整体框架。这一份计划是由和平委员会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历经了大约1年的时间筹备形成。66个项目当中，分为基础设施、人力发展、经济加速、数字转型、法律事务及和平与安全6大领域。其中，基础设施支出约10亿美元，包括了约4亿美元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活动住房，2.75亿美元用于清理废墟和未爆弹药，5000万美元则用于修复医院。安全相关项目则需要大约8.85亿美元，而方案估算未来10年全面恢复与重建需要大约714美元。而在这样的一个数字下，和平委员会希望10月27日以色列选举结束，并且组建新政府之后，加沙恢复进程能够正式启动。

0: 关注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23号称乌多地商业和仓储等设施遭到袭击。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集中打击的乌克兰的国防、能源以及后勤设施，并且挫败了哈尔科夫州包围圈内乌军部队的突围企图。与此同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俄总统普京有意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会晤。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报告称，俄军连夜使用无人机对乌军工、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海上船只实施集中打击，击中目标包括位于基辅州维什涅维的一架生产无人机部件的工业设施，以及基辅一处用于存放无人机生产材料的仓库。此外，基辅政府方面称，基辅一处加油站、一处仓储设施以及一栋办公楼遭袭受损。而在乌南部敖德萨，俄国防部称，俄军在敖德萨市击中三处分配乌军军用及两用物资的后勤中心，在敖德萨州击中一个无人机配件库。在乌东南部扎波罗热，乌克兰方面还称一家购物中心遭袭起火，过火面积达6000平方米。此外，乌军23号表示，乌防空部队过去一夜拦截或击落了122架无人机。俄方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夜拦截并摧毁51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与此同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领导人准备在适当时机再次举行会晤。
2: Пока по каким-то встречам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никакой конкретики нет,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стрече. Готовность так президента е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ы Путин и Трамп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сво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сегда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 временем еще одну встречу провести.
1: 佩斯科夫还说，在专家层面工作尚未开展之前，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并不适宜。尽管俄罗斯仍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可以让乌克兰问题谈判走上和平轨道。此外，佩斯科夫指责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欧洲国家正试图筹措新资金用于购买武器，同时批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联合国煽动反俄情绪，无助于缓解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增设2处军事基地。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外交危机目前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但争议未必完全结束。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

0: 向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两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1: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two very major military bases.
0: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台海真正的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挑衅才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3: 对于中美元首即将会晤，台湾岛内的一些政治人物发表不少言论，在岛内也掀起批评，认为是不自量力。国台办回应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赖清德日前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他的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的挑衅所破坏。
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3: 国台办强调，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大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已经成为了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敦促日方以史为鉴，以实际行动去信约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郭家坤指出，当年日本也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一会儿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

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春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神舟二十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发奖章和证书，并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员、航天战线参演参事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1: 台北市长选举方面，蓝绿两方激烈交锋。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仅微幅领先对手1.2个百分点。对此，蒋万安表示，他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也批评民进党动员社会对立，仿佛是回到大罢免时期。
2: 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竞逐，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力拼连任。对于近日双方民调数字拉近，蒋万安虽然保持领先，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3: 一直以来战战兢兢，毫不大意，如履薄冰。
2: 最新民调数字，蓝绿两方差距仅1.2个百分点。不过蒋万安幕僚声称，内参民调显示蒋万安领先对手的幅度仍在两位数。针对日前台湾知名连锁餐饮业者胡须章卤肉饭董事长的儿子祝福蒋万安胜选，遭民进党支持者青鸟抵制，民众党方面声援蒋万安，批评青鸟。
4: 青鸟不吃胡须章嘛，哈，他们是吃鸟饲料哈。我们政治立场本来就可以不同，但是我们反对你用这种霸凌式的方式去骚扰。
3: 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全党总动员。而且包括到处的抵制、到处的出征，让大家感觉好像又回到大罢免的时候。
2: 距离投票日还有2个多月，蓝绿持续交锋，而白营在各地派出议员参选人，盼与蓝营县市长参选人相辅相成，互利共赢。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再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陷入调整，但所有指标是跌幅温和。沪指收盘下跌0.39%，深成指跌0.64%。从盘面来看 ，PCB 板块表现活跃，生物科技、半导体板块升幅居前，煤气开采和油气板块走低。香港股市明显转弱，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22点之后，快速下探，并且失守25000点关口。之后大部分时间在低位窄幅波动，中场是收跌1.01%。台湾股市高开高走，科技权重股领涨大盘，带动加权指数收涨0.75%，站上48000点的关口上方，再创历史新高纪录。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香港金管局称，上半年香港发行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
0: 港府表示将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肝明目，喝星巡下桑菊。风热感冒，喝星巡下桑菊。咽喉肿痛，喝星巡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巡下桑菊。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而接下来会与各界合作，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1: 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心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余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2: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1: 他透露，迅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航空任务需求，同时也开始加快产业化布局，希望成为内地商业航天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
1: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颖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心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5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4: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亚运会23号开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场。
1: 在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队石升奇夺得男子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比赛中，石升奇与该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日本名将山西利和在前半程展开争夺，两人在前期几乎以同一速度处于领先的第一集团。此后，石升奇逐渐拉开差距，最终以1小时23分32秒率先冲线。中国队杨柳青随后以1小时33分40秒赢得女子比赛金牌。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分43秒49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这是张展硕摘得的第4块金牌。此外，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尤兰星宇、邹静媛、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
2: 队长张博恒带伤出战，赛前主动请缨接下6项任务。他表示不想因为自己的伤病导致错失金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们来看名古屋亚运会最新奖牌榜，中国代表团共摘得48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48金、20银、10铜共78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 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3金、6银、7铜共16枚奖牌，位居奖牌榜第6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15位。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3日，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听说近期秋季的好天气让很多人得上了恋秋综合征，徐徐凉风伴着缕缕桂香，舒爽又温馨的瞬间成就秋日独有的治愈浪漫。那今天我们迎来秋分节气，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秋分日过后北半球昼短夜长，日渐寒凉，气温的变化也让大自然中的青绿逐渐退场，艳红、靛紫这些代表秋日的厚重色彩加速铺展，一场色彩转变正在大地上蔓延，写下秋的华章。九月底之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会影响到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像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会创下今年立秋之后的新低。在南方，副热带高压呢依然强势，像是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都是超过30度。其中像是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呢，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并且湿度较高，体感闷热。最近两周，华西一带降雨频繁，像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一带阴雨盛行，平均每天的日照时数不到1小时。预计直到9月底，华西地区呢还是维持这种降雨连绵的状态。今后三天，降雨还会继续加强，并且逐渐的向东扩展，像是黄淮、江淮的降雨呢也将会增多。25号前后将会迎来中到大雨。此外，像是华北、东北一带，未来几天受到高空槽频繁东移的影响，也会出现过程性的降水，不过呢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明天到27号，北方冷空气持续活跃，将会引发两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气温呢，也会在弱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之下，会有小幅度的波动。比如说，明天北京呢就会出现小雨，最高气温有所下降，那只有23度。提醒大家适时的增添衣物，并且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而在南方，因为副热带高压强势，像江南、华南，暑热天气还会持续，最高气温普遍都将会达到30度左右。比如说像上海，明天呢就是阴天，气温是24到29度。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呢是26到30度，也是晴朗的天气，但是因为全天湿度都比较大，所以从早到晚都还会有闷热感，空调还得继续工作。愿大家在秋分时节褪去燥热，收获喜悦。那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彭博社22日引述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消息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指控中国的深度求索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将敏感数据传输至旗下 Cloud 模型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派员前往深度求索和月之暗面两家公司的办公地点约谈高管和员工，以评估数据泄露的严重程度。报道指，中国政府担心两家公司通过美国企业拥有的人工智能系统传输数据，可能导致中国军事、警务和企业的敏感数据暴露给美方，并违反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规。报道公布之后，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开发商的股价23日齐齐下跌。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9月8日曾发声明指，包括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在内的6家中国企业通过蒸馏方式大规模抽取美国 AI 模型的信息，用于加快训练自身产品。中国政府驳斥美方指控，认为这是对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蓄意攻击，并反对把贸易和科技问题政治化。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推动结束冲突。
2: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 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1: 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反对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3: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2: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4: What was
2: that?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tell you, it'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4: What are your choices? I mean, it's, right,
2: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3: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九月二十二日在联大发表了近四十分钟的讲话，核心基调是延续美国优先，张扬实力外交。讲话的重点是伊朗问题，他为今年二月份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辩护，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称已经挫败伊朗核计划，放出强硬的二选一表态，要么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帮助伊朗重建，如果谈不成，美国可以迅速摧毁伊朗。预判美伊有望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停战协议，呼吁各国一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孤立伊朗，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声称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恶霸，冲突结束之后，全球油价有望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特朗普还谈到委内瑞拉，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阻止了威胁在西半球滋生，推动委内瑞拉石油交易，认为委内瑞拉石油可以作为战利品。特朗普又宣布，美国官方文件将不再使用人工智能 AI， 而改称超级智能 SI， 就是 Super Intelligence。反对全球统一监管，认为多国推动 AI 监管属于全球主义的阴谋，不能够扼杀这项堪比工业革命的技术。特朗普还大力的推销他设立的和平委员会，说这个组织挽救了大量生命，未来有可能替代联合国。那么相比伊朗的话题，俄乌战争只占一小段，他没有长篇论述历史恩怨、领土争议，更多的是说由美国居中斡旋，很快可以谈成和平。同时他又放出一个筹码，说如果需要，他会动用国会授予的权利，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施加高额关税，最高可达100%，以此来施压俄方谈判。美国的国务院马上就从特朗普的讲话中摘出金句推广，有这样的一段，是当别人只是空谈时，我已付诸行动，当别人谈论和平时，我已缔造和平，当别人忽视威胁时，我已直面他们，当别人空谈勇气时，美国已展现出勇气，当别人许诺实力时，我已运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全是洋溢着自恋的我我我。就在特朗普在联大讲坛高调威胁伊朗之后数小时，美国和伊朗官员举行了约三小时的密谈。特朗普随后又把这次接触形容为非常好和非常有成效，称双方已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面。特朗普没有透露会谈内容，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了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而威特科夫被问到谈判情况时仅表示他目前感觉非常好。伊朗国家电视台也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大期间与威特科夫会晤，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阵线的战争。那么把特朗普联大讲话与美伊纽约密谈结合起来观察，可以看出双方都是典型的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并且都有应对内政与外交的两面性和两种需要。特朗普的风格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就是既习惯于在公开场合放出极其强硬甚至粗暴的言辞，又往往会在私下或双边会谈中展现出极大的商业谈判式的热情。不管怎样，三小时密谈本身说明双方接触已具有一定实质内容，而不仅仅是外交礼仪。特朗普对会谈给予高度评价，是在为未来潜在的重大外交突破或者是貌似成功来做个铺垫，以便将可能的协议归功于他自己的个人谈判艺术。欧盟理事会二十二日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日。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双边会晤。会晤期间，伯纳姆重申英国对乌克兰支持立场，重申将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提供专项援助，并将扩大援助的规模。相关方案将于数周内敲定。在防空领域方面，英国正推动本土中小企业研发低成本且适配战场需求的防空系统对接乌方。伯纳姆同时表示已向美国提出倡议，以推动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降低冬季民生冲击风险。泽连斯基感谢英方长期的坚定支持，肯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实战作用，称两国正合作进行推进小型防空项目，但并且在会后披露双方就维持并强化对俄制裁达成一致。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
5: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2: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5: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6: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7: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6: So I'm ready.
7: You're ready.
6: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5: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双方整体的语气是积极的，但没有公布具体协商细节或重大突破。特朗普事后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和俄罗斯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不愿透露具体内容。特朗普赞扬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称普京希望战争结束，愿意再次会晤。泽连斯基就强调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尽快结束战争，称特朗普总统也帮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他表示仍然愿意以三方会谈的形式

特朗普和普京会面。如果普京拒绝缓和的话，那么希望美方实施相关制裁，实施格雷厄姆法案。双方讨论了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停火或降级。泽连斯基事后称，乌方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在会谈期间，没有被要求单方面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打击。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乌方会采取相应缓和措施。那么特朗普被问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时候，就说这对俄罗斯是沉重的打击，也对全球柴油价格构成打击。他已经呼吁停止美国的柴油出口，并称很快会做决定。泽连斯基确实这个没有获得美方在冬季明确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的承诺，但是呢，也没有被拒绝。他说美方是愿意帮助的，那么团队将继续的沟通。特朗普拒绝重申去年他在联大会期间说的乌克兰能够收复全部领土的这样的言辞。总的来看呢，这次美乌总统会晤没有什么重点突破，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在上次维特科夫与库什纳穿梭于莫斯科和基辅的时候，已经在方案的斡旋当中了。那么但是俄乌各方诉求距离太远。而在这次的纽约会晤之前，特朗普发了一篇帖文写道，很不幸，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对其石油精炼行业的控制，这场与乌克兰的无谓而无休止的战争必须停止。整个世界都在遭受痛苦，因为每天有25000人，大部分是士兵在死去，这是一场多么悲惨的悲剧。泽连斯基也发帖文表示，的确，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及对常识的战争必须结束。每周战争的延续，更不用说每一年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他写道，从第一分钟起，乌克兰就一直在寻求和平。我们已经提出了数十项外交建议，阐述如何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保障安全并防止新的俄罗斯入侵。他说，桌上还有一些想法，以强有力的降级步骤为起点，逐步地拉近和平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表的新闻，稍后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以色列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岛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增设2处军事基地。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2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15: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 will be building 2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14: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3: 美国多家媒体22日报道，特朗普总统已签署一项任命书，正式任命国务卿卢比奥为国家安全顾问，这让卢比奥成为继前国务卿基辛格之后同时担任这两个外交与国安要职的官员。卢比奥自2025年5月开始就接替因泄密门丑闻而离职的华尔兹，担任国安顾问一职。在此期间，卢比奥的工作受到肯定，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都称赞卢比奥能够同时处理多项职责。与副总统万斯一样，卢比奥也被外界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人选。但卢比奥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他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特朗普正式签署任命书，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决定打破了美国外交与国安体系延续半个世纪的平衡，使卢比奥成为自1970年代基辛格以来首位同时掌管国务院与国安会的政治要人。表面上看，这是对一位高级官员的破格重用，但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并不简单。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分析。第一，传统美国外交体制中， 国务院负责涉外事务、外交谈判与官僚执行。然而，在特朗普的执政哲学中，并不希望国务院按照传统的职业外交套路去主导重大国际谈判。重大外交事务如中东局势、大国竞争及关税谈判，必须由他亲自指派的特使进行，而非交由国务院的庞大官僚慢慢的演绎实施。第二，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白宫国安会作为美国总统幕僚班底，成为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战略中枢。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内部跨部门协调外交、军事、情报和经济等政策，平衡并整合各行政部门向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等的立场与利益，向总统提供多方备选方案。但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白宫国安会在人员构成、职能定位与运作方式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左右政治决策的功能遭到削弱，幕僚更多的是承担事务性工作，而不是聚焦于战略规划或政策协调，国安会逐步沦为办事机构。第三，过去几届政府中，国务卿与国安顾问因权责重叠而爆发出强烈冲突，此次通过让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特朗普既完成了对传统外交流程的解构，又得以消除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内耗，确保特朗普的个人意图能毫无阻碍地一贯穿透至外交一线。第四，卢比奥能够接替因泄密门离职的前国安顾问华尔兹，并在长时间代理之后获得正式任命，绝非偶然。这充分说明他作为资深政客的丰富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技巧。卢比奥早期作为古巴裔参议员，是典型的共和党鹰派建制派的代表，但他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共和党内部的权力演变，迅速调整姿态，全面拥抱美国优先路线，从而赢得了特朗普极难给予的深度政治信任。在兼任国安顾问期间，卢比奥凭借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积累多年的议程推进经验，展现出同时掌控庞大官僚机构与白宫简报的高效协调能力。正如特朗普所评价的那样，有难题找马克。这个卢比奥精准地将自己定位为总统意图的无缝执行者，而并不是与总统争夺话语权的政策制定者。第五，作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卢比奥深知在强势的特朗普手下公告镇主是政治大忌，他公开表示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通过低调避锐和表态专注于眼下的职务，既捍卫了当下的权力核心地位，又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留足了回旋余地。卢比奥一人双职的基辛格模式重演，宣告了美国外交政策进入高度集权与高压执行的时期，既说明特朗普拒绝让传统国务院主导重大外交，要求将所有外交筹码牢牢收归白宫决策权的坚定决心，也印证了卢比奥凭借深层政治经验，在充满动荡的华盛顿权力场中成功的跻身为核心权力枢纽中的政治手腕。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kletino, K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ese Mautai, 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中国外交部表示，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中美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民调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此外，有数据显示，大约80000家美企扎根中国，近60%还要加码投资。美国民间和商界的表态对中美交往有何重要的意义？另外，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今年联大有哪些看点？伊朗总统赴纽约，乌美商定在纽约会晤，两场战事能否在联大期间迎来转折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此次调查于今年7月10号至21号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就看到，有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发展友好的合作跟接触。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是更加受到尊重的。这份调查报告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其实这里面有3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实际中美关系在前几年是经历过一些波折的。这一系列举措下来以后，美国民众发现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生活受到影响了，他们的出口受到影响了，他们的物价上涨得很厉害。所以就民生问题而言，这是第一点，美国民众越来越感到痛感，就是美国前几年在中美关系上做波折做波动，对美国民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老百姓感觉到了痛，感觉到了痛，他就希望什么？希望调整。那么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像大宗物品交易，像美国人的大豆，像美国人的能源，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出口市场，就是中国。而中美关系如果受到影响，那么很显然我们讲美国的基本盘会受到影响，而这个基本盘它往往是对共和党的影响力更大。所以共和党为什么转变得更快，就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大宗物品交易市场是受到很大影响的。第三个呢，就是美国老百姓为什么会觉得中国越来越受尊重呢？这其实叫有一个叫此消彼长。在特朗普这个任期之内呢，其实美国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冒险，也陷入了一些冒险的泥潭，所以美国现在处于困境当中。你看，不管是海湾、霍尔木兹问题，还是俄乌，那么显然在这些方面，美国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帮助，更别说在 AI 方面的合作，在国际犯罪上的合作。所以美国老百姓也意识到了，说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中国在这方面比陷入立场、陷入泥潭的美国可能更有空间，更能有公信力。所以当美国越来越需要依靠中国的时候，那么美国老百姓也会觉得中国越来越需要尊重，越来越得到了尊重。所以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态势。
0: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呢，我们看到两国的经贸团队先行进行了磋商啊。通过会后的双方一些表态来看，双方都认为这次的磋商谈得不错。美国的贸易代表呢，格里尔就谈到说，双方呢是正在梳理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的大宗商品，那就是说这些商品未来是不受贸易措施影响的。而且中美双方还正式确立了贸易委员会机制。双方在经贸方面的一些进展，您怎么来解读？
2: 其实这也是碰撞之后的结果，就是最早把这些东西啊，跟这个什么地缘问题啊，跟双边关系问题啊，跟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挂钩的是美国，美国很爱干这个事情。但是挂完钩以后，他发现呢，他自己承受不了这个震荡。挂完钩以后，他发现就是自损1000。这一次的这个谈法，有一个

0: 专业术语叫做议题隔离。什么叫议题隔离呢？就是我们双方啊有竞争，有合作，有的地方不好谈，啊，有的地方呢容易出现波动。那么我们先把共同利益最大、最稳定，也大家共识最多的地方拿出来，这个东西不受这个影响。这意味着什么呢？以后再有事儿，咱们别往上面引，这个是单独拎出来说。所以这叫大宗物品。那大宗物品对美国很重要嘛？天然气、石油、粮食，它是主要出口对象是中国，所以它不愿意受这样的一个波动。因为后面是选民集团，美国马上要选举了，他一定要把这个拿出来。第二个呢，就是事实上中美双方，尤其是美方已经意识到一点，贸易问题政治化对自己不利。中美之间呢，其实是有很多，我们说有很多竞争，甚至是需要沟通的地方，是有不确定性的。那么不要让这种不确定性影响贸易，这是现在中美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这也是前几年啊折腾了一大圈，后来意识到少折腾。那么什么叫少折腾呢？就是我们把贸易问题啊搞成一个什么呢？搞成一个定期的啊成体系的机制，这样它就不会跟别的问题挂钩。咱们贸易谈贸易，别的事谈别的事。虽然我觉得以美国的惯性而言呢，以后也会有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讲，这个大方向意味着什么？大方向意味着大家说，经济是经济，贸易是贸易，大宗物品是大宗物品，这些议题把它跟一些不确定的问题隔离开。这实际上意味着中美关系，大家承认在经济这一块是有一个稳定仓的。
1: 嗯，
0: 这块地方你不动，我不动。
1: 虽然说呢，在美国还是有很多人抱着零和思维的这种老思维来看待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但是我们看到市场的选择是非常真实的、非常诚实的。现在有80,000家的美国企业选择在中国扎根，其中超过70%明确地表示说不会转移在华的业务，60%还要加码进行投资。美国业界的选择说明了什么？
0: 这其实里面也有三个非常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市场，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消费力、这个人口基数、这个城市化的水平，它的消费力很大，所以你从中国走了，就会有人把你填住。那就我出去了以后，让别人进来，我再回来就不容易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沉没成本。其实美企在中国已经很多年了，深耕不易，有今日之成就非常不容易。你让它伴随着短期的政治波动而离开，他受不了。美国的政治是周期性选举的政治，所以他会有各种政策的摇摆。但企业的决策，尤其是全球化的决策，是很漫长的。美国的全球化企业的投资的一个决策周期一般都是3到5年，就是它是不比选举短的，所以他不愿意做短期行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很多美企在中国做的业务是全球化的贸易，它不是比如说我们讲有所谓在中国卖美国，在中国卖中国，还有一类是在中国卖全球，它是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你找不到替代者，美国人不是没想找过啊，刚开始美国政府有些鹰派不停地讲去印度啊，对不对，去东南亚啊，去越南啊，不行，没有人能替代中国在生产链的完整上，在整个的工程师的素质上啊，在这个营商环境上，在稳定性上，没有，美国人不是没试过替代，但他替代不了。所以媒体现在很明白，我不管你政府说什么，我非常清楚这块东西我无法替代，那我就得扎根在这里。当然这跟我们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开，营商环境进一步友好，对美资也比较友好信任是有关系的。就是双方的体量到了这个地步啊，不是随便一任政府的一个波动就能把它弄回来的。所以经济上来讲呢，它有自己的规律，商人呢用脚投票。
1: 这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呢，是谈到了贸易、投资，包括人工智能。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这个磋商之后就提出啊，中美之间要建立一个 AI 的通报机制。贝森特的逻辑就认为，中美这两国 AI 的大国，从过去的不透明到未来的透明，这一步是非常的关键的。如果说这个机制构建成功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首先是这个机制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这边啊，在各种场合已经引领一步。就是我们一直强调 AI 要全球治理，要制定规则，可以讲这些我们的立场是触动到了美方，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影响力。第二点呢很重要，就是现在正在 AI 世界定规则的时候，而美方的 AI 世界定规则实际上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甚至都没有带全部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中心的所谓的零和博弈的思维，就是我来定规矩，以我的利益为核心， AI 是我伤害你的东西，但你不能用来伤害我。但是第一，他实力做不到这一点；第二呢，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就导致美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什么意思呢？你坚持单边主义的话，大家都投入中国方案，都投入中国道路了。 所以美国为了避免自己在 AI 的全球治理当中边缘化，他就必须跟中国加强合作，也就是只有合作才能让自己的声音放大，而延续以前的这样一种单边主义的路数，他会发现其实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南方国家他愿意跟中国合作。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现在要避免误判。这么说吧，就是 AI 技术已经到了门槛了，未来再往下走可能会面临真的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我这方面也开了很多的会啊，其实就是比如说战争当中的 AI 运用， AI 对他国政治的介入， AI 对于这个人类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影响，你包括议题的选择，整个来讲再不管很有可能就是个潘多拉的匣子。所以在这种关键节点一定要避免误判。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反复强调透明，你比如说如果某国的系统遭到了 AI 的攻击，那么它到底是有意的、无意的、商业事故、政府策划，我要不要报复，它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它必须透明解决。 AI 已经成为类似于当年核武器一样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基本的盘子造成重大影响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国之间的互信、透明、沟通、共识、制定规则非常重要。全世界 AI 就两个国家，虽然有很多国家，就中美
1: 、
0: 所以这两个国家如果不透明，这两个国家如果是敌对关系，这两个国家如果说不对建立统一的规则有共识，那么 AI 真的会把人类领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未知的时代。所以这既是美国的利益，又是大国的责任，又是 AI 技术发展到这一刻，人类，我们说这是全人类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
1: 具体来说这个机制怎么发挥作用呢？
0: 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我这边出现了比如像 AI 的一种重大变化，比如说自我意识觉醒啊，这个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啊，自我意识觉醒，或者是说算法失误导致的对他国系统的影响，我要提前通道，就是我说明这不是我的国家行为，不是我的准战争行为，这是商业失误，那么大家就可以谈共同治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危险的技术开发到底让不让做，做到什么地步，怎么做，大家要通报前沿性的 AI 动作，尤其是 AI 对于战争的影响，真的是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了，否则的话就是又成了无序开发，那太可怕了。
1: 所以外界也都在判断啊，这次人工智能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对话的一个焦点的议题。除了人工智能和贸易，其实中美两国这种务实的合作也是看得见的，比如说联合打击跨国犯罪等等。美国呢最近还向中方移交了一批海外流失的文物，中美两国的务实合作有哪些？
0: 其实在警务合作方面，中美两国一直是有很大的共同点的。那么文物呢，为什么呢？因为文物双方是有共识的，有共识，所以文物是要配合的。我的文物留到你那了，我出示了证据证明是我的，你就应该还给我，这是你的国际义务。那么警务合作方面，美方是其实更主要要依赖我们的合作的。为啥呢？你比如像药品滥用问题、现代毒品问题、跨国犯罪问题、洗钱问题，这些问题美方不能单方面解决，它必须依赖中国的合作。所以中美双方其实在全球犯罪上，在这个跨境犯罪治理上是有大量的什么共同利益的，既是为了中国的稳定，也是为了美国的安全，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块。这我们一定要把基本块越做越大。你说还有什么样的共识呢？你看像军控、 AI 治理、地区稳定啊，虽然以前有气候，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在气候上面往后退了一大步，但是气候上面还是有很多合作，包括疾病，你看人类的疫情问题，然后自然灾害，有现在美方跟中方的合作的盘子是很大的，只是在美国的政治当中，他们过分的渲染夸大了分歧，这是他的话术问题。其实中美已经牢牢的捆在一起了，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1: 这些务实的合作也在服务更大的一个战略的叙事哈。先谢谢楚云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各方关注俄乌美伊两场冲突能否迎来转机。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放眼全球局势。

0: 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3: 第一人了不起啊！站住！拍个照，站出来！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新闻就是谈，欢迎您回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
5: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近130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即将于年底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其任内最后一场联大致辞，他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4大考验。古特雷斯强调，中东各地的冲突必须停止，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权和自由。他呼吁在座的各国领导人充分利用会期，推动局势降温并展开对话。古特雷斯指出，当前全球治理机构与体系仍然反映的是过去的权力现实与利益，集体行动机制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他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为非洲设立常任理事国席位。谈及人工智能，古特雷斯呼吁建立由可信且独立的监督机构支撑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同时要求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测试和评估合作。古特雷斯最后表示，卸任秘书长一职后，他仍会继续捍卫和平的信念。
6: On January 1st, when I'm no longer Secretary General, be sure of this: wherever I will be.Whatever I will be doing, I will keep championing the conviction that peace is possible. I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I will never, ever give up. Thank you.
5: 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则在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作为首名发言的国家领导人，巴西总统卢拉在讲话中批评联合国在乌克兰及中东战事上表现软弱，未能履行让人类免受战争之祸的崇高使命，公信力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强调联合国必须恢复其对话与调解能力。卢拉强调，在霸权主义重燃的背景下，巴西绝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对于即将在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他表示，巴西拥有现代而稳健的选举制度，绝不允许国内外势力破坏民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谈及加沙局势，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被拒发签证是不公待遇，而土耳其将为巴勒斯坦国发声，向全世界宣告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他再次呼吁所有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地位的国家重新考虑其决定。
4: 联大一般性辩论呢会持续1周的时间啊，它是素有世界领导人峰会之称，也是每年这个联大的一个重头戏。今年有哪些看点呢？
7: 我们这么讲，先讲啊，这个一般性辩论这个词是有误导性的，很多人都以为是唇枪舌剑辩论，不是的，与其叫一般性辩论，不如叫轮流发言，啊，它为什么很多时候叫辩论呢？就是经常会出现第一个发完言以后，第二个呢就先喷第一个，喷一会儿，所以叫做一般性辩论，每个人15分钟轮流说，但是超时的人很多，尤其是小国领导人经常超时，因为发言的机会少，所以我们讲一般性辩论是一个叫什么呢？意义大于效果。形式大于内容，但是名场面很多，非常利于传播的一个联合国的活动啊。那么今年的议题有哪些呢？啊，第一个今年的议题呢，我们讲海湾问题很重要，啊，因为俄乌已经打皮了，俄乌已经打到现在，这快赶上二战。

0: 时间了，所以大家也都预感到已经有点都双方都累了。但是海湾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第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不得呀，还能扛多久？海湾国家受不了啊，伊朗也有点受不了啊，美国也有点受不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事儿怎么结？所以大家都在看，尤其是在这一次，美伊可能会有直接会谈，直接美伊直接会谈就绕开了卡塔尔，绕开了土耳其，直接谈。哎，大家就看你能谈出什么东西来。啊，这是第一点，就是海湾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呢，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就是因为巴勒斯坦的领导人没有机会来，不给他签证，这个实在是有点过分。所以说不给签证这个事儿，可能会被很多国家领导人拿来喷，拿来说啊，批评啊，这个是滥用签证制度。美国人干这个事儿的确很不体面，非常非常不体面。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 AI 治理。AI 治理现在大家就是催得很紧了，啊，催得很紧了，就是因为很多国家都看出来了。因为你 AI 再往下发展，那可能就是人类的这个军事力量会出现，就有点像殖民时代一样了，强大的国家强大的不得了，弱小的国家完全不堪一击。
1: 嗯，
0: 那你要怎么解决？所以 AI 这个全球需要达到共识，达成这样一种规则的呼声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一个有可能会成为焦点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看谈成什么样子，就是这个俄乌问题啊。据说现在双方呢都有一些诚意。这次联大总的来讲呢，绝大多数的焦点肯定都是在海湾问题上的，
1: 嗯，
0: 因为石油关系到全球的命脉。
1: 确实，今年的联大会议呢，会设置数百场的双边包括多边的会议，有几组互动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比如说特朗普，他会跟海湾六国的领导人包括外长进行会晤，这就事关接下来美伊战事怎么走，包括美国接下来的中东的战略。刚才看到这个伊朗的总统已经抵达了，特朗普之前也说有可能不排除会跟伊朗方面进行会晤，所以有关海湾的问题，伊朗的战事这次在联大上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吗？
0: 我们首先来讲，最大的突破就是伊朗领导人来了，就是最大的突破就是来了。
1: 嗯，
0: 但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都是隔着人传话，隔着人传话还是不如面对面的谈合适。但第二点我们要清楚，想达成实质性很难，因为弹道导弹伊朗是不谈的，核问题伊朗坚持我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两点不做让步，以色列这关过不了。以色列这关过不了，美国的空间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实际上双方能谈的非常非常有限。所以特朗普自己说了，要等到中期选举以后，啊，我们才能有结论。
1: 嗯，
0: 而且这是第一个，他这么说说明什么？他意识到谈判的难度，很难有结果。第二个，他还威胁，摧毁伊朗仍然是选择之一。
1: 对，
0: 啊，他如果谈的容易，不会这样做。然后这是我们讲能谈的，其实反而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但是有没有突破呢？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先开谈。海湾六国啊，现在跟美国谈的就是，你不要说好听的，先把海峡通了，我要卖石油，因为我的油井不能停，我的油井不能停，天天在那生产，我不能往外运，我的油已经没地儿搁了，你怎么能？你得提供另外的选择。所以说美国这边跟海湾六国这个一定要谈明白的，如果谈不明白，美国的海湾盟友体系，美国人用这个美元跟石油绑定叫做坚不可摧的同盟，那就可摧了。所以美国人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先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协议。伊朗方面有所松动，因为伊朗的压力也有，因为他不能卖石油，他也很难受，所以伊朗就说这里也可以交换，解冻我的海外资产。特朗普也一样，如果很着急的在中期选举之前拿出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只要稍有不满意，那么第一得罪以色列的犹太裔选民，第二共和党强硬派不高兴，第三还会被民主党阴阳，乱开战争，结果情况更糟。他现在面临三个任务：第一个，我这个仗没白打，民主党说你这个仗白打了，我这个仗没白打，我有成果；第二个，以色列要能认，
1: 嗯；
0: 第三个，共和党鹰派不能觉得我出卖国家利益。这三点要同时满足，不容易。所以说，双方的国内空间也很有限，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最大的成果，直接谈，
1: 嗯，
0: 然后呢，有可能的突破，海峡通行，剩下的且看着吧，那不知道拉锯到什么时候了。
1: 您刚刚说到俄乌冲突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转机跟拐点，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就说呢，他也非常期待俄乌危机能够迎来转机，所以两个人这次谈重点是什么呢？
0: 其实是这样的，打到现在呢，俄罗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俄罗斯想要的东西基本都已经打下来了。
1: 嗯，
0: 那么俄罗斯现在想要的是战争停止，

0: 特朗普想要的是什么呢？战争停止。但是做出的让步不能我来做，就是我如果说我来压着乌克兰做让步，国内的压力大，所以最好怎么样呢？乌克兰主动提出来，我就可以讲这乌克兰自己都认了，我这边就跟着认。否则的话，他的压力也大，他对俄妥协呀，他不行啊。那乌克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也打不动了，我也打不动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现在即便做了让步，那明天他又打我怎么办？
1: 没有互信，
0: 没有互信了。所以你美国人必须得先给我做出充分的安全保障，至少想最好的是建立一个类似于北约的保护机制。我不加入北约也行，你得给我有一个保护。那美国人说你不能拖我下来。这是双方的，我们讲所谓的大棋局的心思。还有一个很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这个对于美国国内的原油价格，对于全球的能源市场影响很大。所以特朗普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先停这个，先停这个，就别炸俄罗斯的炼油厂了，别炸俄罗斯的油井了，啊？那么我们能不能，就算你们不能停火，我们能不能先能源停火？能源停火以后，我们再战线停火。其实美国这两个主张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但它面临两个阻碍：第一，能源停火，那乌克兰就纯挨打，就纯挨打。乌克兰现在就是你在前面用步兵推我，我挡不住，我炸你后方，对吧？那你让能源停火的话，那乌克兰为什么要停？你得给乌克兰一个什么一个安全的保障。那么战线停火呢？俄罗斯又不愿意，为啥呢？因为我现在战线停火算什么呢？啊，战线停火如果不跟停战结合在一起，那么制裁还在。而且上次我就吃了亏了，上次一停火，你们这帮人呼呼一阵武装，才下次再来更强。我停火可以，你得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不能说停火成了，他为下一次他动手做准备，所以大家都不太信对方，也都不太信美国。其实战争太残酷了，打的时间太长了，打5年无论如何有点长了，结果现在不仅没有停，还越打越纵深了。
1: 好，非常感谢楚英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焦点新闻。首先来关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再来关注到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1: 授称颁奖仪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民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1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忠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月满精华，情牵两岸。2026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23日在北京雁栖湖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出席，超过400名两岸同胞共聚一堂，其中包括党内相关界别代表、知名企业家以及在台台胞等、在京台胞等300多名台湾嘉宾共同迎接中秋佳节。
2: 宋涛表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共同的历史文化连接难以割舍，两岸应珍惜文化传承与亲情。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国化，企图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连接。宋涛还表示，大陆将继续推出便利台胞求学、就业和生活的措施，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他又指，大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有台胞代表表示，两岸青年应增加交流往来，透过面对面沟通增进了解，并发挥各自优势。
3: 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从产业界来的年轻朋友，我深刻体验到，其实大陆在高端制造的技术上面，以及拥有庞大的一个运用场景。那台湾又有、相对而言这个创意研发或者在技术创新上面，我觉得更有活力。所以我觉得两岸年轻的企业家应该要发挥一个优势互补的一个作用，让两岸能够竞争力彼此都能够提升。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顺应主流的一个民意，坚持走和平跟融合发展的一个道路。
2: 傍晚时分，海峡歌会登场，以歌唱为主，融合舞蹈、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寄托出两岸同胞并肩同行、携手共创未来的共同心愿。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最高检23日举行的第52个检察开放日活动，部分高校师生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受邀走进最高检办公区，了解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
4: 中国最高检检察开放日活动23号在北京举行，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检查保护，多所高校师生走进最高检办公区，实地了解检察官办案技术手段以及观摩案例展示。江苏、上海等6地检察官现场讲述了典型案件办理细节。
5: AI 生成的视频也算侵权吗？视频是我录的，钱我也收了，这我认，但要说我犯罪，我不认。
4: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知识产权领域专家

0: 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好。
2: 可夫你好。
1: 你周三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全面下跌，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又是引发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加上美联储官员进一步的释放了加息的信号，推动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科技股承压。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 0.46%， 纳指下跌 0.82%， 而道指则是下跌 0.26%， 债券市场也成为当天的市场焦点之一，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是大涨约10个基点。那么推动收益率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原油价格重新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上方，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是在每桶101美元。与此同时，美联储理事巴尔周三将发表讲话，近期美联储的政策立场也是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受到油价和通胀压力持续，美债收益率不断的走高，高利率环境则是对于科技股等高估值股票造成压力，成为了周三纳指领跌的重要背景。能源市场方面，特朗普此前表示支持限制美国柴油出口，希望应对国内柴油价格上涨。不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周三则表示，禁止柴油出口可能反而会推高汽油以及航空燃油的价格。那么另外，投资者也在等待美国财政部稍后将公布的新一轮美债回购规模。周三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5.06%附近。可夫，
1: 好的，谢谢又明。再来关注，香港证监会23日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一系列短中及长期措施，着力于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互联互通和提升市场效率。
3: 香港证监会公布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明年7月1日前落地，中期至长期将扩大不同种类及资产类别产品以人民币计价交易及结算的范围，在提升股票及债券市场效率方面，短期实施 T+1 结算周期，实施无纸证券市场制度，检讨 GEM 上市规则等，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互联互通，目标明年上半年落实。另外，证监会计划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展开市场咨询，也正研究修例引入有条件交易，避免一刀切停牌，并会严肃处理违规行为。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强调，提升市场效率，减少重复性工作，提高市场质素，并不会削弱投资者保障。
4: 我们会与时并进，完善市场制度，但我们不会牺牲披露质素和市场的韧性。呢啲正正就係我哋賴以吸引投資者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信任嘅基石。
3: 扩大市场互联互通方面，证监会表示，今后扩容的方向是扩大长期资金参与 ETF 交易所买卖基金通，并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内地投资者资产配置、寻找国际投资机会的首选平台。本地方面将鼓励强基金加大对获证监会认可 ETF 的投资，正与基金局商讨相关安排，研究执行细节。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十一国庆假期临近，有香港海外商将推出优惠，期望吸引内地旅客消费。而有立法会议员就提醒，香港市民和旅客能携带适当的海外入境内地。
5: 现代化智能物流系统，食品包装自动化，为应对经济转型，香港这家老字号海味品牌今年耗资近千万港元打造大型智能化仓储系统。除了提升库存物流效率，品牌也推出多款新产品，例如打开即时的零食鲍鱼等等，迎合年轻人市场。负责人表示，今年十一假期期间会推广多款商品以优惠价101港元发售，盼除了本地客外，也能吸引访港旅客消费，带动生意增长10%到15%。
6: 我估计今年嚟讲咧，就应该比旧年咧就会好开心，应该系会有增长翻嘅啦，因为我哋已经系比较即系跌咗有2-3年，实体店嘅生意、门市生意系早几年系辛苦嘅，咁就希望啦，希望喺 多啲多啲，即係由一路升翻上去啊，慢慢升，咁我哋已經好開心㗎啦。
5: 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根據內地海關公告，香港市民及旅客入境內地時，能攜帶適量海味產品，不用擔心違法。
7: 咁除咗本地市民嘅消費之外咧，其實遊客佔我哋一個好重嘅比例，咁而令到個行業非常興旺。去到喺2016、2017、2018年嘅時間咧，其實先開始聽到個別嘅情況話過關嘅時候咧，要好似唔俾大喎，少量都唔俾。其實呢一個嘅自用量嘅海味，除非係禁嗰啲嘅產品啦，如果唔係其實係可以帶翻上內地嘅。
5: 消委會表示，未來會與業界繼續張貼海報等等，加強相關推廣，為本地海味行業打開市場空間。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1: 為慶祝赤松黃大仙施寶誕以及國慶77周年，香港吝嗇園與有香港地標之稱的中式帆船鴨鈴號合作，自9月23日起展開為期2周的維港巡遊，為國家奉上祝福。在鸭鈴号面积约70平方米的主帆两面，展现出黄大仙施宝像以及赤松黄大仙施宝殿。吝嗇园表示，这是黄大仙施首次在维港上与公众见面。除了维港巡游，为国家和香港祈福，附近还设有文创产品店，售卖聚宝盆以及铅筒造型毛公仔等。吝嗇园就表示，透过活动向公众及旅客展现黄大仙信俗文化以及精神，以年轻化的方式推动文旅体验。中原海运港口23日举行香港站路演活动，至少在葵青8号码头的最新营运，包括将现有货柜起重机即龙门吊改造成为遥距操控等。中原海运表示，目前有34部遥距操控龙门吊投入使用，承担了堆场约70%的作业量。
8: 系统自动派单，待工作人员确认信息后，便会自动开始抓取货柜，移动到下放区域。货柜下降至指定高度后，转为人工操作。
9: 看这个车牌有没有？
8: 再对其四脚放下，就完成一次货柜起重机即龙门吊的自动化操作。位于香港葵青8号货柜码头的香港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凭借香港自由港政策及完善的国际航运网络，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枢纽港口。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远海运香港码头集装箱总吞吐量达105.6万标准箱，同比稳步增长3%。而随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明确港口智慧化、绿色化升级目标，也推动了港口稳箱量、增价值、强协同的转型进程。
10: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个行业、整个物流行业面对的有一些就是人工短缺等等的问题其中一个自动化这个智能化的改造比方说刚才说的遥控龙门吊或者是无人驾驶，这方面最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去解决的人手短缺的问题这是最主要的。
8: 中原海运指，目前港口已有34部远程操控龙门吊投产，处理码头堆场70%工作量，剩下27部传统龙门吊若合适会继续改造，同时也正计划将无人驾驶拖车数量从6辆陆续增加至50辆。此外，5年规划中还提到的，香港将深度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中原海运指也正积极推动与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11: 现在已经达成了这个2个通道，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海驳船中转的通道，一个就是海铁联运的通道。在驳船中转方面，我们已经和广州的南沙、虎门、佛山、中山、珠海、高兰等湾区建立了驳船中转通道，班次是非常稳定的，那个时效也是非常快的，也覆盖了湾区的主要的内核节点。海铁联运方面呢，我们就通过荣升港、余生港这个图定班列，将港口的服务向内陆城市延伸，实现了海铁联运的覆盖与衔接。
8: 港口也充分利用香港葵青至深圳盐田的衔接，以密集航线构筑通往全球220多个地区的市场门户。
12: 现在在我身后的这条货船全长349米，宽46米，是主要负责来往香港、上海、南沙、宁波等亚洲港口至南美洲航线点的货运。同时，这条南美航线也是中原海运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受 AI 投资浪潮推动，全球存储芯片出现结构性短缺的供应情况。多家机构预测，竞争态势将延续至2028年。第五届全球存储器行业创新峰会23日在深圳举行，与会业界呼吁理性扩产，摒弃价格战，共同维护产业链的稳定。
13: 第五届全球存储器行业创新峰会22号到23号在深圳举办。这届峰会以 AI 存储驱动未来为主题，现场展出存储晶圆 IDM、 主控芯片在内的300多项创新成果。当前由 AI 投资驱动的存储芯片超级周期正改写全球科技产业的成本结构和竞争格局。有业界指出，AI 时代行业重心从算力转向纯力，面对存储长期缺货和市场内卷，他呼吁摒弃价格战。
14: 我认为就是说，中国应该跳脱这种搏杀和太卷的这种状况来发展新的一种契机行业。那在怎么样就是各企业要找寻到自己最佳的合适点，但单打独斗也不行，所以找到好的伙伴在你可以快速发展的地方，借助的 AI 的这个动能。
13: 最新的市场数据显示，部分服务器级的存储芯片按重量折算后价格已超黄金，紧张的供需关系预计将持续到2028年新产能显著释放。有中国企业者表示，将坚持以研发封测一体化来应对 AI 周期，同时也强调了当前市场需求旺盛背后的潜在过剩风险。
15: 因为过去大家都受过伤嘛，这个一到缺货的时候，哎，我要这么多，然后那边说我也要那么多，结果一个需求分了4家，然后4家结果全部去重复的去扩产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说实话，现在每个原厂也好，包括我们在内也好，我们其实这个都是谨慎乐观。我们也担心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说实话给市场带来的这个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踩踏。
13: 全球存储器行业创新峰会已举办5届，参会人数从最初的500人上升到约3000人。主办方说，未来活动将更聚焦于生态的构建，
16: 觉得应该以围绕这个存储本身然后再结合存储的话，因为它还是一个产业链所以呢，我们围绕这个存储，这个以它为核，然后有上有下，对吧？有左有右，这样一个全方位的这样一个思想然后把它给行动起来。
13: 韩国业内预计，中国存储器生产能力占全球的比重，到2030年将提升至20%左右。机构则是预测，国产存储厂商出货量全球占比有望在2027年达到9.4%。凤凰卫视陈维希、吴之成深圳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首个比赛日，由中铁隧道局团队牵头研发的中国首台全系统智能化施工大盾构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重磅亮相，吸引各界目光。
17: 中国首台全系统智能化施工大盾构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重磅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作为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国之基建重器，领航号集中展现了中国隧道智能建造顶尖水平，成为彰显中国高端装备制造实力与技能创新成果的核心标杆展品。
18: 本次我们参展的这个是我们世界高铁领域最大直径的盾构机领航号，它的到盘直径呢是15.4米，总重呢大概是4000余吨，全长是148米，然后呢它创下的一项历史性的记录呢，是独头掘进11.325公里，这是目前首台就是在泥水盾构平衡领域的话，首台这个盾构机能达到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记录，是专门为我们重泰长江隧道服务的，结合了我们重泰长江隧道长、大、高、深等特点，因为本身它要穿越我们长江，整个的江底呢最大的埋深是89米。也就是相当于我每平方米要承受18万斤的一个压力，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领航号本身的一个耐压能力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17: 领航号盾构机总长148米，总重大约4000吨，是适配复杂江底工程状况的超大直径高铁盾构设备，更是中国国内首台实现全系统智能化闭环施工的大型盾构装备。
19: 领航号盾构机搭载了由中铁隧道局自主研发的 ITBM 智能掘进控制系统，该系统采用了端边云架构，打通了智能算法和 PLC 底层设备的控制链路，实现了盾构掘进、姿态控制、环流系统、同步注浆、盾尾油脂的智能控制。系统依托大数据平台历史掘进数据，开展数据挖掘，集成深度时序神经网络、物理信息神经网络等 AI 模型，兼顾数据驱动与物理机制约束，具备数据融合、智能预测、自主调控、故障预警、分级熔断保护全套能力，专门适配超长距离、高水压、软硬交替水下复杂施工工况。
17: 应用于重泰长江隧道掘进施工的领航号盾构机，目前已经在长江水下连续高强度掘进超过1000米。目前，领航号盾构机已经在位于江苏太仓的2号竖井顺利完成2次试发。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实现全隧贯通。凤凰卫视高伟佳、何超，上海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月之暗面两家公司的办公地点，约谈高管和员工，以评估数据泄露的严重程度。报道指，中国政府担心两家公司通过美国企业拥有的人工智能系统传输数据，可能导致中国军事、警务和企业的敏感数据暴露给美方，并违反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规。报道公布之后，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开发商的股价23日齐齐下跌。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9月8日曾发声明指，包括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在内的6家中国企业通过蒸馏方式大规模抽取美国 AI 模型的信息，用于加快训练自身产品。中国政府驳斥美方指控，认为这是对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蓄意攻击，并反对把贸易和科技问题政治化。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推动结束冲突。
2: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 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1: 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反对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3: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2: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4: What was
2: it?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say, it'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4: What are you choices? I mean, it's, right,
2: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3: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9月22日在联大发表了近40分钟的讲话，核心基调是延续美国优先，张扬实力外交。讲话的重点是伊朗问题，他为今年2月份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辩护。

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称已经挫败伊朗核计划，放出强硬的二选一表态，要么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帮助伊朗重建，如果谈不成，美国可以迅速摧毁伊朗。预判美伊有望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停战协议，呼吁各国一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孤立伊朗，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声称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恶霸，冲突结束之后，全球油价有望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特朗普还谈到委内瑞拉，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阻止了威胁在西半球滋生，推动委内瑞拉石油交易，认为委内瑞拉石油可以作为战利品。特朗普又宣布，美国官方文件将不再使用人工智能 AI， 而改称超级智能 SI， 就是 Super Intelligence。反对全球统一监管，认为多国推动 AI 监管属于全球主义的阴谋，不能够扼杀这项堪比工业革命的技术。特朗普还大力的推销他设立的和平委员会，说这个组织挽救了大量生命，未来有可能替代联合国。那么相比伊朗的话题，俄乌战争只占一小段，他没有长篇论述历史恩怨、领土争议，更多的是说由美国居中斡旋，很快可以谈成和平。同时他又放出一个筹码，说如果需要，他会动用国会授予的权利，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施加高额关税，最高可达100%，以此来施压俄方谈判。美国的国务院马上就从特朗普的讲话中摘出金句推广，有这样的一段，是当别人只是空谈时，我已付诸行动，当别人谈论和平时，我已缔造和平，当别人忽视威胁时，我已直面他们，当别人空谈勇气时，美国已展现出勇气，当别人许诺实力时，我已运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全是洋溢着自恋的我我我。就在特朗普在联大讲坛高调威胁伊朗之后数小时，美国和伊朗官员举行了约三小时的密谈。特朗普随后又把这次接触形容为非常好和非常有成效，称双方已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面。特朗普没有透露会谈内容，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了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而威特科夫被问到谈判情况时仅表示他目前感觉非常好。伊朗国家电视台也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大期间与威特科夫会晤，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阵线的战争。那么把特朗普联大讲话与美伊纽约密谈结合起来观察，可以看出双方都是典型的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并且都有应对内政与外交的两面性和两种需要。特朗普的风格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就是既习惯于在公开场合放出极其强硬甚至粗暴的言辞，又往往会在私下或双边会谈中展现出极大的商业谈判式的热情。不管怎样，三小时密谈本身说明双方接触已具有一定实质内容，而不仅仅是外交礼仪。特朗普对会谈给予高度评价，是在为未来潜在的重大外交突破或者是貌似成功来做个铺垫，以便将可能的协议归功于他自己的个人谈判艺术。欧盟理事会22日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日。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双边会晤。会晤期间，伯纳姆重申英国对乌克兰支持立场，重申将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提供专项援助，并将扩大援助的规模，相关方案将于数周内敲定。在防空领域方面，英国正推动本土中小企业研发低成本且适配战场需求的防空系统对接乌方。伯纳姆同时表示已向美国提出

0: 倡议，以推动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降低冬季民生冲击风险。泽连斯基感谢英方长期的坚定支持，肯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实战作用，称两国正合作进行推进小型防空项目，但并且在会后披露双方就维持并强化对俄制裁达成一致。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
1: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2: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1: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3: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4: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3: So I'm ready.
4: You're ready?
3: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1: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双方整体的语气是积极的，但没有公布具体协商细节或重大突破。特朗普事后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和俄罗斯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不愿透露具体内容。特朗普赞扬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称普京希望战争结束，愿意再次会晤。泽连斯基就强调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尽快结束战争，称特朗普总统也帮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他表示仍然愿意以三方会谈的形式与特朗普和普京会面，如果普京拒绝缓和的话，那么希望美方实施相关制裁，实施格雷厄姆法案。双方讨论了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停火或降级。泽连斯基事后称，乌方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在会谈期间没有被要求单方面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打击。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乌方会采取相应缓和措施。那么特朗普被问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时候就说，这对俄罗斯是沉重的打击，也对全球柴油价格构成打击。他已经呼吁停止美国的柴油出口，并称很快会做决定。泽连斯基确实这个没有获得美方在冬季明确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的承诺，但是呢也没有被拒绝。他说美方是愿意帮助的，那么团队将继续的沟通。特朗普拒绝重申去年他在联大会期间说的乌克兰能够收复全部领土的这样的言辞。总的来看呢，这次美乌总统会晤没有什么重点突破，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在上次维特科夫与库什纳穿梭于莫斯科和基辅的时候，已经在方案的斡旋当中了。那么，但是俄乌各方诉求距离太远。而在这次的纽约会晤之前，特朗普发了一篇帖文写道：“很不幸， 俄罗斯已经失去了

对其石油精炼行业的控制。这场与乌克兰的无谓而无休止的战争必须停止。整个世界都在遭受痛苦，因为每天有25000人，大部分是士兵在死去。这是一场多么悲惨的悲剧。泽连斯基也发帖文表示，的确，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及对常识的战争必须结束。每周战争的延续，更不用说每一年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他写道，从第一分钟起，乌克兰就一直在寻求和平。我们已经提出了数十项外交建议，阐述如何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保障安全，并防止新的俄罗斯入侵。他说，桌上还有一些想法，以强有力的降级步骤为起点，逐步地拉近和平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四。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岛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增设2处军事基地。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2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5: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 will be building 2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4: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多家媒体22日报道，特朗普总统已签署一项任命书，正式任命国务卿卢比奥为国家安全顾问，这让卢比奥成为继前国务卿基辛格之后同时担任这2个外交与国安要职的官员。卢比奥自2025年5月开始就接替因泄密门丑闻而离职的华尔兹，担任国安顾问一职。在此期间，卢比奥的工作受到肯定，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都称赞卢比奥能够同时处理多项职责。与副总统万斯一样，卢比奥也被外界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人选。但卢比奥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他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特朗普正式签署任命书，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决定打破了美国外交与国安体系延续半个世纪的平衡，使卢比奥成为自1970年代基辛格以来首位同时掌管国务院与国安会的政治要人。表面上看，这是对一位高级官员的破格重用，但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并不简单。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分析。第一，传统美国外交体制中，国务院负责涉外事务、外交谈判与官僚执行。然而，在特朗普的执政哲学中，并不希望国务院按照传统的职业外交套路去主导重大国际谈判。重大外交事务，如中东局势、大国竞争及关税谈判，必须由他亲自指派的特使进行，而非交由国务院的庞大官僚慢慢的演绎实施。第二，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 白宫国安会作为美国总统幕僚班底，成为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战略中枢。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内部跨部门协调外交、军事、情报和经济等政策，平衡并整合各行政部门向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等的立场与利益，向总统提供多方备选方案。但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白宫国安会在人员构成、职能定位与运作方式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左右政治决策的功能遭到削弱，幕僚更多的是承担事务性工作，而不是聚焦于战略规划或政策协调，国安会逐步沦为办事机构。第三，过去几届政府中，国务卿与国安顾问因权责重叠而爆发出强烈冲突，此次通过让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特朗普既完成了对传统外交流程的解构，又得以消除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内耗，确保特朗普的个人意图能毫无阻碍地一贯穿透至外交一线。第四，卢比奥能够接替因泄密门离职的前国安顾问华尔兹，并在长时间代理之后获得正式任命，绝非偶然，这充分说明他作为资深政客的丰富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技巧。卢比奥早期作为古巴裔参议员，是典型的共和党鹰派建制派的代表，但他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共和党内部的权力演变，迅速调整姿态，全面拥抱美国优先路线，从而赢得了特朗普极难给予的深度政治信任。在兼任国安顾问期间，卢比奥凭借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积累多年的议程推进经验，展现出同时掌控庞大官僚机构与白宫简报的高效协调能力。正如特朗普所评价的那样，有难题找马克。这个卢比奥精准地将自己定位为总统意图的无缝执行者，而并不是与总统争夺话语权的政策制定者。第五，作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卢比奥深知在强势的特朗普手下公告镇主是政治大忌，他公开表示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通过低调避锐

和表态专注于眼下的职务，既捍卫了当下的权力核心地位，又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留足了回旋余地。卢比奥一人双职的基辛格模式重演，宣告了美国外交政策进入高度集权与高压执行的时期，既说明特朗普拒绝让传统国务院主导重大外交，要求将所有外交筹码牢牢收归白宫决策权的坚定决心，也印证了卢比奥凭借深层政治经验，在充满动荡的华盛顿权力场中成功的跻身为核心权力枢纽中的政治手腕。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3: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1: 计划没有完美。
4: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3: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1: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4: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1: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伊朗总统在联合发言谴责美国发动战争，愿通过谈判与外交解决分歧。普京指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创新高，表明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各方高度关注。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华盛顿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这一次习近平访美有哪一些重点的安排？中美元首会晤又会聚焦哪些议题？就你在当地的观察，当地民众对于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好的，主播，再过几个小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就会抵达华盛顿，正式开启他时隔11年再一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将会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迎接习近平夫妇的到访。这也是打破了美国外交60多年的一个惯例啊，也足见美方对这一次访问的一个高度的重视。而在美东时间24号的上午呢，特朗普也亲自操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那外界也评价这将会是一次世纪的接待。那在欢迎仪式之后呢，双方也将会来举行会晤，这也是两国元首啊自今年5月北京会晤之后再一次面对面的会晤。那如果说北京会晤双方是就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共识，那这一次华盛顿会晤重要的目标啊，就是要将这些共识来落到实处。那如何来落实呢？经贸当然是关键的抓手了。我们也看到在元首会晤前夕呢，那中美新一轮的经贸磋商也是在纽约率先的举行了。那双方也是重点推进了在5月份敲定的一些议程，比如说互降300亿美元的关税，扩大产品的市场准入，那还有双边贸易和投资机制的建设等等啊。那特朗普上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表示啊，在这一次的峰会期间呢，双方可能会达成多项重要的协议。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中方啊有可能会恢复对每年60亿美元的天然气进口。那要知道，2025年2月特朗普对华发动关税战以来呢，中方是几乎已经停止了对美国天然气的一个进口。所以呢，如果这一份协议能够落地的话，那可以想象啊，一方面能够来缓解中东危机给全球能源供应带来的这种冲击，另一方面呢，也能够有效的缩短美方的贸易逆差，这是契合双方共同的关切的。那这一次的经贸磋商呢，也将一些敏感的议题摆到了台桌上。那比如说双方就首次举行了人工智能的对话会，并且商议呢要设立人工智能的预警机制，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如果危及到了国家安全，双方呢要相互的预警，互通有无，可以说是要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设立安全的护栏。不过呢，必须要承认的是，中美在高科技领域还有关键矿产等这些领域的竞争啊依然是在加剧的。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在北京会晤之后呢，特朗普对华的这种反复的关税的措施，包括涉及到俄罗斯和伊朗的这种二级制裁，其实也给中美关系啊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所以这一次会晤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呢，那就是要管控分歧，让双方的合作和分歧都能够处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这两天呢，我们也在华盛顿采访到了一些民众啊，他们也对习近平访美非常的期待。那就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呢，说大了对世界有重要的意义，说小了呢，也能够给普通的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世界上少一些战乱，那能够买得起菜，加得起油，也能够更加方便和容易的到彼此的国家去走走看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好的，谢谢伟健。而更多关于美国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冰如。冰如你好。
2: 科夫你好。

0: 不然美方的接待安排，目前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透露呢？美国各界对习近平此次访美有哪一些看点和关注点？
1: 好的，科夫。那么，习近平主席呢将会在今天下午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么，按照白宫公布的特朗普的行程来看，特朗普将会在今天下午大约5点的时候从白宫离开，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么，白宫公布的时间是欢迎仪式，预计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就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举行。那么，到了24号当天呢，白宫还会专门在白宫举行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届时呢会有一架 B-2战机四架F-22战机从白宫上空飞过。那么当天双方会举行大小范围的双边会谈，并且呢在晚间举行国宴。那么同一时间、同一天的时候呢，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的行程表示，两国的第一夫人呢将会前往史密森尼学会的这个艺术博物馆来进行参观。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双方会举行一个茶叙，之后前往美国的国家档案馆。 那么可以看出，这个行程呢安排的是非常的满满当当。今天呢，我们也采访到了美中贸易全股委会的会长谭森，他就表示说呢，这次啊，美国的国宴是一票难求，有相当多的美国的企业家希望能够有机会出席到国宴，并且呢，能够希望有更多在华的投资机会。他表示说呢，美国商界这次对中美元首会晤有三大关注。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记者提到的关于这个延长休战协议， 还有降低关税这样的期待以外呢，美国商界还希望能够看到一个中美之间稳定的关系能够持续下去，并且呢，希望这次峰会能够进一步确立中美双方的红线。那么双方都会尊重对方的这个核心利益，因此呢，接下来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是美国商界的一个共同期待。那么谭森也表示，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机场接机，也显示出了他对于中国领导人
0: 人的一个尊重以及最大的诚意，克夫。好了，非常感谢在华盛顿的宾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三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抵达会场后，向记者表示，此次会晤旨在讨论中日美经贸磋商的未尽事宜， 称美方寻求战略稳定，但这必须建立在互惠公平的基础上。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周日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了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共同相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精神，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的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边关系 就共同关系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成效的、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的有关话题举行了对话。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周三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开启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的向前发展。
2: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 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 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

0: 贵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元首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关注。学者认为，这体现出美方对中国领导人和对中国外交的重视。这一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3: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2: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4: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5: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1: 中美元首会晤前，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多年以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难以打破。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陈柏柱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在陈柏柱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7: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6: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8: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9: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6: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1: 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大国，中美关系改善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同时也在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许多。

0: 国家的普通民众，听一听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1: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2: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3: 我觉得应该合作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4: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5: okay, so
4: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6: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 the two very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 well.Find common ground
7: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 so they,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8: 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习特会。从五月关系的企稳，再到九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0: 中美元首会晤即将举行，本台记者日前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的彼此了解当下。
9: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10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
10: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啊，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
9: 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4: That's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you know,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that, you know, they,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But 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9: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0: 稍后很多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1: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周三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
1: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双向贸易投资稳健发展，推进中吉乌铁路口岸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中方愿进口吉方更多优质商品，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吉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希望双方早日达成高水平的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卡瑟马利耶夫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等各领域交流合作，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吉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支持中方牵头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和国际调解院，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协作，携手促进世界稳定与繁荣。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杭州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周三警告邻国不要和美国合作，否则伊朗保证他们的国家的机场将不能运作。雷扎伊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要求邻国不要允许美国利用他们的领空、机场等设施实行对伊朗的行动，也不要配合限制伊朗商业、客运以及货运航班，否则他们的机场也将被迫关闭。雷扎伊又说，伊朗已经停战七项条件已形成了书面文件，通过中间人转达美国，美方有四到五天的时间做出回应。如果七项条件得不到接受，伊朗不会恢复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他表明，伊朗不会回到过去没有保障的外交模式，美国必须首先采取行动，重新取得伊朗的信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周三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针对此前美国总统将伊朗称作恐怖分子的言论做出强硬反驳，强调伊朗是恐怖主义和外来侵略的受害者。他就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划以及地区局势等核心议题阐述了立场。佩泽西奇扬首先就美方自战事爆发以来一系列恐怖行径作出谴责，其中包括非法暗杀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空袭伊朗小学导致大量师生遇难等。演讲期间，美国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方的指控完全和事实相悖，伊朗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国防和安全议题上，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伊朗发展核技术是用于和平目的，强调核问题无法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通过谈判和外交解决分歧，但绝不接受强权霸权定义，伊朗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美以伊战争爆发近七个月，伊朗代表团赴美出席联大，在国内引发不同的声音。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对这次的美伊接触呢，实际上呢，国内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呢，是政府以及改革派的声音呢，他们首先呢是关注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的声明呢，认为这一次呢只是通过卡塔尔中间人与美方进行的接触，而不是美方所说的会谈。同时呢，强调了伊朗没有接受任何美国提出的条件，而是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要求美方必须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以及呢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那么这些呢是伊朗所提出的条件，也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让步。那么但是呢，就是在改革派的这个看法当中，认为呢这是一个突破，那么认为呢这是一个积极的结果。那么希望呢这次的会议能够为以后的双方进行的谈判达成协议的铺平的道路。同时呢，认为现在的 跟球呢是在美方一边，是要加剧局势还是要管理目前的危机呢，是要看美国的决定。但另一方面呢，就是有强硬派的议员认为，那么这一次阿拉格奇等人去跟美国谈判是否受到了上级以及最高军事领袖的授权，那么同时呢认为呢这一次的会议不会有什么样实质性的成果，所以他们反对这次的会面。所以呢国内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的谈判呢伊朗呢是非常的审慎，可能预计接下来的谈判呢可能还更多的是在幕后谈判，不会公开的进行谈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关注这两天会发生些什么。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闭门会谈，美方称两人对俄乌战争以及双边关系进行了讨论。卢比奥会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表示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的有限停火感兴趣，美方愿在推动这一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周三称全国多地商业和仓储等设施遭袭受损。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连夜打击了乌克兰国防、能源及后勤设施，并挫败了哈尔科夫州包围圈内乌军部队的突围企图。与此同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有意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报告称，俄军连夜使用无人机对乌军工、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海上船只实施集中打击，击中目标包括位于基辅州维什涅维的一家生产无人机部件的工业设施，以及基辅一处用于存放无人机生产材料的仓库。此外，基辅政府方面称，基辅一处加油站、一处仓储设施以及一栋办公楼遭袭受损。而在乌南部敖德萨，俄国防部称，俄军在敖德萨市击中3处分配乌军军用及两用物资的后勤中心，在敖德萨州击中一个无人机配件库。在乌东南部扎波罗热，乌克兰方面还称一家购物中心遭袭起火，过火面积达6000平方米。此外，乌军23号表示，乌防空部队过去一夜拦截或击落了122架无人机。俄方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夜拦截并摧毁51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与此同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领导人准备在适当时机再次举行会晤。
2: Пока по каким-то встречам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никакой конкретики нет,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стрече. Готовность так президента е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ы Путин и Трамп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сво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сегда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 временем еще одну встречу провести.
1: 佩斯科夫还说，在专家层面工作尚未开展之前，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并不适宜。尽管俄罗斯仍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可以让乌克兰问题谈判走上和平轨道。此外，佩斯科夫指责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欧洲国家正试图筹措新资金用于购买武器，同时批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联合国煽动反俄情绪，无助于缓解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表示，本届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创下新高，表明俄罗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2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普京表示，感谢俄罗斯公民积极参与此次选举，有敌对势力企图扰乱破坏选举，不断地尝试突破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防空系统，但是吓不到俄罗斯。针对本次投

0: 做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今年7月底，曾出现过超过7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休达市界。西班牙估计，目前仍有超过1万多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参加了旨在保护未成年免受人工智能影响的高级别对话。他指出，人工智能高度发展时代希望和并存。
1: 呼吁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管制度，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日在美国纽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肯尼亚总统鲁托共同主持了保护未成年人人工智能权益高级别对话。桑切斯指出，人工智能为治疗疾病和教育等领域带来希望，但同时也伴随巨大风险。
2: Un pequeño grupo de tecnoligarcas concentra poder, riqueza, moldea valores y también preferencias. Y la tecnología que desarrollan agrava problemas que tienen que ver con el ciberacoso, con el odio, con los delitos sexuales, con la pérdida de privacidad, con la ansiedad y con la soledad.
1: 桑切斯强调，相关科技企业必须对产品和服务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负起责任，不能只把利益私有化，却把成本转嫁给整个社会。
2: Un mundo digital sin reglas no es un espacio de juego, es una jungla sin ley, es un estado fallido.
1: 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政府正在推动立法，拟将社交媒体使用者的最低年龄设定为16岁，同时发展以欧洲数字身份钱包进行年龄验证的系统。
3: 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正在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桑切斯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建立更完善的数字监管制度，特别是保护未成年人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时代的权益。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4: 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哇！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6: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es loc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t's Africa.
6: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2: 客服你好。
0: 那今天美股进入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1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全面下跌，国际油价也是再度上涨。最新经济数据则是表现强劲，加上美联储官员释放最新的一个加息信号，也是推动美债收益率继续攀升，给股市尤其是科技股带来压力。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65%，纳指下跌1.08%，而道指则是下跌0.6%。最新公布的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表现。
0: 现强于市场预期，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那么债券市场也是成为焦点，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达到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理事巴尔当天表示，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就业市场保持稳健，但是通胀仍然高于2%的目标，而且通胀的风险也是有所上升，因此他认为未来

0: 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货币政策。油价重新反弹至每桶100美元上方，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来到了每桶102美元附近。那么能源价格再次上涨，也是令市场再度担心通胀重燃的风险。那么特朗普此前支持限制美国债券出柴油出口，是希望能够应对国内的柴油价格上涨。不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表示，禁止柴油出口可能反而会推高汽油以及航空燃油的价格。另外，投资者也在等待美国财政部即将公布的新一轮债券回购规模。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来到了5.09%附近。科夫。
1: 好的，谢谢文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走势分化，台湾股市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但是内地和香港股市走低。投资者观望中美元首会面和中欧贸易关系发展，影响港股下挫1.01%，失守25000点关口。沪深股市在回吐卖压的影响下也集体调整，但所有指标跌幅温和。日本股市继续休市，台湾股市温和收高，站上48000点关口上方，再创历史新高纪录。电子股跟随美国科技股隔夜上扬，带动大盘连续第六天上升。但是中秋节假期即将开始，量能萎缩限制了大盘的升幅。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二走势坚挺，再创接近两个月新高，其中对欧元和英镑刷新大约两个月的最高纪录。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的计期汇价小幅的回调。
2: 美国联邦储备局渴望短期内进一步加息，推动美元汇价周三进一步全面上升，美汇指数站上100.8上方，现101点买进，刷新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刷新9周新高，对英镑刷新8周新高。澳元对美元跌向4周最低位，但在交叉盘上强势，对加元升持评价是2018年3月以来首次。对欧元在15个月最高位附近波动。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468，结束连续10天的升势。较预测的6.6971偏弱497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二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46个基点到6.7065的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96个基点的水平，成交进一步上升至48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偏软，并失守6.70关口，与暂借的微幅倒挂基本消失。其他货币方面，印尼央行议会后首次会议维持指标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以维持经济增长动力。行长德斯特里强调，5至6月的3次加息共计1厘，已经足够回应全球的不明朗。央行又强化了干预汇市的策略，以稳定盾汇价，包括提高掉期的对冲成本到25%。会议后，盾汇价维持升势，是表现较好的区内货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证监会周三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新一份施政报告的一系列短中及长期措施，着力于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互联互通和提升市场效率。
3: 香港证监会公布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明年7月1号前落地，中期至长期将扩大不同种类及资产类别产品以人民币计价交易及结算的范围，在提升股票及债券市场效率方面，短期实施 T 加一结算周期，实施无纸证券市场制度，检讨 GEM 上市规则等，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互联互通，目标明年上半年落实。另外，证监会计划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展开市场咨询，也正研究修例引入有条件交易，避免一刀切停牌，并会严肃处理违规行为。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强调，提升市场效率，减少重复性工作，提高市场质素，并不会削弱投资者保障。
4: 我们会与时并进，完善市场制度，但是我们不会牺牲披露质素和市场的韧性。呢啲正正就係我哋賴以吸引投資者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信任嘅基石。
3: 扩大市场互联互通方面，证监会表示，今后扩容的方向是扩大长期资金参与 ETF 交易所买卖基金通，并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内地投资者资产配置、寻找国际投资机会的首选平台。本地方面将鼓励强基金加大对获证监会认可 ETF 的投资，正与基金局商讨相关安排，研究执行细节。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加快产业化发展，创新科技以及工业局 局长孙东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将继续加大投入服务国家航天任务需求，同时也开始加快产业化布局，希望成为内地商业航天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
5: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李嘉印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在港掀起航天热潮。一同登上太空的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从当年的嫦娥三号到今天的天问三号，香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这其中有国家的关心和认可，也有特区政府对航天科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首次航天任务的征集，当时拿出了1亿港元支持了6个项目。那么这次上天的天运相机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未来一年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消息指，这次资金将加码到3亿港元。大力支持科研服务国家需求以外，香港也开始加快自身的产业布局。首份5年规划提出要拓展航天科技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为下一轮新产业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能。
6: 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样开始像国家一样积极地布局航天科技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我们会鼓励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成果下一步加以转化之外，比如说苏慧教授的天运相机，我们已经用产学研一家计划支持它产品落地，然后就商业化。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会考虑怎么样利用香港的已有的优势，去帮助我们内地的航天科技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的发展。
5: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周三前往人口最多的行政区板桥，深入传统市场拜票，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前往新庄扫街争取支持。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支持度落后苏巧慧1.1个百分点，有20%的民众党支持者甚至决定投票给苏巧慧。
7: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3号前往板桥菜市场扫街拜票，积极回访巩固基本盘。同一时间，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回到传统边绿选区新庄，与在地议员参选人一同深入基层。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支持度38.2%，微幅领先李四川1.1个百分点，而蓝白出现分裂投票。民众党约有20%支持者要将选票投给苏巧慧。
8: 蓝白河在新北市不管选前选后绝对没有问题，那就所有的民调我都会把它作为参考，我还会寻求29区寻求市民的支持。
9: 最近的民调趋势可以看得出来，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支持我们，认同我们，也希望新北市可以更升级。
7: 选举进入最后关键阶段，蓝绿选情依旧陷入拉锯。除了勤跑行程拜票，蓝绿也将举办造势活动。李四川透露，立法院长韩国瑜将助攻选战。
8: 我时常跟他联络，那我想这个近日他对我很关心，那随时只要我有需求，他一定会来帮我站台。那大家拭目以待。
9: 10月9号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北新庄联合竞选总部要成立，那这个时候沈柏阳也会来到这个场，对各自的城市提出愿景，也希望大家能够都来参加。
7: 李四川和苏巧慧都将举办大造势，邀请其他县市长参选人和党内要角站台辅选，要集结各方力量，发挥最大的助选效应。
10: 一个抢攻传统市场，一个深入基层拜票。随着选战倒数接近2个月的时间，蓝绿阵营从地方组织到街头人气全面互相较劲，也让这场新北市长之争烟硝味是越来越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稍后韩庚的消息，我们一会见。
1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 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周三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16: 授称颁奖仪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民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一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忠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周三的21:32，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看到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周三开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
16: 在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队石升奇夺得男子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比赛中，石升奇与该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日本名将山西利和在前半程展开争夺，两人在前期几乎以同一速度处于领先的第一集团。此后，石升奇逐渐拉开差距，最终以1小时23分32秒率先冲线。中国队杨柳静随后以1小时33分40秒赢得女子比赛金牌。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分43秒49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这是张展硕摘得的第4块金牌。此外，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队长张博恒带伤出战，赛前主动请缨接下6项任务。他表示不想因为自己的伤病导致错失金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减排榜方面，中国代表团继续稳居首位。中国代表团。

0: 目前以48金、20银、10铜，共78枚奖牌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四、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获得3金、6银、7铜，共16枚奖牌，位居奖牌榜第六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1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15位。最后再来看娱乐快递。
1: 有乐坛校长之称的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站，周二晚迎来围场。刘德华与李克勤低调现身观众席支持，刘德华在台下听得投入，不时手舞足蹈。谭咏麟又邀请刘德华和李克勤上台，三人有说有笑，更一起合唱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曲。

0: 完成演出后，谭咏麟受访时预告中秋节会怎样度过，并对于这次演唱会是否真的是他在红馆的告别作，也跟大家亲自说明。
1: 真系有个场地系适合嘅，我到时先再谂咯。
2: 其实有噶，睇得都未唱。
3: 有想过的校长是不是
4: 红馆最后一次而已你说
5: 是吧
6: 以足自身
4: 过两天中秋节会怎样过中秋节
6: 过两天中秋节多少
4: 日25号
6: 是啊
4: 是啊
6: 星期五那是一定要安排的
4: 有什么安排啊
6: 那当然跟家人和朋友啊这样去
4: 上月
6: 系啦，类似呢啲咁嘅嘢咧。
0: 香港艺人蔡思贝自宣布离开电视台做独立发展后，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日前，他前往新加坡为全新的电影开工拍摄，透露这次角色极具挑战性，更需要全程使用英文对白。蔡思贝受访时又提到，希望可以尽自己的能力行善，更希望可以有多些不同的工作机会。
7: 我希望可以多啲机会啦，因为始终。都自己而家都係拼搏階段啦，咁都希望可以係有多啲唔同嘅工作機會，亦都有可以，譬如我賺到多啲錢，我亦都有多啲能力去可以幫助別人咁樣。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8: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8: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9: You can read it.
8: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10: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11: Nazi!
8: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12: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华盛顿会晤。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谴责美国发动战争。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和轩。首先关注习近平访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即将开启访美行程，外界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晤。那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华盛顿的。

0: 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您好。本次习近平访美有哪些的重点行程安排？中美元首会晤又将聚焦哪些议题？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播，我身后就是美国白宫。那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白宫的区域都是被我身后这种黑色的围栏给围住了。而且在路上呢，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像这样国民警卫队的车辆和人员在四处的巡逻。那同时这两天，我们看到白宫附近呢也有一些警员和警犬啊在排查一些安全的风险，为了保证这一次元首会晤的安全的进行。那当然呢，美方对于习近平访问的这个重视啊，不仅仅是体现在安保力量的升级上，也体现在一些细节的高规格上。那再过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将会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迎接习近平夫妇的到访啊，这也打破了美国60多年的外交的惯例。而美东时间的明天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的晚上呢，那特朗普也是亲自督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那媒体呢也评价为，这将是一场世纪的接待，也足见美方对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的程度。那如果说北京会晤呢是让双方啊就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这一次华盛顿会晤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将这样的共识来落到实处。那如何来落实呢？当然经贸就是关键的抓手了。我们看到在元首会晤前夕呢，中美新一轮的经贸磋商是已经率先在纽约举行了。那双方呢也是就5月份敲定的一些议程，比如说互降300亿美元的关税，扩大一些产品的市场准入，还有双边的贸易和投资机制的建设等等，这些议题交换了意见。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敏感的议题啊也是被摆上了台桌啊。那这次呢，双方也是首次举行了人工智能的对话会，那商定要建立人工智能的预警机制。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发展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时候，双方啊要相互的预警，互通有无。那可以说目的就是要让人工智能的发展啊来为它设立一个安全的护栏。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北京会晤之后呢，其实美方一些反复的关税的措施，包括涉及俄罗斯和伊朗的二级制裁，其实也同时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些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这一次会晤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啊，就是要来管控分歧，让双方的这种合作和分歧都处在一种可控的范围当中啊。那这两天我们在华盛顿特区采访的时候呢，很多的民众也告诉我们说，他们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的到访。那他们也强调，中美关系的稳定呢，说小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福祉，那比如说可以买得起菜，加得起油，更加容易，更加方便的到彼此的国家来走走看看。那说大了，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来说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好的，感谢伟健。那么有关美方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你好，王琦。
2: 你好，何轩。
0: 习近平即将开启本次的访美行程，那么美国方面有哪些的接待安排？此外，美国各界对于此次访问有哪些期待？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美方目前已经公布了此次访问的主要接待安排。按照白宫的日程，特朗普将于23日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24日上午，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包括奏两国国歌、双方致辞、军事检阅和军机飞越。当晚则举行国宴。那访问期间，梅拉尼亚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25日上午，两对夫妇将在白宫举行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那此次接待方案由特朗普本人亲自督导，强调排场对等，规格也被描述为史无前例的高礼遇。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军队。两国领导人保持高层级的沟通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那此外，国宴嘉宾也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关注，预计出席的商界人士 将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首席执行官皮查伊、OpenAI

0: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戴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和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那对于会晤的内容，美国媒体最关注的是双方能否取得具体的成果。首先是经贸问题，去年达成的贸易休战安排将于今年十一月到期，双方能否延长休战、缓和关税分歧，以及在美国农产品和波音飞机采购、稀土供应等问题上取得进展，都是观察的重点。那人工智能则是另一项受到关注的议题，美方已经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通报机制，但相关的对话能否转化为具体安排仍有待会晤的结果。那除此之外，伊朗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芬太尼管控等议题也可能进入双方的讨论。那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此次会晤有助于维持双边关系稳定，但对于重大突破的预期则较为谨慎。何轩。
1: 好的，谢谢王琦。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抵达会场后向记者表示，此次会晤旨在讨论20号中美经贸磋商的未尽事宜，称美方寻求战略稳定，但这必须建立在互惠公平的基础上。中美两国经贸团队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23号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当中的里程碑事件。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元首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关注。那么有学者认为，这体现出了美方对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此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3: 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的重要，而且确定能够在202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把中美关系至少有一个底，它不至于比如说脱缰的野马一样失控，这一点至关重要。
4: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2: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3: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4: 当然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因为他本来是讲了要把那个白宫东厅的这个新的宴会厅这个建起来以后，在富丽堂皇的宴会厅欢迎习主席访美，但是因为这个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如期完成这样一个工程，所以我觉得他通过亲自接机的方式也是来体现他的这个对习主席访美的这样一个这个心情吧，或者讲一个态度。
2: 为保障会晤顺利举行，特朗普持续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如何从根本上防止美国在元首会晤之后再打台湾牌，学者也给出建议。
4: 在过去几个月呢，我觉得美方总体上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是比较谨慎的，那么只要中美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元首外交的这个互动，以及呢在双边关系中不断的扩大合作，这个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那么美方呢也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为了台湾问题而牺牲中美关系是不值得的，得不偿失。
5: 我身后就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这里珍藏着美国3份核心的建国文件：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在华盛顿会晤期间，中美元首将到访这里来参观建国文件，从历史角度出发，增进彼此对当下双边关系的理解。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1: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双方持续的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然是难以打破。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陈柏柱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在陈柏柱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7: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6: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8: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9: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6: 目前双方仍在

0: 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针对此前美国总统将伊朗称作恐怖分子的言论做出了强硬反驳，强调伊朗是恐怖主义和外来侵略的受害者。他并就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及地区局势等核心议题阐述立场。佩泽西奇扬首先就美方自战事爆发以来一系列的恐怖行径作出谴责，当中包括非法暗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空袭伊朗小学导致大量的师生遇难等。演讲期间，美国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方的指控完全是和事实相悖，伊朗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国防和安全议题上，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伊朗发展核技术仅用于和平目的，强调核问题无法通过战争手段解决。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通过谈判和外交解决分歧，但绝不接受强权霸权主义，伊朗将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23号表示，乌多地的商业和仓储等设施遭袭。俄国防部表示，俄军连夜集中打击了乌克兰国防、能源以及后勤设施，并挫败了哈尔科夫州包围圈内乌军部队的突围企图。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俄总统普京有意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会晤。
4: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报告称，俄军连夜使用无人机对乌军工、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海上船只实施集中打击，击中目标包括位于基辅州维什涅维的一家生产无人机部件的工业设施，以及基辅一处用于存放无人机生产材料的仓库。此外，基辅政府方面称，基辅一处加油站、一处仓储设施以及一栋办公楼遭袭受损。而在乌南部敖德萨，俄国防部称，俄军在敖德萨市击中3处分配乌军军用及两用物资的后勤中心，在敖德萨州击中1个无人机配件库。在乌东南部扎波罗热，乌克兰方面还称1家购物中心遭袭起火，过火面积达6000平方米。此外，乌军23号表示，乌防空部队过去一夜拦截或击落了122架无人机。俄方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夜拦截并摧毁51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与此同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领导人准备在适当时机再次举行会晤。
5: Пока по каким-то встречам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никакой конкретики нет,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стрече. Готовность так президента е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ы Путин и Трамп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сво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0: всегда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 временем еще одну встречу провести.
1: 佩斯科夫还说，在专家层面工作尚未开展之前，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并不适宜。尽管俄罗斯仍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可以让乌克兰问题谈判走上和平轨道。此外，佩斯科夫指责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欧洲国家正试图筹措新资金用于购买武器，同时批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联合国煽动反俄情绪，无助于缓解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创下了新高，表明俄罗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初步的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普京表示感谢俄罗斯公民积极参与此次选举，有敌对势力企图扰乱破坏选举，不断尝试突破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防空系统，但下不倒俄罗斯。 针对本次选举投票率为59.32%，创下历史新高。普京表示，这表明俄罗斯人民支持执政党为国家建设所做的努力。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23号表示，摩洛哥已经承诺合作，防止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事件再度发生。 此前有消息称，23号可能会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在北非飞地休达的情况。西班牙加强了在休达边境的警力和军事部署。阿尔瓦雷斯表示，他正在和摩洛哥方面取得联系，摩洛哥方面也通过驻西班牙大使馆表示，双方将会再度进行合作，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在今年的7月底，曾经出现超过了7万名的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休达的事件。西班牙估计，目前仍有超过1万名的非法移民滞留当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参加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人工智能影响的高级别对话。
2: 他指出，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时代，希望和风险并存，呼吁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管制度，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日在美国纽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肯尼亚总统鲁托共同主持了保护未成年人人工智能权益高级别对话。 桑切斯指出，人工智能为治疗疾病和教育等领域带来希望，但同时也伴随巨大风险。Un
3: pequeño grupo de tecnoligarcas concentra poder, riqueza, moldea valores y también preferencias. Y la tecnología que desarrollan agrava problemas que tienen que ver con el ciberacoso, con el odio, con los delitos sexuales, con la pérdida de privacidad, con la ansiedad y con la soledad.
2: 桑切斯强调，相关科技企业必须对产品和服务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负起责任，不能只把利益私有化，却把成本转嫁给整个社会。
3: Un mundo digital sin reglas no es un espacio de juego, es una jungla sin ley, es un estado fallido.
2: 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政府正在推动立法，拟将社交媒体使用者的最低年龄设定为16岁，同时发展以欧洲数字身份钱包进行年龄验证的系统。
1: 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正在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桑切斯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建立更完善的数字监管制度，特别是保护未成年人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时代的权益。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多位的知情人士透露，财长贝森特是率领这支部队的热门候选人。 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目前尚未决定由谁来当这个白宫 AI 沙皇。如果由执掌财政部的贝森特出任，他将会统领跨部门的人工智能政策协调工作。而目前，这支 AI 部队的具体权责范围、预算编制和执行机制尚未公布。不过，贝森特一直是明确主张 AI 政策必须厘清严密的责任边界，最终的根本责任必须由人类承担。 特朗普则表明，绝对不会阻碍或者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反会珍视并扶持这个产业。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平陆运河正是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

0: 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开启美国的访问行程，而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中美合作共赢是主流大事，台湾问题等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去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升11.1%，稳居全球前列。中国先生将会就引进外资、对外投资要有一盘棋思维做出专题评论。香港金管局研发离岸人民币的短期债务工具，同时港交所在明年将会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首先我们将重点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访问行程。那么在习特会的前夕，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要呼吁美国

0: 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也不容挑战。同时他还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而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同时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竞争，双方要在取长补短当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当中彼此消耗。那么人工智能也关乎到全人类的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的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够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的星球大战。那么说到了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美国方面呢也有最新的跟进。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2号也已经表示，美方正在研究和中国设立一条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事件互相进行预警。卢比奥也表示了，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呢，一旦发生了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甚至是导致国家之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能够通过这条热线联系对方，并且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个想法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还无法实现，美方将和中方与其他国家共同来探讨这样一个相关的构想。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已经表示，将会成立人工智能部队 AI Force， 以及任命一名 AI 沙皇掌管相关的部门。路透社影视消息说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可能会担任这个职位，但是美国财政部尚没有就贝森特可能会出任新职位做出回应。另外有消息人士说呢，白宫没有做出最终的人选决定。那么 AI 领域的主导权之争呢，现在来看，中美双方是都没有办法有很大情况的一个让步，因为不仅影响到了商业领域，也关系到了军事优势，所以让步的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为了避免 AI 导致人类社会毁灭的事态，双方将会探索最低限度的共识。那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是尽量减少限制，维持对于中国的技术优势，而中国呢，则是将 AI 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强调反对美国对 AI 的支配。中国强调建立 AI 领域的国际规则的必要性，防止美国确立主导地位。那即将进行的两国元首的峰会，特朗普呢也将会进行国宴来款待习近平的到来。现在国宴的参会名单也已经陆续的出炉，美国企业的 CEO， 很多的这个重量级的 CEO 呢也都在这样的一个名单之上。相对来说 ，Meta 的扎克伯格，还有英伟达的黄仁勋，以及高通的执行长都将会出席。同时，还有奥尔特曼，也就是 OpenAI 的总裁也将会出席，还有微软的执行长纳德拉也会出席这场国宴。而贝索斯、伊隆马斯克、库克等科技巨头也都会出席这样的一场晚宴当中。那么现在来看，很多的讨论也将会聚焦在 AI 和地缘争锋相关的话题当中。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这次的峰会当中涵盖的议题很多，如果说聚焦经贸，那么则是汽车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中方代表团包括比亚迪将会引发外界关注，美方是不是会宽松限制，也触动美国汽车业的这样一个神经啊。之前呢，代表美国各大汽车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的六大车企协会早前联名致信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政府维持限制。但是特朗普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习特会之前称对中国车企在美国设厂表达了开放的态度，表明如果中国想来美国设厂生产汽车呢，他不反对，关键是要雇佣美国的工人，并且以日本车厂当年在美国设计生产线的情况做出一个相关的类比。那么现在有分析指出了，五月北京的习特会之后，中美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消失，但是在尝试过去几年较少做管理竞争，那么防止单一领域分歧引发两国关系颠覆性的变化。相信这一次的会晤呢，可能会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芬太尼、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成果。如果出现像农业、飞机等订单，还有能源的贸易扩大，也并不意外。目前来看，双方的经贸领域的合作主要是有三个看点，一个就是中美同意成立的贸易投资委员会能不能运作，第二个就是中方承诺采购200架波音飞机和农业产品如何落实，第三就是中方企业代表团据称随行访美，双方是不是会讨论中国投资进入到美国，这都是在这一次的经贸领域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中方现在怎么来看即将进行的这样一次双方的高层会晤呢？
1: 就这次呢，非常明显就是双方要讨论 AI 的这个管理的相关问题。当然从美国国内来看，我们关注到现在有传言说会新设一个 AI 沙皇，很可能会由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来兼任。但是另外一边卢比奥他也表态了，说中美之间呢要搞一条 AI 的这个热线，

现在在美国那边，它有几重的力量对 AI，是面临一个突破点。一个就是技术迭代本身有一种加速迭代，它智能体啊，自己在编程序。另外一个就是中美竞争。然后呢，第三个就是 AI 的这个金融叙事，很可能被中国的开源模型给它掏空。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两家巨企，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他们虽然编的这个自己说，每个月的收入在不断的增加，年化会达到多少？但是呢，大家都会看得到里面。

0: 他出现了争夺 AI 控制权的这些人选，到底是贝森特干还是卢比奥？你看卢比奥他基本上对中美关系他一般都躲得远远的，因为他本质上他不太喜欢和中国进行接触，你看他以前的这个言行，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又是国务卿又是国安顾问，很多时候他不得不靠上来，但在 AI 这个事情他特别热衷，就表明他也希望在这个美国国内的 AI 的地位当中有自己的一个地位。这也看出呢，现在围绕 AI 两国之间确实是又打交道又在竞争，是一种多重发力的局面。
1: 嗯，相对来情况还是比较的严格审慎，同时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那么我们将持续的来期待。特别感谢朱文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中欧之间在未来的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一个层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长王毅在22号和德国外长瓦德夫尔通电话，指出了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不应该打贸易战，双方呢向意向对话协商解决经贸问题。那么王毅呢在和通话当中也强调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也中方一贯的主张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那么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一个正道。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也会见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双方也就中德汽车的产业合作还有中欧贸易关系等等进行了交流。那么王文涛也特别强调了说，中德汽车产业深度的互嵌，利益高度的融合，具有广阔合作的前景，也不希望欧方选择贸易保护主义的这样一条道路。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宝马的行政总裁呢在周二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说，欧洲应该通过自愿价格协议来应对来自中国的低价进口汽车，而不是加征关税。宝马也曾经多次批评欧盟对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关税，警告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贸易冲突。那面对中国竞争对手呢，其实许多的跨国公司似乎正在奉行一条新的策略，那就是打不过就加入。其实为了摆脱中国市场的这个剧烈的竞争，不少中国车企正在迅速的投资海外产能，长期以来习惯在中国市场和本土企业合作的德国公司如今开始和他们的结伴出海，帮助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那么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就已经表示说，中国企业正在扩大自己的国际布局，而德国企业也是其中一部分，所以呢，据信其他的欧洲企业也正在采取一个相关的类似做法了。那其实朱先生怎么来看这次的欧洲企业似乎换了一条发展道路啊？以前说要更多的是竞争，现在来看说最简单就是打不过就加入，您怎么来观察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0: 我觉得欧洲的车企，就是德国车企的选择呢是明智的。你看刚才美国那边这个参议员们啊，众议员们在选举当中还天天要围堵中国的汽车进来，最后呢就是又美国特朗普政府又切断和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产业联系等等，那最后就变成美国一个孤岛，那个汽车呢价格呢又高性能又差，对吧？那么对全世界来说进不去美国其实对中国车企关系也不是很大，因为全世界都享用到了，尤其是这个美国和伊朗战争以后，就是又便宜性能又好的这个中国的新能源车。所以呢现在欧洲方面非常紧张，欧盟委员会那边一直在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搞一个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占一个比如说15%的比例等等，就是新能源车的15%，还不是所有车的15%。那中国当然和他针锋相对，在这里边就德国车企，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拿到很多好处，也知道中国现在车企这个技术确实非常先进，他就基本上选择的是用这个合作的方式，而且呢他们和中国的这些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也在吃透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期之内那么多的车型，这个技术怎么用到欧洲的市场上面。所以在这个领域我想呢能不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可能也是未来这两三个星期非常关键的看点。
1: 其实在接下来中欧之间究竟走出像怎样的合作道路，可能在接下来这个短短的时间内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还有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那么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是2135.8亿美元，同比上一年增长了11.1%，对外投资存 存量3.4万亿元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对外投资行业覆盖了国民经济下的18个行业领域。那么近年来呢，逐步的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还有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的拓展。那目前来看，对外投资主要呈现几个特点，一个是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的趋势。

第二个就是互利共赢成效显著，第三就是“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是非常丰硕的。 那么，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周一也特别表示，超过30家的企业代表参与到了这样的一次讨论会当中，中方承诺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同时，他还指出，北京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扩大服务业开放方面呢，持续的发挥示范作用，大量的外资企业看好北京发展前景，并持续在北京布局。那么，投资科技创新、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 中国也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提供一个稳定性和更多的确定性。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欢迎回来，我们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教育水平目前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来看国新办在今天举行了一个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已经强调教育部相关的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那么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列居世界的前列。同时在十五期间将会布局低空技术、脑机械科学前沿等等相关的专业，参考毕业生就业情况动态调研专业设置，匹配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需要。
1: 教育部方面表示，目前内地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十五时期将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开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专业的绿色通道，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
2: 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教育部官员还指出，将升级教师培育体系，吸纳更多优质高校参与师资建设，推动教师普及人工智能教学技能，改善县域高中教学薄弱问题。教师薪酬待遇将向一线任课、班主任及乡村教师倾斜，同时清理非教学类繁杂事务，减轻教师工作压力。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0: 我们再来看，这次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九月份的会议已经确定了中共二十届的五中全会的具体会期。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在十月份召开，将和经济有多少的关联，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方向。目前来看，可能有两个层面，一个呢就是工作报告，无论是惯例还是实现要求，经济工作仍然是重点；另外一个呢就是经济影响，被认为五中全会可能有一些党建的新提法。那么之前呢，十五五规划的经济提法相互关联，比方说相关的强国战略等等，而从根本上来看，中国经济和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五中全会的会期当中，经济的影响将会持续的表现。那目前来看，内地的楼市政策呢，也引起了大家的更多憧憬啊。摩根大通昨天发表的报告认为，近期内地的内房股，比方说皮打值，也就是反映政策投资影响的这个情绪呢较高的融创中国领涨，不排除源于市场猜测内地政府可能会在国庆前宣布新的全国层面的楼宇按揭贷款的补贴政策，虽然没有办法正式猜测，但认为这可能会是一个政策的方向。预计国庆前内房板块保持韧性，主要因为呢就政策预期带动，如果说届时期望落空，或者是力度调节预期再弱，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个内房股被抛售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说到了整个股票市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的一些相关的变动。首先来看看港股，港股今天是明显出现了转弱的，投资者是观望元首会面和中国贸易关系发展，恒生指数小幅低开22点之后快速下探，并失守25000点的关口。那么盘面来看，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表现偏弱，智普重挫了超过12%，而阿里大跌超过4%，小米和 Minimax 下挫接近4%，内房股明显出现反弹。而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4834点，下跌253点，跌幅是1.01%。内地股市在今天也是陷入到调整的状态，临近中秋假期，市场情绪转向了收敛，三大指数震荡走低，收于全天的较低位。那么深成指和科创指数呢，都是高开低走的，连涨3天的科创50指数小幅的回调，两市的成交明显缩量，来到了1.7万亿元的水平。 PCB 板块表现活跃，生物科技、半导体板块靠前，而传统的传媒股呢出现了回调，煤炭开采和油气板块也出现了下跌的情况，沪指收在3936点，下跌15点，跌幅是0.39%，深成指收在了13636点，下跌87点，跌幅是0.64%。那我们再来看看汇价方面，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在6.7065，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下跌了46个基点，离岸价则是在6.7074左右在徘徊。巴克莱研究团队呢也发表了一个最新的展望报告，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元对于人民币将逐步的出现下行，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可能会低于过去一年。港币方面呢，预料美元对港元将会持续偏向联系汇率区间的弱方运行，但升幅将会受到7.85弱方兑换保证水平的一个相关的限制。那彭博社则引述了中国海关最新的数据，受到国际金价下调和人民币汇率走强的带动，内地今年黄金进口量显著增加，并且创下了有 有记录以来同期新高。同时呢，在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黄金进口量已经突破了1000吨，超越过去一年全年的总量，增长的速度是明显，而且这是在未来值得关注的一个有关黄金的走向的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香港方面的一些变动啊。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在出席峰会时表示，预计明年初将会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在香港交售的黄金期货合约，并陆续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贵金属等商品的投资产品，丰富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一个相关的选择。那么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相关的会议上也表示啊，银行业、股市以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那么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到了全球一半，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存在的相关潜力。
3: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ance.
0: 那为了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以及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也正在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且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的债务工具。好，我们再来看看彭博行业研究日前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调查，已经显示啊，亚洲私人银行业的增长前景是比较乐观的。那么超过了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5年净新增资金将实现双位数增长，香港有望扩大对于瑞士的领先优势，巩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那么内地呢，依然是香港市场客户增长的最大驱动力，税收以及资金出境的监管新政所带来的影响预计较为轻微。那么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也表示，外商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是非常的有信心的，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投资、对外资金都是有吸引的一个地方。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在不断的增加，已经达到了10070多家，可以看到对外资对于香港的贸易是很有信心的。那么香港资金能够自由的进出流动，有健全的法治，既是安全城市，同时也是航空枢纽，在贸易发展方面，香港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4: 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发生，在商贸方面香港都占有一个很重要地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国际化，因为我们是有很好的营商环境。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是去到10070家那么多。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
0: 那么邱英华还表示呢，特区政府正在推进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设立经贸办，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进度会稍慢，同时政府也在考虑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经贸办，希望覆盖整个中亚网络。下一步呢，则计划香港政府的官员将会出访土耳其和埃及，继续开拓市场，打通非洲国家的网络，并希望和海湾6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好，今天关于吸引外资投资要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战略整体的考量，我们来听听朱文先生一些看法。
5: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国一方面是经过过去40年引进了很多外资，同时呢，这10多年来我们又对外进行投资，所以呢，现在也是一个时候，就是呢，把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做一个一盘棋的通盘考虑的思维，这里边既包括宏观层面，也包括微观层面，就是在企业层面。从宏观层面来上看呢，就是。引进外资当然是有很多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我们现在看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在对外投资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我们更多是看重对方的市场，或者说是在那边有很好的这个原材料，但实际上在这几年来，中国往外投资的时候，不光是带去了资金，还带去了我们独有的像一些关键的技术和一些核心的设备，还有呢 know how，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技能。所以看到像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印尼的镍矿、几内亚那边的铝土矿等等，那都是中国这种特殊的产业链的投资方式带动了当地的发展。但是呢，现在这个国外呢， 既有西方的因素，也有当地一些因素，要求中国给更多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在当地更多的在上下游进行扩展性的投资，那这个必须有通盘的考虑。就什么是一些核心的技术和技能、核心的设备，我是不能够做的。那么，在这方面的监管必须要加强。而从这个微观层面来看，也是这样的，就是企业它确实需要和外面进行合作，去共同开拓市场。比如说汽车和德国企业的这个合作，零部件的合作。但是呢，对企业层面来看，由于在他们投资的东道国，它需要更多的中国的上下游去投资，那企业就得考虑了，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交给当地。因为对于很多当地的政府来说，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他们可能随时会修改这个投资政策，到时候把你这个收归国有，或者说强制的把它卖给另外一方。这个在一些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比如说澳大利亚，像一些中国投资的某些关键矿产的企业，那澳大利亚它就要求你必须卖给他，或者说不许你再去经营。所以呢，这些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尤其在企业内部层面，他们进行决策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个一盘棋的这个思维，而这方面的政策架构和法律架构、监管架构的搭建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0: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所以在接下来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进到中国会有一个怎样的有机的结合，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也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个政治智慧来持续的行稳致远。也特别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婉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5: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4: 现实负债无数。
6: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7: 40
4: 从来不被看好。
5: เพราะ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4: 但从来不被打倒。
5: ผมเอาเลยละกัน。
4: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华盛顿会晤。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谴责美国发动战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和轩。首先关注习近平访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即将开启访美行程，外界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晤。那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华盛顿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您好。本次习近平访美有哪些的重点行程安排？中美元首会晤又将聚焦哪些议题？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播，我身后就是美国白宫。那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白宫的区域都是被我身后这种黑色的围栏给围住了。而且在路上呢，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像这样国民警卫队的车辆和人员在四处的巡逻。那同时这两天我们看到白宫附近呢，也有一些警员和警犬啊在排查一些安全的风险，为了保证这一次元首会晤的安全的进行。那当然呢，美方对于习近平访问的这个重视啊，不仅仅是体现在安保力量的升级上，也体现在一些细节的高规格上。那再过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将会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迎接习近平夫妇的到访啊，这也打破了美国60多年的外交的惯例。而美东时间的明天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的晚上呢，那特朗普也是亲自督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那媒体呢也评价为，这将是一场世纪的接待，也足见美方对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的程度。那如果说北京会晤呢是让双方啊就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这一次华盛顿会晤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将这样的共识来落到实处。那如何来落实呢？当然经贸就是关键的抓手了。我们看到在元首会晤前夕呢，中美新一轮的

0: 那双方呢，也是就五月份敲定的一些议程，比如说互降300亿美元的关税，扩大一些产品的市场准入，还有双边的贸易和投资机制的建设等等，这些议题交换了意见。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敏感的议题啊，也是被摆上了台桌啊。那这次呢，双方也是首次举行了人工智能的对话会。那商定要建立人工智能的预警机制。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发展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时候，双方啊要相互的预警互通有无。那可以说，目的就是要让人工智能的发展啊来为它设立一个安全的护栏。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北京会晤之后呢，其实美方一些反复的关税的措施，包括涉及俄罗斯和伊朗的二级制裁，其实也同时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些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这一次会晤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啊，就是要来管控分歧，让双方的这种合作和分歧都处在一种可控的范围当中啊。那 那比如说可以买得起菜，加得起油，更加容易，更加方便的到彼此的国家来走走看看。那说大了，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来说，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好的，感谢伟健。那么有关美方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你好，王琦。
2: 你好，何轩。
1: 习近平即将开启本次的访美行程，那么美国方面有哪些的接待安排？此外，美国各界对于此次访问有哪些期待？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美方目前已经公布了此次访问的主要接待安排。按照白宫的日程，特朗普将于23日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24日上午，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包括奏两国国歌、双方致辞、军事检阅和军机飞越。当晚则举行国宴。那访问期间，梅拉尼亚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25日上午，两对夫妇将在白宫举行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那此次接待方案由特朗普本人亲自督导，强调排场对等，规格也被描述为史无前例的高礼遇。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军队。两国领导人保持高层级的沟通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那此外，国宴嘉宾也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关注。预计出席的商界人士将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首席执行官皮查伊、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戴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和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那对于会晤的内容，美国媒体最关注的是双方能否取得具体的成果。首先是经贸问题，去年达成的贸易休战安排将于今年11月到期，双方能否延长休战，缓和关税分歧，以及在美国农产品和波音飞机采购、稀土供应等问题上取得进展，都是观察的重点。那人工智能则是另一项受到关注的议题。美方已经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通报机制，但相关的对话能否转化为具体安排，仍有待会晤的结果。那除此之外，伊朗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芬太尼管控等议题也可能进入双方的讨论。那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此次会晤有助于维持双边关系稳定，但对于重大突破的预期则较为谨慎。何轩。
1: 好的，谢谢王琦。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抵达会场后向记者表示，此次会晤旨在讨论20号中美经贸磋商的未尽事宜，称美方寻求战略稳定，但这必须建立在互惠公平的基础上。中美两国经贸团队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

0: 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23号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当中的里程碑事件，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 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 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 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新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元首将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关注。那么，有学者认为，这体现出了美方对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此次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3: 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的重要，而且确定能够在202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把中美关系至少有一个底，它不至于。
4: 比如说脱缰的野马一样失控，这一点至关重要。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8年或者9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
0: 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3: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

0: 重要的。
1: 当然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因为他本来是讲了要把那个白宫东厅的这个新的宴会厅这个建起来以后，在富丽堂皇的宴会厅欢迎习主席访美，但是因为这个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如期完成这样一个工程，所以我觉得他通过亲自接机的方式也是来体现他的这个对习主席访美的这样一个这个心情吧，或者讲一个态度。
2: 为保障会晤顺利举行，特朗普持续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如何从根本上防止美国在元首会晤之后再打台湾牌，学者也给出建议。
1: 在过去几个月呢，我觉得美方总体上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是比较谨慎的，那么只要中美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元首外交的这个互动，以及呢在双边关系中不断的扩大合作，这个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那么美方呢也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为了台湾问题而牺牲中美关系是不值得的，得不偿失。
2: 我身后就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这里珍藏着美国三份核心的建国文件：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在华盛顿会晤期间，中美元首将到访这里来参观建国文件，从历史角度出发，增进彼此对当下双边关系的理解。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3: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双方持续的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指出，农产品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然是难以打破。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陈柏柱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在陈柏柱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5: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4: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6: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7: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4: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3: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8: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
0: 机车，我觉得是我的一大的荣幸。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针对此前美国总统将伊朗称作恐怖分子的言论，做出了强硬反驳，强调伊朗是恐怖主义和外来侵略的受害者。他并就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及地区局势等核心议题阐述立场。佩泽西奇扬首先就美方自战事爆发以来一系列的恐怖行径作出谴责，当中包括非法暗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空袭伊朗小学导致大量的师生遇难等。演讲期间，美国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方的指控完全是和事实相悖，伊朗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国防和安全议题上，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伊朗发展核技术仅用于和平目的，强调核问题无法通过战争手段解决。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通过谈判和外交解决分歧，但绝不接受强权霸权主义，伊朗将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23号表示，乌多地的商业和仓储等设施遭袭。俄国防部表示，俄军连夜集中打击了乌克兰国防、能源以及后勤设施，并挫败了哈尔科夫州包围圈内乌军部队的突围企图。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俄总统普京有意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会晤。
9: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报告称，俄军连夜使用无人机对乌军工、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海上船只实施集中打击，击中目标包括位于基辅州维什涅维的一家生产无人机部件的工业设施，以及基辅一处用于存放无人机生产材料的仓库。此外，基辅政府方面称，基辅一处加油站、一处仓储设施以及一栋办公楼遭袭受损。而在乌南部敖德萨，俄国防部称，俄军在敖德萨市击中3处分配乌军军用及两用物资的后勤中心，在敖德萨州击中一个无人机配件库。在乌东南部扎波罗热，乌克兰方面还称一家购物中心遭袭起火，过火面积达6000平方米。此外，乌军23号表示，乌防空部队过去一夜拦截或击落了122架无人机。俄方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夜拦截并摧毁51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与此同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领导人准备在适当时机再次举行会晤。
10: Пока по каким-то встречам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никакой конкретики нет.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стрече, готовность так президента е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ы Путин и Трамп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сво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сегда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 временем еще одну встречу провести.
9: 佩斯科夫还说，在专家层面工作尚未开展之前，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并不适宜。尽管俄罗斯仍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可以让乌克兰问题谈判走上和平轨道。此外，佩斯科夫指责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仍在持续，欧洲国家正试图筹措新资金用于购买武器，同时批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联合国煽动反俄情绪，无助于缓解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创下了新高，表明俄罗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初步的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普京表示，感谢俄罗斯公民积极参与此次选举，有敌对势力企图扰乱破坏选举，不断尝试突破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防空系统，但吓不倒俄罗斯。针对本次选举，投票率为59.32%，创下了历史新高。普京表示，这表明俄罗斯人民支持执政党为国家建设所做的努力。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23号表示，摩洛哥已经承诺合作，防止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事件再度发生。此前有消息称，23号可能会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在北非飞地休达的情况。西班牙加强了在休达边境的警力和军事部署。 阿尔瓦雷斯表示。

0: 他正在和摩洛哥方面取得联系。摩洛哥方面也通过驻西班牙大使馆表示，双方将会再度进行合作，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在今年的7月底，曾经出现超过了7万名的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休达的事件。西班牙估计，目前仍有超过1万名的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参加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人工智能影响的高级别对话。他指出，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时代，希望和风险并存，呼吁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管制度，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日在美国纽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肯尼亚总统鲁托共同主持了保护未成年人人工智能权益高级别对话。桑切斯指出，人工智能为治疗疾病和教育等领域带来希望，但同时也伴随巨大风险。
2: Un pequeño grupo de tecnólogos concentra poder, riqueza, moldea valores y también preferencias. Y la tecnología que desarrollan agrava problemas que tienen que ver con el ciberacoso, con el odio, con los delitos sexuales, con la pérdida de privacidad, con la ansiedad y con la soledad.
1: 桑切斯强调，相关科技企业必须对产品和服务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负起责任，不能只把利益私有化，却把成本转嫁给整个社会。
2: Un mundo digital sin reglas no es un espacio de juego, es una jungla sin ley, es un estado fallido.
1: 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政府正在推动立法，拟将社交媒体使用者的最低年龄设定为16岁，同时发展以欧洲数字身份钱包进行年龄验证的系统。
0: 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正在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桑切斯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建立更完善的数字监管制度，特别是保护未成年人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时代的权益。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多位的知情人士透露，财长贝森特是率领这支部队的热门候选人。 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目前尚未决定由谁来当这个白宫 AI 沙皇。如果由执掌财政部的贝森特出任，他将会统领跨部门的人工智能政策协调工作。而目前，这支 AI 部队的具体权责范围、预算编制和执行机制尚未公布。不过，贝森特一直是明确主张 AI 政策必须厘清严密的责任边界，最终的根本责任必须由人类承担。 特朗普则表明，绝对不会阻碍或者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反会珍视并扶持这个产业。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收看理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赴美访问。中国外交部今天在被问到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是否将会随习近平主席共同访美时，只表示没有相关的信息公布。而在股市方面，香港股市今天在大型科网股集体回吐拖累下结束三连升，再度失守25,000，成交也明显缩减到1800多亿港元。据报，内地监管部门呢调查 AI 大模型公司的数据安全风险，这也导致 AI 大模型股再度挨估，智普又急泻12% ，Minimax 也下跌近4%。那么随着资金转向，像具备强劲现金流还有盈利可见度高的传统防守性板块，那么投资者要如何应对当前的市况？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提前进入了休假模式，三大主要指数集体收跌，跌幅介乎近0.4%到超过0.6%，而三市的成交也明显缩减到1.76万亿元，有多只高位股集体退潮，但是 PCB 板块则受惠于涨价和扩产效应逆势走高。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三陷入调整，临近中秋假期，市场情绪转向收敛，三大指数震荡走低，收于全天较低位，深成指与创业板指数都高。

0: 并失守25000点关口，之后大部分时间在低位窄幅波动，中场收低超过25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834点，下跌253点，跌幅1.01%。主板成交1843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表现偏弱，智普重挫超过12%，阿里大跌超过4%，小米和 mini max 下挫近4%。不过内房股明显反弹，个别本地地产和医药股也走高。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则集体走强，韩国股市上涨近1%，台湾股市更是创下收盘历史新高，加权指数收涨0.75%。日本股市继续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证监会公布积极落实香港首个5年规划，还有2026年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纲领将涵盖了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质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范畴。其中纲领提出，短期在沪深港通南向交易下推出人民币交易柜台，要扩大资产管理产品系列，修订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私有化及协议计划的规例等等。中长期将会扩大不同类别还有资产类别的产品以人民币计值交易还有结算的范围，发展人民币对冲工具等等。股票及债券市场方面呢，则短期内实施 T+1 结算周期，实施无纸证券市场制度，检讨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还有 GEM 上市规则等等。证监会呢，将会深化和内地及海外监管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动跨境市场的互联互通和金融创新。在汇市方面，美元指数呢今天一度逼近101水平，再创近2个月来的新高，特别是对欧元和英镑更创下9周以来的新高。受到影响，亚太区的货币呢今天普遍下跌，人民币即时汇价则创近1周来的新低。
2: 美国联邦储备局渴望短期内进一步加息，推动美元汇价周三进一步全面上升，美汇指数站上100.8上方，先101点买进，刷新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刷新9周新高，对英镑刷新8周新高。澳元对美元跌向4周最低位，但在交叉盘上强势，对加元升持评价是2018年3月以来首次，对欧元在15个月最高位附近波动。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其中人民币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468，结束连续10天的升势。交易所得6.6971偏弱497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二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46个基点到6.7065的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96个基点的水平，成交进一步上升至48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偏软，并失守6.70关口，与暂借的微幅倒挂基本消失。其他货币方面，印尼央行议衰后首次会议维持指标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以维持经济增长动力。行长德斯特里强调，5至6月的3次加息共计1厘，已经足够回应全球的不明朗。央行又强化了干预汇市的策略，以稳定盾汇价，包括提高掉期的对冲成本到25%。会议后，盾汇价维持升势，是表现较好的区内货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温杰宪。温杰你好。
3: 你好。
1: 温杰，我们看到港股今天再度失守25000，而且成交也明显缩减到1800多亿港元，所以这反映出在缺乏利好因素的这个推动下，投资者他选择不愿意进场，甚至呢他们是离场的。所以你怎么看接下来的走势？怎么判断？
3: 短时间我觉得还是一个波动的情况，就是一个区间里面大概在24500到25500左右。因为第一你也说到了，我们没有一些新的利好消息，然后就是内地很快就会有这个长假期，所以对北水对成交也会有一个影响。我特别想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很多投资人跟我说港股是非常的落后，非常的便宜，所以他们觉得港股应该上涨。但是如果我们是用这个预测市盈率来说，过去10年平均是大概10到11倍，大概就是现在水平了。所以如果要明显的突破25000持续的上涨的话，我觉得要新的消息。然后估计水平下滑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一些大型的龙头科技股，只是他们在一个最近的业绩只是按年是倒退，这个影响了我们的估计水平。所以港股不是特别的便宜，我们需要新的。

0: 利好因素才可以明显的突破。现在可能在往长时间看一点的话，也大概在24000点到26000点左右，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水平区看上上落落，没有一个明显的方向了。
1: 那么具体从盘面上我们来看，昨天被热炒的一些大型科网股今天集体回吐啊，成为这个跌势的火车头，包括像阿里周一公布了新一代的 AI 芯片，股价涨了一天之后，今天呢又大跌超过4%，腾讯今天也回吐超过2.3%。另外呢，根据内地的监管部门报道说，他们在调查 AI 大模型公司的数据安全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AI 大模型呢估压又变得比较重啊。那么针对近期传统的科网股跟这个 AI 大模型概念股的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走势，为什么反映出来的是投资者对于相关板块还是有顾忌的？原因在哪里？
0: 原因就是信心不大吧，因为你看见昨天就是应该怎样说，我们看见这两天美股的上涨主要就是 Meta 跟一些我们说的CPU 就是芯片的股票也不是很全面，然后香港这边昨天其实也受惠，我们看见这个 AI 应用层面的一个腾讯跟阿里也明显的上涨，只是市场对香港的科技股信心不大，它一上涨它觉得就是一个减持的机会，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主要就是一些零售的投资人去减持这个科技股，然后你刚刚也说到了有一个数据安全的问题，大模型的一股票也明显的下跌，所以现在看来就是一些新科技股跟传统的科技股也是上上落落，因为相对投资人来说，他们觉得一些传统的科技股相对之前可能在第二季度他们已经上涨了，也不是特别的便宜，然后这些新科技股也是持续的波动，跟我们在第二季度大家疯狂去买进呢明显的不同，所以现在我觉得这类型的科技股大家也是看得比较审慎一点，所以呢它的波动性会持续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
1: 至于内房股的部分，最近表现则比较突出，主要是受到政策面吹暖风，还有市场的这个销情局部回暖，以及资金技术面反弹等等啊。那有多数的这个房企，事实上他们中期业绩还是录得大幅度的亏损的，而且债务的这个兑付压力呢，也尚未完全消除。所以这种短期涨势，你认为是否具有持续性？
0: 其实应该不是持续性了，因为坦白说，我还是看内房看得比较保守，因为结构性的话，你看见他们的盈利只是还亏损，然后债务水平比较大，然后销售我不见到有太大的改善然后我们看这个的房地产的投资在8月份按年还是跌了20%，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内房的一个定位已经不同了。以前是一个我们说的增长型、一个盈利的一个行业，现在可是一个提供这个社会服务，就是提供住房给市民，所以它的定位完全不同的话，我觉得你要它未来就是明显的一个盈利、明显的股价上涨是不可能的。只是它因为跌得太多当然好消息出现的后，这时候有一些资金流进去，它短线会有一个反弹，所以我觉得只是一个短时间的反弹，我也不太赞成，我都不太建议投资人去投这个内房，因为它的持续性就是不太明朗的。
1: 那么在当前全球通胀高企、央行重启加息讯号的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资金已经明显从科技啊，还有金融等吸口敏感股呢撤出，然后转而流向一些具备强劲现金流，而且盈利可见度比较高的一些传统防守性的一个板块，包括像公用、煤炭等等啊。那你认为投资者现在是不是应该要趁势而为，还是说还有哪些板块是值得关注的？
0: 有两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如果全球去加利息的话，就是现在的情况了。带来两个影响：第一就是这个流动性会减小；第二就是融资成本会上涨。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是基本因素好的股票它可以提供一个持续盈利的增长还有的因为流动性小了，大家会买最好的股票，这些优质的股票它表现会做得特别的好，也跟过去一两年可能全部的股票上涨可能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然后香港的话，坦白说在我们操作方面是比较困难了，因为第一我们说的科技股包括这个新科技股跟这个传统科技股也是我刚刚说到了大涨大落，然后一些高利息股票也坦白说，我现在买一个美国的国家

0: 价也有大概是5%的利息，对于市场来说吸引度是减少了，但是我看中长线来说还是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多元的组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资产，然后如果是港股的话，先建立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一些高利息的股票，定期去收利息，然后把握的机会去投一些我说的新科技股，我相对比较看好还是一些PCB，还有就是记忆体，还有这个光通讯，这些类型的股票，如果在未来几个星期它进一步下滑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我还是相对看好一些新科技股，有一些盈利增长动力的一些行业跟个股，但是坦白说就是操作方面是比较困难，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控制你投资的金额了。
1: 你像其他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刚刚说的股票我没有持有的。
1: 非常谢谢温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好，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中美持续推进经贸磋商，有学者表示农产品的采购和稀土呢将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好，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是开高走低的，大部分股市呢转为小幅度的下跌，主要是油价先跌后回升，令到市场对通胀的担忧重燃，压抑各板块的表现。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涨跌互见，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呢在芯片股继续走强的带动下连升第四天，并连续两天刷新历史的新高纪录，而标普百指数呢也曾经逼近历史高位，但中场是接近平收的。而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则是下跌0.36%。有多名美联储官员周二分别就利率前景跟货币政策的执行框架公开讲话，强调在强化通胀管控的同时，也要保障市场流动性的平稳。
8: 里士曼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称，通胀降温不会一蹴而就，供给侧的冲击已经不再是一次性或暂时性事件，而正是通胀压力持续蔓延的深层原因。上周美联储选择加息将会对通胀向2%目标靠拢有所帮助，但对于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还要视情况而定。另一名没有投票权的 FOMC 成员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他支持上周加息的决定，因为通胀持续高于2%目标的风险有所上升。他认为，鉴于当前劳动力市场更加稳固，货币政策可以将重点更多地放在维护物价稳定方面。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官员讲话主要针对更广泛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表达立场。 包括美联储副主席。

0: 杰斐逊，纽约联储行长威廉姆斯以及负责执行美联储短期利率的纽约联储官员佩尔利，主要聚焦金融体系流动性。他们认为，当前利率控制和准备金框架运行良好，同时强调贴现窗口、美债回购等工具仍需保持灵活，及时补充流动性，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也有学者指出，农产品的采购和稀土呢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而两国多年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然难以打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
2: 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
3: 那增加大豆等等农贸产品的采购，能不能真正的推动两国的贸易恢复稳定？
4: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手上能够打得出的一张非常有用的一张牌。
1: 陈柏洙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
4: 多了一个筹码。这种相互的制约，您觉得是让两国更加的难以合作，还是反而更需要合作？中国这张牌，这个稀土牌是很重要的一张牌，是吧？在这种西方，美国对稀土是非常依赖的。对于稀土的加工，中国是在全世界占有了一个 dominant， 就是控制的这么一个优势。主导优势。所以有这方面的双方这个达到一个平衡，达到我们大家可以作为一种交换。
1: 凤凰卫视朱晓诗、林汉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5: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发行量的一半，那么数据充分展现出了香港在数码债券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接下来会和各方合作，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6: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 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信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 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余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7: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6: 他透露，汛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在人民币业务与外汇市场方面，余伟文透露，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及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正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债务工具。
5: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至于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则表示，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呢是非常有信心的。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有吸引力的地方。
8: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核心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拓展经贸网络措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虽然地缘政治波动，但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
9: 无论地缘政治系点样发生咧，喺商贸方面咧，香港都占有一个好重要地位。最紧要嘅咧就系我哋系国际化，因为我哋系有好好嘅营商环境，而家啊。 总公司喺外地，但系喺香港设立嘅公司嘅数字咧，系不断增加，系去到10,070家咁多。咁大家可以睇到咧，
1: 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出访中东，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正推进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设立经贸办，但受地缘政治影响，进度会稍慢。政府也考虑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经贸办，希望覆盖整个中亚网络。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3: 国家管网集团表示，中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过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清洁能源岛的建设提供支撑。
5: 海南环岛管网目前累计输送清洁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煤炭约4660万吨，相当于减少粉尘排放超254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超5120万吨，为海南自贸港的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动能。来自海南岛周边的海底天然气上岸后，从三亚输气站沿着环岛管网的东线和西线输往千家万户。海南环岛管网总里程899公里，从三亚东方、东方杨浦、海口、文昌和文昌琼海三亚四条骨干管道组成，建有14座工艺站场、42座阀室，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汇集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自投产以来，管网年输气量从最初的2.4亿立方米提升到目前的28亿立方米。并实现了海气、陆气、液化天然气多气源互补，推动海南自贸港天然气发电等新业态新产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表示，全球的经济呢在能源冲击下抵御能力好过预期，但仍然受到中东危机的威胁。组织的中期经济展望报告轻微上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2.9%，但明年的增长率下调到3%。主要经济体当中，美国、欧元区还有日本的增长率上调0.2个百分点，中国则维持4.5%的增长率不变。不过，明年大部分的经济体的增长率下调0.1到0.2个百分点，只有美国上调到2.1%。报告指出，今年人工智能 AI 带领的投资有助全球经济抵御中东冲突造成的能源价格升高，但明年的增长前景则面临多重风险，包括能源危机持续的冲击，还有强劲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天气，以及国债收益率攀升和 AI 投资回报可能令人失望等等。如果这些风险重叠，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削减多达0.7个百分点，推升通胀率1.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your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1: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华盛顿会晤。叙利亚总统称，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威胁叙利亚稳定。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3号的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各方是高度的关注此事。更多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1: 你好，雅汉。
0: 那么有关于美方的接待的安排，目前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而华盛顿现场的氛围到底如何？当地的民众对于会晤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好的，雅汉。目前美方已经公布此次访问的主要接待安排。按照白宫日程，特朗普将于23日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24日上午，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包括奏两国国歌、双方致辞、军事检阅和军机飞跃。当晚则举行国宴，预计将有多位美国科技与金融界人士出席。那访问期间，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25日上午，两对夫妇将在白宫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那此次接待方案由特朗普本人亲自督导，安排的隆重礼仪也旨在回应他在今年五月访华时受到的接待。美国媒体则强调这是红毯级的排场。梅拉尼亚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他与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当习近平主席来到美国时，美国应当以最高的敬意欢迎。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军队。

0: 两国领导人保持最高层级的沟通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那目前美国多数民调和分析指出，美国国内主要关注中美双方能否延长贸易休战，并在人工智能安全、稀土供应等问题上取得具体的进展，但对会晤取得重大突破的预期仍然是较为谨慎。那在访问期间，特勤局与华盛顿特区警方已经实施严格的安保与交通限制，覆盖白宫周边及市中心多条道路，持续至9月25日。美国特勤局表示，在过去数周，特勤局一直与中国官方官员以及美国联邦和地方执法部门协调，为中国主席此次访问制定安保计划，以确保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境内的安全。亚汉。
1: 好的，谢谢王琦从华盛顿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23号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了会晤。这是何立峰和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表示，这一次的会晤是旨在讨论20号中美经贸磋商的未竟事宜，称美方寻求战略稳定，但是这必须是建立在互惠公平的基础上。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20号的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的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就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的共识、促进双边贸易的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3号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会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国也可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互动和对话。他说，美中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着摩擦，所以他认为两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和会晤是负责任的外交手段。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在今年年底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和中国互动。那么有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更多的消息，我们再来连线正在华盛顿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那么习近平访美到底有哪些的重点行程安排，而中美元首的会晤又会在聚焦哪些的议题？就你在当地的观察来看，美国社会的各界对于此次的会晤有什么样的关注点呢？
2: 好的，主播，现在我的位置呢，就是在中方代表团这次要下榻的酒店啊。那可以看到，还有几个小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就会抵达华盛顿，来开启时隔11年对美国的再一次的国事访问。那现场呢，我们看到啊，已经有不少的在美的华人华侨以及企业代表呢，他们在这里来聚集，手持中美两国的国旗，那稍后将会来共同的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啊，在中方下榻酒店的这个周边安保设施也是明显的升级啊。那除了有这些黑色的栅栏进行一个封控之外呢，也有荷枪实弹的一些警员啊，在随时待命来保障这次元首会晤的安全顺利的举行。那当然，除了这样安保力量的增强之外，其实美方这次对于习近平访美的安排呢，也是啊，可以说是规格空前。那稍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会亲自前往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迎接习近平夫妇的到访啊，这也是打破了美方60多年的外交传统和惯例。那另外呢，美东时间的24号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号晚间呢，特朗普将会在白宫的南草坪来亲自的操办一场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那媒体也称啊，这将会是一次世纪的接待。那在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呢，两国元首也将会来举行会晤，这也是自5月北京会晤之后，双方再一次面对面的来举行会晤。那在晚上还会有一场重磅的国宴。那虽然只有120多个席位，但是呢，来自全球的一些重要的金融还有科技的巨头都会参与到这一次国宴当中啊，外界也是非常关注。那再来关注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些核心聚焦的议题啊，那首要的当然就是经贸的议题了。我们看到在元首会晤前夕呢，中美的新一轮经贸磋商也是在纽约率先。

0: 举行了。那除了双方在重点推进5月份北京会晤所达成的一些重要的议题，比如说沪将300亿美元的关税，那还有扩大产品的市场准入，以及双边贸易和投资机制的建设等等这样的一些议题。那外界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一次双方也将敏感的议题摆到了台面上。那这次双方也是首次举行了人工智能的对话会，那并且呢，商议啊要设立。 人工智能的预警机制，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时候，双方要互通有无、相互的预警，可以说也是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设立安全的护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中美在高科技领域还有关键矿产以及能源等领域啊，这种竞争其实是在持续的加剧的。所以这次双方也相信啊，要在这些敏感领域来加强管控，来 增加对话合作的一个空间。那根据彭博社的消息呢，在这一次的峰会期间呢，中方有可能会恢复对美国每年60亿美元的天然气的进口。那要知道，2025年2月呢，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以来呢，中方几乎已经停止了对美国天然气的进口。所以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落地啊，相信一方面能够缓解中东危机所带来的这种能源供应的紧张，另一方面呢，也能够啊有效的减少美方的贸易逆差，这是契合双方共同的一个关切的。那所有的议题都要建立在底线的基础之上。那中方最重要的关切就是台湾问题了，这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那所以呢，目前特朗普呢是持续的暂缓搁置这个14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法案。那在会晤之后，包括在会晤这个过程当中，双方如何来就台湾问题进一步的来守住底线、管控分歧，这也是这一次会晤的一个核心的议题啊。那总的来说，这一次的会晤呢，大家要在非敏感的领域，双方各自关切的领域来扩大合作的蛋糕。而在一些敏感的领域， 重点就是要管控分歧，让这种分歧能够在可控的范围当中。那同时又要坚持住底线，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主播，
1: 好的，谢谢伟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23号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当中的里程碑事件，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的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进两国关系的不断向前发展。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 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 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2: 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新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
1: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

0: 阔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元首即将在华盛顿进行会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引发了关注。学者就认为，这体现出了美方对于中国领导人和对华外交的重视。这一次的会晤有望承上启下，引领中美管控分歧，增进合作，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一年将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首次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学者指出，这次访问承上启下，一方面继续推进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好规划布局。
3: 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从更大的背景来讲，它是体现了这个过去八年或者九年以来吧，中美关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中美博弈态势的变化。跟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然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和战术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2: 根据美方披露，这次访问安排与北京会晤原则对等，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被媒体形容是极为罕见。
4: 国事访问它有实质内容，也有形式上的一些内容，英文叫 optics 啊，这两个同样的重要。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很伟大的一个国家吧，美国可以跟中国能够相安无事吧，至少他愿意做这个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5: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
4: 很重要。
5: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陈琦。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1: 中美元首在会晤之前，双方持续推进经贸磋商。美国学者就指出，农产品的采购和稀土是中方重要的谈判筹码，两国在多年以来形成的经贸依赖仍然难以打破。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团队已在纽约举行磋商，讨论双边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农产品采购在谈判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受到关注。陈柏如指出，美国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对特朗普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此外，美国产业对稀土的需求也让中国在谈判中多了一个筹码。在陈柏如看来，中美虽然存在分歧，但彼此仍有需求。他希望两国能从经贸合作开始，逐步改善对彼此的看法。
7: 我相信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依赖度啊，这是很难被打破的啊。而且对中国的这些企业的依赖度，很多是没办法替代掉的。
6: 企业关心的除了关税会不会降，还有政策会不会再变。美国国际贸易顾问 David Harlow 指出，政策走向清楚，企业才好提前规划采购、生产和出货。
8: So which matters more, lower tariff or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policies?
9: Let's make trade boring again, which means it's let's be more predictable, let's be more methodical and find ways to be resilient in how we manage supply chains.
6: 目前双方仍在商讨延长贸易休战，尚未就延期条件达成一致。这场会晤能否让经贸关系更稳定，企业还在等待答案。凤凰卫视朱小诗、林汉晴、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摩洛哥议会选举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的众议院。英国将会重审把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协议。
10: 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现。 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了讲话，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伊朗称作恐怖分子的言论做出了强硬的反驳，强调伊朗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誓言永远不会向美国低头或者是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16: 佩泽西奇扬在讲话中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在联合国发表的言论，指伊朗并非特朗普口中的恐怖分子，而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进一步谴责美国对伊朗学校、医院、桥梁和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佩泽西奇扬并向现场展示了多张照片，包括在开战首日遭梅姨暗杀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南部米纳布小学遇袭身亡的儿童。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佩泽西奇扬强调，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人民只会更加团结，抵抗意志只会更加强烈。伊朗绝不会在对美战争中屈服，但仍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冲突。
17: تاب‌آوری ایران را آزمودند و اکنون به خوبی می‌دانند که ایران را نمی‌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ایران هیچگاه آغازگر هیچ جنگی نبوده است و همواره پایبندی خود را به میز مذاکره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16: 对于美伊分歧严重的核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他认为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2日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会晤积极，但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并称如果要与伊朗达成协议，就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3号在联合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严厉地抨击以色列，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威胁了叙利亚的稳定，并违背了国际社会的意愿。
16: 沙拉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叙利亚国家主权问题，他表示戈兰高地将始终是叙利亚领土，并指出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所有旨在吞并戈兰高地的法律均属无效。沙拉还重申叙利亚致力于遵守1974年的脱离接触协议，并强烈指责批评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呼吁以色列撤军。
18: والدعوة إلى انسحاب قوات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إلى خطوط 8 من كانون الأول 2024 رافضين محاولاتها الدائمة لفرض الأمر الواقع واعتداءاتها الممتدة في الإقليم إخلالا بالأمن والاستقرار.
16: 沙拉还指出，自2024年12月以来，以色列已对叙利亚实施了500多次空袭和炮击，并进行了1200次地面入侵行动，有将近300人被以军逮捕拘留。沙拉补充说，叙利亚将继续进行重建，并力争成为促进地区稳定的国际伙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非国家摩洛哥议会选举在23号的上午开始投票，这次的选举将会产生新一届的众议院。 摩洛哥全国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间的当天上午的8点开放，投票将会持续到晚上的7点。预计接近1600万的选民将会参与到投票当中。根据摩洛哥内政部的消息，本次选举一共有7000多名的候选人竞选众议院395个议席，其中305席通过地方选区的选举产生，另外有90席通过地区名单产生。根据摩洛哥的宪法，国王将会从众议院选举当中获得最多议席的政党当中任命政府的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的政府。不过预计不会有任何的单一政党赢得绝对的多数席位，因此获胜者需要与其他的政党谈判，组成执政联盟。而新政府将会面临高失业率、物价上涨以及年轻人不满情绪等问题。英国政府在23号确认会重新的审查把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协议，而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就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的反对协议的情况之下，无法再按照现有的形式来继续推进，英国也会暂停向毛里求斯支付协议规定的相关款项。
19: 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到了双方的贸易、能源和移民等议题，但查克斯群岛上的英美联合军事基地仍然是两国间的一个分歧。特朗普在会晤后批评英国与毛里求斯达成的查克斯群岛协议，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继续使用岛上的军事基地，要求英国重新处理。伯纳姆则回应，英国会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确保基地长期运营。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3号对媒体表示，英国政府正在重新审查这项协议，同时暂停向毛里求斯支付每年约1.65亿英镑的费用。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尽管英国与美国有特殊关系，但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双边外交，减少与欧洲整体合作，这也给英国带来了较大压力和挑战。但例如在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尽管美国并不完全认同英国的做法，但英国仍会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20: What's the role that America play the role in the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21: So Britain is a member of NATO, and obviously America is a big security partner for Britain. We have a very deep relationship, but obviously under Mr. Trump, it's been very, very tough because America is much more, bilateral now. It's not really, it doesn't really like to deal with Europeans, European Union, and gives a lot of pressure to Britain. So I think Britain, like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is caugh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ur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 is very deep, but also we have our own interests in China, so we have to sometimes pursue those despite what America thinks.
22: 在2025年五月份，英国就与毛里求斯签署了归还查克斯群岛的协议，但是时至今日，群岛的主权还没有正式移交。同时，英国在协议当中还保留了对迪格加西亚岛上军事基地的控制权。那由于现在中东局势的变化，迪格加西亚岛上的战略价值也越来越突出。美国担心的问题是，如果在群岛的主权移交之后，英美两国是否还可以绝对安全地使用岛上的军事基地。但是英国关注的问题是，如果英国坚持主权的话，未来还可能会引发国际法律争端，这也是两国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3: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徐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彭博社22日引述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消息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指控中国的深度求索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将敏感数据传输至旗下 Cloud 模型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派员前往深度求索和月之暗面两家公司的办公地点约谈高管和员工，以评估数据泄露的严重程度。报道指，中国政府担心两家公司通过美国企业拥有的人工智能系统传输数据，可能导致中国军事、警务和企业的敏感数据暴露给美方，并违反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规。报道公布之后，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开发商的股价23日齐齐下跌。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9月8日曾发声明指，包括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在内的6家中国企业通过蒸馏方式大规模抽取美国 AI 模型的信息，用于加快训练自身产品。中国政府驳斥美方指控，认为这是对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蓄意攻击，并反对把贸易和科技问题政治化。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0: 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2: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3: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4: What was
3: it?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say, it'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4: What are your choices? I mean, it's,
3: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2: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9月22日在联大发表了近40分钟的讲话，核心基调是延续美国优先，张扬实力外交。讲话的重点是伊朗问题，他为今年2月份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辩护，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称已经挫败伊朗核计划，放出强硬的2选1表态，要么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帮助伊朗重建，如果谈不成，美国可以迅速摧毁伊朗。预判美伊有望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停战协议，呼吁各国一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孤立伊朗，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声称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恶霸，冲突结束之后，全球油价有望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特朗普还谈到委内瑞拉，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阻止了威胁在西半球滋生，推动委内瑞拉石油交易，认为委内瑞拉石油可以作为战利品。特朗普又宣布，美国官方文件将不再使用人工智能 AI， 而改称超级智能 SI， 就是 Super Intelligence。反对全球统一监管，认为多国推动 AI 监管属于全球主义的阴谋，不能够扼杀这项堪比工业革命的技术。特朗普还大力的推销他设立的和平委员会，说这个组织挽救了大量生命，未来有可能替代联合国。那么相比伊朗的话题，俄乌战争只占一小段，他没有长篇论述历史恩怨、领土争议，更多的是说由美国居中斡旋，很快可以谈成和平。同时他又放出一个筹码，说如果需要，他会动用国会授予的权利，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施加高额关税，最高可达100%，以此来施压俄方谈判。美国的国务院马上就从特朗普的讲话中摘出金句推广，有这样的一段，是当别人只是空谈时，我已付诸行动，当别人谈论和平时，我已缔造和平，当别人忽视威胁时，我已直面他们，当别人空谈勇气时，美国已展现出勇气，当别人许诺实力时，我已运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全是洋溢着自恋的我。就在特朗普在联大讲坛高调威胁伊朗之后数小时，美国和伊朗官员举行了约3小时的密谈， 特朗普随后又把这次接触形容为非常好和非常

0: 有成效，称双方已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面。特朗普没有透露会谈内容，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了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而威特科夫被问到谈判情况时仅表示他目前感觉非常好。伊朗国家电视台也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大期间与威特科夫会晤，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阵线的战争。那么把特朗普联大讲话与美伊纽约密谈结合起来观察，可以看出双方都是典型的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并且都有应对内政与外交的两面性和两种需要。特朗普的风格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就是既习惯于在公开场合放出极其强硬甚至粗暴的言辞，又往往会在私下或双边会谈中展现出极大的商业谈判式的热情。不管怎样，三小时密谈本身说明双方接触已具有一定实质内容，而不仅仅是外交礼仪。特朗普对会谈给予高度评价，是在为未来潜在的重大外交突破或者是貌似成功来做个铺垫，以便将可能的协议归功于他自己的个人谈判艺术。欧盟理事会22日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日。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双边会晤。会晤期间，伯纳姆重申英国对乌克兰支持立场，重申将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提供专项援助，并将扩大援助的规模。相关方案将于数周内敲定。在防空领域方面，英国正推动本土中小企业研发低成本且适配战场需求的防空系统对接乌方。伯纳姆同时表示已向美国提出倡议，以推动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降低冬季民生冲击风险。泽连斯基感谢英方长期的坚定支持，肯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实战作用，称两国正合作进行推进小型防空项目，但并且在会后披露双方就维持并强化对俄制裁达成一致。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
1: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2: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1: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3: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 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And try to end the war.
4: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3: So I'm ready.
4: You're ready.
3: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1: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双方整体的语气是积极的，但没有公布具体协商细节或重大突破。特朗普事后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和俄罗斯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不愿透露具体内容。特朗普赞扬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称普京希望战争结束，愿意再次会晤。泽连斯基就强调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尽快结束战争，称特朗普总统也帮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他表示仍然愿意以三方会谈的形式与特朗普和普京会面，如果普京拒绝缓和的话，那么希望美方实施相关制裁，实施格雷厄姆法案。双方讨论了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停火或降级。泽连斯基事后称，乌方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在会谈期间，没有被要求单方面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打击。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乌方会采取相应缓和措施。那么，特朗普被问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时候，就说这对俄罗斯是沉重的打击，也对全球柴油价格构成打击。他已经呼吁停止美国的柴油出口，并称很快会做决定。泽连斯基确实这个没有获得美方在冬季明确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的承诺，但是呢也没有被拒绝。他说美方是愿意帮助的，那么团队将继续的沟通。特朗普拒绝重申去年他在联大会期间说的乌克兰能够收复全部领土的这样的言辞。总的来看呢，这次美乌总统会晤没有什么重点突破，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在上次维特科夫与库什纳穿梭于莫斯科和基辅的时候，已经在方案的斡旋当中了。那么，但是俄乌各方诉求距离太远。而在这次的纽约会晤之前，特朗普发了一篇帖文写道：“很不幸，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对其石油精炼行业的控制。这场与乌克兰的无谓而无休止的战争必须停止。”整个世界都在遭受痛苦，因为每天有25000人，大部分是士兵在死去。这是一场多么悲惨的悲剧。泽连斯基也发帖文表示，的确，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及对常识的战争必须结束。每周战争的延续更不用说每一年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他写道，从第一分钟起，乌克兰就一直在寻求和平。我们已经提出了数十项外交建议，阐述如何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保障安全并防止新的俄罗斯入侵。他说，桌上还有一些想法，以强有力的降级步骤为起点，逐步地拉近和平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احترام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岛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增设2处军事基地。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2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13: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2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12: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1: 美国多家媒体22日报道，特朗普总统已签署一项任命书，正式任命国务卿卢比奥为国家安全顾问，这让卢比奥成为继前国务卿基辛格之后同时担任这2个外交与国安要职的官员。卢比奥自2025年5月开始就接替因泄密门丑闻而离职的华尔兹担任国安顾问一职。在此期间，卢比奥的工作受到肯定，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都称赞卢比奥能够同时处理多项职责。与副总统万斯一样，卢比奥也被外界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人选，但卢比奥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他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特朗普正式签署任命书，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决定打破了美国外交与国安体系延续半个世纪的平衡，使卢比奥成为自1970年代基辛格以来首位同时掌管国务院与国安会的政治要人。表面上看，这是对一位高级官员的破格重用，但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并不简单。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分析。第一，传统美国外交体制中，国务院负责涉外事务、外交谈判与官僚执行。然而，在特朗普的执政哲学中， 并不希望国务院按照传统的职业外交套路去主导重大国际谈判。重大外交事务如中东局势、大国竞争及关税谈判，必须由他亲自指派的特使进行，而非交由国务院的庞大官僚慢慢的演绎实施。第二，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白宫国安会作为美国总统幕僚班底，成为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战略中枢。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内部跨部门协调外交、军事、情报和经济等政策，平衡并整合各行政部门向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等的立场与利益，向总统提供多方备选方案。但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白宫国安会在人员构成、职能定位与运作方式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左右政治决策的功能遭到削弱，幕僚更多的是承担事务性工作，而不是聚焦于战略规划或政策协调，国安会逐步沦为办事机构。第三，过去几届政府中，国务卿与国安顾问因权责重叠而爆发出强烈冲突，此次通过让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特朗普既完成了对传统外交流程的解构，又得以消除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内耗，确保特朗普的个人意图能毫无阻碍地一贯穿透至外交一线。第四，卢比奥能够接替因泄密门离职的前国安顾问华尔兹，并在长时间代理之后获得正式任命，绝非偶然。这充分说明他作为资深政客的丰富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技巧。卢比奥早期作为古巴裔参议员，是典型的共和党鹰派建制派的代表，但他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共和党内部的权力演变，迅速调整姿态，全面拥抱美国优先路线，从而赢得了特朗普极难给予的深度政治信任。在兼任国安顾问期间，卢比奥凭借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积累多年的议程推进经验，展现出同时掌控庞大官僚机构与白宫简报的高效协调能力。正如特朗普所评价的那样，有难题找马克。这个卢比奥精准地将自己定位为总统意图的无缝执行者，而并不是与总统争夺话语权的政策制定者。第五，作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卢比奥深知在强势的特朗普手下公告镇主是政治大忌。他公开表示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通过低调避锐和表态专注于眼下的职务，既捍卫了当下的权力核心地位，又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留足了回旋余地。卢比奥一人双职的基辛格模式重演，宣告了美国外交政策进入高度集权与高压执行的时期，既说明特朗普拒绝让传统国务院主导重大外交，要求将所有外交筹码牢牢收归白宫决策权的坚定决心，也印证了卢比奥凭借深层政治经验，在充满动荡的华盛顿权力场中成功的跻身为核心权力枢纽中的政治手腕。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4: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5: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2: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6: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4: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6: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2: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誓言永不向美国屈膝投降。普京指出，杜马选举结果显示执政党受俄罗斯民众支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盛典播报，我是林和轩。首先关注习近平访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各方是高度关注。那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冰儒。冰儒您好。何轩你好。 那么，有关美方的接待安排，目前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透露？美国各界对习近平此次访美有哪些的看法和期待呢？
1: 好的，那么根据白宫最新公布的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将会在稍后，也就是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离开白宫，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到来。那么届时呢，白宫将会为他铺红毯，进行举办一个欢迎仪式。那么预计这个仪式呢将会在当地时间下午的6点左右举行。那么在明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后方的这个白宫，明天呢将会举行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届时呢会有B-2和 4架F-22战机从白宫的上空飞跃。另外，在晚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国事访问的国宴的环节。那么，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其实他极少数为外国领导人举行国宴。上一次呢，还是在今年早些时候，4月的时候呢，为英国国王查尔斯举行国宴。那么这次美国各界当然是高度的关注这次访问能够取得的成果。目前来普遍来看呢，双方。 各界的预计啊，第一大成果呢，希望是在中美11月到期的贸易休战上面能够延长这样的一个最后的截止日期。另外呢，就是在关税上面希望能够取得突破，以及呢，在 AI 安全领域，希望双方呢能够取得共识。那么在今天早些时候，我们也采访到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他就提到美国商界呢这次除了关注经贸的问题，其实呢还希望中美在战略问题上呢能够达成共识，给中美的营商环境创造一个更稳定的环境。那么另外一点呢，还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呢，白宫的记者团正好在与特朗普上演一场媒体大战，在争夺这个对于特朗普所有公开活动的一个转播权。那么目前呢，美国的5大电视新闻网现在是因为特朗普之前呢禁止 CNN、MS Now 还有 Political 进入白宫进行摄影这样的一个轮值的值班工作，因此呢，现在5大新闻网仍然在继续抵制特朗普，因此呢，现在本周特朗普的公开活动，目前呢，白宫没有值班的电视摄影记者呢进行一个报道，现在呢，白宫的记者团还在等待一个法院的最新的裁决，看会不会。 法院最后呢，把这个采访的许可还给白宫记者团，这样呢，让他们能够继续正常的对特朗普的公开行程进行一个报道。主播，
0: 好的，谢谢冰如。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三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 这是何立峰和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表示，此次会晤旨在讨论周日中美经贸磋商的未尽事宜。中美方寻求战略稳定，但这必须建立在互惠公平的基础上。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周日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的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会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国也可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方有义务和中国最高层进行互动和对话。他表示，美中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所以他也认为两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和会晤是负责任的外交手段。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今年年底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再次和中国互动。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周三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当中的里程碑事件，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谢峰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的同时，也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也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多个国家的普通民众，我们来听听他们是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

0: 意义。
1: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2: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3: 我觉得应该合作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4: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5: okay, so
4: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6: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 the two probably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Well, 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7: 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习特会。从五月关系的企稳，再到九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0: 中美元首即将举行会晤，本台记者日前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8: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
9: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
8: 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4: That's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you know,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that, you know, they,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8: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0: 那么，此次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有哪些的关注点和看点？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你好，郑先生。
10: 郑先生，你好，你好，何去？
0: 应该说，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呢也是在半年内实现了互访，这个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定下了怎样的基调呢？
10: 这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呢，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的关注。它不仅仅是中美两国双边的一件大事啊，里程碑的事件，同时呢，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啊再一次的会晤啊，对全世界来讲啊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世界不太平啊，很多的问题呢都没有答案啊，更不要说解决。因此呢，两个大国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的元首的会晤啊，将会对世界 啊，那一些重大的问题做出判断啊，甚至于做出决定啊，因此呢，各界都高度的期待啊，习近平主席对这个美国的啊国事访问啊，再过两小时之后呢，习近平主席搭乘的专机啊，将会落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啊，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到机场啊亲自的迎接啊，而且呢，还有简单的一个欢迎的仪式啊，那么今年。啊，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啊！谢峰大使啊，在文章当中特别提到了，也是里程碑式的啊一年。为什么这么说？先不要说啊，这一次的两国元首这个峰会啊，会有哪些具体的成果？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从目前我们看到的三个现象当中，就足以证明啊，足以证明今年的确实是中美两国的关系的大年啊。第一件事啊，那么就是。两国元首啊，在五个月内啊，半年不到啊，5月12号到现在9月20几号嘛，啊，那么是在五个月内第二次会晤，在今年的10月份还有可能第三次的会晤。这个啊，两国元首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啊，进行两次甚至于三次这个会晤，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到目前为止是绝无仅有，是啊，破了先例了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事件，那么这说明什么？说明中美两国的元首高度关注两国关系的发展，啊，同时呢，也是这个两国元首啊对，地区性、世界性、全球性的问题啊高度的重视。那么特别是呢，这次习近平主席啊到美国访问啊，是在今年5月份两国元首共同啊这个达成共识，要共建。中美两国关系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后首次对美国访问，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意义来讲，啊，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大啊。所以呢，这个呢是第一个我们能够看到的啊。当然啊，特朗普还会亲自去，而且有两次的欢迎仪式啊，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有一次，然后到白宫还有一次。这个呢，在美国历史上接待外国元首也是破了先例的啊。第二一个，就是呢，我们知道这次呢，在美国啊，那习近平主席啊，这个王毅啊，还有这个蔡奇啊，蔡奇王毅啊，这三位呢都是我们国家的核心的领导人物啊。那么蔡奇大家都知道啊，他是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也是常委啊，政治局常委。另外呢，你看啊，韩正现在也在美国啊，韩正呢，他是24号到26号到美国呢出席联大。韩正是国家副主席啊，曾经呢在19届啊中国19届，他是担任政治局的常委，现在不是啊，但是呢他也是国家领导人之一啊，是正国啊是副国级啊。那么同时有三位啊中国的这个正国级的啊这个领导人在美国啊，那这不是一个巧合，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巧合啊，虽然有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但是不是，因为韩正。他对美国的了解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熟悉的。人家五月份特朗普到北京的时候，他到机场去迎接特朗普啊。另外，在2025年1月20号时，他是习近平主席的特别代表，代表中国政府啊，参加了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仪式。所以，韩正对美国中美关系啊也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三位啊这个国家的啊最重要的。这个领导人啊，元首啊，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啊，同时在美国出现，啊，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也是非常高度的重视这个中美关系啊，而且希望借着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和美国各界啊广泛的接触啊，能够为落实两国元首啊达成的重要共识啊，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能够做出一些实事来推动。中美关系稳步的向前发展，啊，第三一个，当然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中美关系呢非常的复杂啊，但是呢，通过元首的战略引领，在多个领域，我预计在多个领域啊将会达成非常重要的共识啊，包括两国的经贸关系，啊，包括 AI 这个合作。
0: 嗯，
10: 包括台湾问题啊，特朗普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表态，甚至于新的决定啊？这个呢也是高度关注啊。当然还有民间的往来啊，啊，包括甚至于两国的军事层面的关系，因为军事层面的话 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压舱，是保险丝啊，是保险丝。

0: 两国会不会在战略性的一些问题上啊，包括这个战略性的武器方面，有一些新的一些看法的交换啊？这个呢，在刚刚结束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啊，有很多的专家都认为，两国元首可能会就战略武器啊，也会进行深入的一个探讨。所以呢，从这三个表象来看，确实它是中美关系，就是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重要的一年，也是里程碑式的一年。何轩。
1: 我们一起关注这个备受期待的中美元首会晤。谢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那么稍后回来更多消息，不要走开。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9: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俄军首次对基辅在白天实施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打击，市中心火车站附近的市场遭到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乌克兰铁路公司证实，有铁路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城际客运列车被迫停运，铁路通行能力受到直接冲击。在索罗米扬斯基区，一枚导弹直接击中了基辅国立建筑与设计大学主教学楼附近区域，同一区域内的一栋商务中心也遭袭击。乌克兰最大的制药企业达尔尼察制药厂被无人机击中，工厂生产包括止痛、退烧药、心血管药物以及抗生素在内的多种关键药品，一旦产能受到实质性破坏，乌克兰全国的药品供应将面临严重短缺风险。基辅的一座大型数据中心也遭到了袭击，引发火灾。多家乌克兰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报告其数据中心设备受损，设备处于断电状态。约有10万用户在袭击后失去了稳定的互联网连接。在基辅还有2家加油站也被击中，市区内还有仓库和交通设施同样遭到破坏。袭击在基辅造成2人遇难，另有41人受伤。俄罗斯这场袭击清晰地勾勒出一种新型打击逻辑，不再追求单纯的军事目标摧毁，而是通过瘫痪一座首都的交通、医疗供应和信息流通能力，制造系统性社会混乱。华为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表示，本届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创下了历史新高，表明俄罗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
2: 普京当天通过视频连线主持政府经济会议，他表示感谢俄罗斯公民积极参与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同时表示虽然敌对势力企图扰乱破坏选举，但俄罗斯是不会被恐吓的。
3: За актив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эт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ампании.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нам пытались помешать, сорвать эти выборы, о че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постоянные попытки противника прорвать ПВО Москвы,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ов. Но очереди на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участках говорят о том, что запугать Россию невозможно.
2: 本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于18日至20日举行。投票率为59.32%，创下历史新高。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普京表示，这表明俄罗斯人民支持执政党为国家建设所做的努力。他也对俄乌战场前线的士兵表示慰问，并表示相信俄罗斯会取得胜利，实现特别军事行动中设定的所有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呼吁取消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联合国需要深化改革，重新赢得信任。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周前往美国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埃尔多安提议推动国际决策机制更加民主化，与其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如建立一种新的机制，确保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独自阻止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意愿。土耳其学者分析，联合国需要深化改革，重新赢得信任。

0: 和与少数几个国家的意愿已与当今现实不符合。学者分析，联合国安理会的随意使用否决权无法平等对待所有国家利益和主权。
1: Burada hedeflenen şey 5 Güvenlik Konseyi üyesinin elindeki hakları ellerinden almak değil. Burada dünyada yaşayan bütün insanların sivillerin, devlet egemenliği gibi kutsallık atfettiğimiz değerlerin korunması. Şu anda önümüzde bir sorunlar yığını duruyor. Eşit egemenlik ilkesi genel kurulda mevcut. Ama Güvenlik Konseyi keyfi karar aldığı zaman, soykırım denilen noktada bile soykırım diyemeyen aktörlere sahip olduğu zaman, o zaman insanlık ne yapacak sorusu ortaya çıkıyor.
0: 学者同时分析，虽然联合国在解决危机方面的功能大大削弱，长期处于被动状态，但是目前仍是唯一一个公认和信任的国际平台。深化改革机制是激活联合国机能的必要条件。凤凰卫视面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带您关注阿根廷总统米莱周三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表示，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米莱强调，马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来说至关重要。他重申，民族自决原则旨在解放被殖民人民，而非维护殖民统治，因此不适用于马岛主权争端。他也表示，联合国第3149号决议呼吁各方在马岛主权争端未解决期间，避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因此，马岛主权不仅仅是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问题，更关乎联合国是否有能力执行自身决议。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阿根廷和英国长期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阿根廷政府近期的表态强硬，已经制裁在马岛及周边开采自然资源的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参加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人工智能影响的高级别对话。他指出，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时代，风险和希望并存，呼吁建立更完善的监管制度，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日在美国纽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肯尼亚总统鲁托共同主持了保护未成年人人工智能权益高级别对话。桑切斯指出，人工智能为治疗疾病和教育等领域带来希望，但同时也伴随巨大风险。
6: Un pequeño grupo de tecnoligarcas concentra poder, riqueza, moldea valores y también preferencias. Y la tecnología que desarrollan agrava problemas que tienen que ver con el ciberacoso, con el odio, con los delitos sexuales, con la pérdida de privacidad, con la ansiedad y con la soledad.
5: 桑切斯强调，相关科技企业必须对产品和服务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负起责任，不能只把利益私有化，却把成本转嫁给整个社会。
6: Un mundo digital sin reglas.

文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再来跟进有关习近平访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后将会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胡林。胡林你好。
2: 你好贺轩。
1: 目前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准备情况如何？你在现场有哪些掌握？那么此外，本次的习近平访美有哪些重点行程安排？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贺轩，就像你说的，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专门设立的媒体区域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呢，在晚些时间呢就抵达这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媒体区域是分为中美两个区域，所有的记者都觉得我们即将在这里见证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那我们刚刚才到达停机坪，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6架 F-22 的猛禽战斗机，还有8架 F-16 的战损战斗机排列整齐。那么在现场也有美军的官员告诉我们说呢，如果今天天气允许的话，那么机场的欢迎仪式上面的呢将会进行 F-22 的战机的表演的这个飞行表演。那其实在战机的另外一侧，就是我正对面的这一侧呢，我看了还有大概有6-7个这个礼炮。那么也就证明说，在这个历史性的机场的迎接当中呢，将会鸣放礼炮。我们其实都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已经是打破了60多年的这样一个惯例，非常的罕见了。但是呢，在机场这样一个迎接仪式上面鸣放礼炮，同时还有F-22的战机表演，让我们所有在现场的媒体呢都是非常的兴奋和惊讶的。那么同时呢，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这样一个军官呢对媒体也表示说呢，对于这次历史性的机场的迎接仪式呢，美方是高度重视的，同时呢也是进行了非常严密的安检。我们可以说是经过了2道安检，大概2个多小时呢才最终到达了媒体区。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那么在今天下午机场欢迎仪式之后呢，访问的重头戏就将在美东时间24号的上午开始。最重头戏当然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将与夫人梅拉尼亚呢共同在这个白宫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那么同时呢，特朗普和习近平呢随后呢还将一同前往玫瑰园来共同检阅仪仗队。白宫也透露，在这场军事的检阅当中呢是动用了479名的美军人员。仪式最后同样也是会以一架B-2 幽灵轰炸机还有4架 F-22 的猛禽战斗机的编制来作为压轴。贺轩。
1: 我们也期待你有更多的最新消息发回来，谢谢胡林。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三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何立峰和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中双方对于延长即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安排，或者达成更大规模的贸易协议，都持开放态度。此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周日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周三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国也可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方有义务和中国最高层进行互动和对话。他表示，美中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所以他也认为两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和会晤是负责任的外交手段。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今年年底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

0: 中国互动。作为全球前两位的经济体大国，中美关系的改善向世界发出利好信息的同时，也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特派记者也在华盛顿街头采访了多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听听他们是如何看待中美元首的互访以及两国关系稳定的意义。
1: 中美元首半年内的第二次会晤即将在白宫登场，虽然隔着栅栏，但前来白宫外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团。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大国，关系的稳定与进一步改善对于普通的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街头，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2: I think it's always good when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so I'm glad to see them meeting. They're two very big countries, so I've been to China, it's been a lot of years. I always believe that, you know, the world is stronger when countries cooperate.
3: 我觉得应该合作越来越好吧，就是旅游业呀，这些方面，还有贸易方面呀，可能都有些改善。
4: Well, I'm a big believer in free trade,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rade between nations generally benefits both nations or every nation that has free trade. So hopefully it can lead to an improvement in trade. That will be
5: okay, so
4: good for Americans, good for British, good for China.
6: We being from Argentina, we just see them as the two very most powerful nations, and hopefully they get alongWell, find common ground in technology, also discussions, so there is that humans can control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7: 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用相当罕见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同时，中国官方也用历史性的里程碑来形容半年内中美元首的再度会晤。毫无疑问，美东时间23号下午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白宫举行的习特会。从五月关系的企稳，再到九月，外界也期待更多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关税的减免、人工智能的合作、农产品的采购，还是对台军售的进一步延迟，都成为了关键之争。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华盛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gend of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Latino, Coparmus.
15: Diversità.
16: Tajamnici.
1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8: Credible.
19: Ihtiram.
18: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

0: 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

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3号的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国家主席即将抵达美国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现场。那么对于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的期间，更多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特派记者胡玲。胡玲你好。
1: 好的，你好雅汉。
0: 那么目前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准备情况到底如何了？你在现场都有怎么样掌握呢？
1: 我现在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是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呢，在稍晚些呢就将抵达这里。那其实刚才呢是有3架的这个海军陆战队1号的这个直升飞机抵达，我们怀疑呢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是抵达了现场。同时，我们现在身后正在看到的是，总统的这个野兽座驾呢正在驶出这个停机坪的位置，估计会稍后在旁边一侧来进行等待。那我们看到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停机坪来迎接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呢，那可以说是非常的震撼的。而且呢，同时我们看到在我身后呢是有6架 F-22 的猛禽战斗机以及F-16的战损战斗机呢是排列整齐。那么现场呢，美军官员告诉我们说呢，如果天气允许的话呢，在机场的这样一个欢迎仪式上呢将进行这个美军战机的飞行表演。那么同时的话，在战机对面的一侧呢还设立有礼炮，也就是说在这种历史性的机场的迎接当中呢，在机场现场呢就将鸣放欢迎习近平进行国事访问的礼炮。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呢已经是打破了60多年的惯例，非常的罕见。而鸣放礼炮、战机表演等等呢，可以说都让我们现场的媒体非常的兴奋和惊讶。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今天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我们将见证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意义。同时呢，我们看到整个基地现场呢是进行了非常严密的安检。那我们大概是经过了2道安检，大概2个多小时呢才到达了媒体区。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之后呢，重头戏呢将会在24号的上午开始。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与夫人一同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正式访问。那么同时呢，在机场也在白宫呢也会进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呢还将去到这个玫瑰园，同时检阅整个的这样一个仪仗队。白宫透露呢，在这场军事警阅当中呢，一共是动用了479名的美军人员。那么仪式最后呢，也将以1架这个幽灵轰炸机，还有4架 F-22猛禽战斗机的编队来作为整个的压轴。那我们看到目前整个的这个机场抵达的时间呢，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我们也会在机场继续为大家直接报道。
0: 好的，谢谢胡玲为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迎接的规模是非常高，那么稍后我们还会继续的发回当地的画面来进行跟踪和报道。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23号是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的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的会晤，这是两人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抵达会场之后向记者表示，这一次的会晤是旨在讨论20号中美经贸磋商的未竟事宜，称美方寻求战略稳定，但是这必须要是建立在互惠公平的基础上。中美两

0: 我的经贸团队在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的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就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中央共识为引领，秉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历次的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的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的有关问题举行了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3号表示，中美的元首会晤期间或将会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问题。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国也是可能在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互动和对话。他说，美中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着摩擦，所以他认为两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和会晤是负责任的外交手段。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在今年年底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和中国互动。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23号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当中的里程碑事件，要以习近平主席此访为契机，进一步的把准方向，增进共识，排除干扰，加快步伐，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
1: 谢峰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为世界和平繁荣开辟光明前景。他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双方要拓展各领域交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携手多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好事，促进中美双赢，世界共赢。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双方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也要相互尊重，保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遏制打压。中美双方还要坚守底线，维护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文章提到，人民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指南针。2026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必将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破浪前行，行稳致远。展望未来，中方期待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即将抵达美国展开访问，更多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华盛顿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 雅翰你好。
0: 那么这一次的中美元首的会晤预计都会讨论哪些的重点议题，会晤可能会达成哪些成果呢？
2: 好的，那这一次元首会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应该就是要来落实北京会晤啊双方来提出的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新定位，要把它落到实处。那如何来落实呢？当然经贸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抓手了。在刚刚的新闻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中美元首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啊是已经率先的在美国纽约来举行了。那在磋商过程当中啊，双方也是就关税还有贸易的安排等议题啊也是进一步的来探讨，好，希望能够推进在5月份敲定的一些议题。那就比如说呢，双方同意啊，原则上要互降

0: 3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那可能就涉及到农产品还有能源等领域。那另外呢，就是对于扩大农产品还有航天航空器的这种市场准入，那还有就是双方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这种机制的建设等等啊。所以外界也非常期待这一次双方是否会有新的一个进展。那还有就是即将要在2026年11月到期的贸易休战是否会进一步的延长，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议题啊。那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呢，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目前中美双方对于贸易休战期到底延长多久等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分歧，所以这次是否会有新的成果出现，大家也非常的期待。而另一个方面呢，大家根据彭博社的一个报道呢，这一次中方可能会恢复对美国每年60亿美元的天然气的一个进口。而我们也知道，在2025年2月特朗普对华发动关税战之后呢，中方几乎已经停止了对美国天然气的一个进口。所以这一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落定的话，那一方面能够缓解中东战事对于全球能源供应所带来的一个冲击，另一方面呢也能够有效的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这是契合双方的一个共同的关切的。那同时呢，这一次大家还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合作了。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经贸磋商过程当中呢，双方也是举行了首次的人工智能对话会，那并且呢是商议要来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的预警机制，意思就是说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呢，中美双方要及时的向彼此来相互的预警，互通有无，那可以说也是要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设立一个安全的护栏。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一些敏感的领域比如说关键矿产还有科技的领域呢，双方也会进一步的来探讨。当然想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想要改变这种结构性的竞争这个局势可能还是比较的困难，但是最重要的是双方在这些敏感的领域能够管控分歧。那除此之外，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呢，这次双方还可能会在军事合作方面有一些进展，那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这也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我们看到在北京会晤之前呢，特朗普就暂时搁置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的法案，那这一次呢也是持续的搁置。那在这次会晤结束之后，双方如何的来继续的有效的管理好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其实这是中方最核心的关切，相信在元首会晤过程当中双方也会继续的来进行一个讨论。那总的来说呢，就是在一些非敏感领域以及双方各自关切的领域啊，大家要扩大合作的蛋糕，而在一些敏感的领域，最重要的就是要管控分歧，同时要守住底线，才能够真正的让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共识来落到实处。亚汉，
1: 好的，谢谢伟健从华盛顿我们带回来的消息。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跟踪报道也是在华盛顿设立多路的记者，关于美国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2: 你好，雅汉。
1: 那么这一次习近平是即将抵达美国开启访问，那么美国方面究竟有什么样的接待安排呢？
2: 目前美方已经公布了此次访问的主要接待安排。按照白宫日程，特朗普将于23日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仪式将包括红地毯布置，右侧设有礼炮阵地，将进行礼炮鸣放。现场还安排21人荣誉仪仗队以及由2至3人组成的旗手小队，分别携带中国和美国国旗。空军军乐队将演奏号角曲以及两国的国歌。6个军种各派出3×5编制的方阵参与，并安排2架轰炸机飞越表演。仪式中还将有2名美方献花人员。那24日上午，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包括奏两国国歌、双方致辞、军事检阅和军机飞越。当晚则举行国宴，预计将有多位美国科技与金融界人士出席。那访问期间，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25日上午，两对夫妇将在白宫查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查看中美关系历史文献。此次接待方案由特朗普本人亲自督导，安排的隆重礼仪也旨在回应他今年5月访华时受到的接待。梅拉尼亚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他与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当习近平主席来到美国时，美国应当以最高的敬意欢迎。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军队。两国领导人保持最高层级的沟通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雅汉。
1: 好的，谢谢王琦从华盛顿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习近平时隔11年之后是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也是中美元首在本年度的第二次会晤。中美元首的频繁互动到底传递出了哪一些的信息？我们又有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来为我们进行分析和解读。郑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那么美方称此次的安排是与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华的规格对等，但是特朗普是亲赴机场迎接实属罕见。那么这样的迎接规格折射出了中美关系之间的什么样的变化呢？
3: 美方说是和特朗普今年5月份访问中国的这种规格是对等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啊，就是美方接待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我注意到啊，其实呢，在美国的历史上啊，美国的最高领导人到机场去迎接外国领导人啊，那么这次呢，特朗普他创下了一个新的一个记录，那换句话说呢，到目前为止，在此之前的。美国总统啊接待这个啊或者叫迎接啊外国元首到来的，那么特朗普啊应该说是这个规格是最高的了。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呢，就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这个有一个欢迎仪式，那随后呢，在白宫啊还有一个欢迎仪式。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特朗普将会为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啊举行两次欢迎仪式。并且有这个军队的一个仪仗队的一个表演，还有战机掠过，鸣放礼炮，当然配有这个红地毯。在我的认知里面，美国总统举行两次的欢迎仪式来接待一位外国的国家领导人，这是绝无仅有的，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特朗普的这次的接待的规格是美国有史以来可能是最高的了。那当然要高过他到北京的这个官方的一个接待，这个呢大概是一个形式但是呢他却从这个形式当中凸显了特朗普高度的重视习近平主席的到访他曾经多次的无论是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还是在公开的场合多次的称习近平主席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的伟大的领导人。他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个人关系是非常好，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这个个人的工作关系。那么从他这种多次的表态以及亲自来拟定欢迎仪式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就可以反映出来，就是特朗普本人高度的重视习近平主席的到访。为什么？刚才你问了为什么？我们知道在今年5月份，两国元首为未来中美关系有了一个新的定位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会指导至少2年中美关系的一个走向。那么现在这个定位已经过去了有5个多月了问题就是在于落实无论是中美双边的关系，还是对地区全球性的安全挑战各种问题，两个大国，两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么怎么样去落实相关的定位，同时呢来解决当下无论是存在于两国双边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还是地区全球性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由要两国元首在会面的时候通过沟通了解彼此的立场，达成更多的共识甚至于呢可能会要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那行动是非常重要，因为共识达成之后要落实这些共识，最重要的就是行动。好了，行动的话我们已经看到其实的初步的成果已经有了，比方说在两国的经贸领域正在进行当中的两国经贸高官的这个第8轮的会晤已经传出了相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成果，比方说两国同意来搭建一个有关 AI 的热线电话一个平台，及时沟通可能出现的 AI 的一些威胁到或者是影响到两国国家安全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热线。同时呢，两国的 这个大宗商品啊，敏感性的商品要区别开来，和普通的商品要有。其实呢，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提法，就是美国认为有些民用，就是军民两用的产品，可能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呢，他提议啊，要把一些敏感的大宗商品要区别开来对待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成果，不要让个别的商品来影响整个的中美双边的贸易啊，这也是一个成果啊。当然现在还在进行啊进一步的一个谈判啊，包括两个委员会，就是在第七轮中美两国商贸磋商的时候成立的一个投资委员会啊，还有一个这个贸易这个理事会，两个理事会啊，这两个理事会呢一直在运作当中啊。那么为了更好的来解决啊两国之间彼此的经贸投资的问题，那么这两个这个理事会还会做哪些工作，也会讨论啊。所以你看，初步的成果已经出现了。当然，卢比奥非常罕见地说到了中美两个军事大国为什么要点到这一点，那换句话说，叫在安全领域两军的关系，包括战略啊武器这个领域，那是不是两国的元首也要进行磋商呢？啊，还有就是台湾的问题，台湾问题是这一次啊，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都认为啊，是中美两国元首再次会晤的一个核心的议题之一啊。那么当然还有100多亿的这个所谓的对台湾的军售问题，这个会不会搁置呢？还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东西呢？啊，是不是特朗普因为是生意的啊，他是生意的做生意的这个商人的总统，他会不会来置换啊？好了，那我不批准对台湾的140亿这个军售，那中方会不会用140亿甚至更多来购买美国的商品来代替呢？这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特朗普他是啊，就是以美国利益为先啊，尽量的来赚钱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非常核心的重大的一些事项，都会在这次的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当中来啊，来有一个定音。然后，
1: 就像您说到啊，其实这一次的迎接的规模是非常高的。其实，在您给我们做讲解的同时，我们在另外一个窗口正在看到的，也是发自于华盛顿特区大都会区安德鲁斯联合军事基地的现场画面。所有的我们这些迎接的军队的成员也好，或者我们的战机也好，即将进行飞行表演的这些飞机也好，都已经是列队准备了。那么在半年之内，中美两国元首是实现了互访，的确是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促成了这一次中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的高频互动？这又为中美的关系在未来的发展奠定下了什么样的基础？
3: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啊，两国元首会在半年内啊举行两次会晤，甚至于在今年可能还有第三次的会晤啊，甚至于还有其他的啊，包括电话通话啊等等？为什么？这是因为第一，中美两国是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那么中美两国关系不稳定啊，甚至于出现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对整个世界也会产生影响啊。因此呢，两国之间的问题，全球性的问题，当然要由两国的元首啊进行多次的沟通啊见面商定，来怎么去解决。美国有美国的安全焦虑，啊，中方呢有中方的安全的关切，而中方的安全关切呢，它不仅仅是存在于双边的关系当中，啊，那么当然也包括地区全球性的一些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呢非常的混乱啊，战争不断，啊，很多的问题呢是已经到了不得不去解决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决定来解决一些问题，而是要对这些问题提出我们大国的一些看法，啊，提出我们的建议，希望和美国来进行合作，因为美国它也是世界的一极，也是一个强国，一个大国啊。所以呢，两个大国本应该啊担负起大国的担当，就双边关系、地区问题、全球性的问题啊展开这个磋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我们知道在5月份两国元首啊都达成了共识啊，要构建建设性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定之后，如何去落实？刚才我提到如何去落实啊，如何来理解建设性、战略稳定啊这几个关键词？ 谢峰在他的文章当中啊，谢峰大使在他文章已经是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啊，其中呢他引用了很多习近平当时的一些原话啊，那么这里呢我不去多讲，但关键就是如果两个国家的元首能够进一步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定位在多个层面多个具体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且形成行动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对中美两国关系来讲啊，对这个世界来讲啊，都是会起到极大的一个建设性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这个世界太乱了啊，这个变乱交织，百年不遇啊，那么各种战争冲突啊，甚至于 AI 这个未来的发展啊，这些问题啊，都是到了一种必须由中美两个大国来去共同的合作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啊，至少要对啊解决这些问题啊提出解决的建设性的一些建议。那么世界都在看，马克龙在这个前不久啊，就是在昨天嘛，在联大上他认为啊，中美两国我们不同意来决定我们，他说错了，中美两国并不是要决定别人，而是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的国家联手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要决定某些国家某个国家所面临的这个安全焦虑安全困境，而是要携手来解决全人类啊面临的这种安全挑战和安全关切啊。我们知道这个安全关切和安全焦虑安全困境它不是一个概念啊，你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焦虑都有自己的困境啊，美国自己也有自己的安全困境啊，甚至于呢还会经常的制造一些安全黑洞啊。那关键是中美两国元首会面要共同面对的是全人类的安全挑战啊，安全这个关切的问题。我们知道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了啊这个四大倡议啊，其中包括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这种安全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太多了啊。那么中美两个大国有责任来担当起啊来应对。啊，这些赤字解决这些赤字的这个重任啊，所以呢，我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就是今后两天两国元首啊会有哪些重要的共识啊？那么具体有哪些行动？然
1: 后，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实时从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现场传回来的画面。习近平主席即将是乘坐专机要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再来回到华盛顿，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华盛顿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我们想再次的向你请教，本次的元首会晤和前几次相比都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是相同点？那么目前各方对于中美元首的会晤都有哪些的期待呢？
0: 的确，那从相同上来说呢，其实中方多次强调啊，中美这个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和指南针啊。那可以说每一次的元首会晤，其实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啊，这艘大船都是在为它掌舵领航。那从不同之处，其实这一次还是有比较多的说到了。那在刚刚呢新闻片当中，大家也都提到了，这一次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再对美国进行国事。是访问。那虽然呢，其实从2013年以来呢，习近平啊是多次访美，但这次注意是国事访问，这个规格当然也是更高的。那除此之外，这也是半年内两国元首再次实现互访。那也可以看出来，中方的评价是历史性，有里程碑的意义啊，所以是非常的重要的。而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正在安德鲁斯基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要亲自的来接机。我们也知道，从1961年之后呢，除了罗马教宗之外啊，美国总统在安德鲁斯这个机场亲自接机的，应该这是首位的外国的领导人啊。也看出美方对于这次访问是高度的重视，而且也为大家提前的剧透一下，就是美东时间24号的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号的晚间呢，特朗普还会亲自操办一场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那媒体呢也是形容这将会是一次世纪的接待啊。那有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点啊，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 届时呢将会有479名美军来接受检阅，那涵盖了美国的六大军种啊，包括海陆空、海军陆战队、海岸防卫海岸防卫队，那还有就是新成立的这个太空军啊，那可以说是全编制的到场来接受检阅。那在以往的国事访问当中呢，基本上这个检阅的规模也就是200-300人，这一次是479人，可以说是规模翻倍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精锐的礼仪的单位呢，也是很罕见的同台来进行一个演出。那这是地上的，在空中的呢，明天将会有一架的 B-2 幽灵隐形战斗轰炸机，还有4架 F-22 猛禽的这个飞机啊，飞越华盛顿特区以及白宫的上方，来向习近平主席来致敬。那可以说，这个每一个细节啊，都是特朗普亲自来督办，也是希望能够给习近平访美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除此之外呢，在美东时间24号的晚上呢，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5号的早上呢，那还会有在白宫有一个国宴。那这个国宴呢，原来啊，特朗普是希望能够在新建的东厅的大宴会厅来举行的，但是呢，因为国内政治还有预算等等一些原因啊，目前这个大宴会厅还没有建成，所以只能在这个规模比较小的这个宴会厅来举行，只有120多个席位。那很多人都想参加，那所以最后决定要受邀的这些名单呢，也都是特朗普精心的考虑的。那我们也看到有些名单包括像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还有苹果的前 CEO 库克。那这些呢都是在今年5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这个经贸代表团的成员啊。那可以说这一次双方在这个规模有限的国宴当中啊，也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交流，而且中美元首啊也会进一步的来发表致辞，就中美关系的一些定位啊还有共识来进一步的做出新的一些表态，所以非常值得关注。那各方呢非常期待的就是，一方面大家都能扩大合作的蛋糕，另一方面要管控好这种加剧竞争的这种分歧。那同时呢，大家也希望中美关系的稳定也能够跨越双边关系，能够为世界的和平来兜底。尤其是在当前啊全球是这个变乱交织的一个背景之下，大家希望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最重要的国家，能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和平的力量。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亚汉。
1: 好的，谢谢北坚从华盛顿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那么关于更多的美国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连线另外一路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那么中美元首会晤在即，白宫将举行的国宴也是备受的关注。那么根据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都是希望参与这一次的国宴，刚才伟健也有提到，比如说英伟达的黄仁勋等等。那么王琦，据你所知，目前国宴受邀的嘉宾名单是不是已经完整的披露了？到底有哪一家其他的企业家还会出席这一次的国宴呢？
2: 好的，雅汉，目前白宫尚未正式公布完整的嘉宾名单，但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消息，已经披露了部分受邀的美国企业家名单。这场9月24日晚在白宫东厅举行的国宴也被形容为热门门票，席位约有125人。特朗普本人也表示，已经婉拒了不少希望出席的人士。那目前被多次提及预计出席的科技与商界领袖，主要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戴尔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以及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部分报道还提到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等高管也可能在列。这些嘉宾大多来自人工智能、半导体、消费电子和金融领域，与本次会晤聚焦的贸易、稀土、AI 安全等议题高度相关。名单仍有可能调整，最终完整名单仍需待白宫正式发布或者是晚宴开始后进一步确认。雅汉。
1: 好的，谢谢王琦。那么再次提醒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就是习近平主席所乘坐的专机即将抵达的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现场。 在抵达之前，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想为您送上。比如说，在中美元首举行会晤之前，两国的经贸团队其实是已经率先展开了磋商了。这样的安排到底有什么样的用意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和解读。郑先生您好。那么这一次今年内的中美两次元首会晤都是采用了经贸先行的方式。您对于这样的一次中美间的经贸成果有什么样的预期？而中美在经贸领域仍然是有很多的分歧，高层之间的频繁互动会

0: 同年相比呢增长了7%左右。所以呢，这个中美经贸关系啊，它是无法脱钩、无法摆脱的。中国有巨大的市场，美国需要中国的很多的一些商品，当然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很多的一些商品啊。那经贸先行呢，好像看似呢它是一个安排啊，为什么呢？它确实是一个安排，因为中美两国最终要达成一份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长期的经贸协定，而这个协定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达成，已经是第八轮了啊，第七轮呢是在韩国首尔啊这个展开的啊。刚才我说过，它成立了两个理事会啊，这个两个理事会呢一直在运作，一直在沟通啊，那么也为第八轮，也就是现在在美国正在进行的第八轮的中美经贸这个磋商啊，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呢，距离最终达成两国都能够接受的公平的啊，相对公平的这样的一份长期的中美这个经贸协定啊，好像还没有达成。那双方都在努力，如果说两国元首会晤期间能够传出好消息，当然最好，因为中美两国元首可能在最后的时候要推动一下啊，比方说一些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啊，最后由中美两国元首来拍板啊，来达成这个。那如果是达成这个经贸协定的话，那当然是这次习近平主席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成果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成果不仅对中美两国经贸双边关系会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对世界经济啊市场的稳定也会产生巨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世界因为几场战争，能源价格啊、供应链啊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啊。中美又是两个经济大国强国啊，最大的这个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如果说两国能够达成长期的经贸协定，稳定下来，把经贸关系稳定下来的话，你想想啊，第二天的世界的股市会没有反应吗？啊，这个世界的舆论会没有评论吗？啊，那么各个国家会不会对这个未来的这个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吗？啊，那当然都会的啊。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如果在经贸领域能有所突破，重大突破的话，当然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我们期待第八轮的中美啊高层经贸磋商能有具体的、更多的具体的成果。那初步的一些成果，刚才我已经说了啊，已经是有了，包括 AI 啊，两国怎么样啊，能够在 AI 领域啊展开这个实质的合作。因为两国家啊都是 AI 大国啊，中国虽然在技术方面啊某些领域啊还落后于美国，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发展 AI 新兴啊这种高科技啊正在这个以惊人的速度来发展啊，未来可期啊，就是超越美国那是未来可期的啊，这个不是一个神话啊。而且在很多的一些在制造业，那很多在制造业领域啊，中国已经很多很多已经超越了美国，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大家都看到的，比方说这个高铁啊、公路啊、这个港口啊、造船啊啊，这些造船领域美国已经是落后了啊。这个中国这个哎，我们在画面上已经看到习近平主席啊搭乘的专机已经是进入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上空，准备着陆了。交给主播。
1: 好，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即将降落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大都会区的现场。来，我们现在把目光就聚焦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现场。
2: 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现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已经抵达。专机目前正沿着跑道缓缓滑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稍早前也已经抵达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他将在此为来美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可以看到欢迎仪式的各项准备都已经就绪。

美国媒体普遍将此次访问的开场细节作为头条新闻，而特朗普更是打破了通常美国国家元首在白宫迎接外国领导人的传统惯例，选择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停机坪迎接习近平到访。美媒对特朗普的这一姿态也频频提及“罕见”二字。现场可以看到各项准备已经就绪，在停机坪的左侧停放有大约十几架美军的战斗机，其中包括较老的 F-16 也有较新的 F-22。在后续的欢迎仪式当中，这一些战机也将会飞越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上空。而在战机前，可以看到来自美国六大军种的人员组成的方队也已经就绪。此前现场的画面也已经披露出，在停机坪右侧美方架设了四门礼炮以迎接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可以看到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正沿着跑道缓缓地滑行，即将停靠在预留的停机位上。这一次美方是为习近平到访给出了一个破例的高规格的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亲自来到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如果不计入教宗访美的特例，这将是60多年来美国总统首次以这种方式亲自来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那么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礼宾规定，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外国元首将由礼宾司司长、来访国大使，有时甚至是内阁官员或副总统来接待。而之后呢，会乘坐直升飞机直接抵达白宫，再由美国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这也早就已经成为美国的外交惯例。而这一次特朗普总统本人专程从白宫来到停机坪迎候，也是打破了这一惯例，这也是提高接待规格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它代表着美方作为此次东道主对这一次访问、对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高度重视。而除了特朗普总统亲自来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来迎接习近平主席的到访这一破例之外，可以看到现场欢迎仪式的准备也是打破了以往的惯例。通常情况下，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这里并不会举行什么特别的仪式，而在此次的欢迎仪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方不仅准备了礼炮，同时还安排了美军六大军种的人员方阵以及十几架的美军战斗机。从这些欢迎仪式的准备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到美方对此次习近平主席到访的接待规格之高。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即将停靠在预定的停机位上，而机轮落定的一刻，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也即将展开。此次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当地时间的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其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而同时更为关键的，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国事互访。中国外交部在早前的介绍当中就将半年内实现国事互访的这一细节称为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关口，习近平此访也将会为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关键动力，为中美两国共同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即将抵达预定的停机位。而在习近平此次的访问当中，其夫人彭丽媛也将随同其出访。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举行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为后续的中美峰会铺成高规格的礼遇。随着专机引擎轰鸣声的逐渐加大，习近平主席的专机也即将停靠。在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时指出，他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而在这次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也是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一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了新的范式。而就在早前几天，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就在美国纽约举行了最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双方也是围绕落实历次的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现场，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也已经平稳地停靠在了预定的停机位上。

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打破了通常在白宫迎接外国领导人的传统惯例，选择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停机坪来迎接习近平主席及其夫人彭丽媛的来访。此前画面披露出此次欢迎仪式的具体准备细节，我们也可以窥见美方对此次访问给予的接待规格礼遇之高。在现场架设了礼炮，同时也停有十几架美军的战斗机。同时，美国六大军种也都派出了人员组成方阵，来迎接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可以看到，现场红地毯即将铺设。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是其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具体的行程是非常丰富。在23号，习近平主席及其夫人会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并接受由特朗普总统为其举行的欢迎仪式。而在24号，也就是次日，特朗普总统还将在白宫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届时将会有美国的军机飞越上空，而同时美军各军种也会有近500名军人出席。而外界最为关注的中美元首峰会也将会在24号举行。此前，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在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而外界最为关注的也是在此次中美元首峰会当中会提及的贸易，以及科技、人工智能安全等问题。特别是科技领域，尤其是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也会是本次访问聚焦的核心议题。此前，据外媒报道，就在习近平抵达美国进行访问的前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纽约达成一致，正式设立了美中人工智能对话机制。

报道称，双方都意识到，军事人工智能以及大模型的全球性危险，也是急需通过习近平主席此访确立底线沟通的渠道。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目前舱门已经打开，各项欢迎仪式准备也已经就绪。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停机坪为到访的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现场的红地毯已经铺设完成。

美媒对此次访问的开场细节，在此前也是做了密集的报道。他们就将此次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来迎接习近平主席，成为罕见。因为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礼宾规定，通行的做法是，外宾在飞抵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通常是由礼宾司长等高级官员接机，之后会直接乘坐直升飞机抵达白宫，再由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这也是早已经成为了美国的外交惯例。而这一次，特朗普则是专程来到停机坪迎候，打破了这一既有惯例，也正体现了美方提高接待规格的强烈信号。它代表着美方作为此次的东道主，对这一次访问、对两国元首会晤的高度重视，也是传递出诚意、主动、重视双边关系的鲜明姿态。此次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从23号持续至25号，总共为期3天。而作为重头戏的中美元首峰会将会在24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的专车也已经来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机停靠的停机位。那么，特朗普即将在这里为到访的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这次特朗普是亲自来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现场举行欢迎仪式，是完全的打破了美国的外交惯例。因为在通常情况下，美国总统是会在白宫来迎接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在此次的欢迎仪式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逐渐披露的细节也是体现了美方对此次习近平访问的接待规格之高。特朗普本人不仅亲自来到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现场来迎候习近平，同时呢，现场

还有系列的欢迎队伍，就包括美国六大军种都派出了人员组成的方阵。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已经走上了红毯，他们即将在这里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红毯两侧，来自美军各个军种的人员也组成了欢迎队伍，来迎接习近平主席的到访。此次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份对华进行国事访问，距离不到半年。中国外交部方面就评价，这次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可以看到，现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已经走出了专机。而在中美发展的历史关口，习近平此访也将为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关键动力。可以看到，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握手，并进行简短的寒暄。这次访问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其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具有着关键意义。而在过去1年多来，可以看到，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当中，元首外交也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自去年10月在釜山面对面会晤之后，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而期间更是多次的通话、书信往来。在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时就指出，他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可以看到，线上美方安排了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及夫人献花。这也可以体现中美两国人文交流也是暖意涌动。在今年上半年，美国赴华游客人数在中国非周边国家中排名第1。而习近平主席此前提出的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也是已经提前2年半完成了预期目标。多家美国民调更是显示，美国涉华民意回升，向暖。此次的华盛顿会晤，也是中美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据中国外交部此前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

气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看到，在中美国歌演奏完毕之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继续进行交流。这也是两位大国领导人时隔不到半年再次面对面。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面对面会晤，特别是今年5月北京的历史性会晤之后，两国元首再一次面对面交流。而中美元首在短短4个月内实现互访，意义之高。中国外交部方面就称其具有里程碑意义。而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迈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注脚。在过去一年多来，元首外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从釜山会晤到北京的历史性会晤，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期间更是多次通话，进行书信往来，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而在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时就指出，他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也已经乘上了专车，即将离开安德鲁斯联合。

0: 基地。此次的华盛顿会晤将会是中美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而在此次访问当中，极为关键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会在24号举行。这将会是习近平此次访美期间的一个重头戏。中国外交部此前介绍，在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主席以及特朗普总统都已经乘车即将离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车队缓缓启动，驶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么，在明天的上午，特朗普夫妇还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期间将会动员近500名来自美国各个军种的美军人员。同时，两国元首还会在白宫的玫瑰园举行军事检阅。在稍早前的欢迎仪式当中，美军也是出动了战机飞越联合基地现场。
1: 好，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美国的安德鲁斯的联合空军基地发回来了现场的画面。习近平主席已经是抵达了美国，并乘上了礼宾车返回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那么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离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大概有20多公里的距离，那么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也将会持续大概2天的时间。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时事评论员郑浩来为我们进行分析和解读。郑先生您好，那么刚才特朗普到机场去亲自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场还举行了欢迎仪式。比如说，我们刚才在画面当中听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轰鸣声，几乎掩盖了我们现场的美国国歌奏响的一个音量啊！其实它也是来自于美国的 B1 轰炸机。刚才从画面当中，您都观察到了哪一些细节？
2: 你刚才说的战机掠过上空，这是一个细节啊。还有很多细节，大家都看到了，红地毯啊，仪仗队啊，小朋友献花呀，21响鸣礼炮啊，这些都是细节，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非常非常重要。什么细节呢？就是从习近平主席下了舷梯之后，第一时间，特朗普总统就和习近平主席展开了交谈，而且气氛非常好。这个交谈呢，一直延续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延续到最后，习近平主席坐上红旗座驾要离开之前，就是特朗普一直把习近平主席送到了，习近平主席的座驾，交谈始终没有断过啊，除了奏国歌，这个交谈始终没有奏过。而且不仅如此，两位元首夫人在没有翻译同船的情况下展开交谈，也非常的热烈。这反映出什么呀？反映出两国元首之间的这个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啊，就像一个老朋友啊，再次见面一样，这个满面笑容啊，就寒暄不断，相互的交谈，而且还有交叉的这种交谈啊，就是习近平主席和梅兰妮亚交谈，然后呢，特朗普和彭丽媛进行交谈，气氛非常的融洽，这个呢就说明虽然华盛顿气温18度啊，很凉啊，我们也看到整个那个风啊也很大，但是完全没有影响到双方的这种性质啊，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接待习近平主席的到来，这个是破了特朗普的惯例，也破了美国的惯例啊。而且这种交谈一开始的这种交谈，就是在一种非常融洽的、热烈的而且是 感觉到就是好像永远有谈不完的话，这样的一种气氛当中展开的啊，第一时间就让我们感觉到这次的访问开局开头就非常的顺畅，啊，双方的这种关系非常顺畅。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说，就是中美两国之间啊，因为社会制度不一样啊，存在着这种各种的这种差异啊，各种的分歧，非常的正常。但是如果两国的元首啊，能够保持经常性的这种沟通会面，一定会对中美两国关系行稳致远是有巨大的啊正面的推动作用的。亚涵。
1: 那么在今年五月份，其实特朗普访华的期间呢，两国元首就曾经提出了中美关系新定位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一个新定位又如何去持久的发挥作用呢？而本次的元首会晤又预计会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和共识呢？
2: 我接触过很多的美国专家啊，包括就在前不久在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啊，我和很多的美国的知名的学者进行过沟通，他们都说啊，其实在美国看来啊，不在于给什么东西命名，而在于去具体做什么啊，不是啊 naming something， 而是 doing something。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中美两个大国如果没有定位的话，没有定盘星的话，没有领航的话，那这艘大船怎么走啊？往哪个方向走啊？对吧？所以中美关系一直是有定位的，而且并不是我们啊说一定要一个 naming something， 就是要有一个名字给中美关系起个什么名。其实你看美国非常喜欢给啊中美关系或者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有定位啊，比方说战略再平衡啊。啊，战略再平衡是奥巴马提出来的，这也是一个定位吧，对吧？竞争性的大国关系，这是美国提出的，美国的命名吧。还有什么什么战略再保障，这是奥巴马时期第一任的时候啊，斯坦伯格副国卿提出来的啊，利益攸关方啊，这个也是美国提出来，并不是美国不重视命名啊。首先，这个命名这个定位，我们说这个定位它关键就关键在。要让中美关系有一个方向，啊，按照这个方向来共同的努力，然后用行动来实现这个方向。光有定位、光有方向不一样，还要有实际行动。所以，中美两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对全球、对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的这两个国家，如果没有目标、没有定位的话，怎么样去做具体的工作呢？这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定位。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习近平主席在五月份的时候就说这是历史性的，啊，这是一个新篇章，啊，这是历史性的，这是里程碑式的，啊，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五月份在中南海和这个特朗普茶叙的时候就说到这是一个里程碑，啊，那么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时隔五个月不到半年再次会晤，就是要为这样的一个定位来增添更多的实质内容，而且要见行动，啊，它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呢，我们非常期待啊，通过这次的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还能在众多的一些领域达成众多的共识，并且呢，看到这个未来啊，这个有行动来推动中美双边关系，乃至于为解决全球性的难题啊，来提出中美的一些见解。亚涵，
1: 包括战略稳定、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等等的一些形容词来形容这一次的中美元首的会晤，我们也相信，也同时期待着这一次到底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时机或者新机遇或者是新动力，为两国的发展带来一些什么的积极向好的发展。好，稍后回来之后，我们会带您来关注更多的此类消息，稍后见。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从金融中心

0: 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美国，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那么关于美国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1: 你好，雅汉。
0: 那么在今年的五月份，两国的元首是在北京会晤的时候确定的中美关系新定位，集中体现为四个稳定的有机统一。这一次的访问将会如何去推动四个稳定？而美国各界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是的，雅汉，今年五月北京会晤中，两国元首确立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其内核集中体现为四个稳定的有机统一，即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此次华盛顿访问也被视为落实这一新定位的重要契机，中方期待通过元首外交进一步丰富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关系行稳致远。那各方美国各界则更侧重务实成果，希望延长贸易休战，确保稀土供应，推进 AI 安全对话，同时在国内政治背景下展示中美关系稳定。那商界与科技界则期待降低关税和稳定供应链，整体氛围偏向审慎，强调通过沟通维持基本稳定。雅汉。
0: 好的，谢谢王琦从华盛顿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观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的期间将会到访美国国家档案馆来参观，而五月份的特朗普访华时也是到访了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本台的记者在日前是探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民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美元首参观历史地标有助于彼此了解过去，求同存异，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2: 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白宫东侧宪法大道北侧，1935年落成开放，馆内收藏了数亿份历史档案。这里将是习近平华盛顿之行的最后一站。在馆内圆形的宪法大厅里，依次陈列着美国三份核心建国文献。1776年7月4号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脱离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建国，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安放于大厅正中的美国宪法是目前世界上诞生最早、持续施行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及宪法前10条修正案，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约束联邦政府权利。美国的言论自由、公民持枪权都源自于此。
3: This has survived the test of time, the test of world wars, and the test of lots of threats on our country.And it's special to be able to see the actual documents that were penned and signed by the people that are on these walls and these murals.
4: In this country, we don't do nobility, that everybody is worth something, and that's what it stands for to me. And I think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It'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hang our hat on as Americans,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hold dear. So, and that's what started, these documents started that.
5: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原件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是被放在了防弹且恒温的玻璃柜当中，而且柜内呢还充上了特殊的气体，防止它们被破坏。那同时呢，这一套的玻璃柜啊，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一旦发生危急的情况，那整个的展示装置就会自动下降，穿过地面进入到安全的存放区域。
2: 今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回望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曾到访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两国元首互访都安排参观承载本国历史理念的地标，不少声音认为回望历史有助于双方更好理解彼此当下。
4: That's a good stepping stone, righ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you know, find common ground and to find things.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es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rves the American people.But I think we want the same things. We wa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people.
3: I think any time that we reach out and are spending time together in real relationship and real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t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d bridge gaps around the world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way that we see each other and view each other and take care of one another, like our founding fathers wanted us to do.
2: 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0: 习近平主席已经抵达了华盛顿，而展开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更多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华盛顿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6: 雅汉你好。
0: 从最近的片子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各国的人民，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一些人民，都在期待着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那么预计这一次的元首会晤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呢？

0: 好的。那这一次呢，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当然是经贸方面的一个议题啊。我们也知道，在元首会晤前夕呢，中美双方新一轮的经贸磋商是在纽约率先的开启了。那这一次呢，双方也会重点来推进在五月份北京会晤已经敲定的一些议程呢，比如说互降300亿美元的关税，这可能会涉及到农产品还有能源等等领域。那另外呢，就是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机制建设方面啊，那还有对于一些双方比较关切产品的扩大这个市场准入等等这项的议题。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双方能够更好的享受到来自中美两国的一个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个产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根据这个彭博社的消息呢，这一次中方可能会恢复对美国每年60亿美元的天然气的一个进口。那要知道2025年2月份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之后呢，这个中方啊是几乎停止了对美国天然气的一个进口。所以这一次如果协议能够落地的话，那相信一方面能够缓解中东的局势对全球能源供应带来的危机，另一方面呢也能够有效的缩减美方的贸易逆差，这都是非常契合双方的一个关切。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呢，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合作。在经贸磋商过程当中，双方也是举行了首次的人工智能对话会。那并且呢也是商定啊，要在人工智能设立一个预警的机制。那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如果威胁到了国家安全，那双方要相互的预警互通有无，可以说是要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来安上一个安全的护栏。那另外呢，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呢，这次双方还有可能会在军事方面有所合作。那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也看到这是中方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那在五月的北京会晤之前呢，特朗普是暂时搁置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这一次依然是持续的搁置。那在会晤之后，接下来中美双方将如何的来处理台湾问题，这也关乎着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一个这个到底能不能落地啊。所以总的来说，这一次大家是在非敏感领域以及相互关切的领域啊，要保持一个扩大合作的一个态势，而在一些敏感的领域呢，则是要管住分歧，那同时要坚守底线，这样才能真正的让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来落到实处。雅翰，
1: 好的，谢谢伟坚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其实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呢，不仅是牵动着全球局势的发展，而中美两国将会对目前的国际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和解读。郑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一次习近平访美的前夕，其实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而伊朗议题是其中的关键。我们现在来缩小一下我们的聚焦点，您认为在联大会议之后，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会为中东局势带来什么样的新的解法？
2: 伊朗的局势问题呢？从理论上来讲，因为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啊，根本上它是美伊之间的问题，但是呢，它又影响到周边的国家，也影响到了中国。为什么说它也影响了中国呢？那么一个呢，就是特朗普在前不久啊宣布要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又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这个制裁，而且呢还有一个所谓的次级的啊这个制裁，就是凡是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啊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国和伊朗有着正常的贸易，特别是能源贸易啊，一直呢是和伊朗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正常的贸易啊。但是如果说美方要实施所谓的次级制裁的话，中国当然会首当其冲啊，受到影响。前不久啊，就在昨天嘛，贝森特还说啊，不允许伊朗的飞机去飞啊。那伊朗的飞机到中国来，允不允许降落呢？啊，昨天外交部呢发言人也有一个回应啊。总而言之呢，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首先它是美国和伊朗的问题，但是呢，现在波及到了地区，波及到了中国，波及到了全世界。那么这次两国元首会晤啊，我认为啊，我虽然不确定，但是我认为呢，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涉及到了中国的国家的利益啊，因为中伊两个国家是正常的这种关系，正常的交往。我也注意到美国的舆论啊，其实呢这几天一直

0: 而且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开放，伊朗还在美国还在对伊朗啊进行这个海上的一个封锁，而且特朗普还说了啊，如果联大会议之后啊伊朗不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话，他将会摧毁伊朗啊，这是非常嚣张的一种言论了。那么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形势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啊应该要和美国来磋商，看看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能够解决当前这个问题。其实啊，在美伊战争爆发冲突之后，中国一直是劝和促谈啊，不仅中国，而且呢，这个大家知道，上海合作组织已经两次正式的发布声明啊，一次呢是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啊，六月份不。之后就发表了一个专门的对伊朗的这个战争的一个上合组织声明。前不久啊，撒马尔罕这个上合组织首脑峰会的时候，最后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伊朗问题。所以呢，中国一直不仅是作为一个国家在处理美伊战争的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呢，作为有中国参与的组织也同样发出了声音。那解决伊朗的问题，首先美国应该尊重伊朗的国家核心利益，尊重伊朗的这个领土完整，不能用军事的方式，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上的问题。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经过这半年，军事行动并没有使得伊朗垮台，那么伊朗现在是越打越强硬，你要采取军事行动要打击我的话，我会以更强硬的方式，甚至会动用所谓的新型的武器来打击美国的目标，伊朗的军方已经发出了这样非常强硬的这种回应。而且我们知道，伊朗它并不是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制裁、美国的制裁，并不是没有经历过战争，它一直是在战争制裁下来生存的。这个国家非常的有韧性，而且呢，现在人民也非常团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认为两国元首就伊朗问题，也包括其他的地区问题，展开深入的交换看法有助于，我们不能说肯定会怎么样，但是它会有助于帮助美国来重新的审视这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也让美国背上了沉重包袱的一场战争，也让美国的老百姓吃到了苦头的一场战争。这个战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它是公然践踏了联合国这个宪章的宗旨，公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这种打击因此它是没有必要的。那当然美国现在呢也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寻找各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听一听中方的中国的意见的话，对特朗普会不会有开窍的作用大概应该是会有的。杨涵，
1: 好的，谢谢郑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我们之后还会继续的为您跟进报道。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新闻，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2: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1: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2: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区。
0: 我们和他们，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2: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3: 好，准备，一、二、一、七。
4: 你的成功令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2: 没有，不是，
4: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2: 一定
4: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

1: 好，嚟，你过来拍个照。好，照相机，一二三，过来。好，好，跟着，跟着名，这个。
2: 好，OK。
1: 我变嚟，我变嚟。嚟，我变。真系真值得钱啦，有有啦呢个性命。我们照拍张相。好，跟着你照相机。好，一二三。中国人的骄傲。好，我先拍照啊。第一次嚟南香港，我哋掌声欢迎。 好啦，今日係2026年嘅8月30號，我哋咧会喺香港有个简单而隆重嘅交车仪式，因为第一架张雪机车咧就登陆咗香港啦。
3: 我们现在热烈欢迎，衷心的感谢张雪先生亲自来到香港，履行承诺，
1: 把中国汽车的张雪机车正式交到香港申请的车主手上，谢谢张总。
4: 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朱先生，俾面具有请。
5: 现在有请前司法会议员，今年82岁的朱友麟先生。
4: 我们先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好，我们数三二，好不好？
1: 好，准备，
4: 三二一，起。
5: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先生讲几句话。首先，非常感谢张学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冯王卫视，因为冯王卫视的节目。 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雪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6: 哎，张雪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您，你有什么感受？
5: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雪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6: 张雪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
7: 什么地方推荐给张雪？在香港的时候，海边是最好的飞车的地方。
6: 那你有什么话对张雪说？
7: 祝福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 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的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忠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 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做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你就叫爷爷大哥。<笑>我说那好的。
8: 爷爷，朱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9: 朱友麟先生，他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有次经常骑摩托车，然后你有什么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香港骑摩托车这个享受？
8: 好啊，我特别享受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5: 张雪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0: 算了，
1: 我爸少一岁，你爸爸多少岁？
2: 应该是孙子。
1: 你爸爸多少岁？
2: 这个孙子不是骂人的，地位已经到这个地方去了。是真孙子，真孙子，不是骂人的，不是骂人的。
1: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多谢你。
2: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说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就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3: 他要站坐上去，好，要站上去，别冷
1: 静，没有问题。
4: 不怕红光眼，我帮你扶去。
2: 奶奶要不？
1: 没有问题，
4: 帮我，
2: 可以，好。
3: 帮我，慢慢来，
5: 好耶，
3: 慢慢来。慢慢来，
5: 好扶住，
3: 好，冇用 ，OK。
1: 得，
3: 哇，天若有情啊！张总拍个照，张总来，好，我哋有份，系，我哋
5: ，OK，
3: 系，我哋系，我哋有份，系，天若有情，哇，犀利啊，哇，犀利啊，朱友，天若有
6: 情，马某一边，
1: 其实我买张学的车。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2: 朱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更好。
1: 你这样谦虚，是美德，是个美德。听总，你的成功。领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2: 没有，不是，
1: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2: 一定
1: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所以你的责任，背心上的责任很大，你要做好自己做人，你要做好，摩托车要造好。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住你啊。
2: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得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1: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恭喜你，
2: 谢谢。

0: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嘅，因為佢用三個氣缸，其他嘅摩托車一係兩個，一係四個，佢係三個，所以個聲好特別。對我嚟講好好聽。
1: 相信嚟香港交車俾你啦，呢件事都成為一個網絡熱點啦。其實你自己都變咗一個網紅，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別感受，不過我好為張雪、為國家開心，因為今天我哋國家出咗一個咁樣嘅人才，從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國家嘅將來。道理好簡單，我哋國家起碼有幾千幾萬張雪咁樣嘅年輕人，到嗰啲年輕人發揮嗰時，我哋個國家一定好好噶啦。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咧？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樣。張雪佢嘅年紀、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內地嘅年輕人有好大嘅共鳴，所以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係非常好嘅。

0: 上個禮拜咧傾個偈話，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一下啦。
1: 距離幾多？
0: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但係1500公里啦。係啊，咁15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唔好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啦。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屈膝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自在机场迎接。
1: 美外长在纽约会晤商讨乌克兰冲突，美方指俄乌有意达成有限度停火。
0: 泽连斯基呼吁俄乌需在入冬前缓和，否则乌方将会反击。乌外长又敦促俄方要同意全面停火。
1: 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谴责美国发动战争，誓言永不投降，但愿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0: 伊朗称美方需接受伊方条件，否则不会恢复谈判，同时也警告邻国切勿配合美国限制伊朗的航运。
1: 胡塞武装称夺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多处要地，并检获大量的武器装备物资。

0: 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安，你好，我是小颖。头条跟进到的是习近平主席出访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开始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掌握最新画面。
2: 当地时间9月23号，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已经抵达了现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出了舱门，向来到机场迎接的人员挥手致意。习近平主席夫妇同特朗普总统夫妇进行简短的交流，并由美方的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这次习近平于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其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次访美也是继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领导人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在过去一年间，从习近平主席在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致贺电确立良好的开局基调，到两国领导人通过多次通话通信保持良好的沟通，元首外交始终为两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提供了战略引领。特别是进入2026年，两国的元首更是互动不断。而今年更是中美关系发展交往的大年。在现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破例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而以往美国总统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欢迎仪式通常只在白宫举行，现场更是为习近平的到访响起了礼炮，同时美军的军机也将会飞越安德鲁斯基地上空，这也是美方对习近平此访展现出的最高诚意。

这一次中美元首面对面的交流是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面对面会晤以及今年5月北京的历史性会晤之后。中美元首更是在短短4个月内实现互访。在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时指出，他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在安德鲁斯基地现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继续对话交流。在今年

0: 5月份的中美元首会谈当中，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也是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了新的范式。短暂的交流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握手道别，习近平主席登上礼宾车。
1: 好，现在习近平已经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那来自于前方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华盛顿采访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 秀琴你好。
1: 伟健，我们知道由于时差的关系呢，现在时间来到了当地时间的下午7点多了。而现在习近平主席也正式展开对美国的一个国事访问，接下来有哪些重点的行程安排，以及大家备受关注的中美元首会晤会聚焦关注在哪些议题呢？
2: 好的，那最重磅的议程啊，当然是要从美东时间的24号上午开始，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4号的晚上了。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在画面当中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亲自到机场来迎接习近平夫妇的到访，我们也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而这样的高规格的礼遇呢，也将会继续的延续。那在明天上午呢，特朗普啊还会在白宫来亲自操办一场这个规格空前的欢迎仪式啊。那可以简单的为大家来透露一下，那一方面呢，将会有美军的6大军种悉数到齐来接受检阅。那往年的这个正常国事这个访问的检阅的规模也就是200到300人，而这次是有479名美军要接受检阅啊，可以看到这个规格之高。那另外，这是地上的，天上的呢也会有战略轰炸机还有战斗机来飞过白宫啊，向这个习近平夫妇来表示致敬。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晚间的时候呢，还会有一场国宴啊。当然因为受到场地规模的限制呢，大约是有120多个席位。那不过受邀参加的都会是这个全美啊非常重量级的金融和科技的巨头啊，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关于议题方面呢，我们也关注到，其实在元首会晤之前呢，中美新一轮的经贸磋商是在纽约举行。那这一次的元首会晤过程当中，就是要将这些磋商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成果来落实宣布。那比较值得关注的一方面就是关税和贸易的安排啊，那就涉及到比如说双方在5月份敲定的要互免300亿美元的关税，那还有扩大农产品还有航天航空器等等这些产品的市场准入，那以及双边贸易和投资机制建设等等这样的安排。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这次中方可能会恢复对美国每年60亿美元的天然气的进口。那要知道2025年2月特朗普对华发起关税战之后呢，中方是几乎已经停止了对美国天然气的一个进口啊。所以如果这样的协议能够落地的话，也一方面能够缓解中东战事给全球能源供应带来的紧张局势，那另一方面呢，也能够有效地缩减美方的贸易逆差，这是契合双方共同的一个关切的。那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敏感的领域啊，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那这一次呢，双方也是提前进行了首次的人工智能对话会，那商议要建立人工智能的预警机制。那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发展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时候，双方要互通有无，相互的预警。所以大家也很期待在这一次的元首峰会期间是否会有相关的机制能够落地。那另一方面，在像关键矿产呀，还有高科技领域，其实中美的竞争依然是在加剧的。大家也没有非常期待能有突破性的一个进展，但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美元首会晤的战略引领之下，双方能够在这些敏感的议题上来管控分歧。那同时呢，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呢，这次双方还可能会在军事领域有所合作。那特别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台湾问题啊，这也是中方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那我们知道特朗普呢是持续的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这一次元首会晤过程当中，相信双方也会就台湾问题如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3号的下午乘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画面你看到，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在停机坪等候迎接。习近平夫妇走下舷梯之后，与特朗普夫妇握手寒暄，并且接受献花。双方走过红毯的时候，美方迎响了礼炮，表示欢迎。而军乐队也奏中美两国国歌，而美军 B-1B 轰炸机进行空中展示。根据中国外交部之前的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要妥善的管控分歧，不断的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1: 好，换一个焦点，带您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就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了场边会晤，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冲突。
0: 在会后，卢比奥就说了，俄乌双方有意达成涉及粮食和能源的有限度停火，俄方则在会后重申，俄罗斯无条件的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2: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7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就在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之前要采取降温措施，否则乌克兰将会反击，要使得俄罗斯度过同样痛苦的寒冬。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也在同一天敦促俄方要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
3: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日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强调俄乌双方在冬季到来前采取缓和局势的举措很有必要，否则只会两败俱伤。
4: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3: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他表示，仅今年前8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使用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也在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表示，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采取对等行动，并指这是开启任何实质性和平谈判的必要步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对黑海局势表示关切。他表示，欧盟支持旨在维护黑海航运自由的各项努力，呼吁各方保护商业航运及关键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就主持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俄罗斯的经济白化问题。
2: 会议一开始，普京就谈及刚刚结束的国家杜马选举。他说，尽管敌方持续试图突破莫斯科及其他地区的防空系统，破坏选举，但投票站前排队的人潮证明，俄罗斯无法被吓倒。 如此踊跃甚至创纪录的投票人数，表明俄罗斯人民支持国家为巩固国家所做的努力。普京还直接向一线战士和指挥官喊话，称这次投票是人民对你们勇气与忠诚的信任，相信所有既定目标都将达成。
5: Люди верят вам, верят в нашу победу, верят в ваше мужество, в ваш героизм, в вашу преданность Родине. И не сомневаюсь, что все цели, которые мы перед собой поставили в рамках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2: 随后，普京就经济白话进行讨论。他说，没有有效的货币信贷和经济政策，就不可能加强国防能力。政府与央行正有意识抑制通胀，但重要的是不要使经济过冷。他同时支持央行当前的高利率政策，称其为维护宏观稳定的自觉决策。今年一至七月，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0.6%，失业率处于2.3%的历史低位。但截至九月中旬，年化通胀率为6.2%，央行关键利率维持在14%的高位。普京表示，全年 GDP 增速预计在1%以内，符合政府预期。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当天还汇报，到2030年将再建100个工业园区，创造10000个就业岗位。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了讲话，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伊朗称作为是恐怖分子言论做出了强硬的反驳，强调伊朗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誓言是永远不会向美国低头或者是屈膝投降，并且呼吁各国要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6: 佩泽西奇扬在讲话中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在联合国发表的言论，指伊朗并非特朗普口中的恐怖分子，而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进一步谴责美国对伊朗学校、医院、桥梁和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佩泽西奇扬并向现场展示了多张照片，包括在开战首日遭美以暗杀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南部米纳卜小学遇袭身亡的儿童。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佩泽西奇扬强调，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人民只会更加团结，抵抗意志只会更加强烈。伊朗绝不会在对美战争中屈服，但仍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冲突。
7: تاب‌آوری ایران را آزمودند و اکنون به خوبی می‌دانند که ایران را نمی‌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ایران هیچگاه آغازگر هیچ جنگی نبوده است و همواره پایبندی خود را به میز مذاکره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6: 对于美伊分歧严重的核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他认为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2日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会晤积极，但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并称如果要与伊朗达成协议，就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在纽约通过中间人恢复接触，引发了外界对于美伊关系能否出现转机的关注。不过，在德黑兰经历了战争和长期的制裁之后，普通民众对于新一轮的美伊外交接触的反应相对平静。而相比说谈判本身，很多民众更加关心战争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以及制裁物价和收入可不可以因为这样而得到改善。
8: 随着美伊外交接触的消息传来，德黑兰外汇自由市场里尔对美元汇率开始略微回升。不过，德黑兰大巴扎仍然像往常一样营业。有商户表示，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不少家庭和商户减少支出，保留现金，为可能再次出现的战争和经济冲击做准备。
9: بمونن بدون پول بدون کاسبی و بدون درآمد دارن پول جمع میکنن اغلبا تا خرید کنن کار ما هم همینطور یعنی فروشی که ما داشتیم خیلی کمتر شده. تمام بوتیک‌دارا لباس فروشمون هم از ما می‌خریدن، کمتر می‌خرن، دقت می‌کنن که یه موقع اگه اتفاقی افتاد کاسبی ندارن دیگه، پولشون رو نگه می‌دارن اصلاً. نصف پس‌انداز می‌کنن، نصف سرمایه‌گذاری می‌کنن. اتفاق خاصی نمی‌افته. ادامه داره. یعنی نباید بشه، نمیشه، هیچ موقع نمیشه این قضیه.
8: 美国和伊朗22日在纽约通过中间人进行了数小时的接触。美国方面形容接触具有建设性，伊朗则强调，恢复谈判仍需要美方首先采取实际行动。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生活是否能改善。
10: قیمت‌ها رفته بالا. نه خوشحال میشیم آره. مذاکره باشه اینا خیلی بهتره. این تحریم ها پدر همه رو درآورده، اذیت شدن همه. بله. اگه تحریم ها رو بردارن خیلی خوب میشه.
8: 对于美伊重新接触，一些民众仍然抱有期待。他们希望双方能够避免再次发生战争，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
11: من اگه به نتیجه برسه و جنگ جلوگیری بکنه خیلی خوشحالم، ولی به شرطی که تقاضای طرفین یه جوری باشه که یه طرفه نباشه، بازی برد برد باشه، هم امریکایی‌ها برد داشته باشن که ترامپ بتونه تو کشور خودشون اینو بفروشه، هم ایران برد داشته باشه. توجه می‌کنید؟ به این موافقم که جنگ نشه.
8: اور对更多普通民众来说 经历战争、制裁和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之后，他们更直接的愿望是结束战争、解除制裁，让生活恢复稳定。
12: اگه مذاکرات خوب پیش بره، صلح بشه، خب خوشحال میشیم. اگه صلح بشه، خب دیگه تحریم ها برداشته میشه، فشارم رو مردم کمتر میشه.
8: 从汇率市场的即时反应到巴扎商户继续谨慎经营，美伊重新接触已经带来一些变化。但在经历多轮谈判和战争之后，不少民众仍然选择观望。他们希望看到的不再只是谈判的消息，而是实际的结果。对于美伊谈判的消息，大部分人我们在采访当中都表现出非常的冷漠。对他们来说，
1: 目前只能看到的是当前的物价是否会上涨，他们在承受着重大的压力。但是对于明天，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凤凰卫视里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在也门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也门胡塞武装22号发布了多条视频，声称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的手中已经夺取有多个要地，而且捡获了大量的武器。另外，胡塞武装在一座被沙特联军所空袭的监狱里头继续搜救更多的伤者。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发布了多条视频，并且声称该组织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处要地。在也门西南部战略城市海斯拍摄的视频中，胡塞武装人员表示，他们已能进入海斯市中心，而原本居住在这里的人可以重返家园，恢复正常生活。该组织在另外两条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中指出，另一座红海战略城市穆哈也重新落入他们手中。 而在豪海拍摄的视频中，胡塞武装说，他们占领了当地多个重要的军事据点。他们还声称捡获大批沙特的武器，在视频中可以看到仓库内有多辆装甲车，车门上面印有沙特皇家陆军的徽章以及相关字样。在地下室又发现有大批军火，箱子上印有沙特的字样。另外，也门胡塞武装22日发放视频，显示他们在一座被空袭的监狱内，在残联断臂下展开搜索， 并把伤者送往医院治疗。在也门北部交付省首府哈兹姆，一座由胡塞武装控制的监狱21日遭到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建筑物大面积倒塌，并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胡塞武装随后出动大型机具进行破拆、清理瓦砾以及搜救被埋押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巴西法国约旦等6个国家23号是在联合国共同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和落实。而约旦的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说，各国应该以统一标准应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也向本台记者表示，中方将会继续的积极推动这一个倡议。
2: 中国、巴西、法国、约旦、哈萨克斯坦和南非23日在联合国召开全球国际人道法倡议高级别会议，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同探讨加强人道法政治承诺和有效落实。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当天宣布，12月

0: 的六个创始国之一，在全球多场冲突持续的背景下，这项倡议希望能够推动国际人道法得到更加一致有效的执行。中方作为共同发起方，也会参与下一阶段的协调和推进。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后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中方正在积极参与12月高级别会议相关政治宣言的磋商。
2: 中方在这个人道法的问题的这个立场上十分清晰，我们坚定地捍卫国际法，坚定地捍卫国际人道法，所以在当前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强烈地认为。 必须坚持国际人道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创始成员国，在积极地推动这项倡议继续往前发展。
0: 凤凰卫视陈英谦、姜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牵头的和平委员会2月3号公布了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包括像是基建和经济等66个项目，预计首阶段的6个月需要耗资有24.5亿美元。而委员会已经承认，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依旧不时会在发生冲突，以及以色列的大选期临近，计划能否真正落实，还是充满了未知之数。
4: 和平委员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发布会，这是和平委员会成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加沙善后计划的具体细节。以色列和哈马斯去年10月在外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大规模战斗。但近一年过去，冲突依旧不时发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人道物资走廊仍然未建立，重建工作更遥遥无期。加沙建筑物几乎全部被摧毁。 200多万人口被驱赶至原来大约1/3的地方，巴勒斯坦民众要在破烂的帐篷中苟延残喘。和平委员会估计，加沙实体损失高达352亿美元，全面重建需要在未来10年投入约714亿美元。委员会公布的首期重建计划为期6个月，总额24.5亿美元，涵盖66个项目，包括修复边境口岸、恢复水电基础设施、部署2.5万套移动太阳能设备。 以及优先填埋重建区域的地下隧道，委员会成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承认，加沙的分阶段停火重建计划出现延误。Even
5: as there's different delays on different things for whatever reason, we're still working every day and we're just refining, sharpening the axe, getting ready for when we get the time to cut the tree, and hopefully that will be very, very soon. And when we do it, we'll move with real certainty and speed, and we'll be able to make a big impact.
6: 另一名委员则指出，由于以色列大选在即，一切事情都变得敏感，要推进和平进程并不容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的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的外来干涉，而台海真正的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挑衅才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根源。
8: 对于中美元首即将会晤，台湾岛内的一些政治人物发表不少言论，在岛内也掀起批评，认为是不自量力。国台办回应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赖清德日前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他的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的挑衅所破坏。
9: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8: 国台办强调，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日在联大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的政策，将会推进无核武器世界，更呼吁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就表示，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也敦促日方以史为鉴，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0: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
0: 同军国主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

0: 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国家宽指出，当年日本已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用意是要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了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中方批评欧盟的涉港涉港澳的报告干涉中国内政，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自在机场迎接。
11: 美外长在纽约会晤商讨乌克兰冲突，而美方指俄乌有意达成有限度停火。
10: 泽连斯基呼吁俄乌需在入冬前缓和，否则乌方将会反击。乌外长就敦促俄方要同意全面停火。
11: 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谴责美国发动战争，誓言永不投降，但愿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10: 伊朗称美方需接受伊方条件，否则不会恢复谈判，同时警告邻国切勿配合美国限制伊朗的航运。
11: 胡塞武装称夺取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多处要地，并捡获大量的武器装备物资。
10: 欢迎回来。对于欧盟方面在22号发表年度涉香港特区、澳门特区报告，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就在批评欧方粗暴在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也已经向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了两个报告，欧方是年复一年在发表所谓的报告，罔顾事实，充满意识形态的偏见，肆意在对香港特区、澳门特区事务在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香港和澳门事务纯属于中国内政，不容任何的外部势力干预。中方敦促欧方要尊重基本事实，端正心态，来客观公正看待香港、澳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一国两制取得的巨大成就，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切实尊重中国主权，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在插手港澳事务，停止以所谓的民主自由为借口在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中欧关系的大局。
11: 香港金管局的总裁余伟文就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也反映出这数码债券的市场潜力。接下来会与各界合作，要提供更广泛的选择，要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代币化债券发行枢纽地位。
12: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23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银行业、股市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既有优势包括银行体系稳健，股市非常活跃，债市也正崛起，为投资者扩大风险管理工具。过去20年香港债市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去年亚洲的国际债券发行量约1/4在香港进行，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点心债。随着港元资金状况转趋有利，港元计价云吞债也显著增长，上半年全球机构发行的云吞债按年增长64%。此外，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也占全球一半。余伟文表示，这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潜力。
13: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12: 他透露，讯鲸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与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稳定币融合，巩固香港在全球数码金融的领先地位。在人民币业务与外汇市场方面，余伟文透露，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及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正积极探讨设立七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债务工具。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0: 好，下节回来带您掌握财经消息。美股在周三是呈现下挫，科技股的跌幅靠前，稍后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oya.
2: Atl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a, die Menschen in den Menschen. Zhong Guo Mao Tai, Qing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带您看到美股的主要股指在周三是全线下挫。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上游的通胀压力不减，也强化了美联储可能会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而投资者也持续在观望的是中东局势发展，更在等待美伊谈判的进一步明确的信号。
13: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再次升破了五厘关口，也刷新2007年以来的高位，避险情绪向股市传导，压抑风险偏好。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1511点，跌了352点，跌幅0.68%。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在26936点，跌308点，跌幅1.13%。标普五百是收报在7706点，跌58点，跌幅0.75%。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有多位知情人士已经在透露，指呢，财长贝森特将会是率领这支部队的热门候选人。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目前还没有决定会由谁来当这样一个白宫的 AI 沙皇。如果是由执掌财政部的贝森特来出任，他将会统领跨部门的人工智能政策协调工作。而目前这一支 AI 部队的一个具体权责范围、预算的编制还有执行机制尚未公布。不过贝森特一直都在明确主张 AI 政策必须要厘清严密的责任的边界，而最终的根本责任必须由人类来承担。特朗普则表明绝对不会阻碍或者是扼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相反反而会珍视和扶持这个产业。至于相关的不法行为，将会借助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予以严惩。好，来关心的是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在蔓延。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
13: 而现在有一个数据说到21号，本轮的疫情呢，已经累计确诊病例高达是7672例，其中3699人是死亡的，而病死率高达48.2%。
14: 目前，埃博拉疫情已蔓延至刚果金7个省份、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疫情正在以较快速度向更广范围扩散，进一步威胁当地民众的生命健康。与此同时，一些受影响社区本已面临严重饥饿、流离失所、疾病和武装冲突等多重危机，疫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15: This is the largest Ebola outbreak ever recorded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So it is concerning, but it is controllable. Like I mentioned, if you were to, you know, make sure that you scale up.The response itself. The third part is that not everybody who has Ebola passes away.
14: 世卫组织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加强疫情应对，确保必要的医疗和防控资源投入疫区，尽可能降低疫情向刚果金其他地区以及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
15: Utmost priorities addressing the outbreak in DRC, making sure that all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re put into DRC so that we minimize the spread in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and also globally.
3: 世卫组织表示，作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将有20000剂埃尔维波疫苗用于研究性接种，主要面向一线医务人员。此次研究将评估该疫苗对本轮疫情涉及的本地部较型病毒株的防护效果。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2: 好，来掌握体育消息。名古屋的亚运会23号进入到第4天的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有48枚的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48金20银10铜，一共有78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了奖牌榜上的首位。那么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也就是日本代表团，还有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 分居第4和第5位，而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了3金6银7铜，一共是16枚奖牌，位居在奖牌榜上的第6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是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列在第15位。 好，下节回来就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的最新消息。稍后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他会亲自在机场迎接。
5: 美外长在纽约会晤商讨乌克兰冲突，美方指俄乌有意达成有限度停火。
4: 泽连斯基呼吁俄乌在入冬前缓和，否则乌方将会反击。外长敦促俄方要同意全面停火。
5: 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谴责美国发动战争，誓言永不投降，但愿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4: 伊朗称美方需接受伊方条件，否则不会恢复谈判，同时警告邻国切勿配合美国限制伊朗的航运。
5: 胡塞武装称夺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多处要地，并捡获大量的武器装备物资。
4: 欢迎持续加入凤凰早班车，头条跟进习近平出访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开始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来看一下最新画面。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对美国开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出舱门，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特朗普